0: 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会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1: 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按照目前的市场价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1: 整套的百福纳祥

0: 银碗、银勺、银筷，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工费。
1: 彭老师，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0: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纳祥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亲自砸了招牌，所有的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说到这份上了，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百福纳祥银碗啊，很多长寿的老年人啊都在用，家里的小孩啊也可以用，安全健康，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呢，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早啊，就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呀、啊、错过了太可惜了。老哥老姐们啊，赶紧打电话吧。
1: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领取。彭老师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0: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给大家教一下辨别银碗真假的方法，大家来看一下。这第一啊，是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呢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啊蘸一下白醋，在这个呢碗壁上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呢，我建议大家呀小面积的测试，以免破坏美观。经常用百福纳祥银碗来喝水呀，哪怕是生水也是健康的水，不但口感清甜，而且呢对身体非常好。许多长期使用银碗喝水吃饭的老人呀，80-90岁身体健康，活到100岁也不是稀奇。
1: 哇，真的有这么神奇吗？那我也替咱们的观众朋友们来把把关，我亲口尝一下，看看这个百福纳祥银碗里的水是不是会更好喝呢。
0: 怎么样，口感怎么样？
1: 好清甜呀，特别的柔顺，真的是太好喝了。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

0: 2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凤大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3: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4: 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套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2: 都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打我！打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7: 去。

吃馍，送来南京做工作，我上面吃了不少生活，大学是八中，四十年他是八八

0: 哎，你听说了吗？田教练退休了。
1: 那球队怎么办？
0: 放心，他推荐了从国外回来的新教练。
1: 就是从西班牙回来的那个吗？
0: 嗯，听说今天要对球队做整体评估测试呢。
1: 啊，走，我们去看看。哎哎，
2: 报告教练，应到十六人，实到十六人，缺席一人，多出一人。王默队长缺席。
3: 王默没来。
4: 王默队长还没来，
5: 可能他还需要点时间吧。
0: 多出的那个人就是我，球队的新成员季风。
5: 有什么了不起？
2: 报告完毕。
3: 好，归队。大家好，我叫何安，昨天已经和大家见过面了。从今天开始，我将正式担任岩虎学校的球队教练。
6: 他就是来做我们主教练的。
3: 这次成绩校园杯我们虽然失利了，不过这不是坏事。半年后的冬季联赛上，我们一定会把失去的东西拿回来。
5: 这个牛吹的有点大了。
1: 是啊，还能赢吗？
3: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评估测试，测试分两部分，根据每个人的表现打分，再按评分重新确定你们在球队中的位置。
5: 重新确定位置？
1: 我要努力争取高分。
7: 太好了，我要当主力。我不想当替补了，快测试吧。
0: 教练，我要当前锋。哦，
3: 这
8: 笑什么？
3: 对了，给你们介绍个新朋友。
9: 大家好，我是何安教练的助手小布，很高兴认识你们。
10: 小巨人。

0: 大家停一停，停一停。小部件会记录大家在测试中的各项数据，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测试内容。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
1: 天哪，这么多！
0: 很多吗？
1: 教练，能示范一下吗？光讲有点记不住啊。
0: 训练场和球场上一样，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理解教练队友的语言和肢体动作后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是一个专业球员必备的能力之一。所以请大家认真听讲，记清每个动作和步骤。你在干什么？拿出来。

0: 这个教练，
1: 嗯，
0: 教练，这个这，
1: 拿出来吧。
0: 我，好吧，
1: 记得很详细嘛。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谢小雨。
1: 刚才我说的，你都明白了？那好，测试就从你开始吧，给大家做个示范。
0: 从我开始。
1: 小布，测试名单里加上谢小雨。
2: 收到，测试人数17人。
3: 什么？他也参加测试？
4: 这怎么能行呢？还是球踢他吧。
5: 这也太滑稽了吧！
3: 他能行吗？
6: 那么胖。
3: 是呀，
6: 他也太胖了吧！
3: 吃货一枚。
0: 教练，我真的可以吗？我这么胖。
1: 足球是一项快乐的运动，任何人都有权利踏上绿茵场，你也不例外。
3: 教练，谢谢教练，教练我爱你。
1: 谢小雨，开始测试。
0: 是。
7: 谢小胖，加油！
0: 好嘞，
6: 这次我一定要争口气。

0: 热身，马上开始。
1: 谢小雨，你这动作简直是龟速啊。
2: 谢小雨，加快速度，双臂保持在身体两侧，呈90度，自然摆动。
0: 教练，看我的！
1: 天哪，谁来拯救他呀？
3: 过程一失败，成绩零。
1: 没事没事，谢小胖，还有下一项。
0: 好。

0: 我让艾兰失败，成绩零。
1: 谢小雨，
2: 这个小胖子是来捣乱的吧？
3: 是啊，这不是不闹吗？
0: 但是工具失踪，成绩零。
1: 谢小胖，不抛弃，不放弃，
4: 不抛弃，不放弃，不放弃。

0: 损坏，成绩零。
1: 谢谢小布。
0: 运动心率197，过速。体脂率27%，中度肥胖，请你加强锻炼，减少脂肪，增加肌肉力量。
2: 下一个，叶玲。
3: 叶玲，
4: 叶玲，加油！
0: 5秒98，
3: 真不愧是叶玲，
5: 叶玲最棒了。
6: 切，有什么了不起的？
0: 2秒08，
1: 叶玲好厉害呀！
0: 1秒40，
7: 好厉害，太厉害了！
0: 3秒14，
5: 叶玲你最棒了，
3: 你是最棒的。
8: 不过如此，等下看我的吧。
0: 运动心率175，正常，体脂率14%，有效。
8: 看我分分钟破掉。

0: 有本事，你来呀！哼，
1: 下一个季风，
2: 我来了。大家注意了，我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速度。
3: 风哥加油！
4: 以莱米奇滑步通过绳梯，顺时针跳过障碍栏，再逆时针跳一遍。接下来用侧滑步以八字轨迹分别绕过两个标志桶，最后以 M 字轨迹踩到五个标志碟，手摸最后一个标志碟结束。
2: 好了，现在开始我的测试。
5: 啊，哇，神速！

0: 这速度，哇，太快了！
1: 莱米奇滑步3秒06，顺逆时针跳跃障碍栏1秒15，侧滑步八字轨迹1秒30 ，M 字轨迹才5个标志点2秒24。
0: 峰哥第一，峰哥第一！
1: 运动心率170，正常，体质率13%，优秀。
2: 怎么样，见识到了吧？我就是这么神勇啊！
3: 看不出来他这么厉害呀！
0: 不会吧，这小子竟然是最高分，而且远远超过了燕翎。
2: 怎么样，服不服啊？
4: 不服，四条腿的兔子跑得比你快。
2: 你说什么？
5: 球场上的事就在球场上解决。燕翎、季风，你们各自找齐7人，来场球赛定输赢。
0: 燕翎，我
3: 跟
0: 你
3: 队，
0: 我跟你队啊。
6: 怎么都跑燕翎那边去了？要拿第一，必须加入我的战队。
7: 他速度那么快，
8: 说不定我们能赢哎！
4: 季风，我们加入你的战队。
9: 好，
6: 大家跟着我，赢定他们。啊，哎，1、2、3、4、5、6，啊，还少了一个。

0: 来，小胖，别垂头丧气的，我带你踢一场。
1: 我，教练，我也能上场吗？梦想成真了！
0: 哎、小胖，你怎么了？小胖，你醒醒！关键时刻掉链子，看来我只能找别人了。
1: 峰哥，我没事了，我好了。
0: 你的元神归位了，这还差不多。我是教练特招的球员，跟着我打他们一个8-0。

0: 校方敌人把道给挡住了，李队长怎么办呢？
1: 不管，时间来不及了，等不及，走，冲过去。

0: 啊，在啊，
1: 司令员。哎，你哪里呀？啊，我就是啊。嗯，嗯，嗯，啊，是啊。嗯，嗯，哎，那你们可不能马匹哦。嗯，是啊，是啊，是啊。这次敌人搜罗了40000多人来向我们进攻。
2: 报告，
1: 进来。
2: 司令，
3: 等一等。
1: 啊，是啊。嗯，嗯，啊，是啊，敌人扬言要在3个月内彻底毁灭我们的根据地，啊，是啊，呵呵，他们是吹牛啊，啊，好吧，那你们立刻出发，好，
0: 同学，
4: 有，
1: 把电话拆掉，通知队伍马上出发。
4: 是，
1: 向阳同志，你来得真快，
2: 司令，给任务吧，
1: 你这个家伙，总是这么急，
5: 司令。
1: 这次啊，你是新任务，老差事。
2: 到平原去吗？
1: 对，到敌占区去。你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拖住敌人松井部队，不让他向山区增援，减轻敌人对山区根据地的压力。一定要拖住他。这次你下去以后，要闹他个天翻地覆，把敌人的坛坛罐罐打他个稀巴乱。让松井一步也不能动，如果有机会就把松井
2: 把他干掉。
1: 对，你的第二个任务

就是要保护住兼备在李庄的几万斤公粮。咱部队很需要粮食，在适当的时候可以把这些公粮运到山里来，能办到了吗？笑什么？

0: 老郭，
1: 哟，
0: 把前男友同志找来。
1: 哎，
0: 同志们，都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
3: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啊？小郭，跑一圈，跑步，走。立定。
4: 像你这样就能把松姐拖住了，我看你呀、啊。还是离不开我，嘿嘿。来，你整整。
3: 不要，我自己会吗？
4: 哟，你还倒挺好面子呢。
0: 嘿，又戴上了。
3: 别小看他，这会子拿这玩意儿还日本鬼子几件家伙。
4: 哟，吹的倒是清醒。
0: 好嘞，走到那边谈谈。
4: 好。
0: 哎，
4: 你这玩意儿闲着干什么？
0: 你们到城南去，我们到城北。到了那儿，多分几股
3: 倒水弹。
0: 好，这回来个孙猴钻到牛魔王的肚子里，从里往外打。好，出发吧。

0: 安无事哦。
1: 张大爷，你好啊，你们都来了吧？
2: 来了。
0: 平安无事哦，同志们，你们都辛苦了。

林子，你们都来了，张大爷你好啊！我去巡逻车，找不到，别怕，没有事儿。

0: 我们过去以后，你马上到炮楼去报告，就说八路军下来了。
1: 干嘛这么着急啊？
0: 早一点告诉敌人，好拖住他呀。
1: 哦，我明白了。
0: 走，
1: 张大爷，我们走了。
0: 哎，再见了，张大爷。
1: 再见。

0: 小心点，斜着点。
1: 你们是哪一部分？
2: 城市巡逻队，你们哪一部分的？
1: 好，我以为你们是八路军呢。
2: 别动，
1: 记住了。
2: 哎，别误会，别误会，我们是治安军嘛。
3: 没误会，我们是八路军。
2: 动，
4: 要命了！
2: 你们是不是李湘的游击队？
4: 哎，这下可叫你猜对了。来，认识认识吧。
2: 那我们交枪，我们交枪。您就是李向阳大人。
3: 我们是李向阳的先头部队，
4: 我们李司令带着大部队在后边，马上就到。
3: 哎，回去给你们松井中队长捎口信儿，啊，就说对不起，李向阳从山上下来了，告诉他改天到他府上去拜望。

0: 王禄军，藏的粮食确实在刘家村吗？
1: 那很难说。
0: 没有粮食，我们不能进山增援了。

0: 马上集合队伍出发，到刘家村一带找粮食。
1: 嘿，报告。李向阳到了城北，

0: 李襄阳突然的出现，他是有目的的。这样，现在分两路出发，趁李襄阳现在还没有站住脚，我们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啊，明白吗？出发。
1: 嗨。

0: 太君，太君，
1: 王什么？
0: 在城西封锁沟里发现李襄阳。
1: 在封锁沟又发现李襄阳？
2: 报告太君，我们在城西给李襄阳遭遇了。
1: 在城西？

0: 他带多少人？
1: 是李先安的主力部队下来了，多极了，遍地都是。他还说，
0: 他说什么？
1: 改日来拜望您呢。
2: 范医官，
0: 嗯，
2: 李向阳这一下来，我看这风就刮大了。
0: 哎，你怎么找人家的威风灭自己的锐气的？李向阳没什么了不起。
3: 哦，李向阳来是和粮食有关系。他是声东击西，想迷惑我。我想他不在城北，是在城西刘家村。
0: 队长判断的太高明了，
3: 集合队伍出发，向城西刘家村。

0: 妈，您看，我这不是挺结实吗？
1: 嗯，那就好。他们也都来了。
0: 嗯，都来了。
2: 特等侦查员侯大长来到。
3: 哎呀，大长是你呀，快来！
2: 李大婶，你好啊，李大婶，
4: 李大婶
2: 你好啊。
0: 大婶，
2: 大你好啊，
3: 大婶可想你了，快来
0: 。老李，区委书记，
5: 钱子，
0: 吴大叔。
5: 哎呀，向阳啊，老乡们可真想你们呢。
0: 是，你们正在忙什么呢？
5: 啊，我们正在改造地道呢。
6: 是啊，你们这么一来啊。咱们心里可就有底了，我们正担心村里的公粮呢。
0: 是，来，到那边研究一下。
6: 好了，
3: 大婶啊，这给你们留的还有枣，你们先吃点垫垫肚子。到大婶这儿，谁也不准装假啊！吃啊！可你怎么不吃呢，老侯？
0: 吃。
3: 现在
0: 我看改造地道的工作咱们先放一放，先连夜把公粮转移出去，怎么样？时间是紧了一点，

0: 去召集党员开个会，咱们连夜把公粮运出去。
1: 好吧。
2: 好。
1: 哎，还有啊，小西庄炮楼上要个做饭的人今儿又来催了，
0: 不理他，你们去吧。
2: 好。
3: 老侯，先生，
4: 哎，村长，你再坐一会儿吧。
1: 不，还有事儿呢，
4: 一块儿来啊。
3: 哎，你看见什么没有啊？啊？
4: 掌柜的，你向杨的游击队下来。

0: 称，
1: 我给你称嘛。
2: 我自己来。
1: 你看，不简单。
3: 哎，小宝子，你有这个干什么？给我啊。
1: 嗯，我打日本鬼子。
4: 行，
5: 刘总。
6: 小姚子，
7: 哟，老七。
6: 小姚子，
3: 老七。老青爷，哎，你身体结实吗？
7: 结实。
3: 来这边坐。
7: 行，这么晚了您还不歇着？
0: 这么好，还想你了。
2: 你们都好啊。
6: 老青，你坐吧。
7: 坐下，坐下，
6: 你们都坐下。
2: 你先坐吧。这么晚您还来啊？你吃点吧。
6: 老青还挺结实。
2: 老青爷这身板，有些年轻人都赶不上。
8: 嚯！行，够个游击队长样了。
1: 我也是游击队长。
7: 哎，小杨子
9: 啊，
7: 这听说鬼子又进山里祸害咱们去了
9: 啊？
7: 嗯，你们可要狠狠地给我打那些狗日的们，让他们知道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好惹的啊。打庚子那年，那八国联军的
10: 老秦爷
7: 啊，
10: 你又说上了。
7: 哦，嗨，孩子，大成，别吃了。小郭，哎呀，长青啊，你把碗撂下吧。这孩子，哎呀，老侯啊，
6: 翠萍，拿出来吧。
10: 哎呀，大婶。那李大哥好容易回来一趟，你连点白面都不给人家吃。
11: 呀、yeah, ，你看这姑娘说的，我有不给儿子吃，还不给同志们吃啊？
10: 你看，我们拿来了，这是老秦爷的面，大哥你吃一块吧。
7: 老秦爷，你看，老乡的面这么困难，你少废话，你吃吧。你忘了你八岁那年爬上枣树偷吃你老七爷的枣，你吃肚子疼啊，他现在都装起假来了。

0: 枪，是我，我呀，啊，爹，是你，出了什么事儿？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啊，朱队长，
1: 什么事情？
0: 队长，
1: 队长，停下，
0: 李向阳在里庄呢，他刚到我们村啊，
2: 缺什么？
0: 啊，我亲眼看见的，
1: 有多少人？
0: 哎，可不少的。
1: 到李庄去。
0: 是。
1: 向李庄去，
3: 往那边走。

0: 队长，队长，有情况了！快点慌！
1: 老侯，怎么回事？
0: 敌人是分两路来的，人来的可不少啊！
1: 想不到敌人来的这么快啊！
0: 翠萍啊，咱们走吧。老天爷，从这下地道吧。
1: 不行啊，我家里不藏着十几担公粮呢吗？我得回去照看照看家。
2: 走吧，老天爷。
0: 走走走走，
1: 你要小心一点啊。
3: 阿海，你照顾下村里老乡下地道。
1: 好吧。
2: 小杨子，你们赶快到二婶去吧。
1: 妈，对不起。吴大叔啊，敌人来了，还是你去指引。
0: 好吧，你们快下地道吧。
1: 阿海，咱们走。区委书记，到俺室里商量一下。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

0: 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APP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整个腰腹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她比我还上心，天天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

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新

0: 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

0: 吃，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8: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
11: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9: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做辣的一点
16: 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6: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眼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7: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

0: 闪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队长，咱们怎么打？
4: 怎么打？对不起啊，咱们这儿走。
3: 咱们怎么走？
4: 他是分两路来的吧？
3: 是。
4: 我看呢、啊。松井他仗着人多，他一定又是那套双层包围的老战术。
5: 他打仗的办法，也就是那堆陈糠烂谷子，没什么新鲜玩意儿。
4: 咱给他来点苦头尝尝。
3: 对，
4: 走，
3: 下豆，
4: 走。

京东。

0: 队长，我们打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队长，我没有上李襄阳的当了。
1: 这叫没下马，先敬酒。
2: 哎，你们看，你们看，
1: 我看，
2: 怎么样？好啊！
3: 哎，曲委书记，宋景会马上进村报复的。
4: 是啊，二货，你去通知老海，叫他告诉地道老乡，不管敌人用什么办法，谁也不要露面。
5: 哎，我去吧，捎带把村里情况了解一下。
3: 你别去了，村里头有吴有贵呢。
4: 太君，他就是你让报告员。
0: 我叫吴有贵。
6: 李襄阳多贵的？
0: 哎，太君问你，李襄阳到哪儿去了？
5: 哎呀，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他妈胡说！李襄阳刚才在村子里，你怎么不知道？
0: 杨少先生，你别生气呀、啊。他们是长了两条腿的，你想，他们到哪儿去？能告诉我吗？
6: 哼，
7: 对，
6: 李襄阳啊，地洞里还打着哪个？
0: 啊，李襄阳钻地洞了吗？
5: 太君，你看，知道我还能不说吗？
6: 哦，お前な、お前もし行ったら、賞金をやるぞ。
0: 哦，哎，太君说了。你要说出李襄阳在什么地方，马上给你金票10000块。
5: 哎呀，这钱倒是不少啊。哎，可惜咱不知道，没这个福气。
6: 我他妈枪毙你！
5: 哎，枪毙我呀，那容易。你这二拇指一动，我这100多斤啊，就算交代了。可是知道的自然知道，不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啊。
6: そしたら、お前は何をしてるか。
0: 问你知道什么？
5: 啊，我就知道赵应太君。说句笑话吧，杀了我，连个端茶倒水的都没有了。
6: 嗯，你很会说话。よし、集合老百姓吧。
0: 好吧。
4: 嘿，你，叫他们出来开会。
0: 好。你们看，要是把我杀了，谁给你们敲锣打鼓啊？
8: 喂，老乡们，皇军要开会，叫人们快点出来喽，到东大场集合去。皇军要宣传王道乐土，说是不抢粮食。
5: 小杨，宋景这回来呀、啊，可带着好几十辆大车呢。
8: 喂，老乡们，到东大场集合去喽！
4: 看这样子，宋景是要在村里找公粮了。
3: 是，得想办法把宋景拉出去。
9: 是啊，是得想办法把他弄走。

0: 队长，我说呀，咱们到他屁股后边一打，他就得往回跑。
1: 哎，这倒是个好办法。
2: 老海，你不是说西装炮楼要个做饭的吗？
1: 是啊，昨天他们还来人催呢。
2: 老侯，老海，西装炮楼是敌人最重要的一个据点，你们要想办法
1: 把它拔掉。

0: 哎，注点意啊。
1: 嘿，干嘛的？
2: 啊，李班长啊，是我呀。
1: 什么事啊？
2: 小队长在家呢吗？
1: 在啊，干嘛？
2: 他让我找个做饭的人来了。
1: 哈，等会儿，我放眼瞧。
0: 你的岗啊，
1: 哈，
0: 辛苦了啊！来来来，给弟兄们带点。
1: 哎，去去，
0: 来来来来，
1: 收收收，进去吧。
3: 王社长，
4: 到底没有一个好东西，我说到你儿嘞。
1: 拿牌拿牌，
5: 干嘛干嘛？手放干净点啊！行，走，哼，五来，七
1: 拿来。
5: 七对你，八到底，九自己，不我。
0: 小队长，您叫我找那个做饭的人呢、啊？来了，
6: 是他呀？
0: 是啊。小队长，这是清县有名的把式啊，人家是赚了钱回家娶媳妇的，说什么也不来，叫我这么好说歹说啊，才算把他给拉来了。
7: 队长，你看，我回到家呀，连脚还没站住啊，他就把我给拉来了。
0: 是，
5: 来，来王二白酒啊！你们这俩穷鬼滚蛋，走走走走。
7: 队长，这钱可是我回家娶媳妇的，这
6: 哎，吃喝玩乐嘛，来一个算一个。
8: 哎，老张，来来来，玩就玩一会儿嘛，来来来，
7: 这
8: 来来来，
0: 今天呢？咱们得让小队长高兴高兴嘛！
6: 对嘛！

0: 他家里有地道吗？
1: 我可不准有，就是有啊，也不会安在他家里头，他们才不傻呢。
0: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2: 嗯。

0: 皇上吗？
1: 一个吕香烟就把你们吓成这个样子？
2: 啊，没什么，没有什么。太君呐，我看这里没有动啊。

0: 船东上，吩咐去照顾下老乡。
1: 对，我留在这儿掌握外边的情况。徐伟书记，让孙长青他们跟你一块儿去。
0: 嗯，
1: 敌人在哪挖开，咱们就在哪堵上，让大家坚持住，一定要坚持住，稳住了神啊。
0: 好了，哎，一定要抽空打个盹啊。
1: 嗯。

0: 太君。
1: 嗯嗯。
0: 哎，你上哪儿去了？何先生，我在村里头不能够太暴露啊。
2: 啊、哦，你怕八路军要你的脑袋是不是？
0: 这是哪儿的话呢？不是皇军叫我在村里隐蔽着吗？
2: 你不看看这是什么时候了？
0: 哦，太君，太君呐、啊，咱们有办法。我家里头啊，也挖了一个洞，是防备八路军的。可太巧了，跟他们的地道挖通了。我怕他发脚，
2: 通地道吗？
0: 啊，
2: 到你家去吧。
0: 好。
3: 队长吧，
4: 哎，队长。
3: 来来，再喝一杯。
4: 对对，
3: 队长，
4: 来喝点，
3: 再喝一杯。
4: 来来来，再喝点，
3: 喝一杯。不许动！
4: 啊，
3: 我是李先生。
2: 西端炮楼点着了，
3: 还真行啊，妈妈。
2: 这回正经得往回跑了。
3: 对，走，咱们到村子外头接老侯他们去。
2: 好，走。
0: 太君，怎么办？
1: 这一定是李襄阳用的调虎离山的诡计，不理他，看他怎么办。
2: 队长太高明了，

0: 你不干得真漂亮。
1: 怎么样，鬼子要撤了吧？
2: 一点动静没有。

0: 李队长，李队长，
1: 张大爷，李队长，这是山上传下来的信啊。
2: 哦，张大爷，你听见了。
3: 根据确实情报，敌人向平原地区再次的催调援兵和粮食，你部除坚决牵制住松井部队外，必须想办法迅速破坏敌人向山区运粮计划。此外，山区我部队急需粮食，苏蒋李庄之粮一部运往山区。
0: 老林，不好了，杨老总家有个洞啊，通他们地道，那个老狗日的正带着松井挖呢，得快想个法子。我走了。
4: 队长，粮食保不住了，打吧。
0: 打吧，队长。
4: 队长下命令，
0: 对，咱们进去，对，打吧。
3: 你们要干什么啊？松井他就乐意让咱跟他拼，咱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能够多拖一分钟就是一分钟的胜利。

0: 速已经把城里的兵都拉出来，看样子他是非要搞走粮食不可。嗯，
1: 我想宋静待在李庄有两个目的，一个是要搞粮食，另一个是想抓我。哼，我看呢，我马上进城去，到松井的老窝里，把他的瓶瓶罐罐的狠狠地给他砸一下，他就在李庄待不住了。
0: 对，他城里兵不多了。
1: 对，我马上进城去，村里你照顾
0: 啊。好吧，松井一离开这儿，我就把粮食往山里运。
1: 还有，咱们的地道不适合战斗，你要赶快把地道改造好。
0: 好，
1: 小郭。小媳妇作风，你看哪像个游击队员啊。你看你满身还就是奶味儿呢。要像光牺牲还不容易啊，啊，一冲一拼就办到了。上级交咱的任务怎么办啊？好了，你去跟钱大友同志联系一下，把队伍拉到城西刘家村，等待任务，马上就去。
2: 对，
1: 小郭，大成
3: 哟，
1: 二货，走，跟我走。
3: 进城？
4: 进城？现在就走吗？
1: 高兴了。

好，三位，里边请，里边有地方。

0: 里边坐，里边请。啊，里边。三位，吃点什么？
1: 山里情况怎么样？听说日本鬼子伤亡很大，要派松井去增援。
2: 我们下来的目的就是要拖住他，不让他增援。先给他下点胡椒，到处就说我进城了啊！
0: 对，半斤白干，一盘花生米，四两酱牛肉，外带胡椒面
3: 儿。哎，买白薯了，一毛钱买两个白薯。
0: 好，周先生、杨先生，里边请，里边有地方。这儿请。
4: 这儿有这个吗？
0: 嗨，看你说的，八路军就是进城了，也不敢到这个热闹地方来。
4: 哼，我料他们也不敢呐。
0: 啊，是啊。好，不错。
4: 哎，这三个干什么呢？
0: 好，做小买卖的，乡下人。
4: 哪儿的人？
5: 城西刘教村的。
4: 进城干什么？
5: 吊孝来了。
4: 哼，给谁吊孝？
6: 阿总，我一说你也许知道啊。
2: 别动，我就是李向阳。
0: 啊！哎呀，天哪！他二位是好人呐，你可不能杀他们。
6: 是是，我们是好人呐，李向阳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冒犯了大人。
2: 好，那好，开导开导他们。
0: 谢谢了，谢谢。
7: 站好，站好，站好。
8: 谢谢。
7: 我给你们上一堂政治课呀。
8: 是。
7: 国际形势是这样的，伟大的苏联红军呢，已经开始大反攻了。希特勒就要垮台呀。
8: 对对对，要垮台，要垮台。
7: 国内形势呢，我们八路军呢，就要反攻。日本鬼子是兔子的尾巴是长不了了。
8: 长不了，长不了。
7: 那你们还咋呼什么？还不感谢贵政啊？
8: 是是。
7: 滚吧！
8: 谢谢，谢谢。
2: 站住！回去告诉你们队长，就说我李向阳在城里头呢。
8: 不敢，不敢。
2: 就这样说。
8: 啊，是是，好好。

0: 昨天从保定运来的一列车弹药，明天要运到山里去。我看呢，把它炸掉，宋城准得回来。
1: 列车停在哪儿？
0: 在车站的仓库旁边。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

0: 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5: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

0: 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

0: 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

0: 朝阳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3: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
6: 都我喜欢他，
3: 我愿意。
7: 打我！打我！打我！
8: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

0: 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5: 哎，什么？什么？李想想进城了？有人看见他了，
6: 兄弟打，兄弟打，请你马上回城，请你马上回城。
5: 快点喊，让他们快出来，
7: 让他们出来。
8: 好好，哎，快喊，
7: 哎，
8: 快喊吧，
7: 哎，
9: 老乡们，快出来吧，老乡们，快出来吧。
5: 不出来把洞挖开，
7: 挖开，
5: 挖
7: 挖，
5: 快挖，

0: 谢谢你，走吧，再见，再见，老婆。
1: 老婆，我马上出城，调部队打孙景一个伏击，杀他的锐气。你留在这儿，把敌人的粮食仓库侦查清楚啊。
2: 小曼，哎，小曼，
0: 你想想把军火列车炸了，畜生！
2: 紧急集合，马上回撤。撤。
0: 队长，我们来了。
2: 好吧，李队长，找地方休息。
0: 到这边来，
2: 队长，敌人部队离这还有10几里地，
0: 继续侦查。
2: 好，
0: 老钱，准备弹道。
2: 好。

0: 队伍停下。
1: 队长，
0: 你们说李襄阳现在还在城里吗？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
0: 回去。
1: 回哪儿呢？
0: 回李庄。
2: 回李庄？
0: 嗯。
2: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
0: 我要给李襄阳一点厉害看一看，他以为我回去了，我要杀他个回马枪。回去。

0: 紧把的吗？
1: 大婶，赶快找人给李向阳送个信儿，
0: 好，
1: 叫他再对我来打一下。嗯，
2: 老孟子，我去吧。
0: 不，还是我去吧，我倒数。
3: 徐文书记，糟了，南屯在洞口，让敌人挖开了，还弄走了一部分人
1: 啊。

0: 我们不能在这傻等，马上把队伍带到。哎，谁？
1: 哎，小郭。
0: 妈，你怎么来了？
2: 队长，向阳子，鬼子又回到咱们李庄去了
0: 啊！
2: 一个劲儿的往洞里灌烟呐，乡亲们实在受不了了，有的叫敌人抓走了。
0: 糟了，李庄受损失。哎，老钱，他县城里没什么兵，你马上集合队伍，佯攻他的县城，我带着队伍回李庄。咱们两头一打，给松井一措手不及，他就一定要离开李庄。
1: 好，同志们集合。
0: 哎，打得狠一点。
1: 对，跟我走。
3: 皆さん、怖がらなくてもいい。誰が言ったら、家と土地をやる。大家都不要怕，太君说了，谁要说出八路军城的粮食和李襄阳在什么地方，太君马上给他房子，还给他地。
4: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5: 安心的了，报告。
3: 说吧。啊，哎，老头子出来。
6: 老秦爷，
7: 老秦爷，
3: 哎，出来嘛。

0: 你知道八路军城的粮食在哪儿吗？哎，怎么不说话呢？是聋子还是哑巴？
1: 一个庄稼人不会说个话。
0: 那你是人不是人？
1: 那谁知道？哼，我把祖宗三代都忘了。你这个狗杂种，老天爷白给你配了一张人皮了，
0: 我疯了你！
1: 来吧，小子，对准这儿打。你打死我这六十多岁的人，你看你有多能耐！
0: 他妈！
2: 老头。你是中国人的这个，嗯，你明白吧？皇军要粮食，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建设王德骆驼。
0: 哎，哼，
1: 说的真甜呢。
2: 怎么，皇军不好吗？
1: 皇军好，皇军给中国人造福起来了。不杀人，不放火，不抢粮食，这多好啊！
2: 你这个老八路，你说粮食在哪里？嗯，
1: 不知道。
2: 收拾他，
0: 走走走。

0: 弟弟，
1: 小宝子，
0: 弟弟，
1: 你说。

0: 是。
1: 李叔，
0: 住手！
1: 粮食他们都不知道，是我一手经管的。
2: 啊，你说吧，
1: 粮食我都运走了。
2: 臭王八！
1: 打死我，也别想从我嘴里得到一粒粮食。
2: 老实你当，一定能说出来。走。提前准备。
0: 报告队长，李先生队伍在攻城。
2: 什么？多少人？
0: 多得很，已经占领城南关。
2: 文良路，马上回城。我要报销一下，把他们的工程部队全部消灭。马上出发！
0: 嘿，
2: 集合！
0: 集合！
2: 拿着大枪。
0: 我知道。

0: 李大哥，你要给我们报仇啊！
1: 王清逸。

0: 老婆，我带进城去，我一定把松井的增援计划彻底打垮。
1: 公车的李先生呢？他们的队伍打了一下就撤走了。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哎，
2: 李先生还在城里吗？
1: 不敢说。
2: 队长，我们来个全城大搜查。
1: 嗯。
3: 这就是敌人粮食仓库，很难进去。

0: 林向阳，抓住他，走。
1: 太君，
2: 行吗？
1: 那边八楼有的是啊，从这边走。
2: 不是，
1: 这边走。

Hello。

命你全城戒严，抓住李向阳，抓住李向阳，向边城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0: 太监，里边请，里边请。
1: 进。爹，怎么回事？拿大枪啊？
2: 别动，不许动。
1: 啊？
3: 李队长，我放你出城。
4: 你放我？
3: 不，你随便走，我给你出城证。
4: 走，跟我走一趟。
3: 上哪儿？
4: 出城。

松井中队长，我们此次特来登门拜访，进城几天，蒙你部下多方协助，我们已经完成了预定的任务，特此致谢，恕不面此，城外再见，祝你同样下场，李向阳。

0: 太君呐，太君，
1: 什么事？
0: 里庄粮食啊，完全从地洞里搬出来了，那满街都是，他们要往山里运呢。
1: 哎，那么李向阳呢？
0: 他们都在村子里呢，还睡觉呢。太君，有事马上去。
1: 哎，太君，我看马上出发了。

0: 你说谎啊。
1: 你看我是太君的报告员呢。哎，你看我无有贵，要有半句假话愿受千刀万剐。
0: 李庄你去不去？
1: 我当然去了。
0: 让他带路。
2: 是。
1: 你要带路？
2: 好，我带路。
1: 快走，
0: 集合队伍出发。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1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美观时

0: 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
1: 千真万确啊，朗维斯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0: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1: 对，
0: 平时啊要卖到2680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1: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0: 对，
1: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0: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戴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

0: 问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2: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进站表是非常认可的。
1: 是的，
2: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好，
2: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径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1: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2: 是，
1: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2: 没错没错，
1: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您戴在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2: 对，
1: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
3: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3: 那太好了，那我要2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2: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3: 好的，没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

0: 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它，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1: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一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好消息，好消息！
2: 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 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3: 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人们常说男人有三宝：手表、腰带和钱包。
5: 对，
4: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
5: 哎呀，说得太对了啊！ 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也是品味的符号。
3: 没错，
5: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
3: 嗯，
5: 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
3: 女人戴呢是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嗯，上世纪70-80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5: 是，
3: 甚至结婚这。 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5: 那就太有面了。
3: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5: 是。
3: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将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2: 没错。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 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
6: 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7: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
6: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 让我带着给你。
7: 不行，你想戴？
6: 让你儿子买去。
7: 好啊。

0: 我今天回去就跟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1: 好
0: 买去。
1: 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士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士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士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0: 小小房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就。

0: 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本剧场由杏花村酒特约播出。6000年很远，杏花村很近。
4: 翠萍。
5: 吴大叔，你回来了！哎呀，大叔，你受伤了！

0: 走啊，
1: 给你老侯吃吧。
0: 也没能住两天，又走了。
2: 不了，妈妈，我们要配合山里的部队消灭敌人去。
0: 嗯，好，你们去吧。
2: 同志们，上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你听，进了，兴许今天就能打到咱们这儿。
1: 那太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
0: 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
1: 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
0: 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2: 东子，
1: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2: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1: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
0: 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2: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1: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
0: 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你们都眼睛瞎了？
1: 老爷，老爷，潘兴义跑了。
0: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1: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0: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1: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
0: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0: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哎，给我吊起来。
1: 走走。说
0: 说你爹哪去了？
2: 呸。
3: 东子，
2: 妈妈，孩子，凭什么打人？
0: 不准打人！
4: 凭什么打人？凭什么
0: 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5: 哎，红
6: 军来了！红军来了！
5: 红军来了！
7: 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2: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船，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1: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0: 是。

0: 哎，
1: 我上学了。
2: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3: 宋大弟，
1: 大弟，
2: 哎，瞧这孩子。

0: 豪啊。
1: 谁胖谁当土豪。春芽子，春芽子，
2: 春芽子当土豪。
3: 让我当土豪，就我当会的。我才不干呢。
1: 跑了跑了，土豪跑了，
4: 土豪跑了。
1: 你们俩从那边追，我从这边接。
3: 好。

0: 好了。
1: 老奸巨猾的呼汉三跑掉了。1933年，党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1: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2: 是，动了，
0: 吹牙子。比他大，
1: 什么东西？
0: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六七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定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2: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六七赤卫队打胜仗了。
3: 听见了。
4: 东子妈。
1: 宋大弟。
4: 哎。东子妈，哎，
1: 大爹，哎，
0: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
2: 哎，宋爷爷，
4: 哎哎哎，

0: 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1: 爸爸，
0: 儿童团圆还兴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2: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0: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3: 就剩一针了。
0: 什么？
2: 麻药。
0: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2: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呢、啊。
0: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2: 潘队长，
0: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3: 去吧，乖孩子啊。

0: 吴大叔。
1: 怕吗？
0: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1: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0: 取出来了。

0: 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1: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0: 子弹。
1: 哪来的？
0: 白狗子打的。
1: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1: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快要过得很艰难了。
0: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1: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0: 嗯，
1: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0: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1: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0: 还能怎么个好法？
1: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0: 哦，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0: 董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昼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

0: 钻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亘古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2: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戴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

0: 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块。
1: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块，您不仅能够把这款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价值998元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宫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3: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块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4: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3: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5: 大家看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1: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5: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5: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

0: 感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1: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0: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1: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红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又能祈福，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0: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带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红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5: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2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0: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2只，您可以选2只男款2只女款，也可以选1只男款1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红运黑曜石福珠串，女款送凤戒和

0: 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2: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0: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够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够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

0: 8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家，是温暖的港湾，屏幕是连接世界的窗口。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界面操作更便捷，多元功能更贴心。从背本看电视，

0: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零延误，46万小时点播内容，随时看，画质超高清，山西 IPTV 海量独家内容随心选
1: ，CCTV 快速30分钟。
0: 微短剧、影视剧紧跟潮流，高分电影随心点播，爆笑综艺欢乐多多，动画专区陪伴成长，教育科普寓教于乐，体育赛事应有尽有，游戏体验畅快淋漓，一屏满足，全家老小喜好。山西 IPTV 独家七天回看，随时点播，
2: 我想打开
0: 自由掌控观看节奏。山西 IPTV 本地独家资讯，便民服务，一键直达，让您足不出户知晓身边事。
3: 宝贝，咱们一起学习吧。
4: 太好啦，我可以跟着大屏听课了。
0: 山西 IPTV 免费内容，体验升级，稳定可靠。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趣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就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劲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实的声音，看事件权威的报道。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文明有源根在河东，运城这片黄河臂弯里的厚土，承载着百万年的人类史与五千多年的文明史。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运城博物馆时强调，全面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

0: 化遗产保护传承水平。三年来，牢记嘱托，当地在深耕中守护文明根脉，在出圈中让文物焕发新生。
1: 这里是运城博物馆，在我身后，馆内今年最新上线的 AR 智慧导览眼镜受到了非常多观众的欢迎。戴上这款科技感十足的眼镜，观众就可以沉浸式的解锁千年河东。

0: 阿姨会跟我们玩小游戏，还会给我们讲解文物是怎么来的。
1: 小朋友口中的阿岩是导览系统里的虚拟形象，戴上 AR 眼镜，左手查看导航，右手可以把文物拿在手上互动，
2: 还可以360度这样去查看。它不仅能够模拟古代的虚拟场景，还能够让文物能细致拆解。
1: 先进的技术消解了历史的距离感。从广州来的游客温孔浩今年已经第三次到山西，运城博物馆是他必到的寻根起点。
3: 来到这儿还是很震撼的，我们的先民几千年都能够做出这样的东西，对我们的文化更有自信心。
1: 让文物活起来的系统性工程远不止一副眼镜，在馆内长达6米的文物互动墙前，观众轻触屏幕，106件珍贵馆藏的3维模型随指尖流转。这就是运城博物馆持续推进的藏品数字化项目。它这个是
4: 像我们的青铜器上的纹饰，这个瓷器上的釉痕，还有我们书画的笔触都清晰可见。
5: 它点开之后还可以转动视角看，然后下面也有解说，我感觉这种数字化的展示很方便。
1: 科技赋能转化为人气与口碑的出圈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博物馆接待观众超5.9万人次，五月至今参观人数突破29万，省外观众占近一半。深厚独特的展陈和研究是吸引游客的硬核。
6: 是超过期待吧，尤其刚才看了2个临展，一个灯具的，还有一个青铜器的，我觉得都在其他地方都看不到。
1: 韩女士看的正是运城博物馆深耕本地资源的成果。3年来，运城博物馆推出了25项临时展览，建馆以来，这些基于河东历史文化主题的临展已超200个，
7: 有来自北京、上海、青海、香港等地，还有马来西亚、新加坡的游客。整体来看呢，进馆参观的游客量多了，停留时间也延长了。
1: 深耕展览的根基扎在更广阔的田野里。考古探方是博物馆的第2展厅。14-5期间，运城实施主动性考古发掘27项，面积2.3万余平方米，2项入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7项入选山西考古新发现。在运城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正为今年8月将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大河之东运城与中华文明特展做准备。这次展览将围绕运城的盐铜2大资源，串联起下县西阴、施村、园区北白鹅等关键遗址，系统展示运城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核心地位。
2: 我们既能溯源华夏文明的根脉，也可以清晰地梳理区域历史发展的脉络，让公众近距离感知，读懂运城深厚的历史文脉与考古文化底蕴。
1: 今年恰逢西阴遗址发掘100周年，100年前，中国考古学奠基人李济先生在这里挖下了中国人独立科学考古的第一铲，这里因此被誉为中国考古学的摇篮。眼下，在这个考古遗址新发掘的500平方米探方内，考古队员们正在认真寻找新的历史线索。
8: 发现了，仰韶中期、晚期、东周时期和明清时期的各时期遗迹，一共116座，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骨器和角棒器。然后本年度发掘的区域主要是以仰韶中期遗存为主。
5: 现在这两个探方，我们已经向下揭露了8层了。它的每一层的这个土质土色，它是有变化的。我们现在主要的工作就是揭露这个文化层，从文化层去寻找良好的这个遗迹。
1: 如今的考古发掘虽然采用了数字测绘、科技检测等过去无法想象的技术，但目标一脉相承，解读早期中国的形成密码，继续讲述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
9: 我将认真做好遗址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以青春之力接续考古薪火。
10: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运城博物馆时的殷殷嘱托，充分挖掘展示河东优秀文化资源，通过文物与科技、文博与艺术、文化与创意的深入牵线搭桥，书写好博物馆的时代篇章。
11: 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运城考古资源禀赋，为时政100万年的人类史、1万年的文化史、5000年的文明史做出我们的贡献。
1: 山西台报道。

0: 今天是518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的文博场馆精心策划系列特色活动，打破围墙界限，创新传播形式，让文物活起来，让文脉传下去，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三晋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在文博盛宴中收获美好与成长。
1: 一阵急促的锣鼓声中，国家一级演员、京剧表演艺术家武林莹扮演的关公，步伐雄健，长刀凛凛，唱腔雄浑激越。这是一场京剧关公快闪，是山西博物院国际博物馆日系列活动的重头戏之一。
2: 我们结合了山西关公文化，希望通过这种轻松新颖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更多家庭在博物馆里感受到传统戏曲的魅力和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我们还推出了进社区、进校园以及数字展等线上线下的联动内容。
1: 在太原万柏林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山西博物院举办了你身边的博物馆518专场走进社区活动，讲解员以镜猴鸟尊文物故事讲起，向社区居民讲述镜字从何而来，以晋国的兴衰为脉络，为大家科普镇馆之宝鸟尊的历史故事。在非遗古法拓印体验活动中，社区居民们把国宝纹样拓在纸上，在墨香里感受三晋文脉。
3: 今天是国博博物馆日，带小孩子来参观一下，他喜欢历史故事，让他了解一下这个鸟尊，增长一下知识。
4: 我们好像跨越时空这种活动，就和古人对话、和历史对话、和文化对话，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5: 使市民呢更近距离的亲近国宝，来感受千年历史文化，让这个传统的优秀的历史文化在可看、可观、可坐、可感、可触、可带回家。
1: 在晋城博物馆，动听的大提琴表演吸引了许多市民游客。在今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当地以文艺演出的形式，让游客以文物为媒，在体验艺术中触摸历史文脉。
6: 今天正好是咱们博物馆日，带着这个孩子跟家里人来这个参观一下，有好多丰富的节目，然后可以带着孩子来了解一下咱们晋城的历史。
1: 在刚刚启用的长治博物馆新馆内，研学的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展厅，观赏馆藏文物，体验科技互动展区，近距离感受上党文化的独特魅力。
7: 平时课余有空，我就爱和同学来博物馆逛一逛，四个展厅挨着看完，能好好了解咱们上党历史，满满的文化味道。
5: 持续优化展陈的方式，丰富互动的体验，推出一些特色的文博活动，让文物能够走出库房，走进大众的生活里，真正的把博物馆打造成传承上党文脉、展示长治形象、滋养市民精神的重要文化窗口。
0: 下面我们一起走进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去看看4000多年前的先民如何通过观象台和龟表来判定节气的。
8: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被称为最初中国，因为早在4300年前，陶寺先民就已形成地中的概念，也就是都城所在地就是天下之中。
1: 陶寺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四大都邑性遗址之一。考古遗址公园规划总面积519.38公顷，目前已开放遗址博物馆、陶寺天文考古馆、宫城墙、宫殿区及考古发掘现场等展示区域。而最令人惊叹的还是陶寺遗址博物馆中展出可以印证地中之国的龟表龟齿。
8: 大家看这件展柜中的文物，一杆直立的木杆就是表，地上平放带刻度的长杆就是龟。这套装置合称龟表，它出土于陶寺中期王墓，距今呢超过4000年，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早的龟齿仪器实物。
9: 正午时分，太阳照射在立表上，在龟齿上投下影长，夏至之日呢影子的长度最短，冬至之日呢最长。陶寺先民呢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指导农耕。特别神奇的是，这个时刻就是学者发现陶寺龟齿上的特殊刻度。

0: 从头端到第十一格恰好是39.9厘米，近乎我们的陶瓷尺1.6尺，那也恰好和古代文献《周髀算经》中记载的夏至之日晷1尺6寸的地中标准完全吻合的。这说明陶瓷人不仅会测日影，而且已经有了地中的概念，自己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大地的中心。
1: 如果说龟表是陶瓷先民手中的天文尺，那么矗立在遗址东部的古观象台就是他们的天文历书。这座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观象台，由13根夯土柱围成半圆形，形成12道观测缝。在特定的节气，日出的阳光会精准穿过某一道缝隙，直接打在观测点上，形成缝日点3点1线的奇观。
0: 冬至这天，太阳光会从2号观测缝透出；夏至这一天呢，太阳光会从12号观测缝透出；春分和秋分，阳光正好穿过居中的7号观测缝。除冬至缝和夏至缝一年只用一次，其余各缝都会用到2次。这样推算下来，陶瓷人把一年划分成了20个节令，正是后来我们熟悉的24节气的主要源头。
1: 一根七杆丈量大地，一道石缝捕捉天时。陶瓷先民用最朴素的方式，在4000多年前回答了我们身在何时、居于何处的根本问题。这个博物馆日，不妨走进陶瓷遗址博物馆，亲手触摸中华文明的最初心跳。
2: 弘扬工匠精神、厚植技能文化，我省各地职业教育学校通过成果展示、技能体验、校企对接等丰富形式，全面展现职业教育育人成效，营造崇尚技能、尊重人才的浓厚社会氛围。
3: 近日，太原市2026年职业教育宣传周暨财政金融学校校园开放日活动拉开帷幕。17所中职院校的学生通过面点制作、人工智能体验、非遗手工体验等互动项目，展现各专业办学特色与他们的扎实技能。活动还邀请8所中小学的1000余名学生来到现场，近距离领略职业教育风采。大家在沉浸式体验中加深对职业教育的认知。
4: 活动给我们的学生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未来他们的职业的路上会走得更远。
3: 与此同时，运城市临沂县举行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暨乡村人才振兴群演行动系列活动。活动开展了校企签约共建、专业技能与文明风采展示、劳模主题报告、创业典型事迹分享、国家奖学金获得者成才故事宣讲等多项内容，依托便民讲学服务，把实用技能送到群众身边，精准对接乡村产业发展需求，大力培育本土乡土技能人才，为乡村全面振兴积蓄人才力量。
5: 我会继续精进专业技能，潜心学艺，不负韶华，用技能点亮人生，成就未来。
3: 在晋城，高频中专举办了2026年职业教育宣介会和校园开放日活动。活动不仅集中展示了各类专业教学成果与学生实践技能，还详细解读了学校的升学政策、就业前景与办学优势。同时，学校还积极深化产教融合，与多家本土企业达成合作签约。
6: 看到了学生们精彩的技艺展示，深受触动。职业教育需要开放与共享，通过互学互鉴，共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技能人才。
2: 我省各地育苗基地依托科技赋能，推动种苗培育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为农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7: 在长治市壶关县的一处智能育苗室内，一排排育苗盘整齐排列，翠绿的嫩苗生机盎然。工作人员根据种苗长势，通过潮汐苗床灵活切换喷洒式或渗入式浇灌，全程精准调控温湿度，这样培育出的种苗品质优良，成活率高。
8: 咱就这是双层共同双层棚，现在主要这个季节培育就是都别都往12号和22号，还有白白南瓜、西红柿，还有这个老玉米，观察里头的温度湿度。温度高就需要开上通风、下通风来降温，温度低了，然后还得需要增温。
7: 从一粒良种到一棚好苗，科技的力量贯穿始终。当地还搭建起数字化智慧管理平台，通过监测大屏幕，实时查看棚内温度、湿度、光照等数

0: 精准掌握种苗生长环境动态。这里每年可培育西红柿苗1100多万株，豆角苗400多万株，充分满足本地及周边地区蔬菜规模化种植需求。走进吕梁市临县城庄镇惠农育苗基地里，一排排果蔬幼苗整齐破土，长势喜人。基地大棚配齐了智能温控、水肥一体化、自动喷灌等设备，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光照与水肥，有效提升了出苗率与壮苗率，缩短了育苗周期，为全年丰产丰收筑牢根基。
1: 我只有血液两种纯种，连个规范育苗流程，越间苗越断苗越催苗，为保障我种植奠定坚实的基础。
0: 优质种苗赢得了市场认可，销售网络覆盖周边多个县市，企业持续扩大产能，通过长期岗位和季节性用工，带动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在这里打工累得跳脚的，又能造钱又能种圆心米。
0: 一锅立夏，晋城高平市的红薯种植就全面铺开了，育苗也进入最繁忙的时节。在农投集团釜山农业园，工人们正抢抓农时，加紧剪苗作业。目前第一茬红薯苗的剪苗工作已基本完成。
3: 剪的是必须得撒两个5公分，留一至两个印儿。
0: 园区现有13栋红薯育苗大棚，主要培育适应性强、抗病性好、产量稳定的本地优质红薯种苗。园区采用订单预定模式，通过科学把控育苗周期、规范培育流程、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3: 今天都提前在做订单，每天大概能接30万株左右的产量，能满足本地及周边地区的种植需求。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4: 下面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5: 省医保局近日消息，我省正式新增并规范安宁疗护费等48项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此次价格调整覆盖多个医疗服务领域，涵盖急诊、护理、检查等类别。其中，安宁疗护费明确按日计价，一类省级医疗机构收费每日254元，一类市级医疗机构每日241.3元。市县级根据医疗机构等级依次递减，新价格政策将于6月1号起正式执行。2026年上半年全国大学英语4-6级口语考试将于5月23号至24号举行。5月23号开考英语口语4级，5月24号开考英语口语6级。5月19号9时起，考生可登录全国大学英语4-6级考试报名网站，打印准考证。昨天，太原市第3届春晖家教家风书画展开幕。本届展览汇聚全国多地书画名家作品158幅，作品题材丰富，形式多元，兼具家国大爱与人间温情，艺术价值与精神内涵兼具，全方位展现新时代礼赞母爱、传承家风、心系家国的时代风貌。
4: 好，感谢收看新闻午报，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向李记小磨香油，紫林醋业。
3: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0: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新的一周，全省雨过天晴，而且近三天都会保持晴到多云的天气。不过19号到20号会有分散性的降水，尤其是在20号范围比较大，东部的部分地区都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不过呢，总体来说对于您的出行影响并不大。而且近期气温快速上升，预计到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都会回升到25-26度左右了，体感也是非常的舒适。来旅游找环九州，环九州国旅邀您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壶口瀑布阴24到13度，黑水化雾宫取景地小西天阴24到13度，云冈石窟多云24到10度，朔州金沙植物园多云24到9度，中国德乡幸福怀仁多云25到13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阴25到14度，新州雁门关多云25到10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多云22到8度，晋城王莽岭多云21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闻水阴25到14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多云25到15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阴25到15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4: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5: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6: 我喜欢他，
5: 我愿意。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9: 妈，
10: 哎，
11: 越来越好。
1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3: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你看见这个地方了吗？它才是朕真正的地位。只有在这儿，朕才敢说句心里话。
1: 陛下，臣心如刀绞。

0: 你不必难过，朕现在的处境比前些年好多了。你知道吗？朕从继位的那天起，就沦为董卓的掌中玩物。那时节，董卓祸乱宫廷，奸淫嫔妃，号称上府，独掌朝政。董卓死后，朕又落入李括二贼手里，他们更是毒如蝎蛇，恶如狼啊！好不容易在董承国舅的谋划下逃出了长安，可却又被曹操挟持到许昌来了。
1: 陛下，外间传言曹丞相智力上功，是否？
0: 这话说的倒也没错，曹操从没虐待朕，每月每季他还献给朕吃用不尽的锦衣玉食，但是他独霸朝政，当朕的家，做朕的主，把朕关在这个金丝笼里，挟天子，令诸侯，而且只要时机一到，他必然篡夺帝位，弑君自立呀。皇叔，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与董卓不同的是，曹操窃国，不留贼名，对外反而显示出他是汉廷栋梁，人为齐天呐。曹贼窃国，比董卓高明千百，昨日行猎已足见一斑呢。
1: 陛下，陛下，请陛下放心，臣迟早定要手刃此奸贼，忠心大汉，以报皇恩。
0: 朕找你来，就是想告诉你，朕在这隆中难有作为，请皇叔在谋立英雄大业，匡扶汉室，拯救天下苍生，高威先帝天灵。过段时间朕会另有密旨给你。
1: 臣领旨。

0: 我们不能让他们受这一拜。
1: 陛下，万万不可，万万不可！真这一拜，不是天子拜臣公，而是子侄拜叔父。
0: 陛下。

0: 请刘皇叔稍候。
1: 何事？
0: 外官深夜出宫，一律必须搜身。
1: 放肆！
0: 胆敢搜我的身，我砍你的头！
1: 如果不搜身，丞相也一样会砍了我的头。这是军令，请皇叔体谅。

0: 爱妃，来。
1: 待会儿劳你把这道密旨缝入朕的玉带之中，这两天朕会出宫祭祖，趁便把它交给一位忠臣，让他联络天下英雄，举兵讨贼。
2: 这位忠臣可靠吗？

0: 禀丞相，陛下前天行猎归来，说是受了风寒，病了。嗯，这个我知道。
1: 不过奇怪的是，陛下今天说病又好了，要去功臣阁祭祖，还带了国舅董承相随。陛下还招了谁？陛下只带了董承一人。
0: 两个人目前就在阁里，还没出来，卑职觉得很可疑，所以就立刻前来禀报。

0: 董国舅，曹丞相，我听闻陛下在此祭祖，特意赶来与他同祭。陛下还在吗？陛下刚刚祭罢，已经回宫，下官也正准备离去。你看我既已来此，你又正好还没走，不如请你陪陪我，咱们一同祭拜皇祖，可好？这。
1: 下官遵命。

0: 这里可真是个上达天意、下通灵犀的好地方。下官不明白丞相的意思。陛下单独召你到此，有何密旨啊？绝对没有，绝对没有。从进来到出去，陛下没有跟我说过任何话。
1: 当真？
0: 千真万确。陛下只是赏了我一副玉带。你看看，这不是说过话吗？岂止说话，还赏了你一样东西。我是说，陛下并没有受我任何密旨。
1: 就是他。对。
2: 赶紧国舅，把它解下来，让我细细的观赏，可否？
0: 可以。

0: 合适吗？
1: 合适。
0: 我也觉得合适。我看这根带子扎在我身上，比扎在国舅身上更合适。你说对不对啊？
2: 对。
0: 那么，曹某就厚着脸皮，请国舅把它转赠给我。可否？
1: 丞相，拿去吧。
0: 国舅真的答应了？
1: 我答应了。
0: 真舍得？
1: 我舍得。
0: 曹某岂敢，夺人所爱，尤其是此物又是天子赐给你的宝物，曹某一介外臣，无福消受。国舅，收好它吧。
1: 多谢，多谢。

0: 董国舅，你这是？
1: 刘皇叔，我们进屋说话好吗？
2: 国舅请。
1: 陛下在血诏中说，人伦之大，以父子为先，卑贱之礼，以君臣为重。曹贼欺君压父，荼毒天下，祸乱朝纲，岂能乃国之重臣，当年列祖创业之艰难，天恩之浩大，集结朝廷内外忠臣义士，起兵剿灭奸党，复兴大汉，朕泣血书诏，已无计，很难绝呀。
3: 高祖在上，皇孙刘备奉诏。

0: 请黄叔。
1: 二位将军何故到此啊？
0: 丞相有令，请你立刻就去。
1: 哦，那请二位稍后容我更衣。
0: 丞相只说让你立刻就去，可没说让你更衣。行。

0: 刘备拜见丞相。
1: 你在家做了一件好大的事，以为我不知道吗？
0: 不知丞相所指何事？
1: 种菜。堂堂当今皇叔侯爵将军，竟然像农夫一样的种起菜来，难道我曹操供你不足吗？
0: 不是，相府对我照料极是周到，是我自己闲来无事，突然想吃一口新鲜的韭菜了，于是就种下了。
1: 韭菜长得如何？
2: 很好，极为旺盛。
1: 收割头一刀韭菜的时候，别忘了给我一筐，我也要尝尝。
0: 好，在下甚感荣幸。
2: 走。
1: 记得前年征袁术，烈日炎炎，将士们干渴难耐，连路都走不动了。我忽然心生一计，举鞭指着远处大叫：“看哪，前方有一片梅林！”将士们听了，欢声雷动，口中立刻生津，拼命朝前方赶去。其实前头连一颗梅子也没有，但是将士们被梅子所诱，营地却到了。
0: 丞相智谋过人，望梅止渴一事定可成为传世名典，世代相传。

0: 丞相啊，刚才我进府门的时候，看见一具尸首抬了出去，一打听才知道，是丞相梦中将他斩杀。丞相真乃异人也，连睡梦中也要睁着一只眼。
1: 许万德，你是厚道人，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并非我梦中好杀人，睡觉就睡觉呗，杀什么人嘛。但是我一直担心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行刺我。
0: 怎么会呢？丞相多虑了。
1: 怎么不会？当年我就是在董卓睡觉的时候行刺他的，我能刺人，人也能刺我，所以就算是在睡觉的时候也不可不防啊。
0: 那丞相是怎么提防呢？
1: 我就故意扬言说我好梦中杀人，所有人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都会有生命危险，下人们将信将疑，这可不好。于是今日晌午我就在榻上假寐说梦话，下人以为我在唤他，就上前伺候，我大叫一声拔剑便刺。

0: 杀完了，我回去接着睡，睡醒了，假装不知道，一无所知，悲痛万分。我想此时此刻，曹操梦中杀人的事儿，会一传十，十传百，从今往后，没有人敢在我睡觉的时候靠近我。
1: 原来，丞相不在梦中，是世人却在梦中。
0: 除了你，刘皇叔，来。

0: 好风啊，风从虎，云从龙，龙虎英雄傲苍穹啊。
1: 嗯，说得好，玄德啊，你久历四方，阅人无数，必然接纳过不少英雄豪杰，你说说谁才是当世英雄？
0: 岂敢岂敢，在下一双俗眼，哪里识得什么英雄啊。
1: 哎，说说说说，不用客气，就算是未曾谋面，也会有耳闻嘛。
0: 说说，淮南袁术有称帝之志，虽称帝失败，但曾经独霸一方，算得上是英雄了。
1: 败军之将，种种枯骨，他活不了多久了，早晚必被我所擒。
0: 嗯，那河北袁绍，祖上四世三公，兵精粮足，虎踞千里冀州，而且图谋天下，他算得上是英雄。
1: 袁绍，色厉而胆薄，优柔寡断，做大事而牺牲，见小利而忘义，绝非英雄。
0: 有一人名列当世八骏，威震九州，刘景升可称得上是英雄吧？
1: 刘表有名无实，离英雄二字还差得远呢。
0: 那益州刘季玉可称得上英雄吗？
1: 刘璋虽然是皇室宗亲，不过是御阶下的一条看门狗而已。
0: 嗯，再有一人，血气方刚，江东领袖孙伯符，一定可称得上英雄了。
1: 孙策是靠其父孙坚成名的，不算英雄。
0: 那马腾、张绣、韩遂等辈，丞相认为如何？
1: 都是些昏昏利图、碌碌小人，何足挂齿。
0: 除了这些，在下实不知道该有谁称得起英雄了。
1: 那我告诉你，所谓英雄，应该胸怀大志，富有良谋，上能洞察宇宙之妙，下能吞吐天地之机。
0: 丞相说得好，可是如此高的评价，天下谁人当得起？
1: 天下英雄，唯有刘备和曹操。
0: 丞相言重了，刘备岂敢与丞相相提并论？
1: 玄德，你觉得我不会识人是吗？嗯，我只说几件事便可见端详。
0: 请丞相识相。
1: 你我初次相识是在袁绍的盟军大营，当日西凉的勇将华雄挑战，一连斩了我盟军三员上将，诸侯皆惊。你二弟关羽杯酒未凉，单刀匹马就斩了华雄。当他把华雄的头颅抛到大堂上的时候，满堂诸侯皆惊，唯有你连眼皮都没动一下。其二，当我率五万铁骑攻伐徐州的时候，各路诸侯坐观成败，没有一个人敢因为陶谦而跟我曹操作对，唯有你带了区区不到两千人马

来了，你明知道斩不过我，你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为何？仁义。你为仁义二字可以不计生死，愿为天下先。第三，袁术称帝，我奉旨讨逆。 召天下诸侯来援，却没有一个人来助我。当我到达前线的时候，又是你在那儿等我。须知我根本就没有发诏给你，你却来了。为何呢？因为你是汉帝后裔，你最恨奸贼篡逆。是，玄德。 原来我以为，仁义就是仁义，岂有他在？后来我明白了，仁义到了你这儿，就不光是世道人心了，它还是杀人的利器。你的兵器不是双股剑吗？在我看来，一把叫仁之剑。 一把叫义之剑，有了这两把剑，还能不是英雄吗？

0: 见笑见笑，一阵之危乃至于此，这雷把我吓死了。
1: 英雄还怕打雷吗？
0: 迅雷乃天意，世人谁敢不畏天意？况且刚才丞相所言，句句也如雷贯耳啊。
2: 你看我说的对吗？
0: 说的对，在下也有一点疑问，敢请丞相直言相告。
2: 请讲。
0: 如我所料不错，丞相好几次都想杀在下，为何到现在还不杀呢？
2: 问得好啊，贤弟问得极是。我也把实话告诉你吧。第一，舍不得。自古以来就是英雄相惜嘛。第二，你虽是英雄，却无用武之地。一个无用武之地的英雄，是无害于我曹操的。所以，我才能跟你相敬如宾，青梅煮酒，论英雄。
0: 谢丞相。
2: 来，
3: 主公，探马来报，袁绍大败公孙瓒，七日内连下幽州七郡，并得降卒十八万，粮草三十余万担，各种兵马器械无数。
0: 荀先生，公孙瓒生死如何？
3: 公孙瓒战败之后，筑起了一座易经楼，楼高十丈，是坚不可摧啊！内屯兵六万，储粮三十余万，试图坚守待变。谁料想，袁绍派人是掘地三尺啊，穿洞而入，直捣易经楼下，然后放起了大火。公孙瓒是走投无路，先杀了自己的妻妾，再杀子女，最后他自尽了。
0: 哎呦，公孙瓒是我至交，待我有厚恩，不料却是这般下场，惜哉痛哉。
2: 公孙瓒败于袁绍，这我早有预料，但我没有料到的是他败得这么快。我原以为他再怎么窝囊也能挺到明年吧。人算不如天算。

0: 丞相日理万机，容在下告退。
1: 你坐这儿。荀彧，玄德是我贤弟，你但说无妨。
2: 主公，在下估算过，袁绍大胜之后，实力大增，现有兵马60万到70万，战将上千员，
3: 并雄踞
2: 冀青幽并四州，东临沧海，西至河内，三分天下他自己独占一分以上，而且挟大胜之势，兵锋正劲。在下担心，主公与袁绍的决战就在眼前了。

0: 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主公与袁绍的决战就在眼前了，立刻拟一道诏书，以天子之名，给袁绍赐恩赏功，马上给他加官进爵，把他夺到手的城池土地，通通封赏给他。
1: 遵命。丞相，你不想与袁绍决战了吗？
2: 决战已经开始了，就从我的媚袁示弱开始。
3: 平身，
4: 谢。

0: 禀陛下，逆贼袁术在淮南骄奢淫逸，使得部下纷纷叛乱。据报，袁术欲将传国玉玺转赠袁绍，请袁绍称帝，自己甘为其臣属，并率领本部残余兵马前往冀州投靠袁绍。现在玉玺还在袁术手中。
1: 不好，这个袁术和袁绍这对堂兄弟要是一旦相合，那势头就更大了啊！禀陛下，丞相，臣意绝不可使二人合兵。袁术如投袁绍。
2: 必经由徐州一带，臣对那里的山川地势了如指掌，臣愿率军截击，生擒袁术，献于朝廷。
3: 皇叔壮志可嘉呀，丞相，你看可好？好是好。
2: 袁术是一定要阻击的，但是刘备兵少我怕他不是袁术的对手。那么，丞相可以助他一些兵马，令他为朝廷建功啊！爱卿啊，刘备乃是皇亲后裔，如果可以让他生擒逆贼袁术的话，正可大展我列祖列宗的天威，告慰天下呀！
1: 禀陛下。 丞相，臣愿以15日为期限，如不能擒拿袁术，臣愿受军法处置。
2: 刘皇叔如此忠义，丞相，难道你？

0: 玄德，我助你50000精兵，阻击袁术。但这些人马要由朱金、陆昭二位将军执掌，由他们助你出征。我令你速速赶往徐州，阻击袁术，务必擒袁术回城。
1: 刘备，领命。
2: 走！一千一百五十里，回令转斩。刘皇叔，国舅为何在此？
3: 陛下无法出宫，特令我前来为将军送行。
2: 陛下说，他之所以极力促成你出征袁术，就是要你在外谋立大业，今后汉室的安危荣辱，就托付于你了。
3: 臣理解圣意，绝不辜负陛下。陛下还说，自今日起，他会在宫里为将军焚香祈祷。
4: 祝将军成功。臣刘备，誓目皇恩，万死必报。哎，
5: 钟先生，
4: 我找一下丞相。
5: 哎，你看正宫四更天，丞相还没起床呢。
4: 那你赶紧把丞相叫下来，我有要事向他禀报。丞相
5: 正在睡梦中，在下万万不敢。
4: 你是怕丞相梦中杀人是吧？
5: 是啊，丞相睡梦中，任何人不得靠近。
4: 那我自己去。
5: 啊，丞先生，当心啊！
4: 开门。

0: 刘备出宫的当天，就前往城南大营领取了50,000兵马，急忙前往了徐州。
1: 丞相，没听清吗？
0: 刘备他是急忙出军，急忙啊！
2: 我听清了，匆忙出兵者，怕迟则生变。
0: 刘备是人间豪杰啊，他心中暗藏大志。我早就劝丞相杀了他，丞相不听也罢，为何还容他远去啊？这下好比是纵龙入海，放虎归山呐、啊，一日纵敌，万世之患呐、
2: 啊。传命，中将军张辽，偏将军许褚，率500铁骑星夜追赶，务必追刘备回朝。
0: 我这就去办。

0: 后面尘土大起，估计是曹操的追兵到了。
1: 云长子龙
2: 在，
3: 在，
1: 即刻布阵，准备迎战。
2: 诺
3: 诺，
1: 三弟，
0: 哎，
1: 你随我去会会他们。
0: 好，
2: 战，
0: 走。
4: 许将军，刘备已经摆好阵势了，
0: 要打便打，也不怕他。
4: 丞相命我们召回刘备，并没有让我们厮杀。
0: 如果刘备不肯奉命怎么办？
4: 那也不可厮杀。我们只有500人马，可他们有50,000。
0: 哎呀，你就说怎么办吧。
4: 请将军在这领兵，我过去给刘备传命。没我的命令，万万不可过来。
0: 好。

0: 文远将军何故到此？
1: 奉丞相命，请刘皇叔回朝，朝廷另有任用。
0: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何况现在袁术兵马已动，军情如火，我应速速赶往徐州阻击他们，万万不可失了容机呀。这么说，刘皇叔不肯回朝了？不回。 请将军代我向丞相禀报，就说刘备不会辜负了丞相，更不会辜负了朝廷。

0: 张将军，我以为敌军来袭，所以预先布好了阵势。原来是张将军到来，虚惊了一场。
1: 进来。

0: 要不是你拦着，我早就和他们厮杀起来。哼，什么也别说，见丞相再说。
1: 张辽需楚刀。
2: 禀丞相，刘备拒绝回朝廷。他说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他说他急着赶往徐州去截杀袁术。
1: 托辞。
3: 刘备还说什么了？
2: 刘备还说容积不可失。他说他绝对不会辜负丞相，更不会辜负朝廷。
4: 刘备那四海摆下阵势，我俩本想厮杀。张辽不让。
3: 张辽做得对。你们先去吧。
2: 诺。
4: 诺。

0: 丞相，刘备抗命不归，其心思已经昭然可知啊，拖至将来会更加麻烦，不如立刻派大军绞杀。
1: 程昱啊，
0: 丞相，
1: 我越来越觉得用刘备是用对了。第一，刘备此次出征必能截杀袁术，提我出一大海。第二，我料他不敢反，因为我有朱金陆昭二将随征，那50000人马归他们掌控，不归刘备。第三，我历来用人都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既然用了，岂能后悔？如果刘备敢反，正好给我一个取他首级的机会。
2: 程昱，
0: 啊，先生，哎，
2: 你怎么老是叹息啊？
0: 刘备抗命不归，我劝主公派大军征剿，主公非但不听，还哈哈大笑，说什么他越想越觉得用刘备用对了。嘿，你听这话荒唐不荒唐？
2: 我看主公不荒唐，是你荒唐。
0: 我？
2: 你想想，刘备已经领兵跑了，你再派大军去征剿，那不是一物再物吗？我们当前的大敌是袁绍，不能节外生枝，再树强敌。既然木已成舟，那就让刘备这只舟，让他替我们去截杀袁术，这样我们就可以集中力量对付袁绍。
0: 先生所言极是啊，可主公也是，明明错了却不认错。
2: 我告诉你吧，其实主公心里早就知道错了，日后他也会改错，但他永远不会认错。何为忍辱？那就是知错改错，不认错，万万不可认错。

0: 大哥，给我一炷香的功夫，我把这手抖起来啊。
1: 那袁术也算是一方诸侯，如果迁回许昌，太过折辱他了。这样吧，我写一封手书，子龙送进庙中，面呈袁术，让他自己斟酌吧。
2: 遵命。
0: 大哥，你就是心善，忘了袁术大师当年如何欺负人，断了咱们的粮饷啊。

0: 哎呀，
1: 渴死朕了，还不赶快去找蜜水？
0: 主公，现在都是血水，没有蜜水啊！
1: 去找啊！
2: 皇上，皇上，外面来了位将军。

公路将军如晤，刘备奉命生擒将军，劫往许昌，但被为君着想，别有不忍。今日为叛军自绝，不辱威名，刘备拜上。

0: 古往今来，有多少英雄豪杰都被这块石头害死了。
1: 罪将诛金，叩报丞相。刘备令罪将把这传国玉玺带回来献给主公，却扣下了50000兵马，说是用来驻守徐州，以防袁绍大军来袭。
2: 徐州原本就是我的，我的，我自有车州将军把守，干刘备何事？50000兵马如何丢失了？
1: 那天张飞设酒宴，把醉将的都给灌醉了。等我醒来时，已被绑在了车上。刘备令我把这玉玺献给丞相，
2: 我要他何用？推出去斩了！
1: 丞相，饶命
3: 啊！
1: 丞相，
3: 丞相，
1: 饶命！
3: 丞相，
1: 丞相，
3: 丞相，
1: 丞相，丞相，
3: 饶命！丞相，
2: 曹仁，
4: 末将在。即刻给车州增兵30000，让他严防徐州，告诉他刘备胆敢来攻城，即刻请杀，提州来见。
5: 遵命。
3: 报。
6: 禀丞相，据败兵回报，徐州已经被刘备占据，守将车州也被关羽斩杀，徐州各郡都已陷入刘备手中。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车胄有80000精兵驻防徐州，80000呢！你就算是80000个馒头，刘备也得啃上半个月，怎么可能说丢就丢？
7: 丞相，完全有可能。
2: 你说什么？
7: 丞相，刘备奉命出师，他手中有一枚您颁给的兵符，他很可能用此兵符骗开徐州城门。车胄将军见此兵符以后，还以为刘备是丞相派来。

0: 父亲。
1: 皮尔，
0: 孩儿在。
1: 我病了几日了？
0: 三日。
1: 三日。那病养的也差不多了吧？我给你的几部兵书，你可曾认真研修？
0: 孩儿正在研修。
1: 不可怠慢。兵法之道，变幻无常。既要熟读兵书，又不能被兵法所缚。过两日，我要听你心得。
0: 孩儿明白。
1: 侄儿。
2: 孩儿在。
1: 今日可做了些好诗文吗？
2: 儿与嵇康、孔融等宾客都有诗文唱和。
1: 好，好啊！过两日，不，就今日下午，拿来念我听听。好诗文胜过灵丹妙药。
2: 孩儿遵命。
1: 吉平，
3: 啊，吉平在。
1: 你据实说我这病况如何？啊，
3: 丞相，你患的头痛病时日已久了，平时无大碍，可是一旦动怒便会突发，还望丞相安心静养啊。
1: 不是已经养了三日了吗？差不多了吧？
3: 哎，丞相，还需静养三十日啊。

0: 天子若得知我得了徐州，定然会龙心大悦。
1: 不但徐州城重回到我们的手里，还增添了9万多兵马。子龙正在抓紧训练，军容不俗，群情振奋。
0: 好，子龙不但有悍将之勇，更有大将之才。告诉他，让他加紧操练，不出20日，曹操必定来反。

0: 明方，主公，
1: 。
2: 主公现已雄踞四州之地，粮草军饷大为富足，兵甲百万，战将千员。即使刘备不传天子诏书，主公也应当举兵讨伐曹操，以求一统天下。在下再强调一句，主公举兵灭曹，并不是为了朝不保夕的天子，更不是为了扶汉，而是为了主公自己的君王大业。
3: 主公，主公刚刚战罢公孙瓒，三军尚未得到休整，而且人困马乏，加上近年来连年征战，使得所属各州焦土一片，地无庄稼，民不聊生。
4: 国土所言，粮草军饷大为富足，那是纸上画饼，是薄册上的税赋。如果要真把这些收入仓里，用于军旅，那没个三五年的时间是万万不可的。臣建议主公休兵养民，待军力民力充沛后再行举兵伐曹。
2: 禀主公，田丰所言，朕乃书生之见。眼下主公兵方正盛，三军斗志昂扬，凭主公之神武，将士之昂扬，许昌指日可下，灭曹易如反掌。请主公即刻发兵，不可犹豫，更不可迁延时日啊。
4: 主公，国土所言，那是匹夫之勇，古往今来，但能成就霸业者，并不是依靠着他们的兵甲多寡，也不是依靠着攻城拔寨，而是依靠着国力民力，依靠着土地能长多少庄稼，他们身后有多少子民。归根到底，打仗拼的就是国力民力。主公，坐拥晋、青、幽、并四大州，而曹操只有兖州四郡和淮南一部，总体实力不及主公一半。
3: 主公，只需整军养民，富强自己，静观天下，三年后再取曹操，那可真是如泰山压顶，势不可挡啊。
5: 主公。
6: 许诺。
5: 在。
6: 你来的正好。国土主张我举兵伐曹，田丰主张我休养生息，你意如何呀？
7: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8: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9: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
0: 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7: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0: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7: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他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8: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

0: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

0: 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0: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0: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 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一百岁腰腹部按摩椅。

0: 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3: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6: 小小房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7: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 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7: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1: 9.9？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6: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12: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1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4: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说明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哎，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田丰，主张我休养生息。你意如何呀？
1: 回主公，刚才郭图、田丰二位大人，他们的争论，在下听明白了。在下以为，无论是战是和，我们都不能仅仅只看自家的情况，还要看一看敌人的情况。不仅要知道敌人最怕什么，也要知道敌人最想什么。正可谓

0: 家云，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在下以为，那曹操现在最想太平，且最怕交战，因为我家主公雄踞冀青，幽并四周，可谓地大物博，兵强马壮，在当今天下诸侯中独占峰巅。曹操呢，虽力不及主公，可他却处在一个上升的时期。
1: 所谓上升时期嘛，就更需要维持相对的稳定，以求得发展。
0: 主公，如果我们也休养生息，表面看似对我们有利，实则是对那曹操更加有利，因为曹操比主公更需要时间来发展壮大呀。主公啊，此时此刻正是敌我双方实力相差最大的时候，实属天赐良机，千载难逢啊。如果主公千言日久，我们就只有做官那曹操一日日壮大起来，最后与主公并立于世。主公，要真到那时，这胜负可就难料了。
2: 我心已定，立即发兵灭曹。
3: 我等遵奉公侯列。
2: 听令，着许攸、郭图为军师，颜良、文丑为大将，其马军15万，步军15万，禁军黎阳。
3: 遵令。
2: 陈琳啊，
4: 在。
2: 你是我们这里最有才华的才子了，找你替我拟写一道讨贼檄文，布告天下。
4: 在下遵命。
2: 哦，
5: 明主图威以治变，忠臣虑难以立权，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见非常之功。司空曹操，其祖父曹腾，昔为宫闱奸宦，饕餮放纵，伤化虐民；其父曹嵩，贪如柴，刁如蛇，毒如蝎，狠如狼。曹氏一门从祖到孙，尽为坠烟遗丑，腐臭勾当。大将军袁绍奉汉威灵，折冲骤雨，长戟百万，箭戟千群，并州越太行。
6: 好文章，仕路奔马，气贯长虹啊，真是难得一见的好文章。你们俩也看看，这个陈琳堪称天下奇才，雄视古今的大手笔，就这一篇檄文抵得上10万大军呢。曹植，曹植，啊，你为何就写不出这等文章来？啊，你府上的那些人不也是号称饱学之士吗？我看都是酒囊饭袋。还有你，好高骛远，没有真才实学。
7: 父亲责备的事，孩儿惭愧。
6: 传命各级文武，大堂议政。
7: 父亲，父亲，那你的病还没好呢。
6: 陈琳的这篇檄文就是灵丹妙药啊，给我惊出一身冷汗来。头风早好了。
8: 袁绍地广民丰，代甲百万，文臣武将更是数不胜数，如许攸、郭图、田丰、庞纪等人，都是智谋超群。颜良、文丑、张合、淳于琼也都是当世名将，丞相不可与袁绍交战，只可与袁绍议和。

0: 此为道圣。袁绍以逆动，丞相爱顺势，此为义圣。袁绍以宽济，丞相以猛究，此为智圣。袁绍外宽内济，任人为亲，丞相外简内明，任人为才，此为度圣。袁绍多谋少决，丞相多谋善断，此为谋胜。袁绍嗜好虚名，丞相以诚待事，此为德胜。袁绍忽近忽远，丞相远近截察，此为人胜。袁绍听信谗言，丞相动若观火，此为名胜。袁绍是非混淆，丞相法度严谨，此为文胜。袁绍好大喜功，不知兵法，丞相以少克众，用兵如神，此为武胜。袁绍有此时败，丞相有此时胜，虽然战端未开，臣以为胜负已定。
1: 好了，战河之争就到此为止。你等回营速速整军，五日之后，我要亲自率20万大军迎战袁绍。
2: 陛下，大喜呀！刘备已收复徐州，得兵90000，并且把陛下的诏书传给了袁绍。袁绍发出了讨贼檄文，昭告天下，举30万大军征讨曹贼。
3: 太好了！袁绍和刘备的义军何时进入许昌？
2: 这是早晚的事儿。不过，陛下不可太心急。臣有一计，与袁刘大军里应外合，一举定天下。
3: 爱卿有何妙计？
2: 哦，我有一密友，名叫吉平，现在他是宫廷太医，正为曹操治病。此人世受国恩，身怀报国大志啊。

1: 我们要除国贼，何须源流那些兵马？只要在下一举手，便可取曹操的性命。
2: 曹操身边甲士如云，外人根本无法接近。兄台为何如此自信呢？我哪里是什么外人呢？这几日。
1: 我几乎成了曹操的贴身侍卫，每次他犯头风，都要换我去相府为其治疗。只要我在药罐里下上一剂毒药，曹操便会一命呜呼。哎呀，即使你成功的毒死了曹操。
2: 自己不是也会被杀吗？不妥，不妥啊！为国捐躯，死得其所。臣世世代代饱受国恩，今陛下有难，为臣者何惜此命啊！
1: 陛下得姬平兄相助，真乃天降福音，社稷大幸啊！只要曹操一死，许昌城便是群龙无首，所有的文臣武将们只能拥戴陛下。那时，陛下定将。

0: 批星的灵位，共于功臣阁中与高祖帝为伴，享受万世供奉。
1: 妹子，
2: 妹子，
1: 哥来了，哥，
2: 嘘，小声点，你别让主子听见了。
1: 哎呀，来吧。妹子，哥想死你了。哎呀，哥想死你了。妹子，哎，
0: 你啊啊！狗男女作孽呀！给我拿下，走！启禀主公，仆人庆童与这云英在那柴房行禽兽之事，被奴才当场拿获，请主公发落。
3: 伤风败俗，玷污我家风，这等禽兽留他何用？锁下了，天明处死。
0: 带走，
4: 老爷逃命了，
0: 带走，
5: 饶了，饶了，
0: 走走走走，走，起来，快点。

0: 敌发作了，城乡投敌犯了，快快去请太医济平，快，你去请济平，快快去，快跑跑，快去。
1: 济平，药熬好了吗？
2: 就好就好。

0: 丞相，汤药好了，你请用药。
1: 太烫了，搁那儿凉会儿。

0: 习平，你做太医多久了？臣是初平二年进贡从医的，算起来有13个年头了。初平二年，那年我也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你知道什么事吗？臣不知。那年的3月8日，那天。 董卓也像我一样躺在榻上，我呢，怀揣七星刀，慢慢的向他逼近，想要为国除凶，青史留名。没想到董卓从镜子里发现了，害得我险些丧命。我更没有想到的是，今日。
1: 我也被人看成董卓了。丞相，汤药凉了，要理会大检，请丞相用药。上古有理：君患即饮药，臣先尝之；父患即饮药。 子先尝之，你待我如君如父，就请你先尝尝此药吧。
2: 丞相，大胆，拿下！

0: 说，谁令你下毒的？谁是你的同党？
1: 是我要杀贼，何须别人指使？
0: 你一个小小的太医，岂敢下毒害我？说出你的同党，我不杀你。
1: 曹贼，天下人人得以诛之，岂止吉平？
0: 拖下去，严刑拷问，务必问出主使人是谁。
1: 诺，国贼。国贼，人人得以诛之。
2: 谁呀？
3: 开门！开门！
2: 哎，来了来了！
4: 丞相有请，何地将军董承赴宴，
5: 请回禀丞相，我家主公卧病在床。
4: 丞相事先就吩咐了，说如果董承称病，也一定请他抱病前来。快去，去啊！
5: 请将军稍后，我去禀报主公。
0: 两个月前，我还在此青梅煮酒，刘备笑论天下英雄。如今情形不在，秋风落叶，树木凋零啊，连那刘备也反了。不过我看无妨，秋风落叶也可易赏，枯木寒窗也可助兴，你们说是不是啊？
6: 丞相所言甚是。
0: 既如此，那就与我满饮此杯。
6: 下官抱病，不能再饮，请丞相见谅。
0: 病了，正好我这儿有一副灵丹妙药。来人呐，
7: 在，
0: 带上来。

0: 季平，这儿都是你的老熟人，说说吧，谁主使你的？
1: 国贼，国贼！
0: 你原本有10根手指，怎么变成9根了呢？
1: 我交旨为是杀国贼。
2: 好一个剿纸为誓！来啊，
3: 在！将他剩下的手指全部斩去，看他还有何可剿。
4: 诺！
0: 我就是没了手指，仍然有口可以吞贼，有舌可以骂贼。割掉他的舌头，砸掉他的牙齿。
4: 诺！

0: 东城，你的病可好点了吗？看来一剂药还不够，还得再来一剂。来呀，带上来。
1: 诺。
0: 青铜，把你听到的给大伙说说。
2: 奴才遵命，今天晚上奴才经过主子的上房，在庄外听见主子和太医急频商量，要在丞相的汤药里下毒。简奴，
0: 骂得好！这个奴才失戒。
2: 曹贼，事已至此，我别无所求，只求速死。
0: 不急，不急。 我都不着急你着什么急呢，我还有话要问你。青铜，你的主子说你贱，你自个儿说，你贱不贱？
1: 奴才，奴才，
0: 你贱，因为你犯了两条大罪。其一，身为奴才，你却与主子的小妾通奸；其二。 你身为奴才，却隔窗偷听主子谈话，这还不算，还跑来向我告密，你这不是卖主求荣吗？嗯，这两桩大罪的任何一桩，都可以让你碎尸万段。东城，看来你是有眼无珠啊！竟然养出这等奴才，还不如养一条赖皮狗，你说对不对？是。
3: 是，来呀！
4: 在，
0: 即刻把这个奴才拉下去斩首。
3: 诺，
1: 啊，丞相，我救了你，为何还要杀我呀？丞相，饶命啊！丞相，饶命啊！丞相，
0: 列位都看见了吧？啊，我曹操虽狠，却正邪分明，你们说对不对呀？
2: 丞相说的是，丞相说的极是。
0: 东城，拿出来吧，把玉带诏拿出来吧。
2: 什么玉带诏？
0: 就是陛下藏在玉带里的血诏，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2: 没有，万万没有。
5: 啊！
0: 禀丞相，这是在董承府中搜出来的。这都是拿纸写签的名呐。车骑将军董承，西凉太守马腾，长水校尉种济。 左将军刘备果然就这个奸贼，我非得把他碎尸万段不可。来，喝酒。

0: 陛下，董臣谋反，你知道吗？这不知道。破纸修诏的事儿，你这么快就忘了？啊？
1: 那是我做的事，不关陛下的事。
0: 那当然是你做的事。你是董臣的女儿吗？ 你们父女合谋，陛下。

请听臣的一句忠告：这回的事儿，我只处置董妃一人。但是如果还有下回，那就跟陛下有关了。

0: 爱卿，董妃已有身孕，能不能等她生下皇子再？
1: 你是想让那个逆子将来为母报仇吗？

0: 陛下知道她是谁吗？
1: 朕当然知道，她是爱卿的女儿，朕的曹妃。

0: 陛下喜欢他吗？真喜欢他，
1: 喜欢就好。
0: 中宫不可空虚，陛下不可无后。曹妃贤德，请陛下立曹妃为后。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

0: 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 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5: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 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

0: 且行且歌，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1: 出发。
2: 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3: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陛下喜欢他吗？真喜欢他，喜欢就好。中宫不可空虚，陛下不可无后。曹妃贤德，请陛下立曹妃为后。

臣刘备，泣血拜祭祖宗天灵。朝廷不幸，国贼肆虐，贵妃惨遭屠毒，忠臣饮恨九泉。刘备上不能安邦兴国，下不能剿贼除害，苦度日月，痛断肝肠。刘备仅此焚香告天，臣与那曹贼势不两立，宁愿赴汤蹈火，也必手刃奸贼。

0: 明白了，在。准备好了吗？末将只等主公令下。好。估计袁绍大军也距此不远了。你进入援军大营后，不要先去见袁绍，去见许攸。许攸乃袁绍心腹谋臣，举足轻重。你见到他后，跟他道明原委，得到他的支持以后，再去见袁绍。
1: 如此，把握会更大些。明白了。善战者一往无前，善谋者瞻前顾后。此次出征，丞相动用了全部精锐，兖州几乎是一座空城。据哨探报，袁绍的数十万大军已经进驻官渡虎视兖州。如果袁绍聪明的话，令数万疑兵在正面牵制我们，自己亲率劲旅急攻我们的后方。
2: 则许昌堪危啊！一旦许昌有失，我们将败无可归，失去根据啊！此一招对袁绍，难道不是上策吗？
3: 确实是上策，但对袁绍来讲，那就未必了。袁绍是个多疑寡断之主，他进而畏惧，退而贪利。临敌时是五分把握他不占，七分把握也不占，非等到十分把握了，他才全力一战。
1: 军机瞬息万变，哪有十分把握的机会？我料，如果丞相在十日之内拿下徐州城，袁绍不敢轻举妄动。恕我直言，你看徐州城如此坚实，十日之内能拿下吗？不可能。再者，袁绍多疑寡断，可他身边不乏智谋之士啊。田丰、许攸等人，难道看不出胜机所在？他们不会建议袁绍回攻兖州？
2: 那就看我们的兖州将士能够坚守到多久。如果坚守到丞相能一举攻下徐州城，那我们就是南北双线，双获胜利。哼，如果不能的话，
1: 先生，
2: 那就如果拿不下这徐州，那我们将退无根据，陷入险境啊！哼，用兵就是用险，无险就无胜。
4: 丞相如果现在不去徐州城，那么日后再去徐州的话，刘备他必定要偷袭许昌。日后之险大于今日之险。程昱有谋略，荀彧有见识，你们二人的话我听了都颇受教益。你们知道吗？想当年袁绍做十八路诸侯盟主的时候，对董卓就是畏首畏尾，千言不尽。 由此可见，袁绍兵多却是庸主，刘备兵少却有雄才。若要战胜袁绍，必须得先行攻取徐州。

0: 刘备，你本是我的囊中物，池中鱼，只因我一时疏忽，才让你偷得徐州。曹操，你名为汉相，实为汉贼。刘备与天下英雄都以奉旨讨贼，势必杀你。
1: 天底下想杀我的人多了。 可惜都成了冢中枯骨，你不是我的对手，还是赶快献城吧，我会给你一片地让你继续种韭菜，否则破城之时鸡犬不留。那就
0: 试试吧。我军虽少，却兵精将勇，你兵马虽多，却必败无疑。
1: 你何以如此自大？
0: 因为袁绍以举大军奔袭足下后方，几日后定会攻陷许昌。试问足下，那时候你是入黄土呢，还是下九泉呢？
1: 你对袁绍的估计过高了吧？啊，
0: 我对足下的估计过高了。我原以为你心再毒，也当有一丝人伦，不至于杀害贵妃，没想到你竟然绞死了怀胎的贵妃。 让自己的女儿见魏忠公，可见你禽兽不如。
1: 你当真要战吗？
0: 战至最后一息。
1: 好。

0: 这么说，那曹操曹孟德亲统20万兵马正在攻打徐州。
1: 是啊，徐州万急，我家主公请员工快快发兵啊。
0: 万急？你的意思是说你家主公刘备已经守不住城池了？
1: 不不，徐州固若金汤，哼，激战正酣呢。
0: 好一个固若金汤，直说吧，糜芳。

0: 刘备尚能支撑多少时日？
1: 百日？
0: 胡说！
1: 五十日啊，
2: 恐怕也多说了吧。
1: 哎，许先生，我家主公的原话是，他定战至最后一人，最后一个。我主公说，

0: 那他攻打徐州呢？这该如何是好啊？
1: 汝等在这儿说些什么？萧公子病了，主公焦虑万分，我等都不敢进去。
0: 都与我闪开。
2: 怎么办呢？我可怎么办呢？在下许攸拜见主公。
1: 许攸，小儿突然患病，生命垂危，你说我怎么办？
2: 主公无忧，少公子定无大碍，一点小疾而已。主公，我们的圣机到了。
1: 什么圣机？主公啊，方才刘备派糜芳前来报信，说是那曹操正亲统20万大军在攻打徐州。如此一来，那许昌定然空虚。请主公立刻挥师东进，一举荡平许昌。那曹贼一旦失去了根据，势必大乱。而且，我们可以顺手牵羊，顺势迎娶
3: 天子。
1: 从今以后，这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可就是主公你了。天下指日可待呀！那许昌有多远呢？主公，你不会连许昌有多远都不记得了？才200里呀！我儿现在一步都走不动，哪走得了200多里呢？
0: 主公啊！
1: 我没说让少公子前去啊，我是恳请主公，你派兵奇袭许昌。主公，你就快快下令吧。
2: 我儿是我的掌上明珠，他案犹不测，我也就不活了。
0: 主公，
1: 这兵法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
0: 灭曹完全在此一举，时不我待。主公，
1: 在下恳求你快快发兵吧。
0: 我心乱如麻，我神魂颠倒，还打什么仗啊？我儿如有不测，我也就不活了。儿啊，
1: 主公，你醒醒行吗？
0: 退下！
1: 主公，我
0: 滚！

0: 员工何事发病啊？庸主啊，庸主啊，庸主，竟然为了一个孺子贻误了这么好的战绩，哼！真乃亘古奇闻呐！庸主，庸主，庸主，
1: 岂有辱我！
0: 掌二十军棍，
2: 遵命。
0: 庸主，你是庸主，哎，庸主，庸主，你是个庸主啊！
1: 我的儿啊！
2: 主公已经被围捕6天了，战况如何？少计报，徐州城日夜激战，城关面前全是曹军的死尸。
3: 曹操是有备而来啊，如果曹军伤亡巨大的话，怕是主公的伤亡也少不了。
2: 但是城池还在主公的手里，估计数日之后，袁绍就该出兵了。
3: 如果主公坚持不了数日呢？ 这样，我率兵出城偷袭曹操，或许能解徐州之围。下邳城就交给你把守，
2: 绝对不可。

0: 将军难道忘了主公的军令了吗？只可坚守，不可出战。主公正在血战，我岂能站在这里看着？哎，将军，整个下邳城里只有8000守军，其实你全部带出去攻击也无济于事啊。相反，如果不出战，曹操就不知虚实。将军，你看，连日来咱们牵制了曹军5-6万人马。
1: 他们之所以不敢妄动，就是提防将军你呀。所以，主公的军令是对的，不出战比出战的作用更大。这样，我只率2000骑兵偷袭曹操，你打着我的旗号守城，我偷袭得手即刻回来，绝不恋战。
0: 我受命，将军，如果将军执意要出城，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0: 主公，明将军回来了！明将军回来了！主公，哎呀，伤了没有？还好。袁绍发兵了吗？袁绍他不肯发兵啊！袁绍，他小儿病了。
1: 心思恍惚，无心作战的。
0: 他小儿病了，大敌当前，生死关头，他身为统帅，岂能为一介小儿贻误容机？
2: 要是在下不亲眼看见，也不敢相信呢。但是袁绍他偏偏就这么做了。
1: 那许攸可是明白人，他劝了没有？
2: 劝了，袁绍就是不听啊。他就大喊什么“庸主，庸主”，
1: 最后还被袁绍打了20军棍呢。嘿。
0: 就这等主公啊，还不如个婆娘呢，
2: 上了战场啊，他也得尿裤子。
0: 大哥，
2: 咱们不求他降主，咱们自个儿也能打退曹贼。
0: 明凤，
3: 主公，
0: 曹操把徐州围得像铁桶一般，你是怎么进城的？
3: 奇怪呀，主公。
0: 我本来没指望能回来，我前到城关下一看，到处都是死尸啊！这曹军他撤围了，
2: 哦，
0: 撤围了，啊！当真？
3: 当真，
0: 撤围30里外，扎下了几座大营。
2: 看来曹操连日攻城，伤亡惨重。
0: 这是想休息调整，养足军力，以力再战。
2: 扎的几座大营一定在要道口上，对付。
0: 对，
2: 主公要是突围，他们仍可迎头阻击啊。
0: 大哥，曹操的军力已经是不支了，所以他才退得远远的嘛。
2: 咱们呀，要抓住这个时机，趁夜奇袭曹军大营，定可大胜。
0: 也只能如此了。
2: 袁绍
0: 是没有指望了，我们只能靠自己。若等曹操养足军力，我们就更没有机会了。只有夜出骑兵，方能有几分生机。
2: 看看，我不就是这么说的吗？
0: 传令，各营3更造反，4更出城，人先没马过蹄，直袭曹操中军大营。若能攻杀曹操本人，此役便可胜。
2: 当令，
3: 遵命。

0: 依照兵法，我军远来，利在速战。可你为何要撤军呢？莫非是主公觉得伤亡太大，有些担心？
1: 那5000多具尸首，是我有意留在刘备眼皮底下的。
0: 什么？这
1: 曹仁呐，兵法教出来的都是呆子，你何时才能成为真正的主将？连日攻城，我用的大多都是弱旅，精锐部队根本没用。我为何不用？就是因为徐州城坚，强攻伤亡太大。既然非伤亡不可，那我就留给刘备几千具弱旅的尸首。刘备看到城下尸首密布，他肯定会想，曹军乏力了，撤军30里休整，于是他会怎么样？你说。
0: 他肯定会趁夜劫营。
1: 对了，这就是那几千具尸首换来的战绩。我们必须要把刘备引出城，才能消灭他。
0: 末将明白了。
1: 今明两夜，尤其是今夜，务必加倍提防。至于如何设伏，交你安排。我要睡了。
0: 遵命。

0: 凯哥，你看呢？曹操是毫无防备，咱们杀进去吧。
1: 慢着，为何连巡逻的哨纪都没有？曹操一向军纪严明，不可能连哨纪都不设呀。
2: 主公，你看那两个哨纪。
1: 看来曹军上下也是疲惫过度了。
0: 大哥，杀进去吧。
1: 翼德子龙，你们看见那座大帐了吗？那定是曹操中军所在。我现在令你们不顾一切代价冲过去，若能斩杀曹操，那就大功告成了。
0: 遵命。
2: 遵命。上
0: 军火。杀！

0: 主公，这帐内空无一人。
1: 主公，这里也没人。
2: 不好，中计了，撤！
3: 我是众军主将曹仁。

你先走，他们来抢白。

你看，哈哈哈哈！主公，主公你神机妙算，刘备跑不了了。

0: 大局已定，走吧，许褚，随我去取徐州。
1: 走。

0: 列祖列宗，刘备无能啊。
1: 敢问上面，可是大汉皇叔刘备刘玄德乎？刘将军，你乃青天之玉柱，架海之金梁，这匡扶汉室，汝责无旁贷，安可轻生啊！来来来，在下许攸，这厢有礼。

0: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3: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

0: 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 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8: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9: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
3: 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0: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11: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5: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3: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10: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5: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0: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 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

0: 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1: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不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5: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7: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

0: 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0: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0: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8: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9: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0: 我喜欢他，
9: 我愿意。
11: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2: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3: 爸，
14: 哎，
13: 妈，
14: 哎，
15: 越来越好。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

0: 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7: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8: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9: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0: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

0: 谷，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许攸啊，袁绍不是拒捕发兵吗？还打了你二十军长。不错，确有此事。那你怎么又到这里来了？玄德，说来你也许不信，我那二十军棍刚刚打完，不曾想主公那宝贝儿子忽然哭出声来了，醒了。 这下可把我们家主公给乐坏了，他抱起儿子跑出帐来，连连向我道歉，还赏了我200两金子，一丈10两，值啊，值，值。 玄德，不瞒你说，我家主公就是这样的人。小儿病情一旦好转，他也变得心明眼亮起来了，立刻接受了我的建议，令那颜良亲统10万大军攻伐许昌。我呢，领兵5000先行一步，特地来此打探徐州战局。
1: 天意呀！天意，筑巢不筑刘啊！怎么，你们不必攻打许昌了？徐州已经失陷了，曹操把大军调回许昌布防了。刘备。
0: 你说什么？难道你的兵马全都丧失了？那可足足有8万人呐！兄弟离散，兵马丧失。实话跟你说，我连佩剑都失落。
1: 想不到这个曹孟德居然有这么厉害！
0: 汉贼不两立，我刘备只要一息尚存，就誓与曹操为敌。好，好。 你乃当世真英雄，玄德，不知你眼下有何打算，欲往何处啊？玄德，我倒有个主意，莫不如你随我投奔我家主公袁绍。 以图日后再举，你意下如何？难道我还要继续寄人篱下吗？玄德，你不妨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当今天下虽然是群雄纷争，但真正能够剿灭曹贼。 并匡扶汉室者，眼下除了我家主公袁本初之。

0: 外，
1: 还能有谁呀？啊！
2: 多谢先生指教，在下愿投愿供。
0: 好，好。
3: 先生，主公得知刘备前来，立刻出营十里相迎。
0: 主公何在？
3: 就在前面。
0: 皇叔啊，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家这个主公啊，庸弱时啊，庸弱的确实让人惊讶，可是一旦盛名起来，那也盛名的让人惊讶呀。
4: 正
0: 正
4: 正
0: 正
4: 正
0: 正主公，刘皇叔到了。
2: 败军之将刘备拜见袁大将军。
5: 刘皇叔，快快请起。你呀，是个仁义之君，贤名满天下。我早就想与你共图大业了。今日相逢，袁某深感幸运。
2: 刘备只有一个心愿，助袁公剿灭曹贼，匡扶大汉。
5: 这是你我共同的心愿。来，妾随我回营，容我为你摆酒洗尘，然后共商灭曹大计。走，
0: 皇叔，
1: 请。
6: 主公，刘备大部分兵马被歼，降者30000多，都是我军旧部。
7: 丞相，袁绍的援军进行到距徐州30里处，哼，不战而退。
8: 禀丞相，现在小沛也已经被末将拿下，唯有下邳还在关羽手中。
6: 主公，下邳已是一座孤城，肯定是兵无斗志。末将愿领一支精兵，5日之内把他拿下。

0: 下邳有关羽把守，我若强攻，他必战死，那就太可惜了。不瞒你们说，刘备所有部将当中，我最喜爱关羽。此人武艺高强，又极为忠义。
1: 若是能归降我，升得10万雄兵。
2: 主公，臣有一计，或许可行。说来听听。既然关羽是忠义之士，对付这样的人，不可力战。 莫不如将他引入走投无路之地，再以忠义相诱。
3: 主公已经十几天没消息了。

0: 我也不知道战况如何。如果今日再无消息，我一定要出城打探。将军莫要心急，其实这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这说明城池还在主公手里。曹军撤了，这是为何？是俘还是祸？
1: 将军，请看，那里有几个残兵。
2: 好像是咱们的军师，
0: 开城，叫他们进来，快开城门！
3: 开城门！
4: 将军，
0: 你们是哪一部的？
4: 将军，
5: 关将军，
4: 我们是张翼德将军的部下，随主公驻防徐州。
0: 主公太平吗？
4: 徐州怎么样？
5: 禀将军。
0: 主公和张将军都被围困在了芒砀山上，血战待援。什么？
1: 将军，前天晚上主公带兵夜袭曹营，不料中了那曹贼的奸计，被围困在芒砀山上。召集所有骑兵，随我杀往芒砀山。
6: 诺，
0: 黑马，给我兵起来。
1: 慢慢慢，将军，将军莫要心急，可否先派庶计出城打探虚实再说。
0: 有难，生死不宁，我早到一刻是一刻。芒砀山距此30多里，眨眼便到。将军，如果主公真的被困于芒砀山，那么山下肯定布满了曹操的重兵，将军只有2000铁骑，如何解得了主公之围啊？
1: 主公和三弟在那儿血战，你难道让我置他们于死地而不顾啊？
0: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曹贼兵多，咱们见过，一旦出击，咱们。
1: 人他千军万马，我也要救出主公和三弟。如果救不出来，我就和他们同死。将军。
7: 将军，看来这里确实发生过激战，主公恐怕是凶多吉少啊！报！撤！报！将军，山上都已经寻遍了，仍不见主公的踪迹啊！不好了，将军，我们被曹军包围了！
1: 我杀下山犬，救回主公！
8: 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关羽三次突围都被我们万箭射回，他们死伤不少，看来是无力再冲了。
1: 山上又没有水源，料想关羽他们难以久持啊。张辽，
2: 末将在。
1: 我听说你和关羽交情不错，是吗？
3: 是。关羽他为人忠义，武艺高强，末将与他是旧友。
1: 我想劳你上山劝降关羽，你看如何？
2: 主公，末将断断不敢奉命啊。
1: 嗯，为何呢？
2: 我了解他的性子，关羽他是宁可战死也不肯归降的那种人，我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动他呀。
4: 文远将军啊，请听我言，假如关羽真要战死，哎，你就指责他说

0: 好像是曹军将领。
1: 文远兄，你是来争斗的呢，还是来相助的？都不是。
2: 在下来和云长兄共谋一罪啊！哈哈哈哈！
1: 我正渴着呢。

0: 这酒啊，是曹丞相特意送给关将军的。云长，你一出城，丞相就收复了下邳。
1: 什么？你们？
0: 云长不必担心，我军进城以后，秋毫无犯。
1: 特别是刘玄德的宅府，更是太平无事。丞相早就下了严令，各级将士只准在刘府外守护，不得擅入。谁要是胆敢擅入刘府一步，立斩。失了下邳，是我关某之罪。文远兄，请你看在你我多年相交的份上，请直言相告。
0: 我兄长，他们究竟怎么样了？刘备早已大败，残余将士都归顺了曹丞相。有人看见刘备单骑逃进了深山，至今不知生死。云长啊，也容我问你一句：以你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丞相号令山下的5万铁骑冲锋的话，你能破围而出吗？
1: 关某不能，那你准备怎么办？请你转告曹操，喝下这壶酒，我关某便提刀下山，先斩他300将士，他也可来取我的头颅。
0: 云长兄啊，此时此刻，死是一时，活着才难。云长。 你要是一死了之的话，则死有3罪。哪3罪啊？第1罪，你们刘关张三结义当年在桃园的时候曾立下誓言，同年同月同日死，刘备虽然兵败，但生死未知。将军试想，如果你的兄长还活着，你却先死了，岂不有违当年的誓言？第2罪。
1: 刘备将2位夫人托付于你，你快意一死，抛下2位夫人怎么办？难道把他们交到乱兵手中玷污贞操吗？
0: 你不是说，曹操有令不能踏入刘府一步，违者斩吗？
1: 哼，那是因为有你关云长健在啊。丞相爱才敬你，如果你死了，只怕没有人能管得住那些骄兵悍将。 你先不要着急听我把话说完。第3罪，你们兄弟三人立志要匡扶汉室，可如今枭雄未除，天下未定，你却先死了。试问，你在九泉之下如何去见天子，如何去见兄长？云长啊，这死后3罪，在下不得不说啊。
2: 我不能求死。
0: 该当如何呢？听我说，这死有3罪，生却有3变。哪3变？你现在是身陷重围，走投无路，不如暂时先归顺曹丞相。待日后打听到刘备的下落，再去投奔他不迟。如此，生有3变：第1，可以保证2位嫂夫人的安全；第2， 不负当年桃园之事；第3，留得英雄之躯，待来日匡扶大汉。

0: 我也有参约，如果他同意，我立刻卸甲；如果他不同意，我宁可负三罪而死。云长请讲。第一，我只属汉帝，不属曹操。第二，请丞相善待我那二位嫂嫂。第三。
1: 一旦有我兄长下落，无论天涯海角，我都要寻他而去。以上三约，缺了任何一条，我是万万不降。
2: 文远，情况如何？丞相，关羽说了。
3: 要他归降，他有三约。
2: 说我听听。第一，他只属汉帝，不属主公。我是朝廷丞相，属汉就是属我，准了。第二，善待他的二位嫂夫人，各级军事，不得擅自入门。
1: 我岂只会善待两位刘夫人？我还会加倍的奉养他们，准。
2: 关羽的第三条是，他一旦知道了刘备的下落。
3: 纵然是天涯海角，也要投他而去。嗯，既然如此，我要关羽何用？这个却难以答应。
2: 丞相啊，末将想，刘备对关羽无非是厚恩而已。如果丞相对关羽恩典更厚，时间久了。
3: 关羽必被感化，再说，刘备生死不明，不一定还在人间啊。嗯，
1: 此话有理。世人只知道曹某之威，不知道曹某的恩典更重于威严。这第三约，准了。
3: 谢丞相。
1: 好，传命退军十里。
3: 让关羽下山回城。哎，
1: 丞相，这事倒令人担心呐。关羽他要降便降，丞相不可放他回城啊。为何？
3: 如果关羽乘机脱逃了，
1: 那可是龙入大海呀。这就是我给他的第一道恩典，让他回城。我相信，关羽绝不会被约逃生的，对吗？

0: 拜见丞相，乖乖请进，乖乖请进。唉，我得关云长胜过十万雄兵。
1: 禀丞相，末将的归降三约，
0: 请丞相握握。当然，曹某一言，驷马难追。日后。
1: 如有兄长下落，无论天涯海角，我定当前去相会。
0: 云长，你就放心吧。

0: 公瑾觉得这首曲子弹奏的如何呀？
1: 琴曲曼妙传神，让人陶醉。只是可惜，这曲中间弹错了一个音调。
0: 公瑾真是精通音律啊，区区的一个音调，都逃不过你的耳朵。
1: 我只是略懂一二而已，
0: 只是不知是何人在弹奏这首曲子。
1: 我与主公一同前往，一看便知。
2: 好，随我看看。
3: 这
4: 这
3: 这
4: 这

0: 二位将军今日造访小宅，不知有何事
1: 啊？前些时日我与主公在竹林中听到有人在弹奏琴曲，琴声曼妙，让人陶醉。后来得知是乔家女儿在弹奏，所以今日特意前来拜访。
2: 不错，那日我与公瑾被竹林当中的琴声所吸引，今日想见一见弹奏琴曲的人，烦请乔公满足我们的心愿
0: 啊。原来是这样，不过不瞒将军，老朽家有两女，都同些音律，不知道将军说的是哪一个。
2: 乔公有两个女儿。
0: 对，长女叫大乔，二女叫小乔，他们都喜欢在竹林里练习琴曲。
1: 啊，我们只是听到了琴曲，并未见到弹奏琴曲之人。啊，只是听到那日弹奏的古曲《江南》，错了一个音调。
0: 既然这样，我让大乔、小乔出来见过二位将军，一问便知。
2: 乔公且慢。公瑾，世人都说你精通音律，我看这样好不好？让大乔和小乔同时弹奏一支曲子，由你来听辨，看看那天在竹林当中弹奏的到底是谁。公瑾意下如何？
1: 这，我倒愿意一试，但不知乔公的二位小姐是否愿意。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
1: 冬瓜海带汤，
2: 海带排骨汤，
1: 海带炖豆腐，
3: 海带鸡蛋饼，海带虾仁汤，太好吃了。
4: 海洋天赐的美味，鲜嫩脆爽。九零季压缩海带丝，真空保鲜，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染色剂，100%新鲜海带烘干压缩，一小包能泡出一大盆，百变吃法，健康美味，方便又过瘾。
0: 你看呀，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来一大盆。泡出来的水呀，没有泥沙，而且特别的干净。热水煮一下，它水呀还是清水，说明啊，真的没有防腐剂，也没有染色剂。不用切，来点葱啊、蒜呀、姜米辣呀，简单的一拌，凉拌海带丝就直接可以开始吃了。
5: 这大鱼大肉要是吃多了呀，对我们老年人的血管没好处，本来这个血脂血压就高，就更应该少油少盐。但这个海带呢可以经常吃，我都查过了，海带脂肪胆固醇几乎没有，有的就是我们老年人需要的钙、铁、磷、钾，尤其是海带里的甘露醇特别适合老年人。早上呢凉拌海带配粥，中午啊这海带炖豆腐、海带砂锅，晚上再做一个冬瓜海带汤，咱们变着花样的吃，好吃又健康。
0: 你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吃的呢就是一个安心，就这么一包，很快呢就能泡出一大盆。这要是在饭店呀，至少也得十几块钱呢。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4: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为了让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九零季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6: 海带我相信大家呢也都不陌生哈，但是呢我们不吃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吃有防腐剂保鲜剂的海带，要吃呀咱们就吃正宗的新鲜的海带。大家看我身后啊就是汪洋大海了，那没错，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中国海带之乡福建霞浦，来到了这片远离工业污染的洁净海域，从源头上把控品质，让千家万户吃上方便安全健康新鲜的海带。
7: 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俗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我们这里啊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海域中，海带啊是我们这里啊家家户户啊天天吃，是顿顿吃，变着花样的吃。您不远千里啊来到这里，今天呢我就让老奶奶啊给你露一手，尝尝鲜。
6: 哇，真的是太荣幸了。那我想问一下身边这位奶奶哈，您今年高寿啊？
8: 我今年83岁了。
6: 80多岁，这看起来真的比同龄人年轻十几岁呢。那您身体一定很好吧？
8: 我呀是耳不聋眼不花啊，这头脑啊是特别好，这身体呀特别硬朗，多项指标啊都非常正常，不像那城里边，哎呦，一会儿这高了，一会儿那高了。我每天呢就是帮着晒晒海带，收收海带。
6: 听您这么一说，这可真是家里的福气呀。
8: 就这一片海带啊，就搁在水里边，很快就泡一大盘。
6: 哇，各位真的是太神奇了，您看就这小小的一包哈，还真就泡出了满满当当的这一大盘呢。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在锅里煮一下啊。太快了，各位您看这就已经煮好了。
8: 对，这就煮好了、放点葱，搁点这个蒜，要是爱吃辣呀，咱们再放点小米椒啊，倒上这个调料，我呀就这么一拌。
6: 哇，这就拌好了，真的好香啊，朋友们，谢谢。

0: 您哈。那接下来我来替大家品尝一下喽。
1: 咱们这个看起来真的是太鲜了，我来一大口。
0: 哇，太好吃了，特别的鲜，而且呢，它这个入口就那种 Q 弹 Q 弹的，特别的脆。今天真的是太满足了，各位，太爽了，超好吃啊，朋友们。像我们不在海边的啊，平时说实话，其实真的吃不到这么鲜美的海带了。
1: 我觉得呢，它跟我们平时在超市里边吃的那个海带真的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我想问一下，这个到底是为什么呢？
2: 哦，这海带呀，主要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 新鲜。
2: 像我们这里啊，每年的4-5月份就是海带收获的季节。为了保留海带的鲜味儿，不放冷库里，也不放其他的保鲜剂、防腐剂，就用现在的烘干脱水技术，把海带里的腥味和水分啊去掉，直接压缩成饼。这样做呀，既保留了海带自然的鲜味，又不破坏海带的营养，真空保存不变质。我们来看一下其他海带丝，它们泡出来很短，并且啊还有杂质，有泥沙，而且颜色也很深，闻起来有股腥味儿。你再看看我们的海带丝，泡出来啊是又长又颗摊，这水啊也非常的清澈，一点杂质都没有，这泡出来的跟新鲜打捞上来的一模一样。你看这绿色啊，多新鲜，想吃就拿一包，又方便是又营养。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大家看好了哈，今天栏目组呢，咱们呀是来到了海带原产地。那么咱这里呢，一包、两包、三包、四包、五包、六包、七包、八包、九包、十包，各位，整整十包哦，一包呢就能够泡出一大盘呢，而且是买20包再赠送给您20包、40包，咱只要99块钱。等等啊，这还没完呢，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订购的观众朋友，我们善良好客的甲骨渔民再免费赠送给您10包，也就是说哈，一共50包，那是一包呢就能泡出一大盘，50包呀，咱们只要99块钱，这个算上来一盘呢还不到2块钱呢。这要是在饭店哈，像这个凉拌海带丝儿呀，你得要个10几块呢。还有这个肉末炒海带呀、海带排骨汤呀、虾仁海带汤呀，那都得要个几十块钱了。而现在呢，有90G压缩海带丝，99块钱给您50包，一包还不到2块钱呢。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不仅实惠，而且让您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踏实。那价格这么便宜，哎，咱这个品质有保证吗？
2: 这点啊是肯定的。我们这里啊什么都不多，就是海带多，没有必要去弄虚作假。我们这里的配料表只有新鲜海带，我可以当着大伙的面保证你在电视上看到的和我们寄到你家里的一模一样，保证和主持人现场品尝的是一模一样。您只要打个电话，哎，留下收货地址，您不用花1分钱，我们就快递送到你家，你亲自看一看，要是不满意可以直接退回来，来回的运费啊我们承担，你要是满意的，您留下和家人啊一起慢慢的品尝，即使您开店吃了觉得不好吃不喜欢没关系，我们退货退款。我们是土生土长的老渔民，也是本分的，一辈子不会为了这点钱啊让乡里乡亲的看不起啊，对不对？
3: 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新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以前我家的海带丝又短又新，泡出来的沙子特别多，吃起来呢口感又很硬。你再看这个配料表多干净，只有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也没有什么化学添加剂，泡出来的水都特别干净，吃的就是安心。你看就这么一包，很快就能泡出一大盘，你看每一根都这么长，吃起来啊特别 Q 弹，这要是在饭店啊至少也得10几块钱。早上起来呢，给孩子做个海带鸡蛋饼啊，海带虾仁汤啊，这多有营养啊，比那些汉堡啊油条啊好太多了。
5: 这海带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它比青菜有营养，比那大肉啊更健康。这血脂稠血压高的那一定要多吃海带，因为海带有很丰富的甘露醇， 这甘露醇对血管啊是很有帮助的。那自己在家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你就简简单单的拌那么个海带丝，点点醋，这胃口一下子就打开了。中午晚上你炖个海带豆腐汤，这香味儿绝了。九龄记压缩海带丝啊，那真是买对了。
3: 他是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白费又实惠。
2: 真正懂养生、爱健康的人啊，都知道这海带啊有两大特点：一是低脂肪、低胆固醇，香味十足，它的脂肪含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不用担心吃海带啊会长胖什么的，你更不用担心吃海带会影响血脂血压。双口脆弹的口感加上特有的鲜味，让咱们吃得过瘾。
1: 说的没错啊，所以说呢，这个海带啊特别适合中老年人以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包括孕妈妈都可以放心的吃。尤其是呢，我们还有一些嘴馋又怕长胖的人，咱们呀吃海带就对了。
2: 这海带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营养丰富。它既有丰富的钙、铁、锌、钾、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以及各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尤其是海带中啊含有丰富的甘露醇。哎，大家都看过啊，海带从海里捞回来晒干后啊，海带上会有一层白色的晶体，这就是甘露醇。这甘露醇呢、啊、哎，大家呀都不陌生，你像住院的时候啊会开甘露醇，眼压高啊、血压高啊、什么心脑血管啊有问题的时候啊，医生啊他都会给你开甘露醇。有这个高那个高的人啊，尤其是中老年人，更应该吃海带。为什么？因为你经常吃海带啊，补充甘露醇，保护好我们的心脑和血管。
1: 您说的真的是太对了哈。其实呢，大家也都知道哈，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他会挑食，对吧？那妈妈说呀，哎，我要给你补个钙，补个这个钙铁锌啊，那海带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它呢鲜嫩脆爽，尤其是海带有着特有的鲜味儿。给孩子们咱做个海带鸡蛋饼、虾仁海带汤、排骨海带汤，您看选择真的很广泛，又开胃又养身体。咱们呀把孩子养得壮壮实实的。而且呢，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哈，也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像大鱼大肉呢不太想吃，可以少吃，因为吃多了血压血脂会高嘛。但是海带您呐是可以放心大胆的吃的，因为海带它是低脂肪低胆固醇呐，吃多了您也不用怕。更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海带它是含有丰富的甘露醇的，对于心脑还有血管是很有帮助的。那比如说咱们凉拌个海带丝儿啊，您配着白粥吃很健康，比那个咸菜疙瘩好吃，而且还健康。那现在天气热了，很多人觉得哎呀我不太有胃口，但是如果说您有了海带丝儿，我跟您说绝对的食欲大增。那在家里呢当个下酒菜也不错，像家里边哈人不太多的，一两个人的家里人少的时候，做饭真的太麻烦了，也不知道要做什么。那现在呢咱有了九龄记压缩海带丝，比如说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再熬点这个白粥，下个面条，或者说我们直接蒸上点米饭，这一配瞬间就饱了口福了，相当不错。
2: 我们九龄记压缩海带丝啊为什么好吃呢？首先啊海域干净，你看这里啊没有重工业，也没有油田采集区，更没有大型的货运码头，无污染无公害的海域，自然啊生长出来的海带捞上来之后啊直接烘干脱水，切丝压缩成饼。而且呢今天啊给各位郑重的承诺，您吃到的每一口海带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色素香精，没有任何的化学调味品，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无污染的新鲜海带。
3: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吃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栏目组走进海带恒新产区，场地直供，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障。 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五十名成功店。

0: 钱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十包，整整五十包，只要99元，五十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每份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天天就那么几个菜，都吃腻了，想换换口味，想给餐桌啊加点菜。这个90G压缩海带丝啊，一定要囤上，它是真的不贵，99块钱能买这么多呀！这一包啊，才划到2-3块钱，比吃个包子、吃个煎饼都便宜。最近啊，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吃法，这泡好的海带丝加上红萝卜丝粉丝，倒上料汁儿，来点辣椒，就这么搅拌均匀，超过瘾的下酒菜啊，就这么做好了。这一盘要是在饭店啊，怎么说也得10几块钱，来上2两小酒，那简直是太爽了。
0: 媒体搭桥，渔民直卖，分得上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利润，再免费多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每份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这每一包啊，都是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一包能泡一大盘。很多人会问，为什么这么便宜啊？因为啊，这是大海里自然长出来的，我们呀、啊，也就是费了点苦力，让全国各地的朋友吃到正宗的好的新鲜的海带，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香精色素。你亲自打开看一看，尝一尝，和你家里的对比一下，是不是我们泡出来的海带丝颜色更新鲜，口感更壳弹顺滑。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可以直接退回来，你拿回家亲眼看一眼，如果发现和宣传的不一样，全额退款。只要你有一丁点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不是化学染色的海带，不只有香精色素的海带，要吃就吃正宗天然的新鲜海带。90G压缩海带丝，海里长，海里捞，海岸边上给你寄到家。纯天然，好营养，好味道。新鲜海带烘干，切丝压榨成品，方便存储，不变质，没有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更没有香精色素，吃的安全，吃着放心。踏实本分的老渔民向全国消费者承诺，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不好吃可以退，不喜欢可以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现在拨打电话，买20包送20包，只要99元，前50名订购再免费送10包，整整50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美味又实惠。
3: 这没胃口吃不下，孩子会挑食啊，老人三高怕吃肉怕长胖。别闹了，有了90G压缩海带丝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因为呀、啊、实在是太好吃了，低脂肪低油脂，还有丰富的营养，都可以去查一查。不管是男女老少啊，吃海带就是对了。再看看人家的配料表啊，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这老人和孩子啊都可以放心大胆的吃，这多好啊。
4: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海带排骨汤，虾仁海带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到了冬天，炖砂锅，吃火锅，海带可是绝配啊！而且经常吃海带对身体也好。你看家里有老人有孩子，价格又这么便宜，我肯定得多囤一些。真空包装又放不坏，
1: 这一包啊能泡着一大碗，够实惠。用的是新鲜海带，没有泥沙，很干净，比超市买的品质好，比网上买的更实惠。
5: 一包能泡一大碗，真材实料的新鲜海带，鲜嫩脆爽，吃着鲜，吃着过瘾。
6: 这包啊能泡一大碗，价格公道，品质还好，买的不亏，吃着过瘾。
0: 凉拌海带丝，肉末炒海带，冬瓜海带汤，海带排骨汤，海带炖豆腐，海带虾仁汤，海带鸡蛋饼，炖砂锅，涮火锅，鲜嫩脆爽，百变之法，老少皆宜，营养丰富。媒体搭桥，渔民直卖，分得上无污染天然好海带，走进千家万户。90G压缩海带丝，买20包送20包，整整40包，只要99元。等等，前50名成功订购，热情好客的老渔民，不算成本，不计。

0: 醇，再免费多送十包，整整五十包，只要99元，五十包只要99元，一包能泡一大盘，一盘不到2块钱，健康每份又实惠，优惠仅限前50名，数量有限，机会难得，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公瑾，如何？
1: 此曲堪称绝伦。
2: 大乔、小乔，快出来见过二位将军。
3: 见过二位将军。
4: 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美妙的女子。

0: 主公，袁术那个门客，还是从轻发落吧。
1: 此事公瑾不用多言。来来来，看看我收集的这些琴谱。
0: 主公何时开始喜欢上收集琴谱了？我也想像公瑾一样，学习一些音律。我看伯符不是真心要学习音律吧？哈哈哈哈哈！哎呀，看来知我者莫如公瑾也。哎，那日。 你我一同去乔家，你觉得乔公的大乔小乔如何呀？
1: 两个人都有伯牙子期之才，倾国倾城之容，
0: 称得上一代佳人。那公瑾以为，如果你我兄弟二人能娶大乔小乔为妻，如何？
1: 那可谓英雄佳人天作之合啊！
0: 这些琴谱就是聘礼，我要给你我兄弟二人求亲。

0: 丞相口谕：今日端午节，特赠关将军金五十，美玉三件，钱三千，绸缎二十匹。
1: 关羽，拜谢丞相。
2: 丞相口谕：关羽征战多年，鞍马徒劳，应稍事休息，特赠江南美女十名，早晚侍候。
1: 这，替我转告丞相，美女万万使不得，使不得。
2: 丞相另有口谕，关羽如果说使不得，那就留下让他自行安排吧。将军，丞相口谕在下已传达完毕，谨告辞。
1: 曹丞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金银绸缎、玉器豪宅，更是赏赐不断。今日，竟然又送来了一群美女，这让我如何收受得了？
3: 在下从军这么多年了，也没见过这么多的赏赐，这也是将军的福气，收下吧。
1: 东西也就罢了，美女万万使不得，送他们回去。
3: 曹操把话都说到前头了，将军要是不收下呢，也不合适。不过在下想，如果把这些美女安排在后堂，专门伺候主公的夫人，
1: 甚好，甚好，带他们去吧。
3: 遵命，来，跟我来吧。
4: 这个肉鲜美无比，怎么做出来的？
5: 禀丞相，这是半岁的小鹿肉，庖厨们用了九种佐料文火烹出来的。
4: 还有吗？
5: 还有大半罐。
4: 给云长送去，告诉他这是半岁的小鹿肉，鲜美无比，不可不尝。
5: 遵命。
4: 连炉子一块端走，不可在半道上凉了。
5: 遵命。
6: 闪开闪开，别烫着了。
0: 丞相赏关将军鹿肉。

0: 禀丞相，奴才已把鹿肉给关将军送去，关将军拜谢丞相。
1: 嗯，我刚想起来，食肉断断不可无酒，此酒香醇清冽，正好可以用来佐食鹿肉，快给云昌送去，务必要在他吃完鹿肉之前送到。
0: 遵命。
2: 丞相赏关将军美酒，要在鹿肉食完前送到。丞相赏关将军美酒，要在鹿肉食完前送到。
3: 听到了没有啊？哼，丞相一时冷暖，皆惦记着关羽。我等出生入死多年，哈哈，还不如一个降将呢。

0: 恭喜关将军了。
1: 冷月兄，关某何喜之有啊？
0: 丞相在一餐之间两次赠将军鹿肉美酒，相府上下无不为之惊叹。云长啊，丞相对你可是求贤若渴啊。
1: 丞相待我的确恩重如山呢、啊、可正是这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了。
0: 云长为何这样讲？
1: 关某自顺曹以来，丞相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金银珠宝、玉器豪宅更是赏赐不断，而我身无尺寸之功，却有折腰之耻，我何以回报丞相这山一般的大恩呢？越是美味佳酿，越是骨梗在喉。
0: 哦，这么说我就明白了，难怪你每天酒肉美食不但没有吃胖，反而日渐憔悴啊。
1: 更让我担心的是，兄长和三弟至今下落不明，生死不知。
0: 云长不必焦虑，有道是富贵有命，生死在天啊。丞相待你如此恩宠，羡慕死我了。云长，我俩共饮几杯，这么好的酒肉美食不吃的话太可惜了。云长，快来啊。
2: 关羽被丞相的大恩压得是喘不过气来了，整日的心里忐忑。他发愁的是自己身无尺寸之功，却有折腰之辱，将来如何能报答丞相像山一般厚重的大恩。
0: 关羽他为此十分发愁啊。
3: 愁得好啊，这正是我所希望的效果。我要先让关羽感动、不安、内疚，既知知恩图报，最后庆幸拜服。
2: 丞相的恩威天下之冠，可以说世上无人能比。不过
4: 说
0: 关羽他仍然还牵挂着刘备和张飞，可以说是日夜悬心啊。我觉得关羽对刘备的忠义之心并没有改变。
3: 忠义有何不好呢？好得很，没有忠肝义胆谈何英雄壮士。但是我要把他对刘备的忠肝义胆变成对我的忠肝义胆。文远啊，你瞧着，明日我要送他一样宝物，他见了肯定感动的给我跪下。
0: 真的呀？
3: 你拭目以待吧。

0: 关于拜见丞相，云长为何迟误啊？在下的战马过于瘦弱，马速缓慢，所以来迟，请丞相恕罪。
1: 战马，如同将军的性命，你驰骋沙场多年，怎么会？ 连一匹骏马都没有呢？
0: 丞相所言极是，战马如同将士的生命，如意坐骑，可遇不可求。
1: 说得好，说得真好。嘿嘿。

0: 云长阁认得此人吗？认得。丞相的公子曹丕。那你可认得此马？赤兔马，吕布的赤兔马。没错。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如今吕布已经不在人间了，赤兔马在等着他的新主人。此马是。 天下第一剑气，日行千里，越山川大河如履平地。两年来，曹丕不知跟我要了多少回，我都不舍得给他。平儿，我是怎么说的？
1: 父亲说，儿配不上这匹赤兔马。
0: 你是配不上的，此马是给勇将用的，不是你。云长。 从今日起，此马就是你的坐骑了。
1: 丞相，当真？赤兔配关羽，宝马配英雄，天下绝配。谢丞相大恩大德，不知末将可否侍起？
0: 请吧，他是你的了。

0: 谢丞相大恩，关羽无以回报。云长，快快进齐。云长啊，我平日里赠你许多金银美女，也未见你如此欢喜啊。
1: 赤兔马日行千里，末将拥有了他，一旦知道兄长的下落，一日之内。
0: 便能相会。好，好啊！云长的忠肝义胆，古今罕见。你且去吧，去吧。
1: 谢丞相，
0: 去吧。<笑>

0: 丞相，丞相，
1: 我头风犯了，头痛欲裂。
0: 丞相，你对这关羽天高地厚之恩，可是他还是忘不了刘备呀。今日如不杀关羽，日后将是我们的大敌呀。
2: 丞相，你曾经说过，宁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可是关羽，他受丞相大恩，却知恩不报，贪恋旧主，辜负丞相。丞相。
3: 你为何不杀？丞相，末将请命，斩关羽！
4: 直接点头了，弟兄们，上马！
5: 上马！
6: 斩关羽！
7: 丞相行刑啊！他们去杀关羽了。
8: 丞相，
9: 回来！
10: 回来！
11: 快回来！
12: 回来！
13: 丞相令你们回来。

你们听着，关羽的忠义堪称众将之楷模，我宁肯他与我为敌，也舍不得杀他。

0: 关羽啊，那匹赤兔马，丞相连自己的儿子都舍不得给，却给了你。当时有很多位将军对你是又羡慕又嫉妒，你知道吗？他们都是多年跟随丞相的人，多次的出生入死，赴汤蹈火，都没有得到如此的恩宠啊！丞相大恩。
1: 关羽愧疚啊！可是你却说什么？一旦得知兄长下落一日间，便可相见，这多伤丞相的心呐！当时有几位将军想去杀你，你知道丞相说什么吗？丞相说：“我宁可关羽与我为敌。”
0: 也舍不得杀他。丞
1: 相厚恩，关羽就是粉身碎骨，也要报答他。
0: 任长兄，若问你一句话，你必须如实相告。
1: 请说。
0: 如果刘备命丧九泉，你会不会归顺丞相？

如果兄长命丧九泉，关羽愿赴九泉之下与兄长相会。

0: 主公，吃杯茶吧。二弟、三弟有消息了吗？在下四处使人打听，一点消息都没有。子龙呢？
1: 也无消息啊。兄弟失散，两位夫人不知下落。我们寄人篱下。 终非长远之计啊！主公，难道袁绍有逐客之意了？那倒没有，不过我与袁绍相处多时，觉得他并非雄主。你看，他坐拥四周。

之地，拥有天下最多的兵马将士，可是却多忧寡断，至如今举兵半年多了，却僵持不下，与曹操战非战，和非和，进不进退不退，

0: 许兄怎么想起来到寒舍吃茶了？那我也就没必要兜圈子了。我今天特地来到贵府，是有要事与你相商，请吩咐。 玄德公，我家主公袁绍发布讨贼檄文，已有半年之久。此事可谓天下人人皆知，可事到如今，这战局却没有丝毫的进展。我军与那曹军始终处于焦灼状态。这样长此下去，我担心连你我都会打瞌睡了。
1: 劳师无功，徒耗钱粮，非战非和，不进不退，确实是兵家大忌。
2: 我明天准备主动进谏，劝说我家主公与那曹操决战，攻伐许昌。
1: 好啊，许兄，我也听说曹军发生了恶疾，不少兵士都染了病，连战马都倒闭了不少，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啊。
2: 确实如此，玄德。
1: 你明天和我一道觐见，劝说我家主公逼曹操决战。在下倒极是愿意，不过我现在是吃闲饭的，客居贵方，如果对员工战和大计说三道四，恐怕不合适吧。就算员工不在意。
2: 那么手下的文臣武将们也会不在意。哎，这个嘛，我已经想好了，明天在议事大堂上，由我率先向我家主公觐见。不管结果如何，我家主公退堂以后，势必向你讨问主意。到那时，玄德，你再把你刚才跟我说的这番话，原封不动、一字不落的说与我家主公听。
3: 其余的，肯定要等水到渠成。为何员工要问我？我只是一个客吧。<笑>
2: 恰恰因为你是客，所谓客者，乃置身事外也。有道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可以料定，我家主公必然要向你讨问主意。
4: 敬佩敬佩，在下遵命就是了。主公，眼下是大地回春，天暖花开，河流解冻，冰雪消融，我三军粮饷足备，将士们个个斗志昂扬，情绪高涨。可那曹军内部却爆发了恶疾，据报有数千兵士、战马。 纷纷染病倒闭，那曹营上下是军心浮动，大为恐慌。在下认为，此刻正是我进军的最佳时机，请主公速令颜良、文丑进军许昌。
5: 颜良、文丑二将也有书信来，他们说，如果再千言不战，则将士懈怠。 兵锋易冷，他们二人都催我速决，我正相加考虑。
4: 主公，那颜良、文丑之意也是促战，与在下之意正好是不谋而合，完全一致，恳请主公再勿犹豫。
5: 传令颜良、文丑，令他们率前军进取许昌。数日后，我亲率大军前往。
4: 主公英明，主公胜。

0: 在下即刻拟写军令，并派飞骑传命。
1: 办去吧。
2: 谢主公。
1: 我不日就要进军，你们各回其职，速速准备。

0: 玄德啊，外面天暖花开，姹紫嫣红，我们到园中赏花去吧，否则大战一开，就再无闲情雅致了。
1: 甚好甚好，在下遵命。
2: 主公，主公，你下了禁军令了吗？
0: 刚刚下完。
2: 许攸误主啊！禀主公，数月前曹操攻伐徐州，那时的确是我们进军许昌的大好时机。可现在徐州已陷，刘备全军丧尽。哦，六皇叔请见谅。曹操携大胜之师，兵锋正劲，我今非但不能进军，而且应该避其锋芒，按兵不动，另寻战机啊！
0: 有消息说，曹军正发生恶疾，不少军事战马纷纷倒毙。
2: 主公啊，那曹操统领20万大军，哪天没有几个人病的呀？借选小疾不足以撼动三军，这不是战机。
3: 可颜良、文丑也有书信来促战。
2: 为将者，谁不渴望建功啊？但是身为统帅，应该审时度势，独掌全局，不为轻浮议论所动啊。主公，你现在所用州郡子民在曹操一倍以上，3年之内兵马粮草必数倍于曹操，那时灭曹易如反掌。主公当富民强兵，徐图进取，以静制动，后发之人，这才是制胜之道啊。

0: 好，你立即传令颜良文丑，叫他停止进军。
1: 在下这就去办。
2: 玄德啊，请。
3: 主公，你让那田丰传命停止进军。
0: 是啊，田丰所言有理，眼下战绩不佳，我们应当以静制动。
3: 主公为何又要朝令夕改？况且那传令的飞机已经奔驰在大路上了。
0: 这有什么，左人追他回来就是了。

0: 玄德啊，你都看见了，有人劝我战而取胜，也有人力劝我不战而胜，你非属我部下，置身局外。你公心而论，我是进军好呢，还是退军好？
1: 在下承袁公厚恩，客居帐下，本不该多言的。
0: 不必过谦，直说吧。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

0: 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

0: 容易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最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领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0: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4: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

0: 机会免费获得一台品线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即可免费领取，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我抢到了。 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

0: 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0: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

0: 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呀，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呀，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0: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4: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还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就像有双手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做做家务出门买个菜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椅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椅，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就暖乎乎的，像。

0: 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十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地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得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 够吗？
2: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我们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5: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山西 IPTV 交互式网络电视，信号稳，不卡顿。山西 IPTV 覆盖全省2500万人口，157套直播频道，随心看。山西 IPTV 多元功能更贴心，界面操作更便捷。山西 IPTV 海量内容清晰无限量，影视剧、高分电影、微短剧、综艺、少儿、教育、科普、体育赛事，应有尽有。山西 IPTV 官方权威，更放心。本地资讯更贴心，选山西 IPTV， 追剧、娱乐、去玩，畅享本地服务，即刻订购，开启您的专属家庭智能中心。
9: 大美怀人，欢迎您！
10: 烧荒一点星火，转瞬燎原怒火，农事用火需谨慎，莫让烧荒成祸端。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量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前两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都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都配了个镜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镜以后呀，就离不了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摘了镜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0: 竹叶清酒。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开创全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
1: 省财政统筹805.2亿元，保民生促发展。
0: 转型发展化亮点专栏今天讲述被称为新材料之王的黑色丝线碳纤维的10年长征路。
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绽放3进文化光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18号，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分析形势，交流经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加快推动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请看报道。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立足我省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做好城市工作，努力开创全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省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15/57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对我省的战略定位和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努力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要进一步优化全省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为重要抓手，加快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推动晋北、晋南、晋东南城镇圈内聚外联，着力构建符合山西实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精心培育创新生态，促进产城融合发展，

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步伐，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要不断优化

0: 便利的宜居城市，要坚持以水定城，加大城市节能降碳力度，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和重要民生物资保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提高城市安全管理水平，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山西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厚植城市文化底蕴，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积极培育城市文明，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依法治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抓紧抓实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高质量编制实施我省155城市更新规划，更好发挥城市发展规划的管控引导作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省住建厅、省发展改革委、晋城市、太原市、怀仁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有关省直单位和中央住进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山西台报道。
1: 今年省财政厅统筹安排800多亿元，重点支持推进转型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保障和改善民生。
2: 今年省财政厅编制5张大事要事保障清单，统筹安排资金805.2亿元，集中财力保民生促发展。其中推进转型发展方面安排215.7亿元，重点支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两重两新项目推进落地，数字化转型，民营经济发展，加快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以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建设方面安排75.7亿元，重点支持科技研发和科技事业发展，人才事业，全力保障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安排265.1亿元，重点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特优发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安排82.9亿元，重点支持环境综合治理，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安排165.7亿元，重点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以及办好省政府民生实事。山西台报道。
0: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有关安排，关于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草案、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修订草案》的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关于人事任免有关事项、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等，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 会议研究了

0: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的执法检查方案，要求相关机构抓好落实，组织好执法检查工作。会议研究了关于检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关于全省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国际有成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山西省防灾减灾条例》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决定转省政府。山西台报道。
1: 碳纤维比头发丝的十分之一还细，强度却是钢的五倍以上。这束被称为新材料之王的黑色丝线，曾是中国材料研发领域几十年迈不过去的坎儿。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与华阳碳材料联合攻关，不久前国产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成功投产。这束丝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花了十年。今天的转型发展画亮点，我们就讲讲这束丝的十年长征路。
2: 大家好，我是记者伍思雨。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束高端宇航级碳纤维打破技术封锁，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故事。在很多人的想象里，碳纤维是三体中能切开钢铁巨轮的飞刃。现实产线上，这些黑色丝线叫 T1000级高性能碳纤维，是目前人们能造出的最接近飞刃的超强材料。别看它细细的，一股里却藏着12000根单丝，每一根还不到头发丝的十分之一细。一米长的碳纤维重量不到半克，却能吊起200公斤的重物。飞机、卫星、火箭、空间站都离不开它，高端跑车、风电叶片、工业机器人也靠它来提升性能。
3: T1000碳纤维啊，就是说在国际上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牌号，在咱们国内来说填补了一项这个空缺吧。
2: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发碳纤维始于上世纪60年代，但 T1000 的研发起点却是在2012年。当时经得起进入煤化所才2年，团队刚翻过 T800 的大山，又要直面更高的顶峰，大家心情都很复杂。
3: 也很高兴，也很忐忑，就是高兴就是说能够承担顶端这个碳纤维这种牌号的这个攻关任务，就是忐忑是当时对这个技术方向一切都需要摸索。
2: 从 T800 到 T1000 看似只是一个牌号的升级，实际上却是一条全新的研发路径。起初团队在国内连条完整的实验装饰线都买不到，经得起他们只能像拼图一样从各地一点点凑设备，聚合釜、纺丝机、碳化炉一台一台定制，一台一台串联。
3: 当时啊，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厂家敢说我给你建一条完整的线，国外有但不卖给我们。
2: 设备有了，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T1000 必须用全新的干喷湿纺技术，让内部结构更规整，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碳纤维的强度和稳定性。这对团队来说相当于得从和面、压面开始到拉面，一步步调整设备，确保每一根每一段碳纤维都调顺、光亮、有韧劲儿、不断线，且软硬粗细都是一模一样的。产线刚启动的3个月是所有人最煎熬的日子。
3: 是它不是一单一个设备我开到什么程度，就是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什么相互就是说承接连接的问题。当时团队负责人呢，就是基本上吃住都在线上，都要守着把这个线要一直到开顺。
2: 开顺谈何容易，最怕的就是断丝，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几万米长的丝就会瞬间崩断，一切归零。起初产线1小时断一次，大家断了接，接了断，没人能说清楚问题到底在哪儿。
3: 刚开始大家肯定很沮丧，很多原因找不到，但是后来大家都已经形成了机械动作。
2: 那3个月团队硬是在接了断断了接的循环中，把成千上万个参数一点点调准，终于产线能连续出丝了。可新的难题又砸下来，那就是性能不达标。

0: 主要还是强度。合格的成品，它的性能是要托起一个200公斤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不到它应有强度的80%。
1: 强度是碳纤维的命门，问题出在哪儿了？团队从碳化炉一路倒查，氧化、纺丝、聚合，每个节点单独看都没问题，但合在一起就是不行。迷雾压在每个人心头，争论越来越激烈。
0: 所谓做科研的人嘛，他有一个较真的精神。后来就团队负责人说，最终是拿结果来说话嘛。
1: 于是他们选了最笨的办法，试调整分子长度，改变拉伸力度，一遍遍重来。4-5个月里，大规模实验，他们做了60多次。
0: 我们坚信，国外有的，我们一定能做成。
1: 2018年，第一卷合格的 T1000 级碳纤维，终于从这条完全自主的中式线上诞生了。但这实验室里的一束丝要变成撑起大国重器的千吨线，还需一场更艰难更复杂的产业化长征。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这条路他们又该如何走？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2: 眼下随着降水逐渐增多，我省各地水利部门提前部署，紧盯水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集中开展清淤疏浚、隐患排查和除浅加固，提前将风险挡在汛前，全力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3: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来到了平定县野溪镇上仪水库，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对溢洪道进行淤泥疏浚、杂草清理作业，全方位清理溢洪道渠底、边坡、导流缝隙各类障碍物，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全力打通水库安全泄洪大动脉。
4: 上仪水库总库容590.4万立方米，承担下游12个村20000多人口、5000亩耕地及9个乡镇厂矿的防洪任务。近期降水增多，提前清淤排障就是为水库减负，确保防汛安全。
5: 紧盯每一处细节隐患，坚决把风险挡在汛前，全力保障溢洪道关键时刻泄得快、排得长、不堵塞。
4: 把功夫下在平时，水库管理站的专职人员每天对泄洪洞、大坝、溢洪道等重点设施进行徒步巡查，并对预报降雨集中区水库进行风险评估。
6: 我们将加密溢洪道、大坝、泄洪设施巡检频次，紧盯雨情、水情动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科学调控水库蓄水，全力保障汛期水库安全平稳运行。
4: 这几天在忻州市五台县唐家湾水库，工作人员正在清除库面垃圾杂物和淤积废弃物，并对坝体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清扫整治。
7: 重点清理水库内违规放置的捕鱼卵、虾卵等渔具，同时清理水库漂浮杂物等垃圾，维护水库生态环境，保障水域管理秩序。
4: 唐家湾水库位于五台县城东的绿四河中上游，兼具防洪、灌溉、生态涵养等多重功能，是当地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目前泄洪洞口修复已完工，起壁机更换、坝坡加固等工程正有序进行。
7: 主要是对大坝、新坝坡预制板块断软损毁、泄洪洞口破损、起壁机老化等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治。工程完工后，将全面提升防洪防汛保障能力。
4: 阳泉台和忻州台报道。
8: 5月18号，我们迎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省各地文博场馆依托深厚历史底蕴，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文物走出展厅，让文化贴近大众，以文博之力传承华夏根脉，绽放三晋文化光彩。
9: 锣鼓铿锵，唱腔悠扬，在山西博物院一层大厅，晋剧关公快闪表演热闹登场。一级演员武凌云身着戏服，将传统戏曲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除了馆内的精彩表演，博物院还举办了你身边的博物馆518专场活动，以晋侯鸟尊等镇馆之宝为媒，把文博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
10: 我们好像跨越时空，这种活动就和古人对话、和历史对话、和文化对话，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11: 希望通过这种轻松新颖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更多家庭在博物馆里感受到

0: 传统戏曲的魅力。
1: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被称为最初中国，因为早在4300年前，陶寺先民就已形成地中的概念，也就是都城所在地就是天下之中。
2: 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存着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观象台，它由13根夯土柱围成半圆形，形成12道观测缝。在特定节气，日出的阳光会精准穿过某一道缝隙，直接打在观测点上，形成缝日点三点一线的奇观。
3: 陶寺人把一年划分成了20个节令，正是后来我们熟悉的24节气的主要源头。
2: 博物馆日里，游客们参与龟表测影特色体验，通过测量日影、辨识节气，直观感受上古先民观象授时的非凡智慧，深刻感悟华夏文明的文化根脉，
4: 真正了解了陶寺最初中国的深厚渊源，既充实又有意义，真的收获满满。
2: 今天精彩纷呈的文博活动在我省各市同步开展，晋城博物馆上演多样文博文艺展演，新州博物馆推出北路梆子专题展览，长治文博场馆迎来大批研学队伍，静态文物与动态展览共同勾勒出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三晋文博画卷。山西台报道。
5: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5月27号起，太原机场将联合桂林航空正式开通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直飞航线，周一三五日直飞，太原可直达新疆库尔勒，无需中转。
6: 近日，我省一公司一批14.7吨鲜鸡蛋顺利拿到出口数字通行证，太原海关所属泾阳海关为其签发我省首份供中国澳门鸡蛋动物卫生电子证书，标志着我省供澳门鲜活农食产品正式开启电子化通关模式。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5: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6: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5: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2: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3: 之前就是老花，还有那个散光，远视看不清，看个歌谱啊，还有一些商品的桌名啊、配料都看不清。想唱个歌，找个谱子，在手机上看都挺费劲的。然后来来回回的戴了许多的眼镜，也买了许多老花镜。老花镜只能看近，摘摘戴戴特别麻烦。听朋友介绍，还有看蒋大为老师的广告，然后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就进来了。进来以后，经过老师们的精准测试以后呢，我就配了一副超视力眼镜。这个超视力这个眼镜还是真好，防蓝光、防紫外线，还有是看远看近啊。我现在只有一副眼镜就够了，给我的生活也带来了许多的方便，走秀啊、唱歌啊。

0: 拿着这个手机看谱子就特别清晰，一副眼镜搞定。
1: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皇城相府生态文化旅游区欢迎您。
9: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刚刚结束一场大范围的降水，预计明后两天全省雨过天晴，只有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到21号，我省将会再一次迎来降水过程，届时北部、大部和中南部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图中深绿色区包括朔州、忻州西部、吕梁等地部分地区，还有太原、临汾的局部是以中雨为主，大家要提前做好防范工作，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不过在此之前，各地气温快速攀升，像明天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27-28度，南部的临汾将会达到30度，中午时分会比较炎热。接下来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10: 太原多云，12-29度，大同多云转晴，8-28度，朔州多云转晴，9-27度，忻州晴，12-27度，吕梁晴，13-27度，晋中晴，12-27度，阳泉多云，12-24度，长治多云，14-24度，晋城多云，14-26度，临汾多云，20-30度，运城多云转晴，17-29度，太原多云，12-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13: 我喜欢他，
12: 我愿意。
14: 说还我！打我！
1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吧，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7: 爸，
18: 哎，
19: 妈，
18: 哎，
19: 越来越好。
2: 谁能想到我的演员梦真的炸了，在这个舞台我可以体验不同的角色。
20: 列阵
21: 无妨，暗方调理即可。江湖路远，且行且歌，
22: 这杯酒敬这个迷人的夜晚。
2: 出发。曾经只敢幻想的演员梦，如今全都照进现实。短剧舞台为我而来，山西卫视寻找剧中人百部短剧演员选拔即将开始。
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青花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成效显著，美丽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15五开局之年，我国坚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1: 李强在北京调研，
0: 赵乐际同格鲁吉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格鲁吉亚议长。
0: 丁薛祥在调研算力网建设时强调，加快构建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韩正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
1: 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
0: 美以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可能性，伊朗称若再遭袭将猛烈打击美军目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15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行。
2: 今天的中国，一场关乎人与自然的生态变革正在深刻发生。这张日历图记录了北京 PM2.5 监测13年来的变化，从红色渐少到绿色渐多， PM2.5 年均浓度从89.5微克每立方米降到27微克每立方米，北京蓝已成常态，全国大气污染治理交出亮眼的蓝天成绩单。昔日蓝藻泛滥的太湖，如今碧波万顷，水清见底。十余年间，太湖总磷浓度下降近30%，水质从4类升为3类，全国水污染治理纵深推进，一幅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生态画卷徐徐铺展。
3: 我是在太湖边长大的，最近几年的建设把太湖变美了，经常在太湖边走走，很高兴。
2: 生态兴则文明兴，面对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日益迫切的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亲自擘画、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断升华，形成了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他要求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他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他强调，绿色转型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追求，万里河山更加多姿多彩。
4: 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深邃思考贯穿于从地方到中央的全部工作历程，跳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用生态价值论破解保生态还是保增长的世界性难题，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5位一体总体布局，彰显了立足当下、着眼千秋、胸怀天下的战略远见与理论魄力。
2: 15五规划纲要将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主要目标，对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战略部署，明确了今后5年的任务书和路线图。蓝图绘就，重在落实。开局之年，一系列新政策、新举措密集出台， 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我国颁布世界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把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理论、制度、实践成果系统集成，为美丽中国建设夯实法治根基。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全面启动，持续发挥利剑作用。美丽中国建设成效考核办法正式印发，压实各级党委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责任，以更高标准巩固污染防治成效。今年，我国将以新修订出台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为引领，以 PM2.5 浓度下降为主线，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美丽河湖治理重点从大江大河向群众身边的支流和小微水体延伸。
5: 我在汾河公园北中环桥附近拍到的中华秋沙鸭，这是我拍到的白尾海雕。我最直观的感觉啊，是镜头里的稀客是越来越多了，
2: 生态屏障更加牢固。今年，我国持续优化国土空间生态保护格局，聚焦重点生态功能区，扎实推进三北工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红树林保护修复等国家级重大生态工程，高质量发展底色更亮。截至今年三月底，我国可再生能源累计装机约24亿千瓦，绿电发电量占比近40%，绿色发展资金重点投向节能降碳、回收循环利用、环境基础设施等领域。如今，绿色出行、绿色消费、低碳生活蔚然成风，绿色已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
6: 十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上启下、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时期。我们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治本之策，巩固拓展生态环境改善的成效，为2035年基本实现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打下决定性基础。
2: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正以更加坚定的步伐向前迈进，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持续绘就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筑牢坚实生态根基。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18号在北京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推动人工智能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坚持创新发展、突出应用导向，积极促进智能机器人迭代升级，大力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制造业，加快培育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李强先后来到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小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听取智能机器人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介绍，查看企业研发成果和产品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展示，走进生产车间了解智能制造、质量检测等情况。李强指出，智能机器人、综合集成、大模型、高端制造、新材料等新技术，是人工智能和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的重要载体。要持续强化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技术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加快整机产品、关键零部件、智能决策与控制系统等创新突破，为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强调，科技的生命力在于应用，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空间广阔，要发挥我国市场规模超大、产业链条完整、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首台套装备等支持政策，鼓励政府部门、国有企业等开放场景，支持智能机器人在确保安全前提下加快规模应用，在实践中不断解决问题、改进提升。李强指出，当前人工智能加速与先进制造业

0: 业深度融合，正深刻改变生产制造模式和产业形态。要深入实施制造业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不断壮大新兴产业，努力培育未来产业。要加快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强化标准引领、人才支撑、安全保障，支持行业大模型和智能体开发应用，鼓励研发新一代智能装备和产品，分类推进重点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赋能应用服务商，促进产业体系实现整体跃升。李翔强调，要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支持更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产学研协同攻关，推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售后服务等全流程智能化升级，打造智能产品、智能服务新业态、新模式，更好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满足群众生活需要。引力吴正龙陪同调研。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贵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格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双边关系驶入高质量全方位发展快车道。中方愿同格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格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格方长期以来在台湾、涉疆、涉藏、涉港、人权等问题上支持中方立场，将一如既往支持格方走人民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格鲁吉亚是最早响应和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一。中方愿同格方坚持互利共赢，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深化人文交流，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和青年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格鲁吉亚议会深化交流合作，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围绕立法监督工作和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议题开展交流互鉴，为双边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国家发展规划法有关情况。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共同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格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经贸、文化等各领域合作。格议会愿深化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友好交往，增进两国友好民意基础，为促进格中关系发展做出立法机构的贡献。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格鲁吉亚议长帕普阿什维利。王沪宁表示，中格是真诚互信的好朋友。中方愿同格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做互尊互信的伙伴，深化拓展传统领域和新兴领域合作，做互利互惠的伙伴，密切人文交流，做相知相亲的伙伴，加强多边沟通协调，做同心同行的伙伴。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帕普阿什维利表示，格中建交30多年来，双边关系取得巨大发展，政治、经济、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互利合作，增进两国社会各界的友好感情，推动格中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共同维护国际法，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先后在北京、河北、内蒙古调研算力网建设。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加强顶层设计和科学谋划，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和集约高效利用，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和内蒙古多云算力资源监测与调度平台，丁薛祥听取算力设施规划汇报，详细了解算力资源调度等情况。他表示，算力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要统筹布局，有序建设，注重供需适配、算电协同，加快形成全国一张网，加强算力监测调度，把分散的资源

0: 整合利用起来，有效满足多元化算力需求。当前，各种传统和新型风险交织叠加，要进一步提高设施、模型、数据、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增强算力系统整体韧性。丁薛祥前往中国联通华北廊坊数据中心、中国移动呼和浩特智算中心和合肥智算呼和浩特基地，调研企业参与算力网建设使用情况。他指出，我国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广阔，要用好这些优势，协调推进算力设施建设、模型算法发展和数据资源供给，筑牢数字化发展底座，坚持自立自强，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加快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制定完善标准规范，推动国产软硬件尽快从可用迈向好用，坚持面向市场需求，创新服务模式，促进算力提质增效，普惠易用。内蒙古风光资源丰沛，绿色电力占比高。丁薛祥来到内蒙古电力集团和中金数据乌兰察布零碳算力基地，调研算电协同、低碳算力发展等情况。他强调，算力用电需求快速增长，对能源供给提出了更高要求，要统筹能源资源配置与算力设施建设，做到以电强算、以算促电，支持利用远网荷储等新型电力系统模式，探索推进绿电直连，积极推广节能技术，加强智慧能源管理，厚植一体化算力网发展的绿色底色。今年以来，国际能源市场出现较大波动，要扎实做好国内能源保供稳价工作，满足生产生活用能需求，确保经济社会平稳运行。5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出席2026年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经贸秩序遭受严重冲击。习近平主席指出，面对风险和挑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坚持团结合作、开放包容才是人间正道。我们要坚定信念，携手前行，有效把握新机遇，应对新挑战，实现互利共赢基础上的共同发展。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同营造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开放合作，持续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二是共同塑造创新发展新优势，充分发挥新技术的驱动和赋能作用，让科技创新成果更好造福各国人民；三是共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强产业协同、技术交流和标准对接；四是共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坚定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深耕中国市场。全球贸易投资促进峰会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已连续举办5届。本届峰会主题为向心而行，链接未来，来自外国政府部门、国际组织、经济机构、外国商协会和全球贸促机构以及中外企业等代表800余人参会。开幕式前，韩正会见了出席活动的西班牙第二副首相兼劳动与社会经济大臣迪亚斯。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通知指出，发展党员工作是党的建设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程，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贯彻全面从严治党战略方针，把抓好发展党员工作作为重大政治责任，认真贯彻执行细则各项规定，并加强督促指导，坚持标准，严格程序，严格把关，严肃纪律，不断提高发展党员工作质量。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加强教育培养，强化思想入党，从严政治审查，深入考察发展对象的入党动机、政治素质和现实表现，严把入口关，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注重从青年和产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 做好在新兴领域发展党员工。

0: 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不断增强党的号召力、凝聚力、影响力。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
2: 生产供给持续增长，一至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6%，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扩大提供有力支撑。现代服务业继续保持较好发展势头，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9%，保持总体平稳增长态势。国内需求继续扩大，一至四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2%，与一季度相比保持总体稳定。其中，文旅热、赛事热等成为服务消费发展新亮点。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新型消费较快发展，为消费市场发展注入新动能。重点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算力、新一代通讯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持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发展动能持续优化升级，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制造等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6%，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数字经济渗透加快，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比上月下降0.2个百分点。
3: 我国经济具有较强的应对外部风险冲击的能力，继续保持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的成效。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
2: 今天，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本次推出的离境退税2.0版政策是在去年政策基础上的进一步升级。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政策提出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旅客在办理退税时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此外，还将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将离境期限统一延长至28天。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中国主会场活动在内蒙古博物院拉开帷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精彩亮相，386件套珍贵文物解码中华文明源流。湖南省博物馆创新多媒体展陈手段，让商代闽方雷精美纹饰分毫毕现。湖北石家河遗址博物馆今天启幕，玉神人头像、虎座双鹰佩、玉虎、玉蝉等一大批珍贵文物集中亮相。云南昆明石寨山考古遗址公园依托 3D 数字复原技术，生动呈现河伯索遗址珍贵遗存。首都博物馆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展今天开展，汇集墨西哥、秘鲁两国的800件精美文物，多数为首次来华。国家文物局介绍，2025年全国博物馆接待观众超15.6亿人次，全国备案博物馆总数达7188家，免费开放率超过91%。
0: 今天强降雨继续影响我国多地，局地雨势强劲。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2: 随着冷空气东移南下，今天降雨主要集中在黄淮、江淮及西南地区东部。在湖北荆州，多个乡镇出现特大暴雨，城区低洼路段积水严重。在南平镇，持续降雨导致部分居民楼被淹，有20多名群众被困。当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及时将受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贵州，持续降雨引发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山体滑坡等险情，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群众、疏通道路、排查安全隐患。17号，国

0: 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紧急调运编织袋64万条、覆膜编织布25万平方米及大流量排水泵等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11时，国家防总针对湖南、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北、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同时加派2个工作组分赴湖北、湖南，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1%，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在统计范围内的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共有21个，比上月增加5个。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今天发布，围绕稳定重点行业用工规模、挖掘各渠道各领域就业潜力、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提出18项具体举措，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昨天22时42分，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点火升空，顺利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增至162颗。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7号与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举行会晤。佩泽西奇扬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不可接受。他表示，伊朗寻求与邻国，特别是海湾国家发展友好关系，而美国和以色列却试图通过煽动使地区关系分裂。伊朗媒体17号报道称，针对伊朗方面提交的谈判方案，美国提出了5项条件，内容为不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要求将400公斤浓缩铀交给美国，仅允许伊朗保留1处核设施继续运行，拒绝解冻伊朗资产，所有战线停战都需以开展谈判为前提。报道称，即使美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相关军事威胁仍可能继续存在。伊朗官方目前没有对这一报道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对伊朗而言时间紧迫，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据多家媒体报道，17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媒体17号援引2名美官员的话报道称，预计美国总统19号在白宫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谢卡尔西17号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来自伊朗全新的进攻性的、出其不意且猛烈的打击。
2: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办公地上修建一处国防综合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天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表示此举违反国际法。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成立于1949年，主要负责向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以及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注册难民提供人道主义救助等服务。今年1月，以色列开始强行拆除该机构办公地，遭到多方强烈谴责。美国海军17号表示，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2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4名机组人员弹射逃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媒体报道，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2架 EA-18G 型咆哮者舰载电子战飞机，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航展后续部分已取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打我！打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7: 越来越好。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9: 我多年来一直这个受到视力的干扰，因为我一直从事这个选圈和这个文笔工作，用眼比较多，哎呀，四十刚过了一点，眼睛就花了，看不清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所以过去没有什么好办法，就是戴老花镜。戴老花镜有时候也不行，有时候看那个比较报纸呀或者杂志，看那个小一点的字啊，老花镜前面再加上一个放大镜，视力问题也是一直困扰着我。转来转去发现了咱们这个超视力这个品牌。
10: 所有的人来到超视力以后，要进行第一步全面的26步验光流程，详细的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近视、远视、散光、老花，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看不清楚。根据我们自己的用眼需求和用眼环境，一对一量身定制适合我们自己的眼镜，使我们的眼睛更清晰更舒适。
11: 叔叔，现在就是您看远的度数定制成功以后，就是现在这个效果，您还满意吗？
9: 非常满意，戴上这个超视力以后了，确实解决了长期困扰我的问题。戴了有将近2年了吧，看手机呀、看电视呀，特别写一些材料，现在就这一副眼镜，平时走路呀、看电视呀、看文字呀什么，看手机呀，随心应手，看也看清很清楚。这个很舒适，哎，我爱人还是也是看着我戴这个好，他是戴了个高级一点的进口镜片的啊，因为眼镜啊是不可再生的资源，这个不是说是你什么一件衣服破了以后你再买一件衣服换上，这个眼镜这个是很重要，燕飞蓝天，自在世界，展风采，清澈润心。跌破老花，永卓为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8: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4: 在太行山上，有些灯是等人来点的，有些路是等人来走的。
15: 我们石头小站呀，经营到现在，就是我们一村人通过不断的努力，从无到有走到了今天。规划这个项目和决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村民没有一个人反对。乡亲们说我有点傻，我认为当支部书记应该有点傻劲儿。我能，我相信我能。
14: 我能，是他说给自己听的话，也是说给全村人听的承诺。

0: 义军装备啊。
1: 他让司徒村长出了太行山最亮的文旅产业。
0: 打铁花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我想让全世界人看到。以前我觉得不可能，现在我觉得难。
1: 他把太行山上的火传到了世界各地的屏幕上，全球通，我能尽我所能，无所不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香浅。

0: 35、36岁了，还是瓦子厂的一个临时工。你说他要是真的光杆女司令也就罢了，那还得带一个8岁的儿子进门呢。加上咱家三个，我可告诉你啊，半大小子吃穷老子，养不养得起啊？
1: 我为了这个家，天天在这精打细算，那
0: 算盘珠子都快给我8碎了，再加2张，这不这些困难你都不想想吗？爸。
1: 不是，我们俩就建了个面儿，对吧？再说人家还给弄好几双尼龙丝袜子呢，咱今天过年都不用买袜子了。
0: 那是糖衣炮弹呀！你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
1: 人家就看咱家孩子多嘛，给几双袜子没别的意思。
0: 人给你你就拿着，你说你是不是就是你有那勾勾心了？
1: 我咋我就有勾勾心了？那他撇下就走了。
0: 你实在不行，回头买点糖块、饼干啥的，我给他。别啊。
1: 糖块饼干的都花钱，
0: 你这一花钱人一会寻思你答应了。
1: 不是，那你到底让我咋的？你就咱家这条件，人都不挑，咱就不错了。再说了，我也没看上他。哟，
0: 咋了？
1: 扎我一刺儿。
0: 哎，对对对，你去，你别自己去啊。你既然催一去。
1: 你咋知道崔月给介绍的呀？
0: 这还能有谁呀？就崔姨喜欢干这些保媒拉纤的事儿。
1: 这啥玩意儿啊？
0: 花姑姑带来的糖豆，
2: 啊，又上咱家来了，这顺路。咱家住市里，上咱家是能顺路。
0: 好好，花姑姑，好好，吃吧。
3: 哎，
0: 你是咋又回来了呢？你不说晚上要做土豆炖芸豆吗？
3: 这又年不节的，买啥肉啊？
0: 咋不是节呢？今天重阳节。
1: 重阳节？
0: 啊。
1: 也，2天没翻日历了。

0: 哎，还真是重阳节。不是，那重阳节你应该回家陪你爷过节去啊。
1: 你是我师傅，不也长辈吗？
0: 哎呀妈，我才41，我过重阳节，你别捣乱行不行啊？哎，赶紧去把那肉票
1: 啊
0: 什么多少钱给他。
1: 不用，我那肉票是师傅。
0: 哎，你出来出来出来，人家那是找肉票找钱呢。
1: 啊，嗨，好好，真不用，明天中午师傅带饭给我带点就行。啊，我做饭可好吃了。
2: 不行，拿着啊。
1: 哎，不用，拿着。
3: 不要，
2: 不是这么大块肉呢，你拿着，你这帮我省事儿了，你这省得我自己去买，对吧？
0: 啊。
1: 哎呀，你看这到点儿我还占你便宜了。
0: 要行了，便宜也占了，赶紧回家陪你爷过重阳节去。
1: 回啥家呀？
0: 不是，那你干啥？你还留下吃饭呢？
1: 谢谢师傅啊，我帮你干啥呀？
0: 你
1: 帮我上去转
0: 就行。
1: 哎呀，师傅，老盯着人家干啥？
4: 你说我盯你看干啥？你跟好友说啥了？
1: 我啥也没说呀。
4: 俺啥也没说，我不知道你啥样人呢。
1: 那还用我说呀？那大勺子崔月带你俩在厂门口见，那多少人都看见了，赶上拿大喇叭喊了都。
4: 崔月也是，我说不见不见吧，还给领厂门口去了。
1: 那生怕别人不知道啊，多丢人现眼呢，像你找不着似的。
4: 这话也不能这么说，你说我这条件吧，
1: 你这条件咋了？那好好的干活挣钱了，学习又天天多懂事啊。
2: 张师傅，
4: 哎，崔月来了。
2: 哟，小月也在呢。哎，
1: 嫂子，你看你办的叫啥事儿？那我师傅回来让好好一顿词。
2: 哟，咋了？我这好心还办坏事了？
4: 哎呀呀，没有没有没有。
2: 张师傅，
4: 对，
2: 我们厂有个寡妇啊，真挺不错的，没孩子。我照片都带来了，你看看。
1: 不是这事儿干啥呀，嫂子？我师傅就给你打把炉钩子，你也太敬业了吧？
2: 瞧你这话说的，你师傅都当了6年了，找个人跟他一起也是拉巴着这个家。再说了，你这么大年纪了，我不也操你的心的吗？
1: 哎，就我可不用啊，我那是不想找，都是我挑别人。我的意思，你下次给我师傅介绍人之前，我先把把关。你别啥人都领，那多不值钱呢，几双破尼龙袜子就给打发了。
4: 不是，人家那个小崔这不也是为我着急吗？是吧？这为这个家着急
1: 啊。那你再着急你也不能饥不择食啊。
4: 我啥时候饥不择食了？
2: 张师傅，你看看，
1: 你看你看，我说半天。
4: 行行行行，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行了吧。
2: 哟，咋的？这小叶在就不好意思了？
4: 哎呀呀呀呀，
2: 哎呦。我知道，在小叶眼里啊，你就是一朵花，这鸡鸭鹅都排不上号，
1: 跟我有啥关系？
2: 庄师傅，你快看看，就这个，要觉得行，我去跟他说去。
4: 哎呀妈呀，这也太丑了，这个。
2: 呀，这照片没照好，本人比照片好看，可会过日子了，一分钱恨不成掰成8把花，你再看看呀。
4: 对，还是算了。
2: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4: 哪个呀？我看
2: 这个，这好看也不顶饭吃呀。再说了，他要俩孩子，这要是好好知道了，那不得天天指着我鼻子开骂了。
4: 这个可以见。
2: 啊？
4: 啊。
1: 张师傅。
0: 哎。
1: 张师傅。
2: 张师傅。
0: 他人呢？
2: 别提了，本来都答应来了，后来他又变卦了。说他一个人带俩孩子习惯了，我这再往下劝，人家直接把我嘴就封上了。我这热脸贴我屁股上，真是。
4: 哎，
2: 哎呀，要不是你逼着我问他，我才不愿意搭理他呢。这个人在我们厂里啊是出了名的孤傲，对谁都生了吧唧的。
4: 辛苦你了。哎，没事的，以后再说吧。
2: 行。哎，你挺爱学习的哈，这会功夫还读书看报呢。
4: 那行，那我上班了。
2: 哎，
4: 谢谢你啊。
2: 没事啊。
4: 哎，
5: 好，
1: 黑石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乘客往前走走啊。
3: 你拿回家，
6: 谢谢哥。
7: 我听师傅说你该爬二零幺下了。哦，对。
6: 行，咱歇着点。
7: 你别挤了，别挤了，上不来。
6: 我请你挤住挤，我赶时间。
7: 这下一班的上吧，别挤了。
6: 你看，我的鞋。
3: 挤啊，挤，鞋挤掉了吧？妈，该你就好你。
6: 哎呀，师傅，往里挤挤，里边都空着呢啊。
3: 司机师傅。
6: 麻烦您就停一下车吧，我求求您了。
3: 车故障了，停不了。
6: 同志，麻烦您让司机师傅停一下吧。都
7: 跟你说过了，这过站停车确实是不行的，这不仅罚我们钱，还违法呢。
6: 那怎么办？我现在还光着脚。
7: 那
6: 我
7: 也实在没办法了，真的不好意思啊。
6: 这也不能怪你，主要是我那具三接头刚穿不到一个月。
7: 三接头啊，那是挺可惜、挺贵的呢。你这样，你待会下车再回去找找吧。这一会儿光明也没人拿走的，你就下了车再坐车回去找。
6: 对呀、
7: 啊，
6: 我是着急忘了去查了。
7: 同志，没什么票，不用了，你直接算我的吧。
6: 哎，两码事。
7: 行，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6: 我还是赶时间。
7: 别着急了。 前面马上到站了，这站下的人多，请问您能自转要道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开门小心，先下后上啊！哎，陈师傅，你等我一会儿啊！
8: 干嘛去？
7: 哎，你等会儿，先别走，我这正好有一个缺氧的止咳板，你拿着，踩着脚上当鞋子穿。哎。
8: 我也没带，怎么穿？这，哎，你看，
7: 两边穿个孔，你把绳子往里边一穿，然后一扎就能当鞋了。
8: 我也没绳啊。
7: 我把我这给你，来，你把这个绑上。
8: 快点！
7: 哎，来了，把这穿上，然后一绑，然后在脚上踩着就能当鞋了啊！穿好了，那站修路哪石子多，一会儿来车了，赶紧回去找。

0: 这道钣金过去过不了关，你们一分厂就不光是丢人现眼的事儿。
1: 是，我们会努力的，我们一定会努力。
0: 行了，别管虚里冒头，整那些没有用的。这回这钢板如果还发飘，钣金过不了关。
1: 咱们厂的订单就得被人重重掌全全给走了，知道吗？
2: 林厂长啊，这事儿我也急啊。这以前出现这种难题，都是大老张他来处理的。可是这老小子贪杯啊，前天把自己给喝死了。
1: 怎么着，大老张死了，咱们厂就得关门呗？
0: 林厂长，别着急，等这种出来，你再让我试试。
1: 这搬迁不到，你都试了几回了？你当这不成器的废铁板是搭不过来的。我告诉你，这道工序过不了关，二分厂、三分厂他就没活干。 晚一天交货，这损失你能负责吗？大家伙都在这给我盯着啊！等这炉出来再不过关，王队长，你就是用舌头舔，也把这铁板给我舔平了。你也在这盯着。

0: 叔，我来了。
1: 你干嘛呀？不跟咱车间好好干活，好让二车间瞎转悠什么去？
2: 回去，我看一下二车间那钣金的活出来没出来，不然咱三车间也得干耗着。嗯，叔，厂长，哎，
0: 刘叔，
2: 还不走啊？
0: 走，
2: 现在上班时间，篡档知道吗？你让林厂长煮了你啊！我先忙，刘叔，等会儿，刘叔。
0: 张叔，而车间的事儿你也听说了啊？没办法，我得请您这客人过去吃。哎，别！哎，
2: 张叔，说起来，咱俩是脚前脚后一块紧张的啊。这一分厂好多车间我也待过，咱们算是老熟人。
0: 别！这我可不敢高攀啊！您是咱厂的大爷，您是大厂长，我呢，我就是跟咱厂子里边混口饭吃。
2: 你擦擦手。
0: 哎，别！没事。
2: 嗯，
0: 这一上班，我就开始耗咱厂的这羊毛了啊！我先蒸3盘米饭，我晚上就家里边火我就上。
2: 张叔，
0: 别，我跟您说，这个土豆啊，掺这大米饭里边啊，再加点油，加点盐，把它蒸熟了，晚上回家呢，稍微再拨里边一扒拉，哎，这就是一道菜。
2: 张叔，
0: 哎，别说啊，就咱们厂这锅炉，那蒸出来的米饭呢。
2: 比咱自己家蒸的那是香多了啊！是吧？我知道您不爱听，可是我也得说啊。这个钣金王虽然不是你正式上的师傅吧，他毕竟他把手艺都传给你了，不是？
0: 我知道你要跟我说什么，可是自从钣金王把我赶出师门，我就把手艺都还给他了。
2: 张叔，您坐真最贵了。张叔，这回他们接这活是个大单。 如果这活干好了，后边的活排着队的就来了，咱们厂3到5年的效益，他也就有保证了呀。对咱们厂来说，这次太重要了。您跟钣金王的过往呢，我也不想评判啊。我想说啊，就是他早就走了，您再记恨他，也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你这样一来。
0: 让自己的心胸显小了吧？
2: 过去的事儿就甭提了，没意思。哎，过来，过来，
0: 我来，我来，哎，我来，我来，张叔，来，我来。
2: 这啥呀？喜欢这东西啊？我送你了啊！不是，过去呢，我也没给领导送过你，但是既然您收了我这东西啊，以后我有什么事求你，您得给我帮忙。
0: 张元庆，你少跟我装你啊！我以前觉得你是个眼里不揉沙子、有骨气的男人，没想到。
2: 你是睚眦必报的小心眼啊你！就为能不点自尊心，你连自己的师傅都不原谅。钣金王要知道你这副德行，肯定后悔当初把手艺传给你。
0: 你别用这激将法，不好使啊！
2: 你是为师终身为父，他就是你师傅。
0: 可他从来没认过我。
2: 他不认，他不认你就进不了这工厂。大老张性子烈，你小子当初年龄小又倔，老顶撞师傅，这才被扫地出门了。但我告诉你啊，
0: 他早就把你们师徒的合同。
2: 替你签好了，钣金王要面子，更知道你这头犟驴也要面子，所以一直不让工厂把这事告诉你。我这也是前几年从老厂长那得知的。他认你这个徒弟。
3: 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可不代表我林世俊个人来求你。师傅，厂长说的没错。 这是咱们厂3269名工人和1917名大集体工人，能不能吃饱饭，能不能吃好饭的问题，你觉得呢？

0: 漏气，啥呀？你火眼金睛啊？炉门让你看漏气的，我看你嘴漏气。要是钢坯的问题啊，那从炉里边出来的那些钢板，应该是杂质分布是不均匀的，对吧？可现在这俩钢板出来了呢，那毛病都出在同一个地方，这是为啥？这说明这炉子的漏气了，两边的杂质进去跟着钢板的融到一块去了。
1: 哎，赶快派人换装板。
0: 装什么木板？啥都整不明白。
1: 不是他要是说错了，那这换龙门咱得停工一个月呀。
0: 啥玩意儿？那么长时间吗？
1: 咋的？
0: 要不我试试？
1: 你试啥？你试？你别打岔。
0: 你给我准备几根那个两百号的工字钢啊，还有这个手动的千斤顶150吨的，还有割锯啊、焊机。待会儿再把这天车调过来，我得吊起来。
2: 大叔，您这是要做什么？
3: 我做一个简易的矫正器，我在这试试。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吧。好，好，好，你可拉倒吧，你改名吧，你叫双骨子得了，还一个小时？你一个小时要是……
2: 然后准备去。
3: 好的。哎哎哎哎哎，都停停停停停停！啊，没看着啊，我师傅在二车间呢，都绝了，我全乐。 一桶水就这么一泼，一只手就这么一摸，来了个妥妥的腚乾坤。哎，我跟你说，林厂长在旁边都蒙圈了。你想，林厂长什么人？他什么世面没见过呀？那不行，傻眼了。哎，怎么着也没想到，大老张这钣金绝活原来就是一桶水。刘
4: 成，哎，你师傅是不是老徐里面放什么东西了？
3: 哎，
5: 对呀、啊，放的什么灵丹妙药啊？
3: 啥灵丹妙药？
4: 我师傅就拎着这个，哎，
6: 我还不是我师傅拎的，是林厂长的后边，
4: 拎着跟着我师傅就这么去的。我发现你小子现在说话是越来越不靠谱了。
6: 我咋不靠谱了？哎，
4: 师
6: 哥，你不当时也在场吗？你说两句别老光我说。
7: 来，师傅这绝活我也是第一回见，
6: 咱吹牛啊，多多少少有点分寸。这油盐酱醋也能当灵丹妙药？
7: 就是，就吹吧，还林厂长给逼了呢。
8: 你当林厂长装进镜子跟班啊？哎呀，
9: 刘头说的呀，都是真的，但这不是最绝的，最绝的呀是我师傅用一个简易的矫正机，哎，把一个变了形的炉门，不到一小时就修好了，这要送出去修，肯定得一个月。哎，
10: 庄师傅来了，快快快快！
8: 干什么呀？太鼓掌了！
9: 别闹了，别闹！
8: 师傅，
4: 庄师傅厉害呀！
9: 这是横槽二车间去了啊！
4: 庄师傅，你那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呀？
9: 我们好几三车间可装不下您了啊！哎哎哎，
4: 皇上长说了，说要给我师傅调到二车间去，你看我师傅怎么说的？啊，
9: 不去！
4: 听你这么一说，那二车间要是再有钣金的活，那不得拉一裤兜子啊？
9: 哎呀，师傅都把大老张这钣金绝活交给他徒弟了，
4: 老庄。 这算啥绝活啊？这要算绝活啊？我这还一麻袋呢。你别在这瞎嘚嘚啊！得了，干活干活，来干活吧啊！
11: 干活干活，下。哎，
4: 师傅，
11: 哎，
4: 咋的？
11: 那个工会通知说，市总工会下午2点要临时开个劳模座谈会，
4: 那
11: 咱俩去。
4: 不，你干啥去呀？
11: 看你这话说的，那是我师傅呢。 我跟你张耀光开个会都不行啊！
4: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为啥让咱俩一块儿去啊？
11: 这不是工会宣传委员出差上北京了吗？让我替他做记录去。完了回头在那工会简报上发个报道。哎哎哎，
4: 二姐，
11: 是不是要给你调到工会去啊？
4: 啊？
11: 那谁知道啊？那我就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帮。
4: 这觉悟，
11: 走啊！
12: 我喝口水。
13: 师傅，开会去。
11: 别分报纸呢，罗师傅。
13: 行了，别站着跟他聊啊，走，你们俩穿的这么整齐，要穿相亲啊？
11: 你看你。
13: 跟老罗跟活儿拍照，揍你啊！
11: 行，
13: 什么
11: 亲呢？
13: 走，
11: 我跟师傅要代表全市机械系统去出席市总工会的会议。
13: 哦。
11: 有重要精神回来传达啊。
13: 走吧。这涨工资的会吗？
11: 我看你掉钱眼里。
13: 这市里开会不都想穿啊？
11: 我们不在厂里便宜。
13: 哎呀，你就差点让大喇叭喊了你。
14: 下班了。
11: 我那厂里也真是的。
1: 开这么重要的会，都不给咱配个小车，太不重视咱俩。
2: 配啥车？那不浪费吗？我说骑自行车去，人家非坐公交车，这还得倒两趟车，多费事。
1: 你净扯，开这么重要的会，哪有骑自行车去？
2: 那你倒车这不费事吗？
1: 那能一样吗？那咱俩要不说，谁知道咱俩坐公交车去呢？那不行。
2: 咋这么虚吗？这个。
1: 来了车了。
3: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师傅。哎呀，你看我就说倒车不费劲吧，这201老多趟了。
0: 行了，赶紧吧。
1: 别闹了啊！哎，新车后车啊！哎，着急，好好慢慢来。哎，
4: 花果果子，你俩去哪儿啊？
1: 市总工会要求我们开大会。哟，
5: 行了啊，这没人认识你。哎，你这咋上白班啊？哎呀，
4: 我这帮人顶个班，这样明天就能休息了。行。乘客有一票出这些票，哪一票买票啊？爸，你别堵门口了，还好几站呢，你往后凑。
6: 不哭，
7: 忒尿命了，那不是红红啊？
8: 对不住啊，现在就走啊。
4: 飞驰交站要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9: 这上面倒是有好看的，带俩孩子，是个寡妇，
5: 这个可以见。

0: 谢谢啊，谢谢，哎呦，谢谢谢谢，哎谢谢，
1: 我来，哎，来来来，
0: 谢谢啊，同志，哎，谢谢，同志，哎，没事，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来，
2: 师傅，
0: 你上这坐，这有座，
2: 哎，没事，我站会儿就行，
0: 你坐多好啊。
3: 干啥呢？
0: 没干啥，你给干活去吧。师傅，来吧，师傅，坐一会儿来。
2: 不是我这站会儿，我挺好的。
0: 那我也陪你站一会儿，反正咱们一会儿去总工会开会得坐好几个小时呢，现在就当锻炼身体。
2: 行了，没人认识，哪有？
0: 哎，你说这么重的货，就不能雇个三轮车呀？非得让咱俩搬？
4: 出来透透气多好啊！总待在车间，你不憋吗？哎呀，就你会宽慰人。同志，那火车站还有几站啊？
0: 火车站还两站。
4: 哎，好嘞。
0: 哎，你这孩子是不是饿了？喂吧。
4: 哦，对对对对。
5: 同志，您家孩子多大了？
4: 孩子一岁，孩子一岁多了。哦，
5: 这孩子看着不像是饿了，你看看是不是尿了拉了，该换戒子了？
4: 对对对对对。
6: 哎，啊，才换的。

0: 哦，对啊，您瞧我这记性啊，刚换过。哎呀，我钱包没了！啊，有小偷啊！
1: 钱包？你再找找，你确定吗？
2: 我找了，你看，
0: 没了。
1: 不是，这谁拿的呀？赶紧交出来！
3: 哎呀，大姐，你这话说的，能交出来他还偷啥呀？
0: 哎，同志，刚才是不是那个上车的时候搬箱子都掉了？哎，大家找找，这门口的地上有没有啊？
4: 看箱子。
0: 怎么样啊？在地上有没有啊？
5: 地上也没有。
4: 那刚才是不是你从兜里边掏月票的时候带出来了？啊，
6: 看看地儿有没有。
7: 我刚才给收票员看完月票，我就晃兜里了。
4: 对呀，我还看着月票了。
8: 我也看见了。
4: 就是在这车上丢的。司机师傅，去派出所吧，我要报案。
7: 哎，别，
0: 不行啊，俺们还得赶火车呢。
6: 对呀。
9: 我们还得赶火车呢，谁偷的，赶紧交出来吧。
6: 就是就是，小偷好人，求求你了啊，赶紧让俺们先下车吧。我跟你说，小偷，你看这大兄弟人家着急赶火车啊，老婆抱个孩子那不容易。再说咱们其他人啊，咱们这也都有正经事儿要办呢，别耽误事儿，行不行啊？
9: 前面呢，咱们就过这个安宁隧道了，那隧道里边黑漆麻瞎的，你把这个钱包就直接扔到地上。
6: 啊，咱们谁也看不着谁，这么着，咱也就不用去派出所了，听见了吗？
4: 对，大哥，你这主意好，不为难，
6: 行吧，那就便宜小偷了。哎，还有啊，那个挨窗户的啊，来窗户开着吧，窗户关关啊，别让那个小偷待会儿过了隧道的时候把钱包扔出去啊。
4: 小偷，赶紧把那个钱包扔地上啊！待会儿没机会了啊，出隧道了啊！
10: 对，到时候你就原形毕露了啊！
11: 是啊，谁偷的赶紧扔地上啊，要不然就得蹲大狱。
12: 不像你，这是不往好道上走啊！谁呀、啊？太缺德了！
13: 就是啊，这该死的小偷！俺就咒你呀、啊，出门叫车给撞死，吃饭一丝毫是呛死，都别说了，就去派出所。
12: 对，去派出所。
13: 哎呀，大姐啊，俺们真的是着急赶火车啊，不然的话，俺们就赶不及回家给老爹奔丧了呀！
12: 是啊，大姐，家里发了电报，我爹挺不过这一天半天了，大姐。
13: 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搜搜我身上没有的话，你就让俺们两个下车吧，行不行？哎呀，
14: 你瞅他俩都急成啥样了，那肯定不是他俩偷的，就让他俩下去呗。
15: 哎，大姐，
14: 俺们下去吧。
15: 哎、
14: 啊，
15: 不行，
12: 你先别急啊，急啥呀你？
14: 大姐，大哥，你让俺们下车吧，啊？
13: 俺们着急呀、
14: 啊，着急、啊。派出所先查你们，耽误不了，啥就耽误不了啊？那火车也不是你家开的。
13: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
14: 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别看呢，师傅，溜光水滑的，一点都不风情达理。我看他俩也挺难的，能不让他俩下车走吧？不行，
13: 大姐，我们下车吧。
14: 啊，别，
13: 跟司机说一声。
14: 哎呀，陈师傅，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16: 老爸，要不然就让他俩先下吧。非得去派出所？司机师傅，往派出所开！
17: 大哥，
16: 大姐，你这不是欺负老实人吗？刚才我把兜掏出来，我没偷你钱包，我们着急赶火车呀！
17: 哎，兄弟，还真不让你下去啊？你下去了，你就背着黑锅了。
16: 我得还你个清白啊！
13: 大哥，求求你了，就让俺们下车吧。这清不清白的，俺们就不计较了。
16: 大姐，你看这样行不行？你丢了多少钱，我赔给你，行不？
13: 不是我的钱，我不要。
16: 你不是？
13: 这派出所，咱今天必须得去，因为这车上啊，不止一个贼。
16: 我钱包也丢了啊！
13: 啊，
16: 行吧，
13: 师傅，你钱包也丢了。啊，行，都别吵了。陈师傅，你听我的，咱就去派出所，开车。
16: 好，派出所。

0: 对呀，耽误大家时间了，我钱包没丢，
1: 你没丢，你搁这闹啥呢？这耽误闹得够不够啊？
2: 大家庆一庆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情况，那俩人啊，是人贩子，孩子是他们偷的。
3: 人贩子？啊，
0: 多亏了这位女同志，要不然这人贩子呀就得逞了。
1: 我实在是没办法，只能说钱包丢了，对不起啊，
2: 我给大家道个歉。
0: 哎呀，你道啥歉呢？这不都是为了那孩子吗？大家都能理解吧？
2: 我们还得谢谢这位女同志，她说钱包被小偷了，才把这俩人稳住了。
1: 他要早说是人贩子，那大伙儿一起上不就给摁住了吗？
3: 是呀，
2: 可不能这么做啊！我们从那人贩子的包里搜出来两把匕首，你们要硬来，这人贩子要逼急了，伤了你们当中的谁？
0: 或者他们手里的孩子，那这事儿不就更大了吗？
4: 危险！
0: 不是，阿姨，你是咋发现那俩人是人贩子的呀？我看见那个男的偷偷往孩子奶瓶里放了点什么东西。
4: 哎呀，那是安眠药吧？
5: 应该是。
0: 还有啊，我说给孩子换尿戒子，他一拉开包，一块尿戒子都没有，哪有带孩子出门不给孩子带东西的？
1: 这两个人一看就不像孩子爸妈。
4: 行，大家情况也都了解了，让我们给这位沉着机灵有胆量的女同志鼓鼓掌。这把就倒了。啊，还得感谢这位同志呢，要不是他配合，挡着那个门啊，那俩人早就逃走了。
2: 给这位同志也鼓鼓掌。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算啥呀这？
6: 我们咱还是为了这位女同志鼓鼓掌啊！鼓鼓掌，鼓掌！啊、
7: 我一开始吧，我也觉得那女的不太通情理，那感觉事儿事儿的。
6: 那你眼神有问题，人家不叫事儿多，人家那叫这个，
7: 你是不是想说？
6: 明察秋毫吧？对对对对，就这个词儿啊！你看，他就通过这些细节，他就断定那俩人那是人贩子。哎呀，我细致不？所以嘛，
7: 所以后来华姑姑说人家，
6: 说人家是阿庆嫂。啥呀？那人警察说的，警察说的是沉着机灵有胆量。
7: 是吧？您剩下那是小叶子，您这瞎接话茬儿。
6: 照你们俩说的，这阿姨还真神了。可不神了吗？刚开始啊，我也差点让那俩人给骗了，以为他俩是好人呢。开始，
7: 花姑姑还说人家，说人家是狼外婆。
6: 啥狼外婆呀？我看人家就是那个善良的小红帽。
7: 爸，那你就是狼外婆了。
6: 嗯，我就是狼外婆，小红帽，我要吃了你。

0: 收集爱国卫生运动的宣传单，家家户户好好学习、啊。
1: 哎，这圈儿给我来张。这圈儿，
2: 这太硬了，下次扒的软和点好不好？
3: 对，嫂子，这纸一点都不好，这花花绿绿的还老掉色，不如白色的好。
0: 你们这些外来新司机，我不知道，又想拿它干什么用啊？严肃点，别老吸那马哈的。嫂子，离开我的工作了吗？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啊？我现在主持街道工作的主任，叫关城，曲主任。
1: 你是戴主任好不好？
2: 曲戴主任。你叫人也别扭啊，嫂子。
4: 对呀、啊，
0: 你把“呆”字去了就完了呗。徐主任，好不好听？好好学习啊！
5: 你听谁说的？
4: 我听丁大个说的呗。说是我师傅先去公园等着，然后崔月再领那女的过去。哎呀，这崔月呀，一天为了吃个猪头肉，瞎点鸳鸯谱。那丁大个带的晌午饭，三五不时就能见着猪头肉。黄殿堂说他们家猪头肉都泛滥成灾了。
0: 哎，那
5: 主任
0: 哟。

0: 哎，徐主任，哎，你又在他们家？啊，你都快变成自己人了呗？
1: 这
2: 我上我师傅家了，给你爸啊，小姐请好，来给你爸啊，学习啥呀？
1: 哎，多卫生，保卫健康，家家户户都得好好学习。就想知道，哎呀，哎，师傅，
3: 徐主任在呢，您这倒水啊，徐主任，哎，
1: 我来，我来，哎，你这么早下班，带我相亲去？
3: 话说的，我还天天相亲啊，我。
1: 哎，老庄啊，不是我说你啊。 身为一个街道主任，
3: 哎，不是，这啥时候成街道主任、代主任吗？
1: 这不都一样吗？<笑>你不就是想找一个人好好过日子吗？
3: 啊，
1: 找谁不是一样找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自个儿的情况，你说这。
3: 你别说，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就是咱家黄厂长听了这话，那都得跟你撂蹶子。
1: 他撂啥蹶子？找着我，他就偷着乐吧。
3: 哎呀，这个你别说，我这个作为群众呢，我批评你这个领导啊。这最近你这没发现吧？黄厂长这总是这个找茬发泄火，跟人发脾气，是不是？
1: 啊，是。
3: 是吧？嗯。是不是你平常对人家关心太少啊？啊，你凉了人家的心了？你现在他老是跟这女职工促膝长谈呢，啊，在人家那儿找温暖呢。
1: 促膝还长谈？哎呀，主任，你看你误会了，我师傅不是那个意思，这谈心嘛，就是正常的思想工作。反正一天也谈不了几个。啥呀？他谈几？
3: 哎呀，
1: 啥意思？
3: 来了，
1: 厂长，
4: 你就听着聊会儿的，你几点了不回家做饭去？
1: 那你又来干啥呀？
4: 那么还串门呢？我这是来找他谈工作。
3: 你来干嘛？
4: 我说干啥？
3: 我好好批评批评。
1: 是你在厂里边，
4: 你批评人还没批评够啊！
1: 别不知道好赖啊，关心你生活呢。你说你，机械厂的堂堂的七级大工匠，你在外边找一个带孩子的寡妇，谁呀？
4: 你别管，你说你看看你家里什么条件？
1: 我看你啊，你是不想凑齐这个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了你？啥意思？你打算找一媳妇接着生啊？
4: 那有啥不能生的？啊？
1: 那没有向上，他也不完整啊。
4: 这孩子又不是刷标语，少俩字不行啊。
1: 那，哎哎，庄先生，我跟你说啊，你如果打算找了一媳妇接着生，你还不如别找了。
3: 不是曲大主任，我跟老光棍，我找个媳妇我还犯法了我。
1: 再说，好吧，走了，才多少年啊？
3: 这都是6年了，
1: 这才6年就熬不住了，这是蹭一剑不得血，当官见不得钱，光棍见不得小官。
3: 我看你是见不得鸡毛。
5: 啥意思？有个鸡毛你就当令箭呗，这赶紧你说。
1: 对，我来，我来，我得说说了。
4: 师傅，你坐我这儿吧。
3: 哎，
4: 我跟你说这事儿，我得是站老庄这边啊。你说这个一根筷子吃饭难，一个光棍生活难。嗯，他才
5: 多大岁数啊？你不让他找啊？对，
4: 啊，
5: 才41啊，你不让他找，你还让他怎么活？
1: 你那意思就是不找不能活了呗？
4: 那就是我前脚一死，你就找个女的回去当写封的后妈，这样你才能活下去，是不是这意思？
1: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跟这，我他年龄不大，他火力旺啊，他
4: 火力没你旺，就是旺的不在地方。哎，你跟哪个女人促膝谈心来着？
3: 哎，我说你们俩家里
4: 你别管这事，什么叫找跟谁促？我要促膝，我也得找小姑娘促膝。
1: 你暴露了皇帝他，
3: 干啥？
1: 你跟谁促膝谈心？
6: 小姑娘，有病啊你啊！这怎么回事你？你跟谁？他促膝谈心。他上哪去了？
7: 二分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
6: 嗯，
7: 好像的是去见面了。
8: 花姑，你可算来！
9: 你个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
10: 我是庄学习家长，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不好了，
8: 你别这破花姑了，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在上班的时候就感觉到眼花了，花了以后呢，就在摊上买了个镜儿，就那样将就用着。那个的用的时候了，拿出来戴上，确实不方便。比方你个看个资料了，看个手机了，你都戴上。你要跟别人对个话呀，干什么了，那就抬头看着不方便，就还得摘下来。 前2年了吧，在广告上发现了咱这个超市里这个眼镜店，我就去咱们阳泉店咨询了一下。
0: 经过老师们咨询了，我说配了有劲儿。自从这个配了咱这个超市的眼睛以后呀，就累不拉手了。这个确实在生活或者是工作方面了，都带来了好多好处。电脑查些资料，或者电脑上操作，包括你都行走路也好，什么也好，也都方便了。不用说老栽了劲儿了，戴上了，看远看近都行。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事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3: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4: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5: 我喜欢他，
6: 我愿意。
4: 打我！打我！打我！
7: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8: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9: 爸，
10: 哎，
11: 妈，
10: 哎，
12: 越来越好。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15: 三晋大地，山河如画，文明在这里生根，生命在这里绽放，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每一份安宁都值得被用心守护。然而地下能量随时可能释放，地震突如其来，但我们有了新的安全防护。目前全球最大的地震预警网已经建成，15899个站点如繁星遍布全国，而在山西就有1096个预警台站，如同忠诚的哨兵，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地震预警能为我们抢下数秒甚至数十秒的时间提前避险，减轻伤害，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这声守护家园的生命哨音需要你我共同开启。微信搜索山西地震预警小程序，或扫描二维码，一键开启地震预警功能，为自己为家人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防线。
1: 小小房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7: 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

0: 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级。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级。优任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级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帮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

0: 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本剧场由老白汾酒特约播出，老白汾又相见。

1: 哎，小心，小心，咱们体育老大难高手又要射马上了，都看看去。
2: 走，看看去。
0: 别，你先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咱们总厂子弟学校就剩下你一个人了，跳过去，你可以融化在这片蓝天里。
2: 等会儿，
1: 男生都跳过去了，女生也跳过去了，你还要点脸不？
3: 没事，高松，你跳跳过去，你就是李向阳，他就是松井队长。
4: 什么什么？闭嘴！哪儿都有你啊！我告诉你，他今天跳不了。他要是敢跳，我就当这松井；但是他要是跳不了，你就当鬼子队长。
3: 都听着了啊！都听着了吧？今儿双枪李向阳要打小鬼子。
1: 我什么意思？
5: 冯总少说两句。
3: 没事，高松，你听我的，放心跳。
1: 来吧。

0: 你看，不影响他撒尿，也不影响他起血泛。这样，我给他开个降条，回去他两天就没事了。
1: 先好好躺着休息。
2: 好的，老师。哎呀，
0: 你说你们俩，一个班级第一大，一个第二大，就这么级别摔作用？
3: 老师。
2: 我是上学晚，他这都留两级了，能一样吗？
4: 哎，要不这样，你等我弟弟，等会儿你再跟他当同学，也快了，他都上二年级了。
3: 你是不是又找干了？
0: 完没完？今天家长会，让你家长提前一小时到我办公室来，高松这一辈子差点就被你给毁了。
4: 不是，哈哈哈哈哈哈。
5: 又闯祸了吧？
6: 是呗。
5: 那侯老师咋说呀？

0: 啥也不是，除了好事就会请家长。这个呀，是老师的两样法宝，随便拿出哪一样，都把咱治得服服帖帖的。
1: 你行了，少说两句吧。

0: 老秦，嗯，我接个电话啊。
1: 哎，你打。
0: 哎，小姐，啊，你行啊，昨天就挺露脸啊，
1: 一盆水扬名立万了，
0: 够牛的啊。
2: 你这当领导的，你有点当领导的样吗？啊，拿我开啥玩笑啊？
0: 占线呢？哎，这电话咋这么热呢？
1: 小叶啊，捧着说了一上午，那不热才怪呢。
0: 他上哪儿去了？
1: 二本厂的谁啊，给他介绍了个对象。哦，好像的是就见面了。这一阵儿，小叶有点着急了。原来呢是半个月一个月见一个，现在啊一星期见一个。
0: 那是真着急了。
1: 对啊。哎，我啊，也是替他着急。小叶啊，是吧，细皮嫩肉的，没下过乡，家里呢就剩个爷爷了。这找个合适的，这没这么难呐，
0: 缘分没到呢呗，是不是？
1: 是，
0: 给我打个电话行不行？
1: 哎，你打打。
3: 浩浩，庄浩浩在家吗？
4: 哎，公叔。
3: 哎，那个你爸电话。
4: 我爸没出啥事儿啊？
3: 他嘴多严呢，能跟我说吗？跟吕一和似的，你赶紧接吧。
4: 啊，行，来了。哎。
5: 爸，啥事儿啊？
6: 哎，浩浩，那个下午啊，我有事儿。
7: 你去趟学习他们学校，给他开个家长会。
8: 哎呦，我上回去给天天开家长会，人老师都给我撵出来了，说这姐姐算哪门子家长啊？
7: 不，你那会儿不是还上初中吗？现在这不毕业了吗？
6: 啊，这家里边事儿你能做主了，你算家长。
7: 就这样，你去吧。
4: 行，知道了。
1: 嗯，哎呀。你这既当爹又当妈的，可真是不容易啊！
6: 哎，也没啥不容易的，这不有我大姑娘，这不是给我帮忙呢吗？
1: 是，我听小叶说了，说你们家大姑娘当家，赶上弟弟妹妹的小妈了。
6: 穷人家孩子早当家呗，
1: 孩子大的呢，日子啊也就没那么难了。
6: 哎呀，难不难的咱们都得过嘛，是不是？
1: 是。
6: 哎呀，多难念的经咱也得念，是吧？多苦的日子咱得咬牙过呀，这是今天报纸吧？
1: 是。
9: 加油啊，刘成！
10: 哟，花姐，花枝招展干啥去啊？又相亲去啊？
9: 比相亲重要。
10: 行，漂亮啊！哎呦！
4: 哎呦！啊！我这啥呀？
11: 哎，你们过来上厕所
12: 的。你这丫头，你看胆儿不小，敢自己用火夹子烫头，也不怕把你的脑袋瓜烫成一个火球啊？
11: 这有啥好怕的呀？也就是我那火夹子吧烧坏了，给我头发烫糊了。你说这咋见人啊？
12: 你呀，天生就是个美人坯子，就算剃个大秃瓢。也丑不了。
11: 吴叔，你真会说话。
12: 这点啊，随你妈。你妈人就漂亮，像上官云珠。以前啊，我们店儿要是推出什么新的发型，就找你妈来打个样，完了拍个照片，挂在橱窗里面。哎，用了兰克，效果挺好的。嗯，
11: 我妈吧爱时髦，我随她。
12: 这照片啊，放在橱窗里面好几年了，直到她走了。你奶奶才能撤下来，说你爸呀，大白天不敢从我们理发馆门前走，可是到晚上啊，他一个人偷偷跑过来，对着照片读了半天。有的时候吧，还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13: 李海花。
9: 你这孩子，你这没大没小的，你管我叫大名呢？
13: 黄姑，黄姑，你可算来了。
9: 你搁这儿可不能叫姑啊，你叫姑不就露馅了吗？
13: 那不叫姑叫啥呀？
9: 我是来给你当家长的，你说叫啥？
13: 那姑姑不也是家长吗？哎，黄姑，那你说叫啥？你说叫啥？
9: 叫啥？叫妈呗。
13: 那能不能叫妈这事儿，我说了也不算啊。
9: 那谁说算呢？
13: 那我爸说了算呗。
9: 行。那你回家呀，跟你爸商量好，能叫我再来。
13: 哎，花姑，求你了，行吗？你最疼我了，你看你今天穿这么好看，是吧？到时候往班里一坐，多给我长脸，肯定比别人都强。
9: 哎，行了。

0: 行了，我咋没看见别的家长呢？
1: 啊，嗨，你不知道，我们老师说了，一般班里重点培养的学生啊，都得把家长先请到办公室开个小会。
0: 我咋没听说过开家长会之前还有开小会的呢？你实话实说，你是不是捅啥娄子了？
1: 嗨，也不是啥大事，反正一会儿到办公室听老师批评就行。
0: 那不行，那我不得听他批评的对不对吗？
1: 算我求你了，行吗，花姑姑？你千万别跟他犟，他说啥是啥，反正你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行不行？
0: 行吧，那不自己给自己找罪受来了。哎呀，
1: 快走吧，快走吧，我这边。
2: 其实我也不愿意找家长，但是教育本身呢，包括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其中家庭教育是教育。
3: 老师，你贵姓啊？
2: 免贵姓侯，王侯将相的侯。
0: 啊，我知道这个粪土当年万户侯的侯嘛，是吧？这事情的经过呢，你都说清楚了，大道理也没少讲，我都听明白了，我觉得都对，都正确啊。但是吧，咱们先把那些放一边。我觉得是啥呢？这调皮捣蛋，它是男孩的天性，你作为老师，你得保护这种天性，你不能给扼杀了吧？
2: 卓学习妈妈，我还是更愿意把你说的这种调皮捣蛋理解成是顽皮。如果你说顽皮是一个男孩子的天性，那我不反对。可是我们老师和家长如果不约束好这种顽皮，他就有可能发展成顽固顽劣，这孩子一辈子可能就完了。
0: 净扯，哪有那么严重啊？你看啊，这个装学习鼓励同学跳鞍马，对吧？这怎么听他也不是坏事啊。要我说，你不但不应该批评他，你还应该表扬他，鼓励他，让他给同学树立榜样。
2: 装学习妈妈，你怎么能这么看待问题呢？
0: 我这看待问题咋的了？在我眼里啊，你说你摔一下子破点皮流点血，那能咋的？你就抹点红药水紫药水不就完了吗？
2: 哎，你这是一个家长应该有的态度吗？
0: 我这态度又咋的了？侯老师，不是我说你啊，你作为一个老师，你应该对孩子多一些宽容，你得擅长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你不能一味的去放大他们的缺点呢。
2: 他差点就把一个孩子的一辈子给毁了，我再宽容就是纵容了呀。
0: 不能，那装学习啥样秉性我还不知道吗？是你调皮捣蛋了，但心眼一点都不坏，他家就没有那个根儿。
2: 他家？你不是他家的人？
0: 咋不是呢？那我就说他这个脾气性格啥的是随他爸了，老庄家那边的根儿。放心吧啊，都给你解决了，以后他不能再找你麻烦了啊。
4: 我说明白，
1: 还得说花姑姑啊，一人出马一个顶俩。哎呀，
0: 那当然了，你就踏踏实实叫妈吧。
5: 学习，
1: 咋了？
5: 不好了，我在楼上朱主任办公室看见区别针了，黄先锋他妈。
1: 啊，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这完了啥呀？他有啥可怕的？
1: 他儿子跟我一个班的，就那留级大王，你这他要碰上你不露馅了吗？
0: 这他不没上教室来吗？
1: 不是，你这你先上，你帮我盯着点啊，千万别让他俩碰上。
5: 行。
1: 王五，我不知道，他跟别的家长不一样，他来了不是去找校长就找主任，那班主任都得过去见他去。
0: 他也开小会啊？
1: 你就别开玩笑了呗，黄姑，你这你先回去吧，要不
0: 哎我哎我回去啥呀？那临阵脱逃可不是我一挨花做派啊！再说了，他那人我太了解了，他不带稀得来开家长会的，他不来谁也不认识我啊！
1: 他万一要来呢？就他那嘴你还不知道啊？跟大喇叭似的。
0: 大喇叭，那就喇叭呗，就让他广播呗，大不了就说我和你爸那点事儿呗。
1: 那合着我请你来是成全你俩来了呗？
0: 两全其美嘛。
1: 两全其啥美啊？光你一人美了，我爸知道不得要我命？
0: 哎，你看，他要你命，你现在开家长会，你没有家长来，那老师不要你命吗？现在除了我，谁还能来呀？我一来，你这事就摆平了。
1: 你怎么回事？
0: 哎呀，你这大小伙子这么磨叽呢？你还是等着吧啊，妥妥的。哪屋了？
1: 一班。
0: 放心吧。
6: 你好，谁的家长啊？
0: 庄学习，
6: 第三排中间。

0: 啊，庆嫂，
1: 你昨天车上？
0: 对呀，我是庄学习家长。
2: 哎呀，你家孩子跟我女儿同桌，太巧了！
0: 你看这不巧了吗？
2: 太巧了！
0: 昨天你在车上可太厉害了。哎，
2: 哪儿啊？哎，多亏跟你一块那男的给我打配合，
0: 那是我师傅。我俩其实早就看出来了，这不跟你一唱一和吗？要不那人贩子该起疑心了。
2: 是，
0: 你都没看出来吧？咱配合多默契呀！
2: 是默契。我真没看出来，
3: 人家都说了着急回家奔丧，这么大个事儿你就这么狠心呐？你狼外婆你！
0: 我演的还行哈。
4: 哎，曲主任，快请坐，坐呀！哎，
5: 不客气不客气，我待会儿啊还得回街道正式学习，我得讲话。哎呀，你现在啊，工作是越来越忙，一个会接一个会。都得让我说话呀，那同志们啊纷纷反映，我一不讲话他工作起来不得劲儿，你说说看。
4: 对对对，哟，
5: 周主任，哎，太感谢太感谢了啊，把宪峰调到了尖子班，我知道他那破成绩真难为你了，真是。
4: 您客气了，其实宪峰这孩子挺聪明的啊，给他换个好班级能把他学习往上拖一拖。
5: 是啊，
4: 我给他找了一个学习好的同桌。
5: 哎呦，这可太谢谢你了，
4: 曲主任。您要是忙的话，您可以先忙去，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显峰他们班啊，换了个班主任，原来那个班主任刘老师呢，流产了。哟，
1: 学习，学习，不好了。
6: 咋了？曲别针碰上花姑姑了？
1: 曲别针回去了。
6: 那不挺好的吗？净吓唬我。
1: 我刚才在楼道里看见你姐了。
7: 哎，聊这么半天还没来得及问，那您是装学习的？
8: 花姑姑，

0: 学习啊，钟学金，你真是你胆子肥了是不是？
1: 好好，
0: 你不赖他，
1: 我想来给学习开家会的。
0: 华姑姑，我还没说你呢啊！你说你小时候给他签签卷子都算了，你咋家长会你也开上了呢？
1: 这不也第一次吗？
0: 你是第一次，那第二次、第三次还远吗？
1: 我不是怕你爸忙没有时间吗？那谁知道你能来呀？
0: 我爸忙，我爸忙，那肯定让我来呀。
1: 那，你来，我走啊。
0: 那不然我走啊？我跟你说，我爸要知道你在这儿，完了你。
1: 我走，我走。那我就先回去了啊，我走了。
2: 那你慢点啊，花姑。哎呀。
3: 巧啊，你说又见上了，
0: 是巧。你昨天在公车上确实厉害，我们晚上回去吃饭的时候还说呢。
3: 不过我们那个配合打得也不错，昨天得亏我们那样打配合了，你看就把那坏人抓住了吧。嗯，
0: 看出来了。
4: 你们俩快下车吧！啊，
5: 别，好好，你跟司机说一声。
6: 哎呀，陈师傅，
3: 不行，不能停车，放走了小偷，你就是同伙。
0: 没想到这么巧呢，你竟然是学习他同桌的妈妈。
3: 那你是？
0: 哦，我是学习他姐姐。
3: 哦，姐姐，那刚才那位是？
0: 哦，他走错了。
3: 你错了。
7: 各位家长，大家好。我看人也都到齐了，那咱们初三一班的家长会现在开始。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侯仙老师。侯仙老师呢，是我们学校的骨干教师，他呢带过不少年级，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语文老师。这个学期呢，就由侯老师来担任咱们这个班的新班主任。
8: 庄好好，你走错了吧？你坐在这儿干什么？
0: 周主任，我来给学习开家长会啊。
8: 你才出校门几天，你就成家长了？
0: 不是，我都工作了。
9: 刚刚中学。

0: 西的妈妈已经来过了，这会儿怎么又换了一个？
1: 胡闹！去叫你爸来。
2: 不是我爸在厂里，他出不来，他没空才让我来。
1: 快点！
0: 快去！
1: 啊，咱们继续开家长会。
3: 咱们学习了这么长时间的社论啊，不能白学，大伙儿别稀里糊涂的。
4: 来来来，谁先说说今天那个都学到什么了？张先生，你开第一棚。
5: 这《人民日报》得认真学习。
4: 这样用你说的？
1: 哎呀，
4: 你看你这孩子毛毛躁躁的，你这
6: 我来。哎呀，
7: 张先生。张连杰，哎，这儿呢？
8: 怎么了，罗？
7: 你们三车间是怎么回事？那办公室连个接电话的人都没有。
8: 不，你没看到的，不都在这学习吗？
7: 你闺女电话转到我那儿了，让你赶紧去上学校。
8: 那
9: 厂长，能去吗？
4: 你啥时候这么尊重过我呀？赶紧走吧。
9: 哎呀，你看你这，
8: 说没说啥事啊？
7: 没说。
10: 姑娘，糖葫芦来一串不？啊，
11: 没事，不用，谢谢。
10: 行。
8: 装很好，装很好，你给我站住！你慢慢跑，你给我站住！站住！不是你这啥时候烫头啊你？啊？
1: 你还穿个喇叭裤你？
8: 啥时候买高跟鞋这是？不是你就穿成这样，你跑学校里你给我丢人现眼去你？
11: 不是你让我来的吗？那说不来，你非让人来，那么来了就给老师又轰出来了。
8: 你轰出来就对了，你穿成这样，你这像个家长样吗？你
11: 我不是想着说打扮的成熟漂亮些，给咱家学习长脸呢。
8: 长啥脸？你这叫奇装异服，知道吗？
11: 好看，我喜欢。
8: 那刚才老师说啥了？
11: 还没开始就撵出来了，我也不知道老师说啥。哦，换了个班主任，叫侯贤。
8: 侯贤，这是人名吗？这个。
11: 哎呀，行了，你赶紧去吧，人老师等着你呢，快去吧。
8: 告诉你啊，你回家把这头发给我捋直了。

0: 谁又跟厕所抽烟呢？赶紧灭了啊！再不灭，给你告老师了。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呢？跟我说话客气点啊！以后得管我叫叔了。
0: 你是不是又皮紧了，找揍是不是？
1: 怎么了？我没说错呀。你姐替你来开家长会来，我跟她又是同伴，那我可不就升辈了吗？
0: 你把这话再说一遍，我听听。
1: 我说，你以后得管我叫叔了，大侄子。赶紧，哎，
2: 干什么？继续。
3: 你这干啥？什么东西拿？
4: 别打了，谁赢了？
5: 你们俩又成什么事了？
6: 跟我去办公室。正好你爸也赶过来了，咱们一块儿说这个事儿。
7: 哎，周主任，你消消气儿啊！
6: 是，谢谢周老师。
7: 您不客气，不客气。啊，
6: 咱们天天强调团结友爱，你们都学到哪儿去了？这一天不到，你们生了几次事了？这是学校，不是武校。
8: 两个拿你上房揭瓦是不是你？啊，
0: 你个小玩意儿！那他先骂我，我不打他呀。
1: 谁骂你？先打的我。
0: 那你不骂我，我能打你啊？
1: 谁骂你了？你听谁说？
0: 再废话，
8: 你还逼逼逼是啥？你给我闭嘴！哎，
7: 怎么回事？
9: 有完没完？
7: 怎么回事？
6: 侯老师，你来的正好，你这俩学生又打起架来了，你给处理一下。这是庄学习他爸。
7: 你好，
6: 这是他们俩的新班主任侯老师。
7: 哎，侯老师，
10: 那啥，那个辛苦您了，这孩子太不听话了
6: 啊！我还有个会，你给处理一下。
7: 我先忙您，
10: 您忙您忙啊。好，好，您坐，您坐，您坐，您坐啊。
6: 怎么又打架呀？这次又是因为什么？
0: 我姐来开家长会，她非说她跟我姐是一辈的，让我管她叫叔。
10: 我听明白了，哎，你这毛长齐了吗？你就让人管你叫叔，
1: 咋的了？水涨船高嘛，庄好好他能当妈了，我也能当爸呗。
0: 你啥意思吧？
1: 你咋的了啊？咋的了？
7: 还胡说八道。

0: 是吧？
1: 冷静，
2: 庄贤进，
0: 咋的？
2: 不是你敢打我？
0: 我打你怎么的？
2: 你信不信我让我爸扣你工资？
0: 扣你我
2: 爸说话吗？哎哎哎哎
3: 危险，危险！
0: 你撒开
3: 我！
0: 那有啥？我帮他爸黄殿堂教育教育。
2: 你撒开我！
0: 哦，你撒开我！
3: 危险！
0: 我撒开你行啊，但你先给学习道个歉。
2: 我不道歉。我告诉你，我不光扣你工资，我还开除你，我让你们全家都喝西北风。
0: 也挺硬啊，来，我给你加一圈。哎，
2: 哎，疼疼疼！错了，错了，错了！哎呀，
3: 好了，完了，好了，好了，行行行行，
2: 错了，听我说，
0: 错了，
2: 错了，
0: 啊，给我放个你啊。
2: 哎，回去告诉我爸妈去。你完了，我告诉你，
0: 你告去，你告去。
4: 侯老师，你找我们啊？
5: 您稍等一下啊。
1: 哎呀，周学习爸爸，你这样不合适。
0: 我跟你说，对待这种混小子啊。哎，哎，你好。
4: 啊，你好。
0: 这你闺女吗？
4: 啊，我女儿。
0: 你们也在这学校啊？
5: 啊，这是咱们班王媛媛的妈妈。
4: 我们一直在这学校。
0: 正好，这挺巧啊！还，我那个啥，老师，我跟你说啊，像这样调皮孩子，你就得对他过分点，要不他不长记性。
1: 可这是学校啊！
0: 是，我知道这是学校。嗯，你们呢教他们文化啊，我教他们怎么做人。我知道你是怕那个谁，那个黄显峰的父母找你麻烦。没事儿啊，你把所有事儿都推我身上啊。还有那个刚才体育课那个事儿啊，周主任呢跟我说了，我带着学习啊。上这个高松他们家看看去，是吧？没事当然最好，有事儿的话，咱该上医院上医院，该咋处理咋处理。
5: 那个没什么大事，小姨都检查过了。您再稍等一会儿啊。我的意思是啊，我们不能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我们也要关心他们的身心健康。
0: 对对对，这孩子他要在学校不听话，你该打打，该骂骂，我没意见。
5: 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
0: 对，批评教育为主，这个打骂为辅。
5: 就不能？您再稍等一会儿。哎呀，就不能打？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了？正好两位家长都在，嗯，给你们看一样东西。
0: 不，那还有我们事儿啊？
5: 有你们的事儿。
0: 又干啥了你？
5: 哎呀，说了不要打了吗？哎，这是王媛媛的事情。
4: 你
5: 装学习的，
4: 91分没考好啊？
0: 这91挺好，我这才85。这小子吧，他偏科，数理化还凑合，是吧？这文科不行。
5: 你们先不要沾沾自喜和自我检讨，你们看一下这个数学试卷的最后一道错题。嗯，来对比着看一下，有没有发现？不光错的一模一样，连解题步骤错的都一模一样，所以抄是肯定的，但是谁抄谁还不好下定论。
0: 你抄人家来着？
4: 圆圆，我抄他的。啊？
6: 不是，不是，阿姨，是我抄他的。考试的时候我俩坐着近，一歪头我就看着了。
0: 我原来跟你咋说的？啊？咱啥题可以不会，你偷看啊你？啊？
6: 是。那现在抄都抄了，咋办啊？
0: 你说的吧。
7: 哎、又怎么又在学校打人啊？你妈！哎呀！
8: 你干什么呀你？哎，
0: 对不起啊！哎呦，哎呦，我给你缝缝去吧。
4: 嗯，不用不用，
8: 磕着了吧？啊，还好，没事。
5: 啊，行了行了，你们两个回教室上课去，该上课了。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告诉你，
5: 走了走了，
4: 回去上课，
5: 走了，
4: 去吧。
0: 那啥，这对不起啊。啊，
4: 没事。
0: 对不起啊，要不你把那个丝巾给我，给你缝缝吧。
4: 你不用总跟我道歉。
0: 要不你那个，你打我两下啊？
4: 你劲儿可真够大的，我拦都拦不住你。
0: 哎呀，是我们这一天到晚跟那个铁疙瘩较劲的，这手重。
4: 你这一巴掌，要是落到孩子脸上，那还了得呀？
0: 哎呀，学习没事，他跟我一样皮实。
4: 可他毕竟是个孩子啊。
0: 是，所以要不说欠揍呢。
4: 你都没弄清楚呢，你就动手。
0: 哦，那下回我弄清楚情况之后再动手。
4: 这人可真逗，弄清楚也不能动手啊。
0: 是，那个今天对不起啊，要不晚上我请你吃个饭吧？
4: 我还要上班呢。
0: 那没事，我自行车在那边，
4: 啊、
0: 我骑车送你去。啥？
9: 就骑车送人家，还请人吃饭，哎，给人吓跑了。
6: 对不起啊，害得你跟我一块发指，
10: 关键阿姨还差点挨了一巴掌。
4: 那咋整？我还给你。
10: 你打我，我当然没问题了。我爸打我，我就不乐意了。哎，
4: 不过你爸脾气真挺急。哎，你回去该不会还要挨一顿收拾吧？
10: 咋的呀？你担心我？
4: 瞎说什么呢你？
10: 真没事儿，我这身强体壮的，我能有啥事儿啊？不信你摸摸，哎，你看是不是？啊？
4: 你这肉叮叮咣啷，你还不如我呢。
10: 你真能吹，我看看。喂，哎，
4: 你还真崩啊你！不过也怨我，那道附加题本来在复习题上看的好好的，结果一考试一紧张，把解题步骤给忘，还影响你了。
10: 哎呀，没事儿，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你下回把步骤记对了就行。
4: 你还想着抄呢？没心没肺的呗！你赶紧打扫卫生去。
11: 南腔的师傅就教不出北调的徒弟啊！胡搅蛮缠的师傅也教不出通情达理的徒弟。你看看你这张脸，
12: 怎么了又？
11: 像不像那个装心机死人脸？拔起来糊在你的脸上，照照镜子，啊！
13: 好厂长，好厂长，行行行，
11: 这这这这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这一边该干嘛干嘛去，都别看了，该干活的干活啊！走走走走走，都别看了。
4: 咋的了？
14: 哦，老黄找不着装心机，把气儿撒进广身上。
11: 站好。哎
15: 呀妈，他可真有意思，
11: 我再问你，
15: 别撒啥气，你等会儿你闹去呗。
14: 这个咋装心机能管他呢？
11: 还打我？啊！
4: 你给我来。
11: 我再问你一遍。你师傅去哪儿了？
10: 我不说我不知道啊，
11: 你就跟我撒谎是吧？
15: 黄厂长，黄厂长，那我刚才去厂部办公室的人说，那个林厂长打电话找你，
11: 找我干啥？嗯，
15: 那咱不知道。你给见过啊？来，这个赶紧去给大伙发来去，去啊！
13: 好，
15: 安心点啊！哎哎，干活去吧。哎，
11: 气死我了！
15: 黄厂长，说你搁这块吵吵把火的。那大伙咋看你？那不管咋说，你也是咱三车间出去的领导啊。
16: 对，我跟你说，庄先进呢，也就教出你这么一个通情达理的徒弟。哎呀，哎，你说你师傅啊，跟我有矛盾，去学校打我儿子去，损不损？缺不缺德？
15: 不能吧？他打你儿子干啥呀？
11: 还不能吧？我儿子在电话里给我哭的那昏天黑地的，你这家伙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爹死了呢。哎，
15: 你看你咱活好好的，你不能这么咒自己啊。我感觉我师傅再混蛋也不至于上学校打你儿子一顿吧？师傅俩孩子闹啥矛盾了？
11: 闹矛盾也怨他儿子，他这个爹能教出什么好儿子来？
15: 哎，你看你这整上那个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一套了呢。这文革都过去了，四人帮倒台两年多了，
11: 你少给我扣帽子啊！怎么的，参加回高考翅膀硬了啊？你要是有能耐，你不早飞走了吗？
15: 你看你说这你就没意思了啊！咱就事论事，一码归一码的呢。你再说了，那我能去考，那不也因为我有底气吗？
11: 你有啥底气呀？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师父怂恿你去的，你没数，他心里更没数。
15: 那怎么叫没数呢？这叫尊重知识，那有啥错啊？
11: 尊重啥？
15: 知识。知识
11: 哦，你有那玩意儿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在考那个英文的时候 ，A B C D， 你阿窝俄一无语拼音呢？
15: 那不都长一样吗？
11: 你这长得一样，我跟你说，你现在给机械厂丢老人了你。
15: 啥玩意儿我就丢人？那丢人的又不止我一个。哎，
11: 对，还有那刘成，你看他行啊，他比你强，他会 A B C D， 剩下的也是拼音。你看看，不愧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徒弟啊。你就辜负了我给你放的那个高考假呀？啊，就考成这个奶奶样？
15: 那奶奶样，他能赖我俩吗？那我们这代人不都让四人帮给耽误了吗？
11: 啊，那是，就耽误你们俩了。人家二分长、三分长有考上的，他们怎么没耽误啊？我告诉你，你们俩现在就是我们机械厂的一个笑话，你师傅就是个大笑话。
15: 你要说我就说我啊，你别往我师傅身上扯。我自己笨没考上，跟他有什么关系？
11: 我扯他咋的？ 我告诉你，你再这么跟他神秘不误的走下去啊，只要我在这个一分厂待一天，我就让你摘不了这个以工待干的帽子，你信不信？
15: 这不就用帽子吗？这不摘呗。
12: 花姐，你消消气儿，你擦擦眼泪。
15: 谁哭了？擦什么眼泪啊？我跟你说，他也就敢跟我撒气，那有本事回家跟他老婆急去。
12: 是，花姐，我也觉得特对不住你。我知道你是替我鸣冤叫屈呢。
15: 你也不用往自己脸上贴金，别说是你和建广，今天就算是换咱车间任何一个人，我叶爱花也得出这个头。
17: 对，我花姐就这性格，比师傅还护犊子呢，是吧？
15: 不就一个破以工代干吗？啊，那有什么大不了的啊？我不要了呗，我回车间当工人不就完了吗？
17: 那可不嘛，那以我花姐的资历，那早就应该转干了。
15: 拉倒吧，那上回提干换选票，我才三票，
17: 几票？不四票吗？
15: 哪来四票啊？那三票，还有我自己一票呢。
17: 哎，不能吧？
15: 也算了，我是发现了。哎，就你们这帮人啊，一天天花姐花姐的，那嘴可甜了。哎，一到关键时刻，哎呀，就跟那白娘子喝了雄黄酒似的，全现原形。
17: 不是，花姐，你先别唠那没用的。你看，咱算啊，咱算。你说你自己给自己一票，我一票，师傅一票，建广一票，四票吗？四票啊！
15: 你可拉倒吧，哪来的四票啊？你投了吗？
17: 我肯定是投了呀。
15: 哎呀，实话跟你说吧，算上你，得有十个人跟我说给我投票了，投哪去了？
17: 我指定是投了呀，建广也不能骗人啊，师傅肯定也投了呀。
15: 师傅肯定是投了，还有一票谁投的？我心里有数。

0: 这啥意思啊？
1: 这不是那天怨我不小心把您杯子给碎了吗？啊、
2: 哦，我回家又翻出来一个全新的，您先使着。
0: 你这个可比我这个好啊！哎，多少钱？我给你。
2: 啊，不用，厂长千万不用。这个是我们同学他爸在保温瓶厂工作，所以分的，给了我一个。
0: 是啊。
3: 快坐。哎，
0: 我跟你说呀，我们厂这帮年轻人呢，我最看好的就是你。可惜当初给你分错了师傅、啊。你说你师傅吧，能力上没得说，
2: 是，
0: 就是这个为人处事上，实在是太次了。我跟你说啊，别跟他学，听见没？
2: 哎，知道了。
0: 我这个人呢，平时愿意唠叨几句，没事还老愿意批评你们。
2: 没事，厂长，您前面说的太对了，我也是打心眼里感谢您对我的批评。不是批评，是培养，是教育。所以从今往后呢，我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一定指出来，千万别客气，我改正。
4: 王厂长，您看一下这是财务报表。嗯。
0: 这年轻人犯错误是可以被原谅的，
2: 明白？
0: 你知道你错哪儿了吗？
2: 我错哪儿了？
0: 你呀、啊，别把心思用在这方面啊，认真工作就可以了。拿回去，快点儿，我这忙着呢，快走吧。

0: 哎呀，这流程真行啊，活儿全留给你，自己跑没影了。
1: 我刚才上厕所，看那个流程往那个厂部那边去了。
0: 这一天到晚的挖门凿洞拉关系，哎
2: 呀，他就是会来事儿
0: 啊，会来事儿，那见风使舵溜须拍马，那是
2: 他自己都说了啊，他是水啊，再有棱角的石头他都给磨平了，这也是本事。哎
0: 呀，你还挺向着他，那你有啥本事啊？
2: 我啥也不是，我就想跟师傅多学点手艺。哎，
3: 这就对了，
2: 师傅，
3: 自古以来啊都是技多不压身啊。咋着？
0: 师傅，你上学校开家长会去了？啊，
3: 是我这去了之后，人都开完了，老师给我整了个小灶，

0: 啊，那学习没惹啥祸吧？
1: 没有啊，这不换个班主任嘛，就是见见家长。
0: 哦，
1: 这活不少啊，图纸呢？
2: 这花姐可以放桌上了。
0: 哎，这给谁买的？
1: 你干啥呀这？你那学姐掏兜了呢还？
3: 这是给你买的。
0: 给我买的。
1: 我给好好买的。
0: 你净扯，好好多大点小岁数，带啥纱巾呢？
1: 你别给我整脏了。
0: 你再说，你这颜色对他来说太老气了。
3: 对他得不合适，就是给你买的。
4: 你师傅就是给你买的，他不好意思说。
3: 对，
4: 你戴上吧。
3: 戴上，你师傅看一看。
0: 戴就戴，来。
4: 省点，多好看呢。
0: 来呀，
4: 送给你了。
1: 走，送你了。
3: 走，
1: 我拿过来。
0: 就瞎闹，师傅，你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好好肯定喜欢。
1: 我整脏了你。
3: 容易啊，老郑，你这大抠门，不过年不过节的，给闺女还能买条纱巾？
1: 你还干活吧，那么多活呢，你真是。
5: 买就对了，我师傅老说，好好操持家务不容易，得买条丝巾。
3: 对呀，你师傅说啥都是对的。
5: 我师傅也不容易啊，师傅。
6: 行，所以我给你买一辈子。
1: 我那儿有大茶缸子呢，
5: 这个保温。
1: 你这玩意儿是保温烫嘴，我那还能冬天捂住手。
5: 您瞧，我特意上百货大楼给您挑的，我给您沏杯茶，您试试啊。
1: 不是，我不要啊，
5: 你试试。
1: 终将染白头发，你要记得
3: 我们曾这样深爱过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张欣欣打你儿子，就打你。
7: 爸，你要自由恋爱啊？
1: 我要自由啊！我还要恋爱。
8: 浩浩，你还年轻，有人追是好事儿，可要提高警惕啊！
0: 师傅，这又是对谁冲动了？
5: 师傅给我们俩上课呢。
9: 这俗话说啊，花不花，48，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一会儿摘一会儿戴，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10: 以前就是眼睛有点模糊，看这个手机啊，看这个电脑以及看书都有点模糊，尤其是那些小字是看不清楚，然后越来越严重，然后就我发现我是老花了，那肯定是有好多的这个不方便之处。你比如说是我们开车，我有时候远处这个路标都看不清楚，看导航也看不清楚，导致我有好多的事情我不能做了。戴了好几次老花镜，一开始是150，然后就是200，后来已经到了300，然后就到这个眼镜店，一开始是配的普通的那个眼镜，镜片很厚的老花镜。那些老花镜也戴了一段时间，但是它镜片厚，你随着你的老花度的不断的提升呢，它这个镜片越来越厚。但是那个戴完了以后呢，就是不方便，因为你需要它的时候你戴上，但是你不能经常戴，放下戴上戴上放下，让我们也是很麻烦。
11: 超视力26部专业视光检查，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采集数十项视光数据，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
10: 这也是一个偶尔的电话让我进了超视力眼镜店。眼光师啊，给我完全介绍了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眼镜的优点啊，然后就是能怎么保养你的眼睛，防蓝光呀、紫外线呀，啊，让你保养眼睛。慢慢通过验光以后，我才知道啊，我一开始是多少度的近视度。多少度的闪光度，然后我毫不犹豫就配上了。戴上超视力以后，这个就是心情特别的好，因为什么呢？看远看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不论是看这个大字小字，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看路标也看得非常清楚，开车呢心里亮堂了，好像他是我身边的一个非常灵巧的一个闺蜜，我都离不开她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8: 9.9元？
1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0: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1: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2: 我喜欢他，
1: 我愿意。
3: 打我！打我！
4: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5: 爸，
6: 哎，
5: 妈，
6: 哎。

0: 关注时事政策，一览全天大事。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晚间新闻，我们来看详细报道。2023年5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运城盐湖考察，他强调要统筹做好保护利用工作，让盐湖独特的人文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一代代传承下去。三年多过去了，盐湖发生了哪些变化？记者来到盐湖之畔，听到了三个没想到，每一个没想到都是盐湖转型后冒出来的新鲜事儿。
1: 换个视角看盐湖，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今年五一刚刚开业的运城盐湖欢乐世界摩天轮。那我们看到，随着轿舱缓缓升至到最高点呢，不远处的盐湖美景在眼前铺展开来。那从空中这样全方位的感受盐湖的风光，这还是第一次。那这段时间呢，这里已经成为了游客们新进的热门打卡项目。
2: 以前只能看到那个工厂那儿，就以为已经到头了。哦，现在一看这么长。
3: 如果我快100天的话，我要每天都来过来玩。
4: 让人意外的是，在这个有20多种项目的游乐园里，我们遇到了不少外国朋友。工作人员严欣正在用翻译软件帮助一位俄罗斯游客买票。
5: 我喜欢云泉，
6: 就是俄罗斯的，还有阿拉伯人，还有法国的也遇到过，挺意外的吧，就没想到会引来这么多外国友人，也挺开心挺骄傲的。
4: 严欣的没想到其实是一个信号，盐湖正在被更多人看见。这份五一期间的数据印证了这份热度。
7: 五一的时候呢，我们这里呢平均每天呢基本上达到7到8万人，总人数突破了40万人以上。我们整个湖里山谷项目啊，商业加上文旅啊，总营收超过2000万。
4: 第一个没想到，看似是文旅项目的成功，实则是盐湖从工业湖向生态湖、文旅湖转型的一个缩影。离开游乐园往盐湖深处走几公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番景象。
8: 这个火烈鸟的觅食特别有特点，你看它这个头部在水里它是这么扫描了，你看哦，是吧。
4: 党永利拍了十几年盐湖的鸟，他告诉我们，之前火烈鸟只是来盐湖过冬，如今干脆留了下来，而且还消除了和人类的疏离感。
9: 以前它大概得离
8: 的，哎呀，有时候就是100米、200米开外，现在不到，现在就是50米，越来越近，说明啥？就是人和动物非常和谐了，和谐相处。
10: 咱们的环境变好了嘛？
4: 五月份能在盐湖见到野生火烈鸟，让从北京来的游客也直呼没想到。
11: 我之前动物园看过，
12: 只在动物园
11: 看过。对对对，那个在这个自然环境中，这第一次见，很幸运。
4: 这第二个没想到的背后，是人鸟和谐、生态向好的生动注脚。现在，在132平方公里的七彩盐湖，记录到的各种珍稀鸟类有200多种。为了让它们能安心留下来，盐湖边上这群人已经忙了好几年。
13: 今年项目主要有淮湖绿道建设。然后第一年出现加固，整个项目下面下来应该是有20台机械在作业。今年到9月份吧，沥青路就成型了。
4: 这几年盐湖已累计完成环湖绿道24.41公里，生态修复124.14万平方米。如今人们走在22号地面，或骑车环行在彩虹步道上，随手一拍都是大片。与此同时，盐湖的文化根脉也在一点一点地被唤醒。
11: 咱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五步采盐法体验区，现在已经完成基础设施建设。
4: 集卤蒸发、过箩调配、除卤、结晶、产出，这1300年前的五步制盐工艺已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眼前这整整45亩、6个旗块正在恢复建设，不久将重现于大家眼前。
11: 我们讲深度挖掘非遗工艺文化底蕴，让千年盐湖成为主客共享、近悦远来的城市会客厅。
4: 在城里的老院子，还有凝固的昔日盐文化。作为清代盐商代表性居所，这座位于老东街的周氏大院去年底完成改造，免费向公众开放。除了保留原貌，还巧妙融合了展览、阅读与公共服务等文化空间的功能。
14: 就焕然一新嘛，给人感觉很好，经商思维感触很深。
4: 其实盐湖的没想到远不止三个， 在这里，一个普通的灯杆被设计成了打卡地标，池底的黑泥可以泡澡护肤，还有全国唯一一座为盐而修建的河东池盐博物馆等等。正是这些隐藏款，让运城这几年成了大家心中的宝藏小城。
10: 那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待着很舒服，
12: 啥也好，对，很喜欢这个城市。
4: 这些没想到，靠的是一套扎扎实实的机制。在运城市盐保中心，一张统筹市区两级十家职能部门覆盖盐湖的巡护网络正在运转。
15: 我们将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全力构建盐湖生态保护有力、池盐文化传承有序、微生旅融合有效立体化发展新格局，以实际工作成效推动千年盐湖绽放全新光彩。
4: 盐湖变了，变热闹了，变干净了，变得更有文化，更多彩了。
16: 五一假期，我市以86%的增幅成为了全国三线以下城市线上平台销售额增幅的全国第一。我们将继续做强关公盐湖核心 IP， 加快运城盐湖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不断完善吃、住、行、游、购、与旅游全链条，真正让游客留下来、住下来、还想来。
4: 山西台报道。
0: 三晋大地文脉悠长，各类主题鲜明、底蕴深厚的特色博物馆像珍珠般散落，它们或以一座座古建诉说历史，或以一件件文物铭刻记忆，或以一项项巧夺天工的技艺传递匠心。这些或静态或活态的文化客厅展示在三晋大地，承载岁月印记，传承5000年文明，成为探寻华夏文明、品读三晋文脉的重要文化阵地。根据山西省文物局最新公布的数据，全省的备案博物馆总数达226座，其中国家等级博物馆49座，一级博物馆有9座，二级博物馆有19座，三级博物馆有21座。
17: 山西博物院位于太原市万柏林区，是国家一级博物馆，也是山西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历史博物馆，馆藏40多万件文物，基本陈列以晋魂为主题，涵盖文明摇篮、晋国霸业、民族熔炉等7个历史文化专题，晋侯鸟尊等镇馆之宝享誉全国，系统梳理了山西从上古文明、晋国崛起、民族融合到晋商兴盛的完整历史脉络，全方位展示三晋千年人文底蕴。山西青铜博物馆位于太原市长丰商务区，是全国首家省级青铜专题博物馆。1万平方米的展厅内陈列展出青铜器2200多件，时代从陶寺延续至秦汉。春秋赵青木车马坑气势恢宏，110平方米的坑内整齐排列着16辆古车、46匹战马遗骸，静静伫立，仿佛能听到战鼓催征。晋祠博物馆位于太原市西南25公里处的玄瓮山麓晋水之滨，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及国家5A级旅游景区。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馆内完整保存着宋、金、元、明、清历代殿堂楼阁100多座，其100多米长的中轴线上汇聚了圣母殿、鱼沼飞梁和献殿三大国宝级建筑。晋祠三绝，3000年树林的周柏、栩栩如生的宋代彩塑仕女像，以及水温恒定、喷涌复流的南老泉，堪称我国雕塑艺术与自然景观双瑰宝。太原北齐壁画博物馆位于太原市迎泽区王家峰片区，为国内唯一墓葬壁画专题遗址博物馆，场馆依托北齐徐显秀墓原址建设保护，保留北齐壁画330多平方米，集中展出徐显秀墓、娄瑞墓等珍贵北齐壁画，生动描绘出北朝时期社会生活、车马出行、宴饮游乐场景，尽显胡汉交融的时代风貌，艺术价值极高，被誉为壁上千年史诗。同时，馆内借助 3D、AR、VR 等数字技术，让千年壁画在光影中复活，给观众带来沉浸式体验。天龙山石窟博物馆位于太原市晋源区天龙山风景名胜区内，依托千年石窟遗存建成，馆内汇聚东魏、北齐、隋唐等多个时期精美佛教造像， 借助数字技术还原流失海外石窟佛手原貌，深度挖掘天龙山石窟佛教艺术内涵，尽显三晋古代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陶寺遗址博物馆位于临汾市襄汾县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入口，是一座依托陶寺文化的专题性遗址博物馆，建筑面积近万平方米，展厅面积约5000平方米，展出陶器、玉器、骨器、铜器等文物230件套，基本陈列分为文明运化、煌煌都邑、早期国家三个单元，完整展示距今4300年至3900年陶寺文化的考古成果，为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提供了有力实证。云冈石窟博物馆位于大同市云冈区，依托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打造而成，场馆集中陈列北魏时期佛教文物、石窟考古资料与造像研究成果，全面解读云冈石窟开凿历史、建筑形制和艺术风格，见证北魏王朝民族融合、丝路文化交流的辉煌过往，是北方佛教文化研学观光核心圣地。平遥古城博物馆群位于晋中市平遥县古城景区内，包含票号博物馆、镖局博物馆、古县衙博物馆等多处特色展馆，馆内珍藏大量明清商贸票据、经商账册、镖局兵器、民俗老物件，完整复原明清时期古城市井生活、商贸往来、政务治理全貌，生动再现晋商驰骋商界、汇通天下的传奇历史，鲜活留存北方古城千年烟火气。八路军太行纪念馆位于长治市武乡县，馆藏抗战文物8687件套，泛黄的照片、斑驳的文物、动人的革命故事，全景式再现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立足太行、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生动讲述太行太岳革命根据地的红色故事，传承弘扬伟大太行精神，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红色研学实践的重要阵地。百团大战纪念馆位于阳泉市狮脑山主峰，是全国唯一以百团大战为主题的专题纪念馆。纪念馆建筑以基石为设计理念，与高40米的纪念碑共同构成气势恢宏的纪念轴线。馆藏八路军作战地图、缴获日军武器等1000多件文物，全面展现这场伟大战役的磅礴历程。在特色行业博物馆领域，我省文化业态丰富多彩。山西老陈醋文化博物馆深挖千年酿醋非遗文化，完整展示老陈醋传统酿造工艺流程、历史沿革与民俗文化，沉浸式体验山西醋文化的独特魅力。汾酒文化专题博物馆立足清香白酒文化，讲述汾酒千年发展历程，传承传统酿酒非遗技艺，尽显三晋名酒文化风采。
0: 文博承载历史文化，浸润人心，依托丰富的文化遗存资源，山西各大特色博物馆构筑起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三晋文博体系，它们正如一座座坚实的桥梁，不仅串联起三晋大地的文明脉络，更以连结世界的胸怀，向每一位来访者讲述跨越时空的中华故事。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文明的载体。在长治沁县，跨越北魏至北宋6个朝代的南聂水石刻，以精湛雕工定格千年生活百态，承载着北方地域厚重文化底蕴。如今，随着基层文物保护提质升级，省级文博资源下沉赋能，这批千年石刻走出尘封，重焕光彩。

0: 天，我们就走进南涅水石刻博物馆，品读青石之上的文明密码。
1: 南涅水石刻是我国北方珍贵的古代佛教石刻遗存，历时500多年，涵盖造像塔、造像碑等1000余件，形制齐全，遗存丰富，是研究古代佛教艺术、地域历史的珍贵实物史料。

0: 精湛，更在于它写实的生活气息。馆藏大量的石刻呢，直观地展示了古代劳动人民的市井生活、贸易往来及民间风俗的百态图景，是鲜活历史的缩影。
1: 2026年，山西博物院南涅水石刻分馆正式落地沁县，作为省博首个县域分馆，省级专业力量直达基层，为石刻保护、研究、展陈带来全方位提升，让千年文物迎来保护传承新契机，也有效破解了基层博物馆专业力量薄弱、资源不足的难题，打通了优质文博资源服务基层、惠及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0: 我们不仅能为这批千年石刻提供更科学、更专业的保护，更能系统梳理石刻背后的历史文化内涵，把文物故事讲给更多群众听。
1: 从深闺走向 C 位，南涅水石刻的蝶变升级，不仅在讲述着珍贵文物的新生，更是新时代文物保护理念的生动实践。未来，我省将持续深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让更多沉睡文物焕发新生，筑牢文化根脉，坚定文化自信。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

0: 能保养肠道，
1: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1、2、3，知道了吧？

0: 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安全是发展的底线，精准排查让违法行为无处遁形，筑牢安全生产每一道防线，清除隐患，守护平安。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

0: 大姐，鲁先生到了。
1: 鲁先生，您来了。
2: 不知大姐银夜唤我前来，所谓何事？是不是我鲁城又做错了什么，或是哪件事不合你的心意？
1: 鲁先生太多虑了。您既诱李元芳进入总坛，终于令我们除掉了心腹大患，真可说得上是绝功甚伟呀。再者说，您伺候了老师十几年，算起来我也应该叫您一声叔叔，您又何必如此紧张呢？
2: 大姐今天的态度可是让鲁城莫测高深了。

0: 老师回来了。
1: 嗯，你说什么？
0: 哼，就在里面。我之所以在这里恭候先生，就是想告诉您，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把嘴闭上。
1: 是老爷要见我吗？
0: 当然。
1: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
0: 嗯，请。
2: 哎呀，阿成啊，哎呀，十年了，阿成啊，你还好吗？
3: 老爷，您回来了。哎呀，哎
2: 呦，快起来，快起来。哎呀，阿成啊，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
3: 好好，一切都好啊。
2: 阿成啊，你负责建造的这座总坛我已经看过了，非常好啊。哎，不愧是

0: 是跟随我袁天罡几十年的人呐，阿成啊，你现在在做什么？
1: 老奴负责监管总坛在大洋山的一个蛇穴。
0: 蛇穴？嗯。
2: 啊，
1: 是大洋山中最大的一个。
0: 哦，是是。
1: 景芳啊，我有些事要单独和阿成谈，你先去忙吧。
2: 是。

0: 哼，怎么，老主人回来就不听大姐的号令了？
1: 小的不敢。是，是。
0: 这才是了，去吧。
1: 是。

0: 陆先生，您是回蛇穴，还是留在这儿伺候老师？
1: 当然是回蛇穴。那好，我送你。不敢劳大姐请假，请回吧。
0: 啊，没什么，我是想问问刚才老师都对您说了什么。
1: 我看你还是问老爷去吧。
0: 哼，老东西，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哼，
2: 大姐，
0: 鲁先生老了，你们要好好照顾。
2: 大姐，您放心吧。

0: 你是人是鬼？
1: 你说呢？
0: 你
1: 这是我的刀，你用不惯。
0: 你没死。
1: 知道我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像你这样的人，我该怎么报答呢？嗯，你将我们骗入蛇灵总坛，令如燕和毁文中身陷囹圄，令我在不察之下险些命丧总坛的机关。如此大恩，我该怎么感谢呢？
0: 你杀了我吧。
1: 如果要杀你，刚刚在山洞中你就已经死了。
0: 怎么，你

0: 你一直在跟踪我们。
1: 是的，我看到紫衣人带你去见袁天罡，你们的大姐萧清芳似乎对你并不太好。嗯，
0: 你想怎么样？
1: 没什么，我是想和你聊一聊蛇灵的总坛。
0: 什么意思？
1: 别假装自己什么都不知道，这座总坛就是你督造的，对吗？
0: 你怎么知道？
1: 刚刚在山洞之中，我听到了你和袁天罡的对话。
0: 不错，
1: 正是这番话救了你的性命。
0: 哦，
1: 我之所以来到这里等你，是想和你好好谈一谈。朝廷要消灭蛇灵逆党，我们此次进入大洋山中，就是为了寻找总坛的方位。现在总坛已经找到了，然而山穴中的机关消息各样埋伏，是个很大的问题。我希望你能够帮忙。
0: 哦，原来是为了这个。
1: 不错，
0: 可你不已经进到山穴之中了吗？
1: 这一点倒是不假，然而我发现山穴中道路崎岖诡异，是按照反五行排列的，每一条小路都通往不同的地方。我试着探了探，不是迷失方向，就是遇到消息埋伏，转了很长时间竟又回到原来的地方。因此我想，即使我们能够进入山穴，也无法找到总坛的所在。我说的对吗？
0: 你很聪明，不要说你一个人，就是千军万马攻入山穴，如果没有阵图，也一样是有进无出。你刚才一定是从棺椁中的暗门上来的吧？
1: 嗯，
0: 像这样的暗门在总坛中有十几个，你知道吗？只要你们的人从这些门里走进山穴，就不要再想出来了。因为只要总坛内的机关启动，这些暗门将会在一瞬间变成死门。到那时候，我们在山穴里的人会在很短的时间里全部撤入总坛，将你们困死在地下。
1: 哼，看来我说的话你明白了。
0: 是的，非常明白，但是你恐怕要失望了。
1: 哦，
0: 因为我是不会帮助你们的，更不会做蛇灵的叛徒。
1: 那你可能就要死了。
0: 那就动手吧。
1: 你以为是我要杀死你吗？
0: 哦，难道不是？
1: 当然不是。
0: 那还会是谁？
1: 当然是萧清芳的手下，他不会放过你，更不会放过你的老主人袁天罡。
0: 你说什么？
1: 李大人早就说过，像萧清芳这样的人是绝不会为了营救一个隐遁十年的老主人而花费这么大的力气。
0: 你什么意思？
1: 你好好想一想，十年前袁天罡被捕，蛇灵的主人就变成了萧清芳，这十年里他在蛇灵中颐指气使，说一不二，像你和悔文中这些老人早就成了他的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我说的没错吧？

0: 你想一想，连你们都为萧清芳所不容，就更不要说老主人袁天罡了。他凭什么要救出这位老主人，来威胁自己在蛇灵中的位置？嗯，本来萧清芳已经是蛇灵之主，而今袁天罡回来了，他便要拱手将自己苦心经营了10年的蛇灵交给老主人，并且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这是萧清芳的性格吗？
1: 那你的意思是？
0: 古语说得好，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萧清芳一定是要在你的老主人身上得到什么，才会像现在这样低声下气。然而他一旦得到了想要的东西，那么你的老主人袁天罡，你还有那些忠于你们的蛇灵成员便会立刻遭到清洗。别忘了，这10年里萧清芳在蛇灵中的威望和势力已不是袁天罡可比。
1: 不，我不相信他会这么做。萧清芳为人尖刻，这事不假，这些年他不断地清除异己，这也不假，可他毕竟是老主人一手养大的，绝不会做出这等灭绝人性的事来。
0: 哼，你太天真了。好吧，你不相信没关系，我想事情马上就会到来。

0: 来人，
1: 老主人，
0: 把这些纸烧掉。
1: 是、啊、
0: 等一等，
1: 您还有什么交代？
0: 不要让萧清芳看到。
1: 是。

0: 姐。
1: 怎么了？
0: 洛阳方面传来消息，一切进展顺利。
1: 好极了，万事俱备，只待老头子算出日期，我们立刻离开总坛，前往洛阳。
0: 对了，大姐，据附近的蛇穴几日前来报，有大队官军进入大洋山中。
1: 哦，
0: 您说会不会是狄仁杰呀？
1: 哼，不必担心，李元芳已死，显儿和毁文忠在我们的手上，狄仁杰就是率军前来，已找不到总坛的所在。而且我们在大洋山中有几十处蛇穴，一有风吹草动，总坛立刻便会知道。
0: 是。
1: 而今狄仁杰已不足为虑，他已经被我们死死地牵制住。哼，让他等吧，到他明白的时候，一切就都晚了。现在最头疼的就是怎样从老头子嘴里套出行动日期。
2: 大姐，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
2: 老主人命我将这堆草纸烧掉，还说不要让您知道。
1: 看样子，他已经算出了神异日期。
0: 大姐，要快，迟则生变。

0: 清风，你们这是做什么啊？
1: 老师，我来看看你啊。

0: 不必了，你们回去吧。
1: 老师，你觉得秦芳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气力救你出来？什么意思？啊？哼！10年前，皇帝下旨命我率内卫逮捕你，当时的情形我记得清清楚楚。
2: 老师，
3: 秦芳，怎么了？
2: 皇帝已经下旨命我将您抓进大牢，内卫就在门外。
3: 哦，来得好快呀！
2: 老师，您快逃走吧，蛇灵没有您就要土崩瓦解了。
3: 只要我逃走，你的身份就会立刻暴露。秦芳啊，你这内卫府阁领的位置是咱们蛇灵的护身符啊，一旦你被揭破，蛇灵恐怕就真的保不住了。 那现在怎么办？使其紧急以别无善法，你立刻将我抓进牢中。这怎么行？你放心，皇帝不敢杀我。
2: 为什么？
3: 多年前，我得到一本上古历法，在里面发现了一些秘密。经我的初步推算，10年之后，洛河将有神异之事发生，但具体日期我还要好好解算一番。
2: 哦，什么神异之事？
3: 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到了。皇帝这个人我非常了解，只要将此事告知，他绝不会杀我。但你一定要记住，10年后的今日，你必须将我从牢狱之中救出。10年？10年呐，我将要在牢狱之中。
2: 度过这漫长的10年，老师。
3: 啊，秦芳啊，这10年之中，蛇灵就交给你了。遇事要多和文忠、鲁成他们商量，切记不可一意孤行。蛇灵的命运就掌握在你的手中。
2: 老师，请您放心，秦芳一定不辱使命。

0: 老师，当时的情形是这样的吗？
1: 不错。
0: 十年了，我费尽心力，殚精竭虑，将蛇灵发展壮大，终于形成了今日的规模。听到蛇灵这个名字，堂堂朝廷都会胆战心惊。如今我将您救出寒光寺，把我苦心经营了十年的蛇灵再一次交到您的手中，您觉得庆芳是不是已经做到仁之义尽？
1: 庆芳，庆芳，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想说，您对我并不信任。
1: 这话从何说起？
0: 就从您手中那张草纸说起，那上面写着洛河神驿的日期，可是您却不愿与我分享。
1: 你有必要知道这些吗？啊？
0: 我为蛇灵之首，如此大事难道不应该让我知悉？
1: 你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就够了，其他就不用操心了。
0: 哼，话已至此，清芳无言可对。看来我只能将蛇灵的指挥权从你的手中收回，而你只有一条路。
1: 什么？
0: 死。

0: 7月12日。你以为我会无缘无故地救你出来？你以为我真的会将蛇灵交还给你？你最大的错误就是太信任我了。哼！来人！
1: 大姐，
0: 立刻对总探所有袁天罡的老部下展开清洗。
1: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出什么事了？
1: 鲁先生，大姐请您去总坛。
0: 哦，又去总坛？
1: 是的，请您马上跟我们走。
0: 召我到总坛，似乎没必要来这么多人吧？更不必都带着刀吧？
1: 大姐是担心您的安全。
0: 安全？他是怕我在这里太安全了，所以才派你们来吧？啊？
1: 什么意思？
0: 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萧清芳一定告诉你们，将我骗到总坛。如果我不去，便就地解决，是吗？
1: 哼，鲁先生真是个聪明人，一点也不错。那你是跟我们走呢，还是要我们在这里动手？
0: 老主人呢？
1: 哼，鲁先生，忘了老主人吧。如果他活着，我们还会在这儿吗？
0: 你们杀了他？
1: 是大姐。
0: 萧清芳，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畜生，绝不会有好下场。
1: 鲁先生，您还是别替古人担忧了，这就跟我们走吧。
0: 好，你说对了，萧清芳真的下了毒手。
1: 你在和谁说话？
2: 当然是和我。
1: 啊，李元芳，你没有死。
2: 可你马上就要死了，怎么样，是自己放下武器，还是要我动手？

0: 怎么样，想通了吗？
1: 舍灵败类，苍天不佑。我要为老主人报仇。好，我帮你。

0: 大人，前面是最后一个蛇穴了。
1: 李春呐，
2: 啊，
1: 地图
2: 啊。

0: 由此往西十里便是蛇灵的总坛陀罗地，我想温开帅大军应该已经到达，正在完成包围。扒掉这个蛇穴之后，我们便立即赶往蛇灵总坛。
1: 立刻下令命下属各堂的兄弟姐妹收拾行装，清理驻地，明日清晨分批撤出总坛。
2: 是。
1: 撤出总坛后，各堂队人员化妆潜入柳州，命柳州的九堂下属安排车辆转运，十日后前赴神都洛阳。
2: 是。
1: 大队撤出后，命护坛卫队打开总坛中所有机关消息，我要让陀罗地变成狄仁杰的坟墓。

0: 这是什么？
1: 吉利镇，这些铁吉利上带有剧毒，重者利弊。走吧。

0: 温大人，这儿就是陀螺地。
1: 找地图所示，应该没错。
0: 狄阁老说陀螺地是蛇灵总坛，既是总坛就肯定有人，可这儿不像有人居住啊。命令大军先将镇子包围起来。温大人，进镇吗？不用。狄阁老吩咐过，大军只是完成对陀螺地的包围，其他等狄阁老到达后再做驱逐。
2: 包围陀螺地！
3: 这是最后一柱蛇穴了。

0: 看来元芳刚刚离开不久。
1: 啊，
2: 您说什么？
0: 这些紫衣人都是被元芳所杀。
2: 您怎么知道？
0: 你看，这些死者全部是咽喉中刀而亡，除了李元芳，没有任何人有这样的速度和力量。而且从伤口来看，是元芳的链子刀留下来的。看来，他们已经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这个蛇穴不一般呐。张环，
3: 在。
0: 命令众军仔细搜索，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3: 是。
4: 大人有令，众人仔细搜索，绝不可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5: 是。
4: 动手吧。
6: 来来来，动手啊！来来来，
7: 来
0: 为什么要将棺椁摆在院中呢？
2: 这就是总坛的机关。
0: 嗯，
2: 我早就听人说起，总坛中的机关消息非常厉害，可以杀人于无形。
0: 是铁板。这块铁板应该是活的，可是怎么才能打开呢？
4: 大人，大人，下面还有一口棺材，可弟兄们打不开。我看事出有意，您来看看吧。
0: 好，去看看。
8: 这到底什么破棺材？怎么打不开呀？死了人从底下放进去。
9: 大人来了。
8: 大人，这棺材怎么也打不开啊？
0: 哦，我来看看。

0: 我们这里的暗门是专供上人用的，而这里的上下均可。大人，我把。哦。
1: 我带人下去看看。好吧，
0: 小梅，你与杨芳、任阔率这里所有军士进入暗道之中。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这条暗道应该是通往蛇岭总坛，而且据我对元芳的了解，他肯定已经潜入进去了。哦。而今形势尚不明朗，因此一切要小心谨慎。
2: 嗯。
0: 如果发现情况有异，立即从原路返回。
2: 是，
0: 我带张环、李朗还有狄春，立刻潜赴总坛陀螺地，进行布置。咱们内外夹攻，今日一定要击破蛇岭老巢。
2: 大人，您就放心吧。
3: 一队二队，随我来。
4: 是。

0: 等等，
1: 怎么
0: 不能只走游击关？
1: 这只有一条路啊。
0: 把火折灭了，这有暗哨。
1: 你在摸什么？

0: 这是什么？
1: 启门石。跟我来。

0: 这条路怎么这么宽呢？
1: 别是走错了吧？
0: 可从方向上来说，应该是通往祖坛的。
1: 小心点儿。
0: 嗯。

0: 怎么了？
1: 我好像踩到什么东西了。
0: 我看看。是石头啊。
2: 入山穴，
0: 你能肯定？
2: 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中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出消息，因此肯定有外人闯入。
0: 难道是大人来了？
2: 你是说狄大人？
0: 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
2: 好像是巨石阵。
0: 从这里能过去吗？
2: 可以，
0: 走去看看。
2: 哎。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拎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净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他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0: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

0: 赞不绝口。为何他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订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3: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5: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

0: 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

0: 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干一干，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即可免费领取，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 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5: 我今年74了，自我感。

0: 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呢，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

0: 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儿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 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1: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4: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了。
17: 吃不了吧？
18: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0: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1: 其实咱俩吧，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挺合适的。
22: 你家孩子，他家孩子，都
23: 我喜欢他，
24: 我愿意。
25: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26: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27: 爸，
28: 哎，
29: 妈，
28: 哎。

0: 怎么了？
1: 你听，
0: 有人闯入山穴。
1: 你能肯定？
0: 山穴中机关重重，蛇灵中人行走有严格的规定，绝不会踏出消息，因此肯定有外人闯入。
1: 难道是大人来了？
0: 你是说狄大人？
1: 声音是从什么方向发出来的？
0: 好像是巨石阵。
1: 从这里能过去吗？
0: 可以，
1: 走去看看。
0: 哎。

0: 你站住！停住脚步！有敢擅动者，死！
1: 机关的消息传在地面上，大家千万不要乱动，否则触发机关，巨石落下，所有人都得死。
2: 李元芳，是你，
1: 鲁先生，动手吧。
3: 好。

0: 好了，
1: 李将军，怎么是您啊？您怎么会在这儿？
0: 那我应该在哪儿？
1: 只是没想到在这儿能见到您。
0: 如果见不到我，你们的小命就没了。
2: 小梅，对不起，当时在古庙之中，我以为你死了。
3: 李将军，在小庙里你欠了我一条命，可今天却救了我，咱们俩扯平了，互不相欠。看来你和显儿已经知道我没有死。
2: 是的，在古庙中我们看到了你留下的标记。
3: 哎，显儿呢？
2: 现在的总坛。
3: 什么？现在哪里？
2: 关在地牢中，具体地点我也不清楚。不过你放心，我想他现在还不至于有生命危险。
3: 哦，对了，元芳，狄大人率军拔出了大洋山中所有蛇穴，现已赶往陀罗地。
2: 大人已到陀罗地了？
3: 正是。我想现在大军已将陀罗地团团包围，狄大人对我说要内外夹击，攻破蛇林总坛。
2: 太好了。
4: 哎呦，没事儿。
0: 元芳啊。
2: 啊，小梅，这位鲁先生就是蛇灵总坛的创建人。啊，
0: 元芳，我看咱们还是赶快走吧。要想攻破总坛，首先必须毁掉所有机关的消息，而消息总撤集中在护坛卫队的消息室中。
3: 那消息室在哪里？
0: 在蛇灵的祭坛之下。我们走了还不到一半路程，而今狄大人已到达陀罗地，一旦发起进攻，遭遇机关埋伏，肯定会损失惨重，所以我们要尽快赶到祭坛呢。
2: 杨芳
5: 在，
2: 立刻检视众军，轻伤者随行，重伤者原地休息，派人看护。
5: 是。
0: 啊，那我们走吧。
5: 重伤原地休息。
0: 好。

0: 温男人，已经两个时辰了，咱们还要等多久？
1: 周将军稍安勿躁，等狄阁老来到便立刻行动。
0: 就这么个破镇子，我就不信能有什么邪门的地方。数千大军杀将进去，顿时便夷为平地，狄阁老也太小心了。
1: 我想狄阁老这样做定有深意，耐心的等候吧。哎，狄阁老来了。

0: 阁老，
1: 怎么样？有什么动静吗？
0: 没有，这阵中好像就没有人。
2: 阁老，会不会是消息有误啊？
0: 是啊。
1: 你们不要小看了这座寂静的小镇，只要我们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里面到处都是杀人的陷阱。
2: 可是阁老，难道我们就一直等下去吗？
1: 不要着急，再等等啊。再等等。

0: 兄们，今日我们就要撤出总坛，离开大洋山，请大家记住，一切行动都要听从各堂队的首领指挥，绝不可擅自行事，违者一概重处。
1: 是。
0: 弟兄们，我们离开总坛是为了完成一个宏伟的计划，成败在此一举，只要这个计划成功，我们就不用生活在阴暗的地下，更不会暗地行事怕人发现。哼，到那时天下是我们的，一切都是我们的。

0: 这是什么声音？
1: 下面就是蛇灵的祭坛。
0: 到了，
1: 对。
2: 魔灵，
3: 大姐，
2: 你立刻率各堂队撤离总坛，记住，一除总坛，立刻化整为零，一路上小速夜行，绝不可露出丝毫马脚，一出大洋山便有人接应。
3: 是。
4: 而今总坛共有六个，
0: 他们在做什么？
4: 400弟兄姐妹
0: 祭祀，
4: 将他们分为三队。
5: 绝不是。
4: 第一队，
5: 这种情况通常是大姐萧清芳在分派任务，
4: 身体强健者出任，为大队前锋，先出陀罗地部署警戒。第二队由二堂堂主统领，主要是押运总坛财物、文书、机要文档等一营重要物事。第三队由四堂堂主率我贴身卫队的姐妹们，保护那几位重要人物安全撤离大洋山。众位都听明白了吗？
6: 是。
0: 他们要逃走？
1: 放心吧，他们逃不了。
0: 你怎么这么肯定？
1: 刚刚小梅说狄大人已到陀罗地，是吗？
0: 正是。
1: 陀罗地便是这座总坛的大门，只要他们出去便会被狄大人逮个正着。
0: 不是还有暗门通往外面吗？
1: 不错，可是棺材里的那些暗门狭长窄小，平时只供少数人进出山穴之用，不适于大队撤离。而且我真佩服狄大人，一进山便将所有蛇穴拔除，令总坛变成了瞎子，不知外面的情形。现在官军兵临总坛，萧清芳还懵然不知，所以你放心吧，他绝不会选择暗门做大队撤离之路的。
4: 立刻命护坛卫队打开陀罗地的所有机关，放大队撤出。

0: 这座辕门里面就是总坛消息室。
1: 是啊。
2: 可我们怎么进去？
0: 要等他们撤出后我们才能伺机进入。
3: 已是午时了，这阵中还是没有任何动静，要不要末将率人进去看看？嗯，
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耐心等待，绝不可擅动，否则一旦打草惊蛇，不仅无法攻破总坛，还会陷大军于危险境地。
3: 可是我们在等什么？
4: 等小梅和元芳的消息，一旦他们得手，这里马上会有动静。出来了。
1: 是啊。
4: 哥，注意，看到了吧？嗯。啊。
3: 哥老，动手吧。他们要逃，哥老，动手吧。
4: 周毅，
3: 在
4: 命令前军不可擅动，放过这一批，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动静。
3: 是。

0: 老师，你安息吧，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前赴洛阳。武则天狄仁杰的末日就要到了。十年了，我费尽心力，却屡屡挫败，可这一次我终于等到了胜利的曙光。老师，此事你可算得上居功至伟。哼，放心，待到我萧清芳得了天下，哼，定会给你一个无上封号。
1: 大姐，李元芳的尸体不见了。
0: 什么？

0: 这是最后一批了，
1: 总共有400-500人。
2: 嗯，阁老，动手吧。
0: 周一，
3: 在，
0: 命令全队出击，前后夹攻，务必将蛇灵逆党一网打尽。
2: 是。
4: 等等，还有什么吩咐？
0: 尽量抓活的。
2: 是。
5: 冲啊！

0: 你们怎么样？找到了吗？找遍了各处，也没有发现李元芳的尸体。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李元芳没有死？可我明明看见了他的尸体。不对，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0: 魔灵，出什么事了？
2: 大姐，狄仁杰率领大队冠军将陀螺地团团围住，我们刚一出去，便遭遇了埋伏，全军覆没。
1: 这怎么可能？狄仁杰怎么会突然出现在陀螺地？山中的蛇穴为什么不向总坛报告？
0: 大姐，而今情势是万分紧急，我们可怎么办？
1: 这还用问？立刻命护坛卫队启动机关，封闭陀螺地大门。
0: 绝不能让狄仁杰进入总坛！快！
3: 是。
4: 是时候了，小妹，随我下去干掉守坛卫士。
1: 是。
4: 卢先生，
3: 哎，
4: 你带领杨方人阔和军士们，绕道赶往祭坛，发起攻击。
3: 好，李将军，我也随您下去。
4: 你看看下面，高达数丈，你不会轻功，怎么下得去？ 卢先生，一切就交给你了。
5: 快，快进去！快！命令总校一致启动所有机关。

0: 肯定是大人率军在陀螺地发动了攻击。
1: 一旦于大人进入陀螺地中，遇到机关，那可就大事不妙了。
0: 不能再等了，动手！
2: 可是下面有上百名的护坛卫队呀！
0: 走！
3: 哎！哎！上面有人！

0: 快呀！大姐，不好了！怎么了？
1: 李元芳率人攻入祭坛，正与护坛卫队展开激战。这么说，李元芳真的没死？大姐，快想想办法吧！卫队怕是顶不住了。
2: 洞穴中机关密布，李元芳怎么会走到祭坛？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还有一张王牌。

0: 太可怕了，真是度日如年，这样还不如死了痛快。
1: 你放心吧，我了解萧清芳，他是不会让我们这么轻易死掉的。
0: 是啊，我是他一手带大，从小就有幸目睹了他所有的酷刑，所以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1: 我曾经给自己设计了无数种死法，可我从来没有想到竟会这样毫无还手之力地被人杀掉，而且还连累了好朋友。对于我来说，这也真算得上是个天大的笑话了。
0: 唉，我何尝不是如此？当我爱上李元芳之后，我发誓，世上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将我们分开，就是死也要死在一处。可是现在，他却先去了。不过没关系，我很快就可以见到他了。

0: 怎么样，睡得好吗？哼，
1: 不劳挂怀，要干什么就直接点儿，别假惺惺的。
0: 何必如此敌意呢？你心里一定非常挂念李元芳吧？

你的脸色告诉我，现在你的心里很焦虑。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李元芳一定还活着，而且给你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0: 你的确很聪明。是的，他还没有死，而且现在就在总坛。我早就说过，你杀不了他。吕元芳没有死，证明你的死期就要到了。只要有你在，李元芳很快就会死。把他们带出去。
1: 是。
2: 大人，这是什么声音？
3: 直觉告诉我，蛇灵总坛一定建造在这陀螺镇的地下。这声音肯定是启动机关发出的巨响。
2: 您的意思是咱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蛇灵总坛所在？
3: 温开啊，现在看到的只不过是表面现象，这里面的水很深呐。
2: 可是我们已经捕获大批紫衣逆党，难道
3: 那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官军包围陀螺地。刚刚你说他们要逃走，你错了，他们并不是逃跑，而是有目的的转移。
2: 转移？
3: 是啊，我们拔除了大洋山中的所有蛇穴，这令他们无法得知外界的消息，因此仍然按照原定的计划安排转移，这才被我们打了个措手不及。而现在我们才真正触到了此次行动中最困难的一环，寻找蛇灵总坛的所在。
4: 阁老。阁老，阁老，蛇灵逆党除拒捕者为官军所杀，其余全部成擒，总共有400人左右。
3: 好，周将军辛苦了啊。
4: 阁老，命众军搜索吧。
3: 周将军，你立刻传令，命众军在搜索镇内建筑之时千万不要触碰屋中之物，这镇上的机关颇为厉害，一经触发后果不堪设想。
4: 可是阁老，有这个必要吗？
3: 照此行事，不得有误。
4: 是。
5: 快，各队队长到我这儿来。
6: 是。

0: 他们不行了，先杀那个女的，再杀李元峰。杀
1: 杨峰他们还不来，
2: 小妹，援兵来了，杀！
3: 阁老，我看这蛇灵定然是虚张声势，什么机关消息，到现在还是平静如常，众军进进出出，丝毫无碍。
4: 但愿是虚张声势吧。周将军，我的话你传达给众军了吗？
3: 阁老，您就放心吧，他们会小心的。
4: 怎么，我的话你没有传到？
3: 阁老，不会有事的。
4: 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这样会令众军无谓的伤亡。立刻传令，命众军退出阵中所有的房舍。
3: 阁老，有这个必要吗？

0: 阁老，所有进入房中的军士都死了。
1: 周易，玩忽懈怠，陷众军于死地，该当何罪？
2: 阁老，末将知罪，请阁老责罚。
1: 责罚？责罚你能够挽救众军的生命吗？责罚你能够攻破蛇灵的总坛吗？你身为统军将领，竟然如此鲁莽，置众军生死于不顾。来人，
3: 在，
1: 将周易给我拿下。
3: 是，
0: 阁老。看在周都尉统兵击破蛇灵逆党的份上，求你网开一面。
1: 若不是温大人替你求情，本阁就要让你直问军律，申领重刑。
2: 是，末将知罪。
1: 好了，今后再不可如此造次行事。
2: 是，末将不敢了。
1: 好厉害的机关呢、啊！周易，
2: 在，
1: 严令众军绝不可随意进入镇内房屋，违者重处。
2: 是。
4: 弟兄们，
0: 真惨呐、
4: 啊！任何人不得进入镇内房屋，违者重处。
0: 太惨。阁老，小心呐、啊！
1: 众人听着，不要触碰屋中的任何东西。
2: 是。

0: 老爷，这腰带扣怎么这么熟悉啊？
1: 哼哼，这是元芳留下的。
0: 哦，不错不错，我说怎么看起来如此熟悉？老爷，李将军为什么要把他的腰带扣留在这里？老爷，小心！

0: 李春，
1: 哎，
0: 命令所有人都退后。
1: 老爷，您不能动啊，还是我来吧。
0: 哎，多嘴，还不快去！
1: 都退后。
2: 是。
0: 是你怎么还不退后啊？
1: 就是死，我要和老爷死在一起。您就按吧。
0: 你这小厮说出话来便如此难听。其实我不过是为了保险起见，放心吧，我们不会死的啊。我想此处一定是一座活门，元芳很有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入总坛的。
1: 哦，
0: 因此他留下了这枚腰带扣，是希望我们能够看到。

0: 您这是？
1: 孟开，命令众军不得擅动，在此等候消息。

Thank you.

0: 风。
1: 你，
0: 元丰，
2: 站住！你再动，我就立刻杀了他。你太危险了，所以还是站在原地比较好，否则后果很难预料。
0: 简儿，小梅，你真的没有死，太好了。
2: 我说狄仁杰怎么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了陀螺地，原来有你这个叛徒引路。小梅，你骗得我好苦啊。哼，还有你这个老贼，真后悔没有早点杀了你，一念之人酿成今日之祸。
3: 萧清芳，你倒行逆施，众叛亲离，而今已经死到临头，竟还做出这种恶毒之事，听我好言相劝，放开如燕，立刻投降，否则狄公大军一到，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快放开贤儿！
2: 哼，死无葬身之地，这话说得太早了点，现在
0: 你是个男子汉，于是自当决绝，不要管我，杀了他！
2: 给我闭嘴，放下武器。

0: 元芳，你以为放下无期就能救我的性命？萧清芳是阴险小人，歹毒之极，听我的，快杀了他！
1: 我再说一遍，放下武器。

0: 你还好吧？
1: 好，好啊！
2: 要不是你留在杂货店中的那个腰带扣，我们恐怕还在陀螺地徘徊呀、啊。元芳，这是什么地方？
0: 大人，这里是总坛机关的消息室，不拿下这里，大军进不来。
1: 嗯。

0: 好孩子，你受苦了。
1: 叔父，又让小心方跑了。
0: 放心吧，他跑不了。啊，主爷，张环离了啊，
2: 在。
0: 你们立刻协助元方攻下总消息室，放大军进入总台。
3: 是。
1: 走。
2: 走。
4: 大人，狄阁老会不会遇到危险？
5: 我想，应该不会吧。
6: 温大人，
7: 机关已破，狄大人有令，杀进蛇岭总坛。
5: 好，
8: 周将军
2: 在，
8: 命令众军攻入总坛。
2: 是，弟兄们，攻入总坛，击灭蛇岭，为死去的弟兄报仇。
9: 是。
10: 这就是蛇灵的魔火吧？
1: 啊，是的。
10: 怎么了？看着我做什么？
1: 还以为你死了。
10: 如夜，你不会打我吧？
1: 打你？为什么？
10: 还记得当初崇州案时，我在东柳林镇救你之后吗？
1: 我给了你一个耳光，
10: 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多亏了大人。
1: 我并没怪你，在萧清芳的威胁下，你扔下了手中的刀。可是，在东柳林镇，你非但不肯放下武器，还连声催促贾显儿赶快动手杀死我。你说这两者之间有区别吗？
10: 当时你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就是我根本不在乎你。在那种心态下救人会坚决果断得多，可是今天我却没敢出手。也许这就是你说的两者间的区别吧。
1: 虽然刚刚你没有救我，但这个举动却比你在东柳林镇救了我更令我感动。远方，谢谢你。
11: 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富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

0: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福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水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这百福银碗3件套啊，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

0: 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一百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返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返，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2: 对，
1: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2: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这是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
0: 赞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
2: 鸿运当头，吉祥富贵。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千年玉器，万年银，银碗啊，自古以来就是王公贵族和豪门大户钟爱的奢华之物，不仅象征着财富和地位，更是寓意着吉祥平安、健康长寿。如今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中老年人都开始喜欢用银碗喝水吃饭。那张总，这其中有什么讲究吗？
2: 当然有讲究了。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手中的百福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

0: 费奏，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万笔四中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版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版，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这么好的银碗，打个电话，免费就给我送过来了，你还犹豫啥呀？赶紧打电话领取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的是沉甸甸的，这得价值多少钱呀？
3: 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它的含银量是非常非常高的，可以说是足银足两，这还不算咱们银匠师傅的手艺费。
2: 张总，那您能保证它是货真价实的银器吗？
3: 当然能，今天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里一模一样的百福银碗3件套，这是由贵重金属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今天啊，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百福银碗的推广宣传员，一分钱不用花，给您送到家。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足银足两，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我就亲自砸了这个招牌，所有损失由我们自行承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赶紧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请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寓意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送金送钻都不如送百福银碗3件套，百福银碗送礼啊大气，现在打个电话，厂家免费送。如果你打得走啊，进入前50名，人家还送价值998元的银手镯，这样的好事啊，错过了就太可惜了。老哥老姐，赶紧打电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

0: 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风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富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大家都在报名的领取。张总啊，您说的再好，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能看到摸不到啊，那您得证明一下。
4: 好，真金不怕火炼，好产品不怕检验。我们百富银碗3件套啊，之所以受到广大顾客朋友们的喜欢和追捧，靠的就是过硬的品质和口碑。接下来我教给大家辨别银碗的真假办法，大家来看一下啊。这第一啊，看碗壁的颜色，色泽明亮、颜色均匀的，就是含银量比较高的。那颜色偏暗、偏黄的，就是含银量比较低。那第二呢，就是用棉签儿，你看蘸一下白醋，在碗壁反复的摩擦。那如果颜色变黑了，就是真的，反之就是假的。不过我建议大家啊，小面积测试，以免破坏美观。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现在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您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抢占一个免费领取的名额吧！
2: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0: 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1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远方，谢谢你。
1: 啊，
0: 叔父，
2: 话说完了吗？
0: 叔父，您就会拿我们两个寻开心。
2: 哎，这次击破蛇灵总坛，你们两个人可是最大的功臣啊！我这个老头子怎么敢拿两位英雄寻开心呢？
0: 叔父，您真了不起！刚刚我听小梅说，您竟然在洛阳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青阳客栈中有秘密。
2: 嗯，是啊，否则我就不会派你们单独前来，而自己转到柳州了。如今事实证明，当时我们的所有决策都非常正确。
0: 嗯，
2: 两路并举，内外夹攻啊。
3: 哦，
2: 对了，我们是不是去看看回文忠啊？
3: 哎呦，光顾了说话把他给忘了，他身中马哈剧毒，现在还不知怎么样呢。
0: 我想应该是没有大碍了。
2: 走，我们去看看。哎，
0: 嗯，在前面。
3: 哦，
0: 文忠，文忠，我叔父看你来了。
2: 哦，哎，不要动。
3: 嫡姑，元芳兄，文忠惭愧，未能尽早识破歹人奸谋，不但陷自己于绝境，更险些置好朋友于死地。真是愧悔难当啊。
2: 哦，文忠啊，现在回头也不为迟啊。啊，哦，对了，我听元芳说起你的毒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啊。
3: 文忠兄，如果不是你，我和如燕不会这么快就找到了蛇灵的总坛。虽然冒了点险，但能够一举击破蛇灵，此乃人间一大快事，文忠兄绝功甚伟。
4: 元芳兄如此说，文忠更是羞惭万分。
5: 大人。
2: 哦，小梅。
5: 大人。
2: 嗯，
5: 鲁先生毁掉了总坛中的所有机关，现在筛穴中已经安全了。
2: 哦，好好啊。
6: 狄大人
2: 啊。
3: 大人。
5: 小梅，
3: 这位鲁先生可是一位奇人，当年他曾是袁天罡的仆从，学得了一身本领，这座蛇灵的总坛便是他督造的。
2: 哦，
6: 李将军谬赞鲁城，愧不敢当啊。
2: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鲁先生弃暗投明，协助朝廷消灭蛇灵逆党，此乃本格之幸，天下之幸啊。
6: 鲁城执迷不悟，身负逆魁，蒙大人不弃，竟加以免位，令鲁城万分感激。今后有用得上老朽之处，老朽定当竭尽全力。
2: 但一切安顿下来之后，还有几件事要请教鲁先生。
6: 哎呀，老朽不敢，一定知无不言。
7: 阁老。
2: 好。
3: 鲁先生，来。阁老。
2: 李大人，大军是否已开进总坛？
7: 楚温大人率领的1000守卫陀罗地的军事外已全部开进。
2: 好。而今逆渠萧清芳在逃，周毅
7: 在，
2: 你亲率500军士对山穴中的各个通道展开搜索，务将此贼缉拿归案。
7: 是。
0: 叔父，
2: 啊，
0: 小女对萧清芳非常熟悉，我和她一起去。
2: 好，要小心在意。
0: 明白。
2: 嗯，
0: 走。
2: 李大人
7: 在，
2: 你速传令大军严守山穴各出入口，任何人不得随意进出。
7: 是。
2: 还请鲁先生莫辞辛劳，因本阁在这山穴之中走上一走。
6: 分内之事，大人何须到劳啊。
2: 好。杨方人阔
7: 在。
8: 在。
2: 你二人率几名卫士留在此处，务必要保证回文中的安全。
7: 是。
2: 其余众人随本阁进入山穴。
9: 是。

0: 我们从这里向右，进入六号暗门，而后从九号蛇穴逃出总坛。大姐，到六号暗门还有些路程，您的伤不要紧吧？总坛就这样被毁了，真是祸起萧墙啊！陆城、萧北，等着吧，早晚有一天我要杀了你们！
1: 有人！
2: 狄大人，请。

0: 大人您看，这里就是我家主
1: 老主人。老主人，您怎么没早点认清那个歹毒的女人呢？
2: 此人就是袁天罡。
3: 正是，我跟踪鲁先生时见过他。
1: 大人，这便是老朽的主人袁天罡先生啊。
3: 是被戾气所伤。
1: 老主人啊，
3: 看来蛇林之中发生了内斗。
4: 大人，我想萧清芳定是要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什么，这才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将他救出寒光寺，带回总坛。然而一旦萧清芳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就会立刻动手将袁天罡除去，现在的状况就是如此。

0: 卢先生。这些好像都是古代的隶书，看来是袁天罡的随身之物。他是术算大家，我说的不错吧？
1: 正是，老主人对天文历法、术算之学，可以算得上是学贯古今呐。

0: 元法，
1: 大人。
0: 嗯，命卫士将袁天罡的尸体装过，好好保存，我要仔细的验查。还有，命人将这屋中的所有东西原封不动的带走。
1: 是，
2: 大人，大人，
3: 大人，
0: 怎么了？
3: 如燕姑娘和周将军在一条通道中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
0: 嗯，尸体，
3: 正是，您去看看吧。
0: 走。
4: 周将军，
5: 在，
4: 还有什么发现吗？
5: 没有了。
4: 你看看，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
5: 是啊。
4: 嗯，你去吧。
5: 是。
6: 大人。
4: 嗯。叔父。
0: 如燕啊。
4: 叔父。
0: 这是怎么回事？
4: 叔父，真是奇怪，刚刚小女率众军士搜查通道，在这里发现了萧清芳的尸体。像是刚刚被杀死的。
0: 尸体搜查过吗？
4: 搜过了，没有任何东西，只是他的护心甲被人解开了。
0: 哦，
4: 我想那个凶手定是搜查了他的身上，取走了什么重要物事。
0: 嗯，看来这山穴当中并不平静啊。
2: 大人。
3: 大人，
0: 怎么了？
3: 阳方人库还有那个毁文钟都被人给杀了。
0: 什么？

0: 将军，小姐。嗯。
1: 他怎么样？
0: 刚刚老爷说，他的情形还很难讲，要看能不能过得了今晚。
1: 惠文忠，命运多怪之人，身上的剧毒尚未解禁，又遭遇如此毒手，真是时也命也。
2: 他好歹还算留下口气，可阳方人阔，
1: 帝春
0: 啊，
1: 大人呢？
0: 老爷在验尸呢，
1: 我去看看。
0: 好。

0: 叔父。
1: 嗯，如烟呢？远方。
2: 嗯，
1: 萧清芳尸体上的伤口与杨芳轮廓的一模一样，可以断定凶手是同一个人。
3: 啊，
1: 看到了吧？杀手右手使刀，以极快的速度斩向他的咽喉，刀锋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你们再来看看杨芳轮廓的伤口，虽然方向有所不同，但仍然是自上而下，斜着而过，与萧清芳的伤口完全相同。而且你们仔细看看，就连伤口入肉的深度也均是一般。
2: 大人，
1: 嗯，
2: 杨芳和任阔的功夫虽然算不上顶尖，但也绝非泛泛。
1: 嗯，
2: 这个杀手能够一刀击中二者的咽喉，这样的人不会太多。
1: 我们击破了蛇灵总坛，俘获了大批逆党，逆取袁天罡、萧清芳兽首，应该说是大获全胜啊。然而我却没有丝毫胜利的喜悦。按道理说，袁天罡、萧清芳的死就应该意味着蛇灵的结束，可是今天萧清芳被神秘的刺客暗杀，绯闻中杨芳人阔遭遇毒手，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突兀，如此不合乎逻辑。难道说蛇灵当中还有第二股力量？
2: 第二股力量？
1: 嗯，你想一想，这个神秘的刺客为什么要杀死萧清芳？在实事中你曾经说过，萧清芳为了从袁天罡身上得到一个秘密，才将他救出寒光寺，是吗？
2: 是的。
1: 嗯，现在萧清芳将袁天罡杀死，就是因为他已经从袁天

0: 刚身上得到了这个秘密。
1: 您是说，这个神秘的刺客之所以杀死萧清芳，是怕他一旦落入大人手中，便会吐露秘密，因此杀人灭口，
0: 不是吗？
2: 不错，凶手从萧清芳身上取走的那件东西，一定就是秘密所在。
0: 因此现在可以肯定，蛇灵中定然还存在着第二股力量，而这个神秘的刺客很有可能就是为这股力量服务的，当然也有可能他就是这第二股力量的代表。
2: 有道理。
0: 因此虽然我们攻破蛇灵总坛，俘获大批逆党，但是此案还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我敢断言，那个神秘的杀手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周围。
1: 大人，您的意思是那个杀手就在我们中间？
0: 你所说的我也曾经想过，可是我们身边有能力做这件事的人当时都跟随在你我身边，没有行刺的时间。
1: 您说的不错，当时除了如燕率军搜索通道，其他人都和我们在一起。
2: 哎，那你是怀疑我了？
1: 疑心生暗鬼，
0: 你呀，真像个孩子。
2: 叔父，您听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好了，我们进屋去说吧。啊，
2: 哼，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 闭嘴！
0: 哎，你们把尸体抬下去吧。是。如燕呐，元芳说的只是实际情况。当时我们刚刚攻破蛇灵总坛，开始搜索，那个杀手便行动了，先杀了萧清芳，而后袭击了毁文中三人，时间正好与我们的行动错开。你们想想，如果这个杀手没有听到我在祭坛布置任务，从而了解了我们的动向，他怎么能够将行刺的时间拿捏得如此恰到好处？
1: 有道理，那个神秘的刺客定然是隐身在祭坛中的某个角落，听到了我们的对话。哦，对了，有件事我想对您说。昨天我在陀螺地遇到了一个可怕的杀手。
0: 可怕的杀手？
1: 此人身穿蝮蛇的衣物，武功极高，与我在伯仲之间。当时我为了探出总坛的入口，故意迈出破绽。

0: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从杂货店里出来了十几名紫衣人，将我抬进总坛。
1: 哦，原来是这样。元芳，你刚刚说那个杀手身穿蝮蛇的衣物，
0: 正是。大人，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自从我进入总坛，一直到大人您率军攻破陀罗地，这个神秘的杀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1: 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杀手与萧清芳绝对不是一路的，而且很有可能他就是杀死萧清芳、袭击毁文中的那个刺客。
0: 我也这么想。可是大人，神秘刺客杀死萧清芳的动机已经清楚了，可他为什么要袭击毁文中？难道毁文中的身上也有什么秘密啊？
1: 问得好，这也正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而今事情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因此我们必须要排杂里程，直奔主题。
0: 您所说的主题是什么？
1: 萧清芳从袁天罡身上究竟得到了什么秘密？这才是左右我们的对手行动的唯一动机。只要将这一点搞清楚，我想一切就会迎刃而解。
2: 阁老，
1: 文凯，
3: 阁老，
1: 怎么了？
3: 刚刚卑职率人审讯俘虏，发现俘虏之中有十几个人身穿百姓的服色。卑职严查之下，发现其中一人竟然是
1: 什么？
3: 是朝中的张柬之，张阁老。
1: 你说什么？
3: 张阁老曾多次来到柳州，卑职对他非常熟悉。
1: 你将他们带到这儿来。

0: 元芳，李春，怎么回事？
1: 老爷，有刺客要杀毁文忠、哦、要不是小梅姑娘及时赶到，我们俩就都完了。
2: 好厉害的刺客，只一招就夺了我的短剑。
3: 大人，这个刺客似乎就是我在陀罗地遇到的杀手。
0: 哦，
3: 我能感觉到他的杀气。
4: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杀死毁文忠呢？
0: 阁老，阁老，人都带到了。
4: 好，如烟，
2: 哎，
4: 小梅，
2: 嗯，
4: 你们在这里负责毁文忠的安全。
2: 嗯，好。
4: 元芳，我们走。
3: 好。
4: 起来说话吧。
5: 是。
4: 知道你现在这副样子是谁吗？
5: 吏部尚书郝处俊。
4: 你呢？
6: 那是姚崇。
7: 右武卫大将军苏定方。
5: 兵部侍郎李昌赫。
8: 礼部尚书武一宗。
7: 宰相张柬之。
4: 说说吧，为什么要扮作他们的模样？
9: 今天我们受到的戏弄已经够多了，希望你们不要再激怒我。
4: 我知道你们心里害怕什么。放心吧，蛇灵的大姐萧清芳已经死了，因此没有人会威胁你们的生命。怎么样，说吧。
7: 真的？
4: 当然是真的。
7: 哎，大人，我们也不愿意扮成这个样子。
4: 是啊，
7: 这都是大姐萧清芳逼的。
0: 是啊，是啊。
4: 不要着急，慢慢的说。
7: 你说我们几个都是蛇灵各堂口的下属，大家分散在全国各地。几个月前，堂主命我们立刻动身前往总坛，我们不敢迟延，星夜赶到。大姐萧清芳将我们召集到一起，说她经过多方考察，严格筛选，认为我们几个人从长相到气质都很像朝中的大臣。
0: 是是是，
7: 因此要我们易容扮成他们的样子。
0: 对对对，
4: 你们就没问问为什么？
7: 大人明察，在蛇灵里面大姐说话我们哪儿敢多问呢，只能依从。她将我们交到武堂堂主血灵手中进行易容，之后又派人教习我们演练朝中的各种礼节，最后让我们学习了至告之词。我们到现在也不明白做这些究竟是为什么。
0: 是啊是啊
5: 是啊，
4: 化妆易容的除了你们几个还有没有其他人？
7: 对了，还有一个武堂的弟兄易容成了太子李显。
4: 此人现在何处？
7: 他只和我们待了十几天就走了。
4: 去了哪里？
7: 这个就不知道了。
4: 萧清芳还对你们说了什么？
7: 有一次他曾经说 要把我们派到洛阳行事。
3: 洛阳？
7: 嗯，正是。
4: 哦，这一次你们从总坛出发，目的地是哪里？
7: 回大人，这种事我们是不能打听的，只有各队的首领才知道。

0: 阁老，下午我和周将军提审了一个白衣首领，他得到的命令是先转进柳州，再到洛阳，
1: 把他们押下去。
0: 是，带走。
2: 走，
3: 是，
2: 走，
0: 走，
2: 快
0: 走，
2: 快走，
0: 快点，
2: 快走，走。
4: 洛阳，洛阳，看来萧清芳旗帜不小啊。
0: 大人，萧清芳命下属扮成阁臣的模样，肯定是和从前一样，要暗中将张阁老他们替换掉。
4: 恐怕没有这么简单。你想一想，这些阁臣在朝中位高权重，岂能是他们替换得了的？不要说各府地禁卫森严，他们无从下手，就是真的能将这些大臣换掉，在朝堂之上，他们能逃得过众僚们的眼睛吗？能逃得过整天与他们在一起商量军国大事的皇帝的眼睛吗？这些乌合之众，不要说处置朝事，只要一张嘴，破绽立显。
0: 那萧清芳为什么这么做？这不合逻辑啊。
4: 萧清芳这样做当然是有道理的。我曾经说过，往往看似不合逻辑的事情，实际上最符合逻辑。
0: 话虽如此，可眼前的事情又怎么解释呢？
4: 还是我们刚刚说过的问题，袁天罡和萧清芳掌握的秘密究竟是什么？只要破解了这一点，一切都会清晰起来。
0: 真想不到，击破了蛇灵的老巢，事情反倒越发的复杂了。
4: 元芳啊，不要着急啊，我们现在离事情的真相已经越来越近了。
5: 太子李显，
0: 怎么了，大人？
4: 刚刚那个假张柬之曾经说过，有一个武堂的兄弟扮成了太子李显的模样。
0: 是啊，

0: 这就好。臣走后，殿下遇事要多与简直、姚崇等人商量，一切要小心在意啊。
1: 这是当然，这是当然。
0: 好，那臣就告辞了啊。
1: 阁老深情厚谊，离贤万分感激。
2: 他为什么会那么紧张？为什么和平时的表现大相径庭？难道
3: 大人您想到了什么？
0: 元芳，传令大军明日整装起行，我们马上赶回神都。

0: 而今攻势顽倔，为何血灵的指令还没有到？
1: 嗨，也许总坛的事情不太顺手吧。你似乎有些担心呢。
0: 那倒没有。哎，为了这个计划，我已经在洛阳待了两年了。真希望这里的事情赶快了结。
1: 是啊，整天提心吊胆的假扮太子，我也快受不了了。哎，说来奇怪，怎么血灵回去了呢？

0: 么久还未见回转，不会是出了什么事了吧？
1: 他是蛇灵中最厉害的杀手，机智武功均属一流，

0: 陛下，这就是此次击破蛇灵总坛的全部过程。
1: 嗯，袁天罡真的死了吗？
0: 臣已将此贼的尸体运抵京师，随时准备陛下验看。
1: 验看就不必了，朕相信你。
0: 谢陛下，此次臣率军攻破蛇灵总坛，俘获数百紫衣逆党，现已由刑部及大理寺共同接手，详加勘讯。
1: 嗯。怀英啊，
2: 臣在。
1: 袁天罡身死，萧清芳受首，总坛被破，可以说蛇灵逆党已经土崩瓦解。可为什么你在奏折中还在说此案尚未结束？
0: 陛下，那是因为臣发现了几个疑点。
1: 哦，什么疑点？
0: 第一，蛇灵逆党人数众多，形势严密，共有22个堂口，数千部下。可此次总坛被破，臣只俘获了数百逆党。臣在搜查总坛时发现了蛇灵在天下各道州中的堂口名册，因此命人星夜传谕各道州，即行率军剿灭。然而日前臣在回京的路上得到了各道州的行文，所有堂口都是空的，没有抓到任何一个蛇灵逆党。
1: 哦，
0: 那么这22堂的蛇灵部下到哪里去了呢？第二，据证据显示，袁天罡与萧清芳掌握了一个重大的秘密。然而，就在我们将要抓获萧清芳时，他却被一个神秘的人物杀死灭口。
1: 灭口？
0: 正是。
1: 可萧清芳是蛇灵之首啊，有谁能将他杀死灭口？
0: 陛下真是天纵聪明，所言一语中的，这就说明在蛇灵中还存在着另外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正在掌握着这个秘密。而且据臣推断，这些逆党定已协同蛇灵22堂的属下秘密潜入洛阳，准备暗中行事。
1: 什么意思？
0: 陛下，而今洛阳城中强敌环伺，而我们却还不知他们的目的，更没有掌握这些逆党的动向，因此现在的形势可以说是非常的严峻。
1: 你需要什么？
0: 臣请陛下与臣辩议行事之权。
1: 准奏。
0: 谢陛下。
3: 停下。狄春。
4: 哟，小子狄春叩见大将军。
3: 哎呀，好了好了，狄阁老回来了吗？
4: 哦，
5: 大将军，我回来了。
3: 阁老，你可算是回来了。
5: 大将军，一别数月，诸事安好吧？
3: 好，都好。阁老，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5: 哦，蛇灵总坛已被我们击破，逆取萧清芳受首。
3: 太好了，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
5: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
3: 此话怎讲？
5: 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大将军，我正要到千牛卫府去见你，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6: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

0: 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1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干一干，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地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1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

0: 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领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腹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

0: 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3: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麻麻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一百。

0: 所以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1: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0: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文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1: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
3: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验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麻烦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停下。狄春，
1: 哟，小的狄春叩见大将军。
0: 哎呀，好了好了，狄阁老回来了吗？
1: 哦，
2: 哦，大将军，我回来了。
0: 阁老，你可算是回来了。
2: 大将军，一别数月，诸事安好吧？哎，
0: 好，都好。阁老，快说说那边的情形怎么样？
2: 哦，佘陵总坛已被我们击破，逆渠萧清芳受首。
0: 太好了，这下咱们总算可以安心了。
2: 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呐。
0: 哎，此话怎讲？
2: 啊，现在还不好说呀。哦，大将军，我正要到千牛卫府去见你，临行前我托付给你的事情有什么进展吗？
0: 阁老，自您走后，我派千牛卫日夜监视太子宫，果然如您所说，太子宫的侧门每天都有十数辆运土的大车驶出，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三天之前。
2: 哦，你是说宫室三天之前刚刚完竣？
0: 应该是的。我派两名卫士混进太子宫，他们回来说后园严密封闭，任何人不得进入。听宫中的内侍说是要挖一个荷花池。
2: 是啊，临行前太子对我也是这样讲的。可是挖一个荷花池，何必要将后园全面封闭？这岂不是多此一举吗？
0: 是啊，此事我也觉得有些不可思议。而且自您走后，太子深居简出，两个月未出宫门一步，这也是奇事一件。前些日子太子贪恋女色，每日早出晚归，皇帝屡屡下诏申斥，他都不能自己，以至于触怒圣上，险些生出大事。
2: 嗯，临行前我还到太子宫中去劝诫了一番，
0: 可此次他竟然能够两个月不出宫门，实在是令我感到万分诧异，这与他的性格大不相符。
2: 嗯，就是他能够痛改前非，也不会如此决绝，这不合乎常理，更不合逻辑，里面定有蹊跷。
0: 蹊跷？什么蹊跷？
2: 我要到太子宫走上一遭。

0: 前牛卫严密把守二堂，一刻也不许松懈。
1: 是。
2: 放到里面吧。
3: 嗯。
2: 怎么样，小梅？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吧？
3: 嗯。
2: 我第一次也是这样，在江湖上漂泊多年，过尽了刀头舔血的日子，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3: 倩儿，我真羡慕你，有了自己的窝，能和爱人长相厮守。我呀，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这样呢。
2: 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就住在一起。嗯
3: 嗯，
2: 来，怎么样？这床够大吧？
3: 嗯。倩儿，能够再和从前一样，真是太好了。我怎么也没想到，苦尽甘来，我们又能在一块儿了。
2: 嗯，今后不许再叫显儿了，叫如燕。
3: 嗯，哼，这名字可够俗的。

0: 虽然很俗，但是我喜欢。我再也不想做原来的苏显儿了。
1: 我理解。
0: 哎，如燕这个名字是挺俗的，但是小梅这两个字不俗吗？
2: 你还说我？

0: 卢先生，
1: 啊，
0: 这里还满意吗？
1: 哎呀，非常好，非常好！老朽这辈子还没住过这么好的房子呢。
0: 您还有什么需要吗？
1: 哦，只需要一张桌案。
0: 您放心，我立刻命人给您抬来。
1: 哎呀，如此便有劳了啊！
2: 哎呀，阁老。
3: 太子殿下，
2: 阁老，您回来了。
3: 是啊，刚刚听简直讲起太子近来深居简出，颐养自得，实在是社稷之幸啊。
2: 阁老恭亲劝谏，李显敢不痛改前非。
3: 太子此行上合圣意，下顺人心，实乃大明大治之举啊。哦，记得老臣临行之时，太子殿下曾说要在宫内建一座荷花池。
2: 正是正是。
3: 不知宫室是否完竣呢？
2: 已经完竣。
3: 哦，难得今日风和日丽，太子殿下是不是引老臣到新建的荷塘旁玩赏一番呢？
2: 当然当然。阁老请。
3: 请。
2: 请。请阁老。
3: 请。殿下
2: 啊，
3: 这荷塘是何人设计啊？
2: 是请人设计的。
3: 殿下，恕老臣直言，设计之人不通园艺之术，不谙景致之学，更兼胸中无半分雅骨。此堂建成，大破后园格局，实为不伦不类，难入王侯世夫之地呀！
2: 有这么差？
3: 老臣如此说，还是给殿下留了几分情面。如果老臣所计不错，太子宫中是不能随意动土的
2: 啊，
3: 要通过太子内方局。不知此次宫事是否报内方知悉呀？
2: 那倒没有。这只是我心血来潮搞的一点小玩意儿。
3: 哦，是这样。此事如果让圣上得知，太子恐怕会领一个大不是啊。以老臣愚见，太子最好还是将此事呈报内方局，命有司前来彻底丈量池塘的量度及两旁山石亭台所占地面的宽窄，备下立案，以防不时之需。
2: 这我看就不必了吧。
3: 哦，却是为何？
2: 太麻烦了。
3: 太子殿下，您这是怎么了啊？内方局就在东宫之侧，派个内侍打声招呼，让他们过来丈量备案也就是了。
2: 我
3: 如此简单之事都嫌麻烦，一旦日后有司查出殿下违犯定制私建园林，那可就不是麻烦了，您就要直接面对皇帝的诘责。这二者相比，不知哪一个更加麻烦呢？
2: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只是宫里最近太忙，过几天吧。
3: 过几天不是不可以，但是此事殿下一定要放在心上。
2: 啊，

0: 您哥老放心。好，殿下，还记得几年前在湖州发生的那件蜜蜂案吗？当然记得，当然记得。当时我们冲进湖州城中那座小院后，又发生了什么？您还想得起吗？
1: 当时好像是
2: 太子殿下。
3: 阁老，后面有点事情，我要去看一看，暂时失陪。
0: 太子殿下，您去忙吧，老臣在这园中随便看看。
3: 阁老请便。

0: 多亏了你啊，再让他问下去就要露出破绽了。
1: 狄仁杰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否则他为什么偏偏要到荷花池来？
0: 哦，他刚刚说私建园林有违定制，让我上报内房局，命有司前来丈量，这样一来可就彻底露馅了。
1: 那你是怎么说的？
0: 我推说宫内繁忙，过几天再说，就这样给推搪过去了。
1: 不好，要立刻将此事上报雪玲，

0: 哎，有人落水了，快救人呐，快救人，来来
1: 来，来得好快，
2: 师傅，师傅，来来上，
0: 哎呀用力，哎呀使劲使劲，哎
3: 这么小心，
4: 哎呀你这小厮简直岂有此理，竟在太子宫中做出如此愚蠢之事，看我回去不打断你的狗腿，还不起来。
0: 老爷，小的该死，小的该死。哦，
4: 烦劳你通禀太子殿下，就说家人丑行失态，狄某先行告辞了。
5: 狄阁老请便。
4: 还不快走，公子在这里丢人现眼。哎呀，快走快走，走走走，
5: 是。
4: 想不到你这小厮还真有些演戏的天赋。
5: 老爷，你演的也不错啊。哎，
4: 在水底下看到了什么？
5: 哦，水很深，而且很浑浊，隐隐约约的看到水下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4: 方框，
5: 正是。
4: 起轿回府。
5: 是。
0: 起轿。

0: 哦，元芳啊，
1: 大人，今日到东宫有何收获？
0: 那个太子是假的。
1: 假的？
0: 嗯，我只是试探了他一下，便立刻破绽百出。
1: 是蛇灵的人，
0: 这一点可以肯定。
1: 他们果然将太子换掉了。
0: 这是蓄谋已久的行动，而且换掉太子绝不是在宫中进行的。
1: 如此说来，太子的处境堪忧啊，要不要立刻动手清除逆党，救出太子？
0: 太子现在在他们手上，还不至于伤及性命，可一旦我们贸然行动，打草惊蛇，那太子可就危险了。
1: 大人，他们替换太子侵占东宫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看定然与袁天罡和萧

0: 刘清芳身负的秘密有关。
1: 哦，
0: 临到柳州之前，我在太子宫外发现有很多辆运土的大车不停地驶出宫门，当时我就觉得此事非同寻常，于是在临行前我命大将军桓斌严密监视。果然今日桓斌对我说，运土的大车直到三日前才停止，
1: 持续了两个多月。
0: 是啊，当时我曾询问过贾太子，他对我说是要在后园中挖一座荷花池，今天我特意要他带我去看看。哼，那座荷塘建得不伦不类，怪异之极，而且你想一想，挖那样一座方圆不到五丈的荷花池需要用两个月的时间吗？
1: 这里面一定有文章。
0: 想到这一点，我便使用诈术，果然太子惊慌失措，破绽遁显，竟然连几年前湖州密封案的事情都说不上来。由此我断定这个李显定然是假，他走之后，我命狄春假意跌入荷花池中，沉入水底看个究竟。
1: 池中有什么？
0: 他对我说有一个用原木围成的大方框。
1: 方框？
0: 正是。这些人为什么要挖这座荷花池？为什么要将这个方框放入池内？这里面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1: 用两个多月的时间挖了一座荷塘，在里面放着一个方框，他们到底要做什么？
0: 方框，你去将那张纸取下来。

那些草纸上所绘的方体与荷塘中的方框是否有着内在的关联呢？方体，方框，数算。

0: 大人，这儿还有。这好像是一座水闸。
1: 水闸。
0: 嗯。这两条对角线是为了计算出方体的中心点，利用水的浮力制成一个巨大的浮力漂，来控制闸门的开关。一旦水流达到了规定的流量，触动中心点的浮力漂，闸门便自动的开启。
2: 大人，这有什么用啊？
1: 就是啊，难道这劳动之人要去修水渠？
0: 这荷塘之中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定然是图纸上所绘的那道水闸。
2: 大人，您说什么？
0: 元芳啊，你还记得在寒光寺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我们找到的那些图纸吗？

0: 当然记得。
1: 那上面绘制的是什么？
0: 当时您说好像绘着一个水闸。
1: 嗯，当时如燕还说此人是要修水渠。
0: 大人，您是说袁天罡设计的那道水闸就是今日狄春在荷塘中看到的那个方框？
1: 正是，下午狄春对我说，他沉入荷塘之中，发现池中的水很深又很浑，所以只是隐隐约约看到了一个用原木围成的方框。其实他看到的那个方框不过是这个立方体的上半部分，而下半部分则隐藏在更深的水下，而塘水又非常浑浊，因此他没有看全。其实他所看到的那个方框就是图纸上绘制的那座水闸。
0: 是这样，
1: 看来这座水闸非常巨大。可是荷塘中的水是死水，要水闸何用呢？
0: 是啊，
1: 元芳，鲁成在吗？
0: 在西跨院。
1: 你去请他过来。
0: 是。

0: 大人，鲁先生来了。
1: 大人。
2: 鲁先生，请你过来看看这些图纸。这是在关押袁天罡的地牢中发现的。你精通数算制造诸行，请你来看看这上面的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3: 这似乎是一道水闸呀。
2: 与我所见相同。
3: 此闸设计得非常精巧，是靠水的浮力开合闸门，应该是用于引水渠的槽头之处。大人，您是说这是老主人袁天罡设计的？
2: 应该是的。
3: 那他设计个水闸干什么呢？真是奇怪。
2: 是啊，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卢先生
3: 啊，
2: 在袁天罡被捕之前，你一直跟随在他的身旁是吗？
3: 正是。老朽跟随老主人已经36年。
2: 你对他一定是非常了解吧？
3: 可以这么说。
2: 这是在他的包袱中找到的两本上古隶书。你看一看这上面都写了些什么。

0: 这上面说的全是洛河附近的天候节气和水文变化。上面还记载着古代洛河河水几次突涨，也都与节气有关。
1: 你是说这两本隶书之中叙述的都是有关洛河的天后水文？
0: 啊，正是。
2: 洛河，
0: 大人可能有所不知，老主人对洛河那是非常熟悉。当年洛河经线八卦图就是他通过天后

0: 推算出，6月22日那天洛河河底将有巨大漩涡出现，这才置石碑于河内，令举世皆惊啊。
1: 此事我曾听皇帝说过，
0: 而且老主人精通天文历法，并且经常演算变通，能将自然之数说得非常准确，比如何时刮风，何时下雨，何时地动，甚至江河之水何时泛滥等等，也尽在掌握之中。因此时人多传他是仙师下凡卜算奇准，就是这个缘故。

0: 10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到那时，神都道观庙堂倾覆，必将危及皇帝的生命。
1: 难道袁天罡说的是真的？大人，您说什么？卢先生，你再仔细回忆一下，袁天罡被捕之前，有没有对你提到过“洛河神异”这四个字？
2: 从来没有听说过，大人。
1: 老朽不知您说的这个洛河神异是出自谁人之口？如果是老主人所说，那也许就是他经过推演之后发现了什么。
2: 好，卢先生，你所说的很有价值，回去休息吧。
1: 那老朽就告退了。
3: 大人，您刚刚说的洛河异事是怎么回事？月前在寒光寺，皇帝曾经说过，10年前袁天罡在天牢之中对他演讲，10年后的一天夜里，洛水之侧将有神异之事发生。这等妖人的话，怎能听信？
1: 袁天罡精通天文历法、术算之学。 恐怕他在天牢之中对皇帝所言并非虚妄。我想，袁天罡所会的那道水闸，定与他所说的洛河神异有着紧密的关联。
3: 什么关联？
1: 你仔细想一想，水闸、荷塘、洛河，这三者之间有什么内在的联系？
3: 卑职想不出。
1: 当然是水，这三者都与水有关。是的，袁天罡在狱中穷10年心力，以术算之法精心设计出了这道水闸。现在，此物就在太子宫的荷塘之内，而太子宫离洛河仅仅一墙之隔。虽然我现在还说不出这三者之间的关联何在。
3: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绝不是巧合。
1: 这也太匪夷所思了。我可以断言，袁天罡与萧清芳身负的那个巨大秘密，定然与洛河神异有关。
3: 大人，是不是太复杂了？现在一切都是猜测，要想得到证实。
1: 就必须从假太子身上着手。那您想怎么办？我们的对手太狡猾了，自大阳山总坛被破之后，他们就再没有露出过任何一点马脚，这是我们非常被动。首先，袁天罡手中的秘密是什么？到现在为止还是个谜。 这就致使我们无法判定对手的目的，因而就无。

0: 无从掌握他们的动向，更谈不上破解阴谋。
1: 啊，可大人，我们还是掌握了一些蛛丝马迹啊。
0: 话虽如此，可这些蛛丝马迹并不能够说明问题，更不足以粉碎阴谋。
2: 嗯，
0: 时间一天天过去，我们的对手可以静以待变，因为他们早已准备就绪，成。

0: 阴谋，我们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破解秘密，铲除逆党。元芳啊，现在才是最困难的时候。
1: 大人，您有什么想法？
0: 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孤身犯险，打草惊蛇。

0: 小梅，你怎么在这儿？
1: 刚刚她在咱们的屋外
0: 啊。
1: 她走后，我才悄悄跟了出来。
0: 你怎么不叫醒我？
1: 看你睡得那么香，妇人心叫你。
0: 这家伙奔正堂去了，咱们去看看。
1: 嗯，
0: 走。

0: 你没事吧？让那狗贼咬了一口。元芳，大人，如烟，
1: 淑芙，
0: 还好，没有毒。大人，是他。哦，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0: 元芳，一切按计划行事。
1: 嗯，您放心，
0: 记住要小心在意。
2: 老爷，
1: 是。
2: 老爷，
3: 怎么了，地锤？
2: 您看，

0: 没有惊动旁人吧？小的哪能那么傻呀！元芳，是太子殿下，李氏，怎么了？
1: 圣上口谕，传您到上阳宫林德殿见驾。哦，什么时候？马上就去。啊。
2: 怎么还不来啊？哎，
3: 大将军，您看来了。
2: 落年，
3: 太子殿下，圣上有旨，命末将引领太子殿下前往。
1: 啊，有劳了，
2: 请。

0: 大将军，你到底要带我去哪里？哼，
1: 到你该去的地方啊！
0: 拿下！
1: 带走！走！快走！进去！
2: 阁老，是你啊？
3: 是啊，没想到吧？
2: 皇帝呢？
3: 你就不必见皇帝了。你这蛇灵逆党，真是胆大包天，竟行如此丧心病狂之举，真是罪该万死。
2: 你说什么呀？哼，
3: 事到如今还在本阁面前作戏。我实话告诉你，今日你道出真情，还字罢了。如若不然，顷刻之间便叫你粉身碎骨。
2: 我不懂阁老的意思。
3: 哼哼，你可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你不懂？好啊，小梅。怎么还不说实话？
2: 我。
3: 好吧，我先替你开个头。你是蛇灵五堂堂主血灵的下属，你们一干人被大姐萧清芳选中，假扮太子李显，还有朝中阁臣，对吧？
2: 你怎么知道？
3: 你的问题太多了。我来问你，为什么要替换太子侵占东宫？
4: 我是九堂堂主小梅
2: 啊，
4: 我可以告诉你，大洋山中的总坛已破，大姐萧清芳被杀，现在蛇灵已经完蛋了。听我好言相劝，将真情从实道来，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2: 我说，我们是蛇灵五堂堂主血灵的麾下，三个月之前奉命来到洛阳，任务是以小慧的美貌勾引太子，令其上钩，而后在暗中诱我将其替换，从而达到占领太子宫的目的。
3: 小慧是谁？
2: 是我们武堂的首领。
3: 太子现在何处？
2: 就关在后园的偏殿之中。
3: 你们占领太子宫的目的是什么？
2: 接引早已潜入城中的22位堂主及麾下2000多名部众，进入宫中。
4: 啊，什么？22堂部众已全部进入太子宫？
2: 正是，他们是化妆成太子卫帅分批进入的。
3: 你们潜入太子宫，不会没有目的吧？
2: 22堂麾下奉上峰之命，在太子宫偏殿及后花园中挖掘隧道及一口荷花池，并将一座活闸口放入荷塘之内。
3: 那隧道和闸口是做什么用的？
2: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4: 真的吗？
2: 真的。您是蛇灵中人，最清楚咱们的规矩，大事上只有上峰才知道，我们这些底下人只是依令行事。
3: 那你们的隧道通向何处？
2: 入口在太子宫后园内的偏殿，出口在洛阳城中千亿方内。
3: 哦，隧道只挖到千亿方？
2: 正是。
3: 你认识那个地方吗？
2: 当然认识。
3: 好，你立即引我到千亿方。
2: 是。
5: 狄春，小的狄春拜见大将军。
6: 好了，不必多礼。狄春啊，有什么事情
5: 说吧。这是李将军让我交给您的
6: 元方。
5: 正是。
6: 哎，他为什么不亲自前来？是不是出事了？
5: 啊，李将军耀武勇臣，无暇分身，特命小的前来下书。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十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2: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棉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3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4: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啊，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啊、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

0: 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两三百，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一百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三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2: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4: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今天呢，为您带来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其震动舒缓，如真人双手轻柔按压，酥酥麻麻，舒适感十足，居家即可轻松呵护腰腹，只需要轻轻一按，温热渗透，配合节律震动，由内而外疏通经络，促进循环，每天10分钟，不用奔波理疗馆，不费力气做运动，躺着坐着靠着都能用。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把专业按摩师请回家，腰腹舒坦了，全身都轻松。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企业 APP 即可免费领取。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是您的居家养生好帮手，赶紧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我抢到了，真的太方便了，就扫个码，一分钱没花，就把这台腰腹部按摩仪递回家了，每天睡前按一按，我老伴儿看我用的舒服也抢着用，现在我们俩早晚各按一次，可比外面的按摩店划算太多了。
1: 腰部僵硬的朋友，真心推荐你们试一试这台啊100岁腰腹部按摩仪，它有3个脉冲圈，震起来啊就像有双手啊在轻轻的揉你的肚子，酥酥麻麻的，特别的舒服。而且啊它很薄很轻，你绑在肚子上啊或者是腰上，像平时啊做做家务啊，出门买个菜呀、啊，都能带着用。我现在是天天的用，别等了，赶紧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腹部是

0: 是人体的第二大脑，是人体的进化中心、营养吸收中心、疾病防御中心。自古就有腹软如眠、百病不缠的说法，所以呢，揉肚子是一种非常科学健康的养生方式。腰腹按摩仪将千年中医智慧与现代科技融合，采用智能脉冲技术，模拟专业按摩师手法，层层渗透至肌肉深层，三个脉冲圈精准对应腹部关键穴位，从肚脐到上腹再到两侧，全面疏通腹部经络，促进血液循环。与普通按摩仪仅表层震动不同，它能够作用于深层筋膜。爸妈身体健康，我们在外也能够少些牵挂。家中备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与关怀便时刻相伴。这款市场价698元的新一代腰腹部按摩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2: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他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1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2: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3: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新一代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 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

0: 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2: 我今年74了，自我感觉呀，反正挺健康的，吃嘛嘛香。我觉得呀，我完全得益于这个100岁腰腹部按摩仪，每天戴10分钟，腰腹啊就暖乎乎的，像揣了个小火炉，浑身舒坦，走路都带劲儿。充一次电呢，就能用好几天，连出门遛弯啊，我都随身带着。邻居们呢，都羡慕我精神头足，问我保养的秘诀。我就给他们看这个腰腹部按摩仪，上次啊我老姐们来我家试用了10分钟，当场啊就让我帮她扫码领了一台。
3: 这按摩的震动感呢，就像有人在轻柔的帮你揉肚子按腰，舒服的不得了啊，整个腰腹啊都暖洋洋的。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听听，这效果可是实打实的。不少人花几百块去养生馆推拿，一次啊就得200-300，还得提前预约排队等候，路上来回也费时间。而100岁腰腹部按摩仪一次买回家就能够天天享受如同在店里一样的按摩，它有3种模式，从轻柔放松到深度揉捏，各类需求都能够照顾到，操作特别简单，家里老人小孩啊都能够轻松上手。而且呢工作声音很小，一边按摩一边看电视玩手机完全不受打扰，真正让养生融入日常生活。爸妈身体好了，我们在外面呢也少些担心，家里备一台这样的腰腹部按摩仪，健康时刻在线，关爱随时相伴。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2: 我以前呢总觉得按摩仪是年轻人用的东西，没想到啊这把年纪了还真离不开它。儿子啊给我的这台腰腹部按摩仪，一开始我还怕它乱花钱，真别犹豫了，赶紧扫码领一台，早用早受益啊。
4: 像我们老年人呐，一定要经常的坚持揉揉肚子，每天睡前按一按，这肚子啊暖烘烘的，听我的，真的有好处。扫个码儿，一分钱不用花，直接领回家，这么好的事儿上哪儿找啊。
3: 常听人说呀，饭后走一走活到99，我现在啊吃完饭这么一按，感觉呀比散步还管用，现在啊他比我还上心，天天啊拉着我一起按，说这叫啊两口子一起调养，一块养生。这东西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很管用。
1: 如果你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
0: 您看，从30岁的上班族到80多岁的老人家，用过这款产品的人都赞不绝口。为何它能够获得如此认可？因为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真正懂中国人的体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台，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100个名额。
1: 如果您也想体验按摩腰腹部的好处，西单100岁腰腹部按摩仪面向全国招募100位体验官，价值600。

0: 298元的100岁腰腹部按摩仪，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不要犹豫，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奇艺 APP 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便秘用便通果蔬。

0: 疏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 我是三藏，是的，就是你想的那个唐三藏。
2: 自从逃出山林之后，这个大师兄就没说过话了。
1: 阿姐，你都不觉得悟空他长得都不一样吗？
2: 他脑袋上的紧箍咒不见了。
1: 不是，
2: 原来是那盲僧。
1: 哎，不是，
2: 他是不是还喜了？
1: 阿姐，哪有说？社交媒体泄密，无论有意还是无意，都不会放过你。
3: 静静，
2: 师傅，玉露姐姐让咱们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她一会儿把天竺的通关文牒给咱们送过来。
4: 她不会记恨我们吗？
2: 哎，才不会。我也想跟姐姐那个意思哈。
1: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在说些什么？你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吗？
2: 没有没有。
1: 阿姐啊，有些事情是藏不住的。
2: 师傅，你在说什么呀？你快走吧。
1: 我也很想走啊，他们不让啊。
2: 玉兔姐姐送我的伴手礼。
1: 非法携带、传递国家秘密、载体出境，无论有期还是无期，都指日可盼。古静化缘半个月了，咋还不回来？咋了？
2: 师傅，要不我也拿着我的著作去换点盘缠去吧？
1: 你的著作？
2: 哎呀，喜欢！
1: 你是让你师弟拿到哪本书去跨越？
2: 这个。
1: 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只是要去西天取经，而不是去西天？
5: 以涉密信息牟利，无论亏了还是赚了，都可遇又。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0: 把你请进。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北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桥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锤子。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查。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进侦察。

呵，妈的，这叫什么道？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窗。
1: 接下来，前车窗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2: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班长。
3: 是。
2: 诸位，这个坚持窗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它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3: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2: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3: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2: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已经安排好了。
2: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3: 炮兵准备。
2: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3: 预备。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峡到北峰。

0: 关上。哟，我把驻守北峰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峰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就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
2: 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3: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嗯，
1: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请你说吧。
1: 是。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你，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2: 难道

0: 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1: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0: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2: 报告。
3: 进来。
2: 电报。
4: 什么事啊？
2: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0: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扶东南。
4: 子乔，这可好了。
0: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1: 吕座，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0: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1: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的，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和封锁呢
7: 也划不来，却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刘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5: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

0: 现在我命令由侦察参谋刘明基同志带你们去侦察一条从侧翼进攻华山的道路，为了很快解放我们的华山，消灭国民党残匪方子桥，拯救当地受难的人民，以及为了减少我们对华山天险进攻中不必要的牺牲，你们必须坚决地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
1: 我们坚决完成任务。
2: 同志们，任务很简单，要完成它还有一定的困难。这条路现在还不知道哪儿，必须要你们深入到群众里面去，依靠他们用勇敢和智慧去找。同志们，你们是英雄的侦察员呢，我相信困难是挡不住你们的，全团都在支持着你们。
3: 记住，时间不能拖得太久，敌人多住一天，华山的人民就要多受一天痛苦。今天早晨土匪又下来抢粮，看样子方子桥是想长期地待下去，我们绝不能允许他。现在你们可以出发了。

0: 土匪下山抢粮，乡亲们都吓得逃走了。现在我们立刻分散到小山沟里去，在那里可以找到他们。
1: 土匪挨处的抢粮食，人们都跑了。哎，同志，你们可来了，可你们打山上的土匪为什么走这儿啊？
0: 怎么这里不能走吗？
1: 不行，大华山得走千尺窗。
0: 哎，老乡
1: 啊，
0: 你看在华山的背后黄埔峪沟里就没有道了吗？
1: 没有，我常年在那山上打柴，就没有听说过。
2: 你看这四周围的山都是直上直下，齐不楞登的，不走千尺窗哪儿也上不去呀、啊、哎，难哪。
3: 全都解放了，就是我们还在这受苦，这年月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头啊？
4: 桑子桥狗日算是占了一个好地势，自古华山一条路。
5: 刘参谋，你该休息了。
0: 好吧，注意警戒。
5: 是。

0: 过了一天了，我不知道你们想了没有，今天这一天我们可有什么成绩？朱开复有点着急了。
1: 是啊，
2: 同志，反急性病可会影响工作情绪。
0: 算了，你们心里不见得不比我着急。老百姓在那受罪，方子乔这个土匪还蛮逞威风的待在山上，我们的任务呢没有一点头绪。可是华山自古一条路的这句话把我的耳朵都快磨出茧子来了。
2: 我看啊，什么时候把你的耳朵磨得再也听不见这句话就好了。
0: 那为什么呢？
2: 为什么？咱们出发的时候刘参谋怎么说的？是让咱们打破花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另外再侦查出一条路来。可是你呢？
3: 着急了。任务是困难的，如果是很容易完成的话，上级也不会派我们来。咱们这一辈子啊，就是为人民的幸福跟困难打交道做斗争的，要不然凭什么把光荣交给咱们呢？啊，
4: 我就不信华山就像刀切似的那么勤，连个棱角也没有，就是座城墙也得有道砖缝啊。
0: 刘参谋，咱们是不是把这条路亲自去找一找？这样咱们心里就有了底了。
4: 对
0: 对，
4: 找一找，
0: 找一找他。对，让我说呀，凭咱们侦查员的两条腿趟也趟出的一条道来。
2: 同志，光着急没有用，可是单凭两条腿也不行。
3: 是啊，我同意大姐的意见，到明天呢咱们就亲自去把这条路找一找。不过不能忘记政委的指示，还要依靠群众。

0: 罗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呐。
1: 第三吧。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4: 老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为什么不走监视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大伯，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3: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3: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伯，你知道谁上去过？
3: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4: 他叫什么？老大伯，
6: 他叫什么？
4: 他叫什么呀？
3: 叫这个长生

0: 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2: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花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食少，跟你们借点。来人了，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老夫接不受。
0: 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3: 娘，
2: 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
3: 娘，
2: 枪毙你啊。
1: 有什么？西岩沟的响枪。走。
2: 你坐。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1: 快说。说，快说。
2: 放了他，站立！
0: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4: 大娘，你坐着吧，
5: 坐着吧，大娘。
4: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0: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5: 打着他没有？
0: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盔甲可快了。
5: 哦，
0: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哎，多亏了你们呐。
1: 报告，附近都搜索过了，没有任何情况。
5: 知道了。
0: 怎么，你们要走？你们一走，那些土匪就又要来了。
5: 大娘，我们不走，你放心，多大等着申林大哥回来，我们再走，你说好不好？
0: 好，就住在这儿，等申林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儿。
6: 对，
7: 就住在这儿。
8: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华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5: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6: 对，
0: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6: 没关系，
0: 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0: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6: 大娘，大娘。

0: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1: 还没呢。
0: 哎，多对不住同志们。
1: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1: 是啊，
3: 真叫人着急啊。
2: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又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2: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灵，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5: 杜克夫，
2: 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呢？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了，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志们，同志们。

0: 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1: 山娘，山娘，
2: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3: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5: 哎，
2: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3: 同志们，你们说呢？
6: 没问题。
3: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2: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3: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7: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8: 对，
9: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0: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了。
9: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峰，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9: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9: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10: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点，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

0: 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天之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吉贝夫的匪军团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1: 所以我们要很快地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天到了，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0: 你去侦查的时候能在当天夜晚翻回长生佑家吗？
1: 能。
0: 不会发生意外吗？
1: 不会，侦察员们都是有经验的老战士，关于道路我已经详细地问过常正林，他还有把握。那好极了，那么明天晚上我就把团的主力部队悄悄地运动到华山底下，等到后天你带着这排人袭击了敌人，拿下了北峰，派少数人封锁西峰，紧接着迅速地搞下千子窗，就发信号给我，我立刻带着山底下的部队奔上千子窗，直上西峰，消灭方子桥的主力。
0: 记住，第一天侦察的时候要仔细，第二天带着队伍摸上去，战斗的时候要勇敢、激动、灵活，让敌人摸不清你们的来势，就打他个措手不及。
1: 就这样，叫方子桥吃下这个夹馅的炸弹。
2: 太好了，
1: 你看一下我们的战斗部署和敌人的兵力装备，有什么问题问一下参谋长。
2: 好的。杨小宝，
3: 哟，
1: 怎么样，杨小宝，这回侦察华山能顺利地完成任务吗？
3: 当然能了。
1: 哎，你听听这小伙子劲头多足，要是完不成呢？嗯，
3: 这个我们还没想呢。报告团长，我们想的就是怎么样坚决的完成的。

0: 山头瞭望哨送来的报告。
1: 今天上午，山下共军仍无动静。前天突然打击了我的征粮队，怎么这几天又没有动静了？奇怪了。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早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去。
1: 对，我们要给兄弟他爹报仇。
2: 对，给兄弟他爹报仇。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2: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3: 好。
2: 刘家连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察回来一块回去。
0: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不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儿去吧。
1: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0: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
1: 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2: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
1: 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0: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1: 不行，
0: 给我住口！

0: 刘三毛。我怎么就糊涂了？这根木头在这放了有七八年了，风吹雨打的还个不烂。刘三毛，回去吧，
1: 回去，
0: 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爬回箭头，从长生窑上过去，再下马峰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峰。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1: 走吧。
0: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3: 最少得爬两天。
1: 两天。
4: 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便轻松。便通，果蔬通便。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就是便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便通一下。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留下吧。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0: 刘参谋，我来。
1: 老孟。

0: 赶紧登场！报告，什么事？进来。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1: 什么？升司令了？
0: 你看，司令，来，可要喝您的喜酒了。啊，急了，急了，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1: 好的。
0: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

0: 10万火急电令，挺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副官，
2: 有，
1: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2: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营长啊？
4: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千尺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1: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

0: 哎，怎么不压？走，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1: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0: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1: 哎，快快快快，亮牌亮牌亮牌，
2: 来来来，咱们来，
1: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0: 啊，妈的，戏五郎当二，
3: 戏五郎当二，五料穷一，玩两，
1: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坐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4: 成功，
5: 第十。
1: 听，兔崽子还乐。
0: 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
1: 要是他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我就保证兔崽子们一个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0: 老唐同志，千尺窗的上边。白志祥，
1: 是
0: 啊，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志祥呢，
1: 那可得夹着兔崽子们的脑袋了。
0: 向着窗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0: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0: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你也该好好歇歇了，爬着爬着咱们怎么回去啊？
0: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侦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派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他妈的！依我看，

0: 北方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方，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1: 对，
0: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方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2: 非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0: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0: 姐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同部队解放华山的整个作战计划。所以在今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必须自觉地立刻投入战斗。
1: 刘参谋，你决定拿北风了。
0: 对，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风，然后呢紧接着去牵制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牵制窗上迎接上来。
2: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牵制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才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牵制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天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备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2: 太棒了，刘参谋，下命令吧。
3: 没问题，
2: 开吧。
3: 防备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

0: 被封印多少人？
1: 不到60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北府里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府里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将。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0: 想不到我们会从这里上来吧？
1: 我做梦也没想到，这天险算完了。
0: 好了，现在情况更清楚了。怎么样，老常同志，
2: 一个手榴弹就够兔崽子们受的了，拿大枪就更足受。
0: 走。刘教练，
3: 有，
0: 我上北风后，你去监视仓库里。
3: 是。
0: 王世杰，
4: 有，
0: 你去监视前指头。
4: 是。
0: 现在出发。
5: 对不起，先委屈你一下，等华山解放了再见。走吧。
6: 好，谢谢夫人。
5: 谢谢夫人。
7: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险，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8: 谢谢司令，
9: 谢谢司令。
7: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的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山子，上岗了。马山子，起来，上岗了。快起！
1: 你他妈穷叫什么你？他妈的！

0: 哎，金宝，金宝，金宝，
1: 金宝！哎，给你出来！站住！站住！站住！
2: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1: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0: 出去！走！
1: 走！下去！快！
2: 走！快！给你！穿着，别冻着。快！
3: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1: 老陈，给你听，
3: 什么这个样，我都成了老战士了。
1: 啊！我是北风，
4: 我是关院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5: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4: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2: 混蛋，再走火枪毙！
4: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5: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4: 我啊，还待会儿呢。
2: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4: 今晚上好好休息。嗯，
2: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其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5: 你是排长？
6: 是是。
5: 叫什么？
6: 我叫梁德明。
5: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子桥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4: 是是，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5: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4: 是是，那一定一定。
7: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

0: 叫不碎，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1: 哟，
0: 白志祥再加个哨兵，
1: 是，
0: 都给我睡下，睡下，
2: 胆儿小鬼。
3: 这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什么时候才算个了啊？
0: 找的事儿
4: 有，
0: 上百十家加岗去，
3: 去吧。
4: 先等一下，回头我有任务给你，给你个立功的机会。
0: 是是，
4: 俘虏怎么样？
5: 很老实，早就了解我们的宽大政策。刘参谋，这位老师傅怕咱们人手不够，自动的要求给咱看管俘虏，
0: 一个叫他跑不了。谢谢你老师傅，
4: 我再派一个小同志帮助你。
0: 那就更好了，那我就去了。
4: 好，白小宝同志，你留在北峰看管俘虏，其他同志跟我来。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狙击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入西风。
0: 是。
4: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千尺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0: 偷袭恐怕有困难，
4: 白腿侠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京，
1: 干什么？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啊啊！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1: 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2: 啊，这怎么办？
1: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信，韩信，上车，守到房子，准备抵抗。启放，启放，启放，启放！
3: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2: 好，梁排长，
3: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3: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啊！
1: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3: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等副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3: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现在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2: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
0: 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2: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嘛，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2: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1: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吗？
3: 朋友，交枪！
2: 哎，我们交枪！
3: 交枪！

0: 那什么，老陈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1: 是，
0: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村里，掐住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村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1: 是，
0: 上村铃。
2: 哥哥，你要来，你媳妇儿来，千万你别来，别人来，别人没了我会。你别带别人来，别人来了我不爱吃醋，你打起来。哥，
3: 英哥，脚底下留点神呐。
2: 要来你一人来。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进下干部，放心啊。
0: 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2: 什么？钱志忠，钱志忠，
3: 报告司令，司令。

0: 什么
1: 信号？
0: 刺痛了，
2: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通知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3: 是。

0: 是
1: 北风，
0: 北风怎么了？快说，
1: 让共产党给占了，
0: 完了。
2: 志强，
0: 你这个废饭桶！哎
1: 呦，千窗，
0: 千尺窗，赶紧集合新兵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北风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尺窗，把天线拿回来。

是。

0: 举起手来。江青，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1: 对，
0: 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看，再走。

军。谢谢你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

事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变。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肠道畅通，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就是变通，9.9元体验包邮到家，变通一下变轻松，变通果蔬通便

0: 雷锋，王大力，你好。
1: 你也不累呀、啊，出了三四天车刚回来，就又修起车来了。
0: 有一个螺丝松了。
1: 那急什么？明天再修不也一样吗？
0: 明天有明天的任务。
1: 哎，出差带什么好吃的回来没有？
0: 没有。
1: 有什么好吃的拿出来咱们吃点嘛。
0: 怕你咬不动。
1: 别太小气了啊。雷锋，你在咱们营房附近吃点破烂就够瞧的了，怎么出差还干这个？
0: 哪有都可以吃。
2: 雷锋，你回来了。
0: 哎、好呀，不快
2: 快回宿舍洗脸去，吃完早饭咱们一块上街去玩。
1: 哎，
0: 去玩
2: 啊？
1: 你忘了今天是星期天。
2: 对。
0: 哎，那你们想到哪去玩？
1: 逛公园。
2: 咱们仨再照个相。
0: 吴宽
2: 啊，
0: 你的经典费不是早花完了吗？
2: 那上个月你给我存的钱呢？
0: 哎，你自己说的，这个月不用吗？
2: 好，不用。我妈又给我寄来了10块。
0: 吴宽，你怎么又？
1: 好了，赶紧。

0: 一个是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
1: 哎，
0: 参加我们一块跳舞吧。
1: 不，我们看看。
2: 会就参加吧。
3: 李老师，我们少先队的同学都喜欢和解放军同志们一块玩。
4: 不，我们不会，
5: 我们不会。
4: 哎，
3: 别客气，一块玩吧。
4: 不，我们俩真不会。
5: 哎，
4: 哦，他行，他是我文艺组长。
1: 你
4: 跳舞、唱歌、讲故事，他样样行。
1: 你，
0: 叔叔，和我们一块跳去吧。
1: 好。
5: 你这不是坑他吗？
4: 雷锋他喜欢跟孩子们一块玩，走，咱那边看看去。

0: 学们，我不会讲故事。
1: 你会，那个大个警局叔叔说的。
2: 周大庆，你别那么着急呀，让叔叔好好想一想，他一定给你们讲一个最好听的故事。
0: 那我给你们讲个什么呢？
3: 讲神话的。
4: 对，讲神话的。
1: 不，讲打仗的。
4: 对，讲打仗的。
0: 我没打过仗。要不我给你们讲个英雄黄继光的故事。
1: 叔叔，你没打过仗？我不信。
0: 不，我真的没打过仗。
1: 你骗人，没打过仗。那你手上的伤疤是哪来的？
0: 这是旧社会在我身上刻下的仇恨。我也有过家，也有过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可是他们都没有能够活到解放的那一天。我的爸爸被日本鬼子打死了，12岁的哥哥给资本家做工累死了，小弟在妈妈的怀里饿死了，我的妈妈死得更惨，她被地主家的少爷逼得上吊死了，家里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再就是爸爸砍柴的一把破砍刀和妈妈上吊的绳子。

地主家的婆娘。地主婆娘说，我砍的是他家山上的柴，让我把柴送到他家去。我不肯。

0: 谁？
1: 我。
0: 获奖了。
1: 他们通知有重要新闻。
2: 哎，什么时候？
3: 本社记者从权威方面获悉，在美帝国主义支持和鼓励下，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匪帮正在准备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冒险，串犯大陆沿海地区。
0: 我到联播去。
3: 来。

0: 走吧，
1: 你是南部人，你怎么装不先喝？
2: 雷锋，回去吧。代我请个假。

0: 雷锋，到。指导员，你可回来了。
1: 你一个人在这想什么呀？
0: 指导员，团部批准了吧？
1: 批准什么？
0: 你没到团部请求战斗任务。
1: 我们有我们的任务，还请求什么呀？
0: 那我找政委去。
1: 哦，你以为政委会批准你吗？
0: 他不批，我上沈阳；再不批，我上北京。
2: 雷锋同志，
1: 你口气可真大呀！
0: 指导员，你不知道，
1: 我知道。
0: 我过去受过那么大的苦，
1: 雷锋啊，你不忘阶级苦，积极求战，这本来是好事情，可达不到目的就闹情绪，那就不好了嘛。好吧，到我屋里坐一坐，反正你也不会睡了啊，走吧走吧。

0: 有。
1: 你怎么了，指导员？光你就给我们讲过三次了。
0: 是吗？哎呀，你看我这个当教员的可太成问题了。好，考考你，坐下吧。你说主席这篇文章是为谁做的？
1: 张思德。
0: 他是什么人呢？
1: 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
0: 他是怎么牺牲的？是像黄继光那样堵敌人的枪眼呢，还是像董存瑞那样炸敌人的碉堡呢？
1: 都不是，他是在陕北双木炭，炭窑塌了。
0: 那毛主席为什么说他的死比泰山还要重呢？
1: 因为他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
0: 回答的对极了。看来呀，这篇文章你是读得很熟了。可是有些人跟毛主席的看法却不一样，他们认为只有像黄继光、董存瑞那样去冲锋陷阵，那才算是英雄。如果因为人民利益的需要让他去做张思德同志那样的工作，他们就闹情绪，就好像受了天大的委屈。你说这种人能算是全心全意的为人民服务吗？
1: 指导员，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什么了？
1: 党和人民需要我做黄继光，我就去堵枪眼；需要我做张思德，我就去烧木炭。不管在什么岗位上，我都要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为人民服务。
0: 对呀，
1: 指导员同志，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您对我的批评。
0: 不，这也是自我批评。哎，刚才我到团部去请求任务，政委也狠狠地把我批评了一顿。
1: 这么说
0: 咱们一样，谁学的都不怎么地，今后还要好好的学习。这一部《毛泽东选集》是上级讲给我的，送给你。

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我愿永远做一个永不生锈的革命的螺丝钉。不吃饭不行，打仗没有武器不行，开汽车没有方向盘不行，干革命不学毛主席的著作不行。

0: 好，四百块钱，
1: 来来来，上，下，
2: 李副官，你下。
0: 来，擦擦汗。
2: 好，
0: 好家伙，这身汗少说有2斤。
3: 水，冰镇的汽水。
0: 走，咱们喝瓶汽水去。走吧，喝一瓶去。来瓶汽水。
3: 哎，
4: 哎，这玩意儿也不解渴。我还是喝我那凉开水去吧。
0: 哎，瞧，这人，别的什么都好，就这一点，太小气。来两瓶。
4: 来，
0: 我请客。
4: 谢谢，你自己喝吧。
0: 雷锋，一瓶汽水才1.5毛钱。
1: 来来。
4: 不在钱多少，这不也一样解渴吗？
1: 雷锋，王大力，
5: 到
6: 到，
1: 连长命令你们马上出车，有任务。
5: 是。

0: 大锁到，后面车跟上了吗？
1: 哎，错了，
2: 没错，
1: 错了，
2: 没错。来，你看，
3: 这路我不行。
2: 傻瓜，锻炼嘛，光靠在教练场上练驾驶技术，你再服三年兵役还是给你摇摇把子。
3: 这叫上级知道了怎么办？
2: 怕什么，这是练本领，打起仗来能过硬，就是将来复员回到人民公社也有手好技术。你来。
3: 行。
2: 沉住气，很右打。
1: 左打，左打，左打！
2: 哎，
1: 真笨！
3: 你让我往左打吗？

0: 哎，他们来了，
1: 这回算我栽了。
0: 这怎么回事？
2: 是，还不是拿公家汽油给自己练本事？
3: 我练好本领也是公家的，将来打仗，我王大力碰到这种雄鹿，还能背着汽车爬过去。
2: 你听，电梯又跑他那边去了。
0: 回去再说，你把车开过来，坐。
1: 雷锋，这事我可以向你们几个检讨，你可别向上级汇报。
0: 可你自己得向上级汇报。
1: 王大力啊，你能主动汇报昨天误车的事儿，并且检查了，组织性、纪律性不强，这很好。可是你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呀。

0: 你呀，下辈子再说吧。你看人家解放军，每逢星期天就休息，多自在呀。加一天班，你就发牢骚了。你不知道，约好了今天第一次见面，哎，那你就请一天假了，请假。哎，这辈子还没请过一回呢。
1: 同志，辛苦了。
2: 没什么，没什么。
0: 比起解放军来，我们的活儿那轻多了。嗨，上街去，啊。
3: 不，我是想在这儿找点活干，出出汗，治治我的感冒。
0: 这同志真逗。同志，你歇会儿，让我来。
2: 不行不行，谢谢你了。
0: 来，
2: 我们一个人一辆车，我把车借给你一样，那我就完不成任务了。
0: 哎，咱俩倒倒手，来来来。
3: 哎，
0: 你要实在想推啊，哎，就到那边借一辆去。
3: 好，谢谢。哎，你捣什么乱？哎，同志，别听他的，那车你借不来，试试看吧。老大爷，我借辆小车，这车不外借，我就在这儿用。哎，你没看见，我这正忙着呢。
0: 老大爷，你这是谁家的孩子？这么淘气，去去去，一边玩去啊！老大爷，你老抬抬手，这算我的借条。哟，
3: 是解放军呐！
0: 哎，同志，
3: 哎，
0: 行啊，还真借来了
3: 啊！
0: 看样子你真要干呢。
4: 什么名字？不知道。不知道。人家是解放军。是解放军。还有病。解放军同志，请把你的名字和部队的番号告诉我，我是工地广播站的记者。
0: 李老师，你好，
4: 你调过工作了？不，这是我们学校在扩建，我是临时来帮忙的。哎，上次。 都没顾得上问你的名字，你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
0: 这，哎呦，我落后了。
4: 哎，同志，那就请你讲讲，你为什么来参加义务劳动？
0: 为咱们社会主义建设多添一块砖呗。

0: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有一位解放军同志牺牲假日休息带病来参加我们工地的义务劳动，更可贵的是他不肯说出自己的姓名和部队的番号，工地领导号召全体职工都向这位解放军同志学习，为社会主义多添一块砖。
1: 给我添10块，
2: 给我添20，
1: 给我加30。

0: 同志，雷锋来过吗？
1: 雷锋没有来。
2: 同志们请注意，同志们请注意，现在播送一个好消息，运输组在那位解放军同志的带动下，已经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现在离收工的时间还有2个小时，可是他们已经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今天的任务。下面播送湖南民歌《浏阳河》。
3: 李老师，
2: 校长回来了，
3: 你带我去看看那位解放军同志。
2: 好。
4: 哎，我们湖南民歌，这我得好好听听。
0: 好，休息会儿。
4: 好，
0: 我去拿烟啊。

0: 老大爷，把车还您，我的衣服。
1: 多好听的歌，不听了？
0: 我得赶回去吃饭。
1: 嗯。
0: 再见。
2: 嗯。哎，人呢？
3: 大哥，那个解放军呢？
2: 我也在找呢。哦，准是还车去了。
4: 走，带我去看看。
2: 好。
3: 同志，同志。不是，
2: 哎，你找谁呀？
3: 上次在公园给我们同学讲故事的那个同志，
4: 他到你这儿来了。
3: 哎，刚才还在这儿，可一转眼就不见了。
2: 那他能到哪儿去呢？
1: 都在这儿呢。
2: 看你往哪儿跑。

0: 王大力呀、啊，哎，雷锋找到了没有？
1: 指导员，雷锋根本没到卫生连去。
0: 哦，那他到哪去了？

0: 小弟弟，辛苦了啊！大娘，
1: 哎，
0: 你老到哪去啊？
1: 嗨，去朱家屯儿去看我闺女去。
0: 哎呦，还有20多里路呢。
1: 谁说不是的？你看这天哪，眼瞅着就黑了。哎，同志啊，你这是到哪儿去？
0: 我，大，大娘，
1: 哎，
0: 我正路过朱家屯儿，顺路给您捎个脚吧。
1: 是啊，
0: 啊，
1: 同志啊，你这真的是顺路吗？
0: 大娘，别再盘问我了，快走吧。
1: 哎，
0: 别哭了啊，我给你唱个歌。啊、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

0: 王大力同志，你怎么不吭一声就走了呢？我们知道谦逊是人民解放军的美德，可是我们也不能埋没你对人民的贡献呐。
1: 他对人民的贡献？
0: 是啊，他在我们建筑工地整整地参加了一天的义务劳动。现在我代表我们学校和全体职工把这份感谢信。瓢屯有几个运输连？
2: 就这一个。
0: 运输连有几个王大力？
2: 也就这一个。
3: 大村
2: 到。
3: 指导员，
2: 建筑工地给王大力送来一封感谢信，说他参加了一天义务劳动。
1: 哦，呵呵，这个王大力是什么样？
0: 我要是见过他还能出这个笑话吗？
1: 哦，好吧好吧，先请到连部坐一坐。
2: 好，这边请吧。
1: 好。
4: 哎，来了。
5: 哎呀，快放下吧，死沉死沉的。给，穿上。
6: 哎，
5: 瞧，这一头大汗，擦擦。
6: 大娘，
5: 擦擦。
4: 妈，三、哎、妈妈，他爹，你看谁来了？妈，这大雨天你们怎么来的？
5: 嗨，别提了，快进屋里再说，先龙堆火。再烧点辣汤，这一路上多亏这个解放军同志。同志，快请进吧。
4: 解放军同志在哪儿呢？
5: 嗯，
7: 三儿，
5: 叫爸爸。
4: 爸爸，
5: 再叫一声。
4: 爸爸，
5: 别。妈丢什么了？
8: 同志，
4: 妈，
5: 他连门槛也没进，连碗水也没喝。

0: 雷锋，哎呦，雷锋回来了，雷锋回来了，
1: 大嫂快别起来，
0: 雷锋回来了。
2: 哎呀，你上哪儿去了一整天呢？
0: 吃饭了没有啊？
2: 看你淋的。
0: 哎呦，你病重了，
1: 谢谢。我本来也是去看病的，可一出门，嘿，空气又新鲜，环境还又安静，我越走越舒坦，越走啊越轻快。我
2: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
2: 是不是你干的？雷锋，你是不是帮助工地推砖了？
3: 是。雷锋同志，我对你有个意见。
1: 好，
3: 你给工地推砖，就应该老老实实说出自己的名字。
1: 这怎么回事？
3: 怎么回事？你干了好事，为什么要说我王大力干的？让人家工地上敲锣打鼓的给我送感谢信，我明明没干，你这不是故意给我难看吗？
2: 王大力啊，
3: 到。
2: 知道，这里边可是有个误会啊。
3: 什么误会，指导员？要不是雷锋同志在工地上故意冒充我的名字，工地上的人怎么会知道这儿有个王大力呀？
2: 你忘了，今天早晨你托雷锋给你带了封信。
3: 那有什么关系？
2: 哎，这封信呢，在工地上让一个看车的老头发现了。
1: 哦，怪不得我取衣服的时候，那个看车的老大爷，他对我一个劲儿的笑呢。王大力同志，实在对不起你。
2: 雷锋啊，你离开了工地又到哪儿去了？
4: 我送一位老大娘到朱家屯。
2: 朱家屯？好家伙，到朱家屯那来回得好几十里呢。
3: 嗯，好啊，做得对。
2: 雷锋同志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
5: 现在校长讲话。
6: 同学们，雷锋同志在农村就是个优秀的拖拉机手，后来到了鞍钢，三次被评为先进生产者，五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被评为标兵，现在又是部队的节约标兵，优秀的共产党员。同学们，我们已经得到部队领导的同意，聘请雷锋同志为我校少先队大队校外辅导员。

0: 雷锋同志，有空常来玩，我就不远送了。
1: 校长同志，再见。
0: 再见。
1: 老师们，再见。
2: 再见。
3: 再见。

刚摘下了红领巾，又戴上了红领巾，在党的面前，我永远是个孩子，在孩子们的面前，我已经成了大人。我要让他永不褪色，永不让他沾染资

产阶级的灰尘。总有一天，我们要让整个地球都像它一样鲜红，让全世界的儿童都戴上这样的红领巾。红领巾是我红色的起点，我要永远沿着这红色的道路前进。

0: 好了，全擦干净了，
1: 车擦干净了，咱这人也该擦一擦去了吧。
0: 好，你先洗吧。
1: 好。
0: 哎，大叔，
1: 到。
0: 我喷你的衣服你见了吗？
1: 没见。
0: 奇怪，
1: 哎，你刚才不是放在这儿的吗？
0: 是啊，一转眼就不见了。
1: 哎，你看，那是谁在那洗衣服呢？

0: 王大力今儿跑这儿大清洗来了，是该彻底清洗清洗了。我这身上的油泥汗臭太多了。好家伙，你把咱们全班的衣服都洗了，真不简单呢，王大力，别那么大惊小怪，这算得了什么？王大力到，是你在这洗衣服呢？啊。
1: 呵，洗这么多衣服，哎，我盆里的衣服你是不是拿来了？没拿，这是谁洗的？<笑>王大力，你就帮我洗这两件。
0: 对，就这两件。
1: 别到了，快给我！什么？我早就知道你对我那双袜子有意见，快给我！哦，就你那双宝贝袜子，好好好，是不是这个？给我，快给我！拿来，你往哪跑去？快给我，给不给？你给不给？
0: 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给 起为我服务。
1: 那你可得把它藏好，下次再让我碰见，我就把它消灭掉。
2: 雷锋叔叔，
0: 哎，周大清，你们这是干什么去啊？
2: 今日是星期天，我们过队日，到河边来栽树。哎，你要有时间也来参加我们的队日活动吧。
0: 好，走，我去请个假。
3: 王德利
4: 到，
3: 吴坤
5: 到，
3: 你们俩加戏。哎，吴坤，你家来信是不是跟寄钱来了？是10块还是5块啊？
6: 大苏同志，你不要用老眼光看人啊！从上回指导员和我谈话以后，我就再也没跟家里要过钱。
3: 哎呦，吴坤也艰苦朴素了啊！
6: 怎么，你因为我不吃零食就活不了了？人家雷锋常劝我，我还能老不改啊？
1: 吴坤，
6: 到，
1: 来，你来。
6: 什么事？
1: 我们家发大水了，偏偏我妈又病了，等钱用。
6: 我的钱都给我妈寄回去了。哎，雷锋有钱，

0: 讲啊？
1: 讲
2: 讲。
0: 那好，等咱们把这个小说塞起来就讲，好不好？
1: 好。
0: 来，
2: 我来挖土。哎呦，
0: 怎么了？
2: 有破螺丝钉。
0: 别扔。同学们，你们不是想听故事吗？
3: 是啊。
0: 这螺丝钉还有段故事呢。
2: 小螺丝钉怎么有故事啊？
0: 那是我小学毕业以后，在县委当通讯员。有一次，我跟县委书记下乡，

0: 有你的，快走啊！
1: 哎，
2: 哎呦，
3: 嗨，你这个小鬼呀，高兴的走路都蹦蹦跳跳的，快起来！你看看，摔了这身泥。什么？
1: 一个破螺丝钉。

0: 什么时候你到拖拉机站去送信，顺便把它带给李站长。你忘了，滴水成河，粒米成箩呀。要是咱们全国人民见到螺丝钉都用脚踢，你算算那会踢掉些什么。要是全国人民都用手捡，你再算算那会捡来些什么。
1: 同学们，你们想想自己在生活里注意节约，不浪费一点东西，都做得怎么样啊？
2: 叔叔，我要永远记住这个故事。
3: 雷锋
1: 到。
3: 雷锋，王大力他们村发大水了，他妈也病了，
1: 你先上去汇报了吗？
3: 没有。
1: 走，同学们再见。
4: 雷锋同学。

我看到报纸上登了辽阳地区遭受了水灾，王大力家来信说也发了大水，他妈又病了。我学习了毛主席的著作，使我深深懂得了人民的困难就是我的困难。

帮助人民克服困难是我应尽的责任，我应该为人民公社，为灾区人民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0: 雷锋啊，
1: 到。
0: 这车物资啊，是咱们全团同志送给灾区人民的，你们今天下午送到，晚上赶回来，明天还有任务。
1: 是，一定赶回来。
0: 嗯。王大力，
1: 到。
0: 你知道为什么让你当助手吗？
2: 向雷锋同志学习。
0: 不全对，你的家就在灾区嘛。
2: 我明白了，我应该为灾区人民服务。
0: 也不全对，我们向上级请示了一下，决定让你顺便回家看一看，给你三天假。怎么，三天少吗？
2: 指导员。
0: 好了好了，走吧，
2: 出发。
1: 是。是。
0: 注意安全。

0: 白凤，
1: 哎，
0: 不能多耽误，咱们的任务急呀。
1: 好，误不了。同志，车出毛病了，
2: 轮胎爆了。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把一车人都晾在这儿，这可怎么办呢？
1: 这样吧，我车上还有个备胎，你先换上。
2: 哎呀，同志，你这可太……
1: 别客气了。
3: 这个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0: 是啊，我看着也怪面熟的。
1: 嘿，好了，
2: 谢谢你了，同志。哎，你是运输连的吧？
1: 对。
2: 这轮胎
1: 回来我去取吧。
2: 好，
0: 同志啊。
3: 同志，
1: 老大爷让你们久等了。
0: 哎，不不不，同志啊，
1: 再见了。
0: 好。
3: 刚才那解放军同志，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来着。啊，对，每逢过年过节呀，这个小伙子就来我们公社参加义务劳动。对，对，就是他，没错。
0: 刚才那个同志我也怪面熟的。
4: 你也认识啊？
0: 是在哪儿见过来着？哦，我想起来了，上次我去沈阳，他在火车上当过义务列车员。

0: 真倒霉，偏到河中间熄火了。唉，非下水不可了。
1: 我来。
0: 哎，你

0: 干嘛？你这样消灭他？
1: 雷锋，雷锋，哎，你又不是没钱，干嘛这么刻苦自己？你看，这补丁落补丁的，你也不嫌硌脚？
0: 硌脚
2: 啊？
0: 穿着它，比我小时候光脚上山去砍柴强多了。
1: 嗨，你把它扔了算了。丽丽，我给你买了双新的，
0: 你快留着自己穿吧。
1: 这是小号的，我是照着你的脚买的。
0: 哎，那好，你先保存着啊。
1: 哎呀，你怎么还舍不得穿，把它包起来了？你
0: 我先过河，穿了脱，脱了穿的麻烦。
3: 哎呀，同志们呐，你们一路太辛苦了，怎么能让你们帮助卸车呢？放下，放下，放下，下来，下来。
0: 首长，我们不累，
3: 不累也不能干，把东西拿上，里边喝水去。走。
4: 咱们两个在这
3: 儿
4: 啊，
3: 来
4: 来，下来，
3: 歇，好，快呀，加油啊！
4: 老六，
3: 好
4: 了，哎，把那旗子集中在这边啊。
3: 坐，
4: 好，
3: 坐坐，这一路你们太辛苦了。哎呀呀，这个天气太热。
0: 其实也不热。
5: 哎，
3: 不热，哈哈，那你们怎么满头大汗呢？闪一闪。
0: 谢首长。
3: 擦擦汗。
1: 啊，不，首长，我有。
3: 好。是啊，哪里艰苦哪里有困难，哪里准有咱们解放军。来，喝水。
0: 谢首长。
3: 来，你也喝。
1: 好，谢首长。
6: 梁主任，电话。
3: 好，你们坐。
1: 好，是雷锋，这是你的。
0: 哦，我去看看车卸完了没有。
1: 好。
7: 喂，喂喂，你声音大一点。王家屯，王家屯又出险了，
3: 你们马上派人去，一定要堵住啊。
0: 王大力，王大力。
1: 啊，
0: 车快卸完了，你回家吧。
1: 哎，
0: 替我向大娘问个好。
1: 嗯，再见。
0: 再见。
3: 怎么要走了？哎，不像话，不像话，一定要吃了饭走。
0: 不，首长，我有任务。
3: 任务再紧也得吃饭。
0: 不，首长，
6: 梁主任电话。
3: 好，
0: 我，
3: 你等一下。
0: 哎，同志，请您转告首长，我走了。
6: 哎，同志，
0: 再见。
6: 哎，这是什么？
3: 怎么，他走了？
6: 啊，梁主任，你看。
3: 哎，卡车停一下。

0: 首长，有事吗？
1: 这钱是你的，同志，你送来的物资我们收下了，你对灾区人民的心意我们也收下了，可是这100块钱我们不能收。
0: 不，首长，请您收下吧。
1: 同志，你一个月只有6块钱的津贴费，积攒100块钱不容易，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不，首长，我们连队的生活很好，用不着钱。
1: 要不把这钱烧回你家去。
0: 家？
1: 怎么，你没有家？
0: 不，我有家，党和毛主席就是我的再生父母，人民公社就是我的家，全中国到处都是我的家。现在我这儿的家遭受了水灾，我有权利也有义务来帮助我自己的家。首长，这100块钱请您无论如何也要收下。
2: 梁主任，梁主任，梁主任，又发现个纸包。
3: 什么？
2: 不知道。
3: 打开。
1: 这袜子是你的？
0: 是的，首长，把它还给我吧。
1: 等一等，

0: 你就穿成这样的袜子，却捐出来100块钱。
1: 首长，您把这钱收下吧，哪有做父母的不接受自己儿子的一片心意呢？
0: 雷锋同志，这100块钱我们收下了，这双袜子也留给我们吧。同志们，这不是100块钱和一双千峰万亩的袜子，这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雷锋同志，我作为一个老战士，为有你这样的接班人，我感到骄傲。
1: 首长，我还有任务，我走了。

0: 谁呀？
1: 娘。
2: 大力，你咋这时候回来了？
1: 您不是病了吗？
2: 哎，那早好了。
1: 娘，啊，您不休息，这是干嘛？

0: 啥呢？
1: 嗨，今儿个后山抢险擂炸，有几个人立了大功，把水都给堵住了。社里说明儿个开会庆祝，我没事儿就帮他们做了几朵花。也跑累了吧？
0: 娘，我自己来。
1: 哎呦，看他弄着一身泥呀、啊，准饿了。你二哥二嫂都到堤坝上去了，他们得半夜才能回来吃饭。你先吃吧。
0: 哎，娘，您的病刚好，还应该多休息。
1: 没事儿，有社里的关心，有你这当儿子的孝顺，有病也不怕。那天我一接到你寄来那20块钱呐，我这病就好了一半了。怎么了？
0: 我没寄钱呢。
1: 你没寄，信还在这儿呢。那
2: 亲爱的妈妈，来信收到了，知道家中发水，您又生病，现寄回20元钱，请收下，您的儿子
1: 大力。他是谁呀？
0: 娘，他是我们班的同志，叫雷锋。
1: 雷锋？
0: 嗯。
1: 这么好的孩子，娘，我想见见他。
0: 娘，我到堤坝上去。
1: 这么晚了，你到堤坝上去干什么呢？
0: 我去看火。
1: 大力，你怎么才回来呀？
0: 娘，我得回去了。
1: 你回来就参加抗洪，也不歇一会儿，这就急着要走。
0: 娘，您不知道，上级为了照顾我，让我回来看看您老人家。您这病不是都好了吗？大水也堵住了，家里又没啥事儿，我得赶快回去。
1: 那你得吃了饭才能走啊。
0: 娘，我今天赶回去还有任务。
1: 把这个吃的带上，替我问同志们好。
0: 哎，
1: 别忘了叫雷锋来呀！啊，
0: 忘不了，娘，我走了。
1: 哎。

0: 快点吧，车快开了。
1: 好，谢谢。
2: 大家把车票准备好，上车了，把自己东西带好。大爷，您走好，后面跟上了。哎呀，票，我的车票不见了。大嫂，你上哪儿去呀？
0: 我到张家屯。同志，车票丢了，这可怎么去呀？
2: 你别着急，我帮你找找。
1: 张家屯，
2: 大嫂，你是不是把票丢到别处了？
0: 没有啊，刚才还在口袋里。
1: 大嫂，找着了，这不，
2: 同志，你，解放军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3: 我是解放军战士。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

0: 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

0: 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任吉。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任吉。优任吉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任吉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您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吉，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就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是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

0: 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把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欢迎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3: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5: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

0: 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6: 妈，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脂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朋友们，我暗恋了十年的婷婷今天就要出国了，此时此刻我要是再不跟她表白的话，我就不叫陶正。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洗澡忘关热水器了，再见。陶正啊，你就是个爱情的逃兵啊你。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婷婷不要走，
1: 快点走快点走。
2: 不，你驾校这么多人呢、你们都是来学车的吗？哎呀，
1: 哎呦，你们好呀，你们好。哎，老头头，这个驾校的服务蛮好的，你看教练跪着迎接我们。
0: 二位找谁？
2: 找你，你就是微笑逃犯魔怔吧？

0: 我是微笑魔怔逃犯。哎啊，我是微笑魔犯逃症。
1: 哦，教练好，我们是来学车的。哎
0: 呀，你这岁数来学车，你这心可真大呀你啊。学车图啥呀？给儿女消分啊，那是违规的。
1: 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想出去自驾游。
0: 开车很危险的。
1: 不会的呀，我家老头都讲了，只要手不抖，开车稳稳走，如果遇险情他就喊停停。
2: 我一喊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1: 不要走，
2: 停停
0: 不要走，
1: 他也学会了呀。
0: 上车。
1: 好的呀。哎呦，还是躺平汽车，
0: 这心脏咋还出病了？你说这
1: 蛮高级的呢。哎，
0: 二位这是要学车呀还是打车呀？
1: 我们总是坐在一起的。
2: 对，
0: 学车得坐前面了。哦，
1: 哎呀好的好的呀，哎，坐前面的。
0: 哎呀，漂亮。你俩这是要比翼双飞呀，这是。咱学车能不能一个一个来？叔叔，你先到后边的，阿姨你先学好吗？
2: 老伴儿加油！
1: 好的呀。
0: 开车前呢，首先我们要系好安全带。哦。安全带系好以后呢，我们转。
2: 哎，老伴儿啊，嗯，你安全带系好了吗？
1: 系好了呀。
2: 哦，系好了。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
1: 哎，老头头，你那个后面安全带系好了没有啊？哦，系好了。嗯。
0: 安全带系好以后，我们
2: 你安全带是不是重系了？啊，我检查一下。哎，啊，系牢了。
0: 哎，安全带这个事情，我认为安全带就先系到这儿好吗？我宣布一下课堂纪律啊，上课期间没有我同意的话，不允许上下车。
1: 老头头呀，
0: 也不许说话。嘘，这动作都咋研究出来的？哎呀。开车呀其实很简单啊，记住个小口诀听我的啊，一踩离合二挂档，这个三松手刹看前方。哦呦，
1: 讲得太快了呀，你嘴巴是高铁吗？
0: 一踩离合。哦哦，
1: 一个一个学啊，一踩什么？
2: 离合，悲欢离合的悲欢。
1: 一踩悲欢。
0: 什么悲欢？你不许听他，你自己想。嗯，
1: 人有悲欢离合，离合，哎呦，记住了，记住了。现在你可以二了。
0: 二挂档。
1: 好复杂的呀。
0: 这怎么就复杂？一共就两步。哎呦我的妈呀！踩离合，打火，挂档，加油。
1: 谢谢教练。
0: 我说加油。
1: 我会努力的，耶。
0: 我让你刹车，谁让你刹脸了？
2: 你喊什么？你把我老伴吓着了，你知道吗？嗯，还微笑教练，微笑在哪呢？那脸拉了，跟烤腰子似的。哎，
0: 生命安全大于天，我这是对阿姨负责。
2: 我的女人用不着别的男人负责。
0: 漂亮。要不你教得了呗？
2: 老伴来。来下来下来。
1: 怎么了？
2: 回家咱不学了
0: 啊！你不学，我早就不想教了，你还不学了？你是？哎，
1: 这，哎呦，倔脾气又上来了，是不是啊？喏，这是早上你送我的小花，拿上去给教练道个歉。
2: 我不，
1: 不去对吧？好的呀，那我们就
2: 回家
1: 分居。
2: 拿来，
1: 小样子，来等等，哎。一鞠躬，
2: 教练对不起了。
1: 二鞠躬，
2: 教练我错了。
1: 三鞠躬，
2: 教练。
0: 干啥呢？白发人送黑发人呐、啊！这么点矛盾。

0: 至于吗？
1: 哦，对不起，对不起，教练，我们搞错了呀！啊，老头头，对着教练的肉身体再道个歉。哎
2: 呀，一鞠躬，
0: 快上车！叔叔，你先学，哎，你到后边去。哎
3: 呀，终于摸到车了！
0: 怎么这么瘆得慌？你说，哎呦我的妈！哎呀，上车重样啊，还是先系好安全带。点火。走，非常好，非常稳。哇，
1: 好帅耶，风驰电掣耶。
0: 怎么就风驰电掣了？这还不到五迈呢，我的。哪来的盲目吹捧啊你们呢？
3: 这不是吹捧，这是互相欣赏。
1: 哎，每次见他我心里砰砰砰。
0: 这不是爱呀，这是瞎呀。不是，这么大岁数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呢？你说这哦，
3: 就许你们年轻人可以秀恩爱。我告诉你，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嗯，老伴儿，我一想你我这心里就砰砰跳，忍不住想跟你来一个激情的拥抱。
0: 激情还来激情？刹车啊！
1: 你干什么呀？我们还没有抱够呢。
0: 我还没有活够呢。秀恩爱虐狗我就忍了，这开车回头激情拥抱这是什么个局面？这不是虐狗啊，这是杀狗啊。我不交了。哎
1: 呦，对不起，
3: 你爱交不交啊？烤腰子。
1: 哎，老头子，老头子。哎呀，教练呀，教练，我给你讲个事情，我家老头头只剩下3个月的时间了。

0: 哎呀，对不起，我不知道叔叔这么个情况，我刚才那个态度，哎呀，叔叔，叔叔到底怎么了？
1: 哎，还有三个月，他就满70岁，不让学车了。
0: 为什么要大喘气？命运为什么要安排我碰到你们两个奇葩？我真不教了。
1: 哎呦，小胖子生气了。哎呦，小胖子生气，走了走了，老头都走了走了走了。
2: 小贝儿，哎，看来咱们开车自驾游这个计划彻底泡汤了。
1: 没关系的，我们骑上小三轮一样可以自驾游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去不了三亚，我们可以去三里屯。
2: 去不了松花江，我们可以吃松花蛋。
1: 去不了乌鲁木齐，我们可以到中央电视台看小尼。啊，等一下等一下，哎，孩子，给那个婷婷打个电话吧。
0: 不，阿姨，你咋知道的呢？
1: 婷婷，不要走哦，知道了呀。
2: 那个，我说烤腰子，你跟那个叫婷婷的姑娘到底咋回事啊？哎，
0: 不瞒二老说呀，我暗恋婷婷已经暗恋10年了，今天她就要出国了。
2: 那赶紧去跟她表白呀！
0: 拉倒，我不敢去，万一她不同意的话，我们连闺蜜都没得当了。哎呀，哎呦，算了算了，这事儿就掀过去了。我现在看明白了，现在呀，我要利用3个月的时间教会二老开车，帮你们完成梦想，我亲自给你们做示范，好不好？
2: 好，
1: 来，好的呀，好的呀。
0: 咋过不是一天呢？这是。
1: 来，哎呀，听听音乐，换一换心情。
0: 好的呀。
3: 可是不是你陪我
2: 走。老爸，这个音乐不行，再换一个，换一个。
4: 爱要怎么说出口？
2: 不对，老爸，这个也不合适，再换一个。
5: 这位朋友你好，你有什么话要对亲友说吗？

0: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在机场准备出国，我想送一首歌给我的朋友陶正。
1: 婷婷，
0: 我希望在我离开的日子里，我们的心和我们的友谊能够一生一起走。
2: 所以你要点一首周华健的《朋友》，对吗？
0: 不，我要点一首梁静茹的《爱你不是两三天》。
3: 哇，
1: 不是两三天是什么个意思呢？
3: 哦呦，多清楚呀！哎呦，急死我了！你同他讲，
4: 肯定是婷婷把歌点错了。
3: 哦呦，男人的情商是12分都扣光了吗？婷婷在向你表白呀！
1: 不是他向我表白呀、啊！哎，那我该怎么办呢？
3: 你赶紧去追他呀！
1: 我不行，我又穷又老又丑，我怕我配不上他。
4: 你再穷再老再丑，你有我穷有我老有我丑吗？
1: 没有。
4: 那你看我跟你阿姨般配不般配？
1: 你心里就没点数吗？
4: 配不般配并不重要，你暗恋婷婷10年，我暗恋你阿姨整整20年，不敢表白，后来坐船走了，完了我就跳到海里去追的，是你阿姨把我捞出来的，她救了我，我留住了她。
3: 这一留就是40年。别看你叔叔长得小小的，在我心里他就是大大的港湾。
1: 漂亮。阿姨，那我现在该咋办呢？
3: 哦呦，爱情保鲜靠表白，爱他就要说出来。
1: 行。
3: 哎，说说。
1: 喂，婷婷，我想跟你说句话。我想说，我哎呀妈呀！
4: 快，拿来给我，给我。那个婷婷啊，我跟你说，我是谁？我是陶正他爸爸。
1: 你啥时候病的？你这是？
4: 那个陶正的意思呢，就老伴儿，你说。
3: 我怎么？婷婷呀，我是陶正的奶奶。这样真实一点，真实一点啊！陶正想对你说，这话得自己讲的呀。
1: 不要，说不出口。
3: 陶正啊，他在墙上呢。没事了。他说祝你在那边找一个爱你的、疼你的照呀，挂掉了。
1: 哎呀，别挂，婷婷，我爱你呀。
0: 你再说一遍。
3: 说呀，
1: 婷婷，我爱你。

0: 1935年9月，有位中国作家用英文写了一本介绍中国与中国人的著作《无国无民》，在美国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短短4个月印行7版，名列美国当年畅销书榜首。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书在西方世界产生如此之大的反响，前所未有。它的作者名叫林语堂。邀请他出书的是美国作家赛珍珠，他描写中国社会的小说《大地》1931年在美国出版后，为他带来了广泛声誉。1933年的一天，赛珍珠见到了林语堂。
1: 赛珍珠就谈到想找一个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富有一定的文字表现力的人，来写一本中国人的生活的，来自中国人的哲学观念的这样的书。
0: 针对西方对中国的种种偏见，林语堂说：“我倒很想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说一说我对我国的实感。”于是，林语堂仅用10个月时间就写出了这部《无国无民》。
1: 赛珍珠看完书稿之后，感到十分的惊奇。拍案叫绝，还亲自写了4000字的一个序言。
0: 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
2: 林语堂他说：“我写这本书，就是2个字，真诚。”那西方人，这个欣赏他这种真呢，他不希望你把中国掩盖了。他说：“我真诚的表达。”对自己祖国的理解，这才我是真正爱的。
3: 在国内，人们对五国与五民看法不一，有人讽刺林语堂靠版税发财了，说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那就是卖国卖民，并据此批判这是一本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书。
0: 但海外并没有受到中国国内的影响，五国五民持续热销。1936年8月10日，林语堂接受了赛珍珠的邀请，携妻子女儿赴美国写作。望着汹涌的大海，林语堂思潮翻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凭宇宙文章是他的文化理想。此时的他更想把脚的重心放在向外国人介绍中国文化上。
4: 那个时代的美国人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实际上处在一个这个精神上相对来说比较空虚的。美国出版商华尔西希望他能够抓住美国读者感兴趣的一些点，来介绍中国人如何生活。
0: 林语堂从1937年3月开始创作，到5月初已经写了260页，他却将所写内容全部废弃。
3: 林语堂在初写这本书的时候，重点是对西方的现代物质文明的一个批判，反而对中国的一种生活情态、生活的状态写得不够深入。前面的文稿用词呢，也过于深奥，会失去西方读者对于中国了解的阅读的热情。
0: 于是林语堂以一种轻松幽默、雅俗共赏的文风，仅用3个月完成了这部闪烁着东方智慧和生活哲学的巨著。生活的艺术盘点了中国人1000年来智慧而又浪漫的生活，如何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如何饮酒品茗、养花弄月，如何观山玩水、赏雪听雨，涉猎广泛，描述细笑，完全颠覆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想象和认知。
4: 他把这个茶文化从种植、采摘，包括这种烘焙后续的储存，甚至于他把如何品茗

0: 都讲得非常的有细节。他说实际上饮茶是尘世间最纯洁的事物，是表现了中国人的这种闲适的生活，还有抒情的这种哲学。
1: 生活的艺术出版后，在西方文化界引起巨大反响。1937年12月，美国每月读书会把它选为特别推荐图书。生活的艺术是我所读的书中最令我满意，读来最津津有味的书，让我意识到生活可以这么多姿多彩。
2: 林语堂呢，以传统文化这样一个视角来审视中国人的生活，第一次呢，较为全面地让西方人了解了中国人的生活哲学和独特的审美思维。
1: 1938年，《生活的艺术》高居全美畅销书排行榜第一名，持续52个星期之久，在美国先后印刷40多版，还被译成10几种语言，畅销40-50年而不衰。《生活的艺术》使林语堂成为传播东方文化的使者，也确立了他在世界文坛的地位。
0: 我觉得是林语堂为中国人讲好中国故事，在世界的语境中做出的巨大的贡献。
1: 1895年，林语堂出生在福建漳州的板仔村，是家中第7个孩子。父亲林志成是板仔一带颇受尊重的乡村牧师，他不仅带着邻里乡亲做礼拜祷告，每天还会在自家打铃上课，亲自教授子女和村里的孩子们读4书5经、声律启蒙等古代典籍。
3: 林语堂先生他家的摆设就很有中西合璧的味道，墙的左边挂的是基督教徒的对子，右边挂的是朱熹老夫子的对子。
1: 村里的男人们都留着长辫子，林家的男孩们早已剃成了短发。
4: 他们全家的感情都是非常好，他们很穷了，他爸爸嚼完稻之后，他妈呢给他下一碗猪肝面了。这个时候呢，他爸爸还自己舍不得吃，父子两个人分吃一碗猪肝面。
5: 他生活在一个温暖的家庭，都爱护他，所以小林语堂天性得到自由的奔放发展。
6: 小时候的林语堂聪明活泼，但是也挺淘气的。他常常溜到门口，就假扮乞丐的声音向母亲讨要水喝。他也和二姐编了一个法国的一个侦探故事，每天是随想随编讲给母亲听。那老师的母亲很久很久都信以为真。
1: 小语堂有很多梦想，想当医生，想当发明家，想当作家，留下传世之作。闽南山峦叠嶂，山水秀美，小林语堂常常爬上高山，自由自在地玩耍，漫无目的的遐想。
5: 他说我站在山上以后，看村庄里面那些人都是像蚂蚁一样小，于是呢，我悟到了这个世界人生的真谛，那就是人很渺小，所以高山高地一直是我人生的一个价值判断。
1: 林家有8个孩子，父亲希望儿子们都能接受高等教育。
6: 林语堂评价自己的父亲是这样子说的，他说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观派，敏锐而热心，富于想象，幽默诙谐。
4: 他爸爸那时候一年只有10几块钱的工资，但是他爸爸的理想是什么？要把儿子送到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纽约大学、英国的伦敦大学，是一个梦想家。
3: 林语堂考到上海圣院大学读书，需要1000块大洋，他把祖屋卖掉，林语堂又考上去。但这时候因为哥哥在那边教书的原因，他只要交100块学杂费就可以了。可是林父却连这100块大洋也拿不出来，只好向他的一个学生借这100块大洋。
1: 在父亲的坚持下，儿子们相互帮助，个个都上了大学。船行驶在西溪河上，林语堂去读大学，二姐则远嫁他乡。尽管二姐学习好，也很渴望读书，命运却做了不公的安排。

0: 从小他和二姐最好，一起呢崇尚自己未来的大学生活，但是在这个上学的问题上，他不得不牺牲掉，让弟弟上学。出嫁的时候，这个二姐给他讲啊，说这个弟弟啊，你要好好的读书，要成名成家。说二姐呢，怀孕7个月得了鼠疫，最后去世了。林语堂在后来的自序里面讲，说我这一辈子所流的眼泪，主要是为二姐流的。
1: 圣约翰大学是国际知名的教会学校，以全英文授课，名冠全国。近现代培养了顾维钧、邹韬奋、张爱玲、贝聿铭等众多知名人物。背负着亲人的愿望，林语堂将学校图书馆5000多本藏书基本翻阅了一遍。他将英文词典里单词的各个词条含义赋予不同的角色，逐一记诵下来。他喜欢躺在操场的草坪上快乐读书，尽管这不符合校规。大学期间的林语堂曾经质疑宗教，时常会表达自己的叛逆与见解。
2: 人家在考试前都拼命念念书的话，他到苏州河边去钓鱼，他呢经常考第二，他说我就不要考第一名，把第一名留给哪个死读书的傻瓜去争吧，说明他也很潇洒，是吧？圣约翰大学每个学期结束时候呢，优秀学生要上台领奖的。有一次，林语堂4次上台领奖，轰动圣约翰大学。一次是他代表学校的棒球队，他是队长的；另外3次呢，都是他的学习成绩出类拔萃。
3: 他还是校田径队的成员，代表学校参加远东奥林匹克运动会。
1: 1916年，林语堂以全校第二名的成绩，被清华大学聘为英文讲师。
0: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些典故，包括孟姜女哭到长城，他说怎么我就没听说过呢？他感觉到自己非常羞耻。
1: 一直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林语堂，深感对国学文化的缺失，他便向琉璃厂、隆福寺的书商们求学。这些书商对书籍知识相当精通，林语堂在同他们的闲聊中增长了国学文化知识，同时他也在研读各种传统典籍。
0: 他非常感恩的就是《红楼梦》这个书对他的这个语言，对他的这个文风的影响。他说原来我的语言呢是有点欧化，换句话说呢有哈佛气，那慢慢的他讲京白白话。
1: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许多人主张摒弃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而林语堂却逐渐发现了中国文化的美与智慧，深切感受到他的博大精深。1919年8月，林语堂获得留学机会，前往哈佛大学求学。在哈佛大学，他把自己比作丛林中觅食的猴子，可以任意选择自己爱读的书。
4: 林语堂的导师白璧德教授在美国是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有一次呢，白璧德教授在与别人辩论的时候，林语堂居然站在导师的对立面。那么由此可见啊，林语堂的性格啊是非常独立不羁的。
1: 在哈佛的第一学年，林语堂以全 A 成绩通过了考试。
5: 留学的第二年，清华学校呢停发了留学生的奖学金。这个时候呢，宇堂先生他的爱人廖翠凤因阑尾发炎又做了2次的手术，宇堂先生的经济呢一下子陷入了困境。那他写信呢给胡适先生，胡适先生以北大的名义呢四掏腰包呢借给宇堂先生2000银元，缓解了宇堂先生的燃眉之急。
1: 林语堂历时4年，先后获得了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和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1923年夏天，林语堂携夫人廖翠凤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乡。此时老父

0: 亲已经去世，经胡适引荐，林语堂受聘于北京大学英文系任教。林语堂的英文课常常听众爆满，他很快成为北大最受欢迎的一名教授。教学之余，林语堂开始了散文、杂文、译文的写作。1924年年底，新文化阵营分化为以鲁迅、周作人为首的语思派和以胡适为首的现代评论派。
1: 那么鲁迅和这个林语堂呢，他们认为当时的这个中华民国就是中华官国，那个官字文化流动很深嘛，那就要进行社会批评。
0: 林语堂没有因胡适的资助和推荐而加入现代评论派。
2: 在那个语思派里呢，鲁迅是主帅，林语堂是急先锋，他谁都敢骂，骂这个北洋军阀，骂帝国主义，他也骂，是不是？
0: 1925年，语思派与现代评论派就女师大学潮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1月28日，爆发了首都革命。年轻的林语堂拿起竹竿、石块，和学生们走上街头。
2: 林语堂参加那个爱国游行的时候，他还拿砖头啊扔那个金军，他扔得很好，因为他的学校是棒球手。
0: 鲁迅就学生运动发表文章，提出痛打落水狗的观点。
1: 林语堂更进一步佩服了鲁迅的见识，还画了一幅鲁迅先生打巴尔狗图。
0: 林语堂又撰写了一系列打狗文章，数量甚至超过了鲁迅。1926年，318惨案爆发，时任女师大教务长的林语堂去血案现场，认领回学生刘和珍、杨德群的遗体。3月26日，《京报》披露了北洋政府意欲捕杀的43名教授名单。
1: 林语堂排名是第17名，鲁迅是21名。
0: 林语堂不顾个人安危，3月29日率先撰文，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发表在《语丝》卷首。随后，鲁迅也发表了著名的《纪念刘和珍君》。
3: 不久，《京报》被封，主编邵飘萍也被枪杀，被通缉者们纷纷逃难。林语堂先生是躲到了法国医院，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之下又躲藏了3个星期。
0: 文化界自北向南的大逃亡开始了。林语堂接受了厦门大学文科主任的聘约，随即携妻女逃离了北京。那时大女儿3岁，二女儿刚出生3个月。
4: 那时候呢，就一大批的北京的那些大学教授呢，都跟着林语堂到了厦门大学。
0: 鲁迅也在林语堂的邀请下来到了厦门大学。昨天中秋有月，语堂送来一筐月饼，大家分吃了。我吃了便睡，我进来睡得早了。
5: 鲁迅写给徐广平的这个信里面，他有大量的提到了林语堂。林语堂实际上一直在照顾鲁迅。
0: 林语堂本想来厦大施展抱负，仅仅过了几个月，北京南下的文化人和厦大部分老师矛盾日益严重，鲁迅、林语堂只得相继离开了厦大。1927年9月，林语堂来到上海，开始了自由职业生涯。10月3号，鲁迅也抵达上海，夜过北新店取书及期刊等数种，语堂、福源、春台来访，谈至夜分。当晚，他们留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
1: 他跟鲁迅的关系也很特殊，仅在鲁迅日记当中提到林语堂的就127次。
6: 林语堂1928年曾兼任上海东吴大学的英文教授，他讲课非常随性，所以学生们都非常喜欢。

0: 林语堂编写的开明英文读本成为民国时期中学生最好的英文教材，畅销二十多年，每年还能收到版税6000多元。
1: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的作家们大多还在饥饿线上挣扎，林语堂早已成为非常富有的作家。
2: 为什么说林语堂先生是把幽默带给中国的

0: 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争议上文并提倡幽默》。
1: 在这篇文章中，林语堂第一次把英文 humor 音译为幽默，介绍给中国读者。
0: 我们传统的幽默呢，它只是一种叫静默的意思，而语堂先生他所提到幽默不是静默，而是一种心灵的微笑。
2: 幽默家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一个胸怀，还是要有正义感的，所以他表现形式他是隐笑，他的那个作家的心态还是要悲天悯人。
1: 1928年，林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了一系列幽默的文章。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有滥权行为。针对这样说法，林语堂著文回应：自南京政府成立以来，还没有一个官员被关进监狱。那样说，我肯定100%站得住脚。针对蒋介石号召创建一个清廉模范政府，林语堂表示，如果蒋先生能提出我们要为政客准备更多的监狱，那就更切中要害了。
3: 实际上，林语堂是由幽默讽刺作为武器来批判国民党的腐败、黑暗跟财报。
4: 1932年，他和同仁们一起创办了《论语》这个刊物，既提倡幽默，又提倡小品。
1: 《论语》杂志面世后，每期印数达数万册，创刊号连续重印了多次，是当时文坛最畅销的杂志之一。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幽默作家萧伯纳访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陪同接待，聊得最多的就是幽默。上海的新闻界也做了大量报道。
4: 语堂先生抓住这个机会，推出了整整100幽默文学，把这个幽默推向了一个高潮，以至于人们就把1933年定为是上海文坛的幽默年。
0: 鲁迅先生就说：“风的一生，天下无不幽默”，形成一种风格流派。所以，语堂先生他的幽默应该是推动了中国文体的一个发展。林语堂也因此被冠以幽默大师的称号。
1: 并不是因为我是第一流的幽默家，而是在我们这个假道学充斥，而幽默则极为缺乏的国度里，我是第一个招呼大家注意幽默的重要的人罢了。
4: 而这之后，语堂先生又办了《人间世》《玉奏风》这次刊物，都与幽默相关，甚至推动了从幽默到小品，形成了一个小品文的这么一个高潮。
1: 以林语堂为中心，这批提倡幽默、性灵、闲适的作家被称为论语派，他们兼收并蓄，秉持不左不右、开放的中立态度。林语堂1934年创办的《人间世》杂志一诞生就成了众矢之的。林语堂为《人间世》撰写的发刊词提倡小品文，其中说到：“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
0: 有个作家叫野荣的，在《申报》上就发表评论：“在人世间上，始终只见苍蝇，不见宇宙啊！”
1: 转眼间，舆论导向了批判林语堂幽默小品的浪潮，就连鲁迅也写文章直接批评。
2: 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那么严酷，你把幽默的作用那么夸大，不合时宜。
1: 微风文艺社则代表南京政府右翼立场，在《申报》刊出声讨鲁迅、林语堂应如何办理案的报道。
0: 其实他的文章都是不倾向谁的，因此也遭受了一些不同的评价。
1: 面对来势汹涌的批评，

0: 林语堂予以反击。现在明明是提倡小品文，又无端被人加以夺取文学正宗罪名。夫文学之中品类多矣，无提倡小品，他人尽可提倡大品。
1: 他说幽默是一个民族有文化深度的表示，当一个民族没有了幽默，这个民族就枯萎了。
0: 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林语堂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他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坚持着幽默、性灵、闲适的文学追求。
2: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夫人代表了斯诺去采访鲁迅，问他中国现在有成就的杂文作家有哪些，鲁迅就是有林语堂啊，林语堂也是肯定鲁迅的。
0: 鲁迅1936年在上海病逝后，林语堂写文章悼念说：“我始终敬鲁迅，鲁迅故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告别了挚友鲁迅，林语堂将在中西文化交流上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

0: 举向千米云霄，而他最幽深最奇绝的腹地，正以一种截然相反的却更为本源的力量，无声地诉说着另一个真相。
1: 塑造太行的不仅是隆起的伟力，更是一把无形的温柔的却无比坚韧的刻刀，这把刻刀就是水。而这把刻刀最摄人心魄的是被誉为太行第一雄侠的八泉侠。
0: 身于百丈的幽谷，峭壁如削，直插云霄，这不是瞬间的崩裂，而是水以千万年为刻度，一寸寸向下切割，向两侧拓宽的杰作。在这里，水摒弃了斧凿的粗犷，如丝如缕，蜿蜒渗透，硬生生雕琢出这曲径通幽、一步一景的百里画廊。
1: 抬头张家界，低头九寨沟，两种极致在此浑然相融，而这份源自山水的柔韧智慧，亦启迪着我们如何亲近这片奇绝。
0: 乘舟入峡，船头劈开倒映的云天，恍若穿行天地夹缝。紧贴绝壁的天空之城观光电梯，以每秒4米垂直起落，208米落差瞬息而过，将人的足迹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渗透与雕刻。全国唯一会转弯的观光索道，如一道凌空丝线，串联13峰峦。
1: 在这里，人的创造并非突兀的碰撞，而是以同样的柔韧在崇山峻岭间谱写最和谐的交响。当你我走出峡谷，带走的不仅是定格的风景，更是一个被八泉峡重塑的自己，如水般柔韧，亦如山般坚毅的自己。
2: That's all of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努力开创全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
1: 省财政统筹805.2亿元，保民生、促发展。
0: 转型发展画亮点专栏今天讲述被称为新材料之王的黑色丝线碳纤维的实

0: 年长征路。
1: 今天是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我省各地文博场馆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绽放三晋文化光彩。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5月18号，省委城市工作会议在太原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精神，总结成绩、分析形势、交流经验，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任务，加快推动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省委书记唐登杰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卢东亮主持，请看报道。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城市发展大势，深刻洞察城市发展规律，就城市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科学回答了城市发展为了谁、依靠谁以及建设什么样的城市、怎样建设城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我们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城市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深入领会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重要原则和重点任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立足我省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以更加精准的举措、更加务实的行动做好城市工作，努力开创全省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会议全面总结了近年来全省城市发展取得的积极成效，深刻分析了城市工作面临形势，明确做好城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指出15/50期是山西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全方位转型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宝贵窗口期，也是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要牢牢把握党中央对我省的战略定位和赋予的重大使命任务，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以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努力建设具有山西特色的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奋力走出一条资源型地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要进一步优化全省区域经济发展布局，以太原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为重要抓手，加快山西中部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推动晋北、晋南、晋东南城镇圈内聚外联，着力构建符合山西实际的现代化城市体系。要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精心培育创新生态，促进产城融合发展，推动城市发展动能转型升级，加快资源型城市转型步伐，建立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着力建设富有活力的创新城市。要不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推动优质公共教育服务体系与人口变化相适配，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网规划建设，着力建设舒适便利的宜居城市。要坚持以水定城，加大城市节能降碳力度，加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美丽城市。要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强化城市自然灾害防治和重要民生物资保障，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提高城市安全管理水平，着力建设安全可靠的韧性城市。要保护传承利用好具有山西特色的城市历史文脉，厚植城市文化底蕴，塑造城市特色风貌，积极培育城市文明，推动文旅深度融合，着力建设崇德向善的文明城市。要坚持党建引领，坚持依法治市，强化科技赋能，注重全民参与，用好12345便民热线等公共服务平台，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着力建设便捷高效的智慧城市。要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

0: 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加快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会议强调，要加强党对城市工作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健全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抓紧抓实政策支持、要素保障等各项工作。要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人口、产业、城镇、交通一体规划，高质量编制实施我省“十五五”城市更新规划，更好发挥城市发展规划的管控引导作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建立健全科学的城市发展评价体系，加强城市工作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让城市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省住建厅、省发展改革委、晋城市、太原市、怀仁市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有关省直单位和中央驻晋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在主会场参会。山西台报道。
1: 今年省财政厅统筹安排800多亿元，重点支持推进转型发展、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保障和改善民生。
2: 今年省财政厅编制5张大事要事保障清单，统筹安排资金805.2亿元，集中财力保民生、促发展。其中，推进转型发展方面安排215.7亿元，重点支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两重两新项目推进落地、数字化转型、民营经济发展，加快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以及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建设方面安排75.7亿元，重点支持科技研发和科技事业发展、人才事业，全力保障高等教育、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方面安排265.1亿元，重点支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农业特优发展、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和精神文明建设，以及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方面安排82.9亿元，重点支持环境综合治理，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以及做好治水兴水大文章。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安排165.7亿元，重点支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完善，以及办好省政府民生实事。山西台报道。
0: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80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青宇主持会议，副主任李凤琪、贺天才、谢红、王纯、张志川出席。会议研究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有关安排、关于山西省长城保护条例草案、山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办法修订草案》的主要审议意见和修改情况、关于人事任免有关事项、2025年备案审查工作情况等，决定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研究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山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山西省红色文化遗址保护利用条例的执法检查方案，要求相关机构抓好落实，组织好执法检查工作。会议研究了关于检查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报告的研究意见、关于全省检察机关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国际有成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同意印发常委会会议。会议研究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灾减灾法》、《山西省防灾减灾条例》实施情况的调研报告，决定转省政府。山西台报道。
3: 碳纤维比头发丝的1/10还细，强度却是钢的5倍以上。这束被称为新材料之王的黑色丝线，曾是中国材料研发领域几十年迈不过去的坎儿。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与华阳碳材料联合攻关。不久前，国产 T1000级高性能碳

0: 宣为成功投产。这树丝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花了10年。今天的转型发展画亮点，我们就讲讲这树丝的10年长征路。
1: 大家好，我是记者伍思雨。今天我给大家讲一束高端宇航级碳纤维打破技术封锁，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故事。在很多人的想象里，碳纤维是《三体》中能切开钢铁巨轮的飞刃。现实产线上，这些黑色丝线叫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是目前人们能造出的最接近飞刃的超强材料。别看它细细的，一股里却藏着12000根单丝，每一根还不到头发丝的1/10细。一米长的碳纤维重量不到半克，却能吊起200公斤的重物。飞机、卫星、火箭、空间站都离不开它，高端跑车、风电叶片、工业机器人也靠它来提升性能。
2: T1000碳纤维啊，就是说在国际上它是一个比较高端的牌号，在咱们国内来说填补了一项这个空缺吧。
1: 中国科学院山西煤化所研发碳纤维始于上世纪60年代，但 T1000 的研发起点却是在2012年。当时经得起进入煤化所才2年，团队刚翻过 T800 的大山，又要直面更高的顶峰，大家心情都很复杂。
2: 也很高兴，也很忐忑，就是高兴，就是说能够承担顶端这个碳纤维这种排号的这个攻关任务，就是忐忑是当时对这个技术方向一切都需要摸索。
1: 从 T800 到 T1000 看似只是一个排号的升级，实际上却是一条全新的研发路径。起初团队在国内连条完整的实验装饰线都买不到，经得起他们只能像拼图一样从各地一点点凑设备，聚合釜、纺丝机、碳化炉一台一台定制，一台一台串联。
2: 当时啊，国内没有任何一个厂家敢说我给你建一条完整的线，国外有但不卖给我们。
1: 设备有了，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 T1000 必须用全新的干喷湿纺技术，让内部结构更规整，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碳纤维的强度和稳定性。这对团队来说，相当于得从和面、压面开始到拉面，一步步调整设备，确保每一根、每一段碳纤维都调顺、光亮、有韧劲儿、不断线，且软硬粗细都是一模一样的。产线刚启动的3个月是所有人最煎熬的日子。
2: 这它不是一单一个设备，我开到什么程度，就是第一个点和第二个点怎么相互，就是说承接连接的问题。当时团队负责人呢，就是基本上吃住都在线上，都要守着，把这个线要一直到开顺。
1: 开顺谈何容易，最怕的就是断丝，只要一个环节出问题，几万米长的丝就会瞬间崩断，一切归零。起初产线1小时断一次，大家断了接，接了断，没人能说清楚问题到底在哪儿。
2: 刚开始大家肯定很沮丧，很多原因找不到，但是后来大家都已经形成了机械动作。
1: 那3个月，团队硬是在接了断、断了接的循环中，把成千上万个参数一点点调准，终于产线能连续出丝了。可新的难题又砸下来，那就是性能不达标。
2: 主要还是强度，合格的成品它的性能是要托起一个200公斤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不到它应有强度的80%。
1: 强度是碳纤维的命门，问题出在哪儿了？团队从碳化炉一路倒查，氧化、纺丝、聚合每个节点单独看都没问题，但合在一起就是不行。迷雾压在每个人心头，争论越来越激烈。
2: 所谓做科研的人嘛，他有一个较真的精神。后来就团队负责人说，最终是拿结果来说话嘛。
1: 于是他们选了最笨的办法，试调整分子长度，改变拉伸力度，一遍遍重来。4-5个月里，大规模实验他们做了60多次。
2: 我们坚信，国外有的我们一定能做成。
1: 2018年，第一卷合格的 T1000 级碳纤维终于从这条完全自主的装饰线上诞生了。 但这实验室里的一束丝要变成撑起大国重器的千吨线，还需一场更艰难更复杂的产业化长征。从实验室到生产线这条路他们又该如何走？

0: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报道。
1: 眼下，随着降水逐渐增多，我省各地水利部门提前部署，紧盯水库溢洪道、泄洪设施等关键部位，集中开展清淤疏浚、隐患排查和除险加固，提前将风险挡在汛前，全力保障水库运行安全。
0: 这里是阳泉，我现在来到了平定县野溪镇上仪水库，在我身后，工作人员正在对溢洪道进行淤泥疏浚、杂草清理作业，全方位清理溢洪道渠底、边坡、导流缝隙各类障碍物，不留死角、不留盲区，全力打通水库安全泄洪大动脉。
2: 上仪水库总库容590.4万立方米，承担下游12个村、20000多人口、5000亩耕地及9个乡镇厂矿的防洪任务。近期降水增多，提前清淤排障就是为水库减负，确保防汛安全。
3: 金兵每一处袭击隐患，解决把风险挡在汛前，全力保障溢洪道关键时刻泄得快、排得畅、不堵塞。
2: 把功夫下在平时，水库管理站的专职人员每天对泄洪洞、大坝、溢洪道等重点设施进行徒步巡查，并对预报降雨集中区水库进行风险评估。
4: 我们将加密溢洪道、大坝、泄洪设施巡检频次，紧盯雨情、水情动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科学调控水库蓄水，全力保障汛期水库安全平稳运行。
2: 这几天在新州市五台县唐家湾水库，工作人员正在清除库面垃圾杂物和淤积废弃物，并对坝体周边环境进行全面清扫整治。
5: 重点清理水库内违规放置的捕鱼卵、虾卵等渔具，同时清理水库漂浮杂物等垃圾，维护水库生态环境，保障水域管理秩序。
2: 唐家湾水库位于五台县城东的绿四河中上游，兼具防洪、灌溉、生态涵养等多重功能，是当地重要的水利枢纽工程。目前泄洪洞口修复已完工，起壁机更换、坝坡加固等工程正有序进行。
6: 主要是对大坝、新坝坡预制板块断软损毁、泄洪洞口破损、起壁机老化等安全隐患进行集中整治。工程完工后，将全面提升防洪防汛保障能力。
2: 阳泉台和新州台报道。5月18号，我们迎来第50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主题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我省各地文博场馆依托深厚历史底蕴，推出形式多样的特色活动，让文物走出展厅，让文化贴近大众，以文博之力传承华夏根脉，绽放三晋文化光彩。
7: 锣鼓铿锵，唱腔悠扬，在山西博物院一层大厅，晋剧关公快闪表演热闹登场。一级演员武凌云身着戏服，将传统戏曲神韵演绎得淋漓尽致。除了馆内的精彩表演，博物院还举办了你身边的博物馆518专场活动，以晋侯鸟尊等镇馆之宝为媒，把文博知识送到百姓家门口。
8: 我们好像跨越时空，这种活动就和古人对话、和历史对话、和文化对话，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好。
9: 希望通过这种轻松新颖的方式，让更多年轻人、更多家庭在博物馆里感受到传统戏曲的魅力。
10: 这里是临汾，我现在是在临汾市襄汾县的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被称为最初中国，因为早在4300年前，陶寺先民就已形成地中的概念，也就是都城所在地就是天下之中。
2: 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保存着目前世界上发现最早的观象台，它由13根夯土柱围成半圆形，形成12道观测缝。在特定节气，日出的阳光会精准穿过某一道缝隙，直接打在观测点上，形成缝、日、点三点一线的奇观。
10: 陶寺人把一年划分成了20个节令，正是后来我们熟悉的24节气的主要源头。
2: 博物馆日里，游客们参与秒测影特色体验，通过测量日影辨识节气，直观感受上古先民观象授时的非凡智慧，深刻感悟华夏文明的文化根脉，
11: 真正了解了陶寺最初中国的深厚渊源，既充实又有意义，真的收获满满。
2: 今天精彩

0: 分成的文博活动在我省各市同步开展，晋城博物馆上演多样文博文艺展演，新州博物馆推出北路梆子专题展览，长治文博场馆迎来大批研学队伍，静态文物与动态展览共同勾勒出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三晋文博画卷。山西台报道。
1: 下面来看联播快报。5月27号起，太原机场将联合桂林航空正式开通桂林至太原至库尔勒直飞航线，周一三五日直飞，太原可直达新疆库尔勒，无需中转。
2: 近日，我省一公司一批14.7吨鲜鸡蛋顺利拿到出口数字通行证，太原海关所属泾阳海关为其签发我省首份供中国澳门鸡蛋动物卫生电子证书，标志着我省供澳门鲜活农食产品正式开启电子化通关模式。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多云转晴，27到9度。小甸区多云转晴，29到12度。大同多云，27到10度。浑源小雨转多云，26到10度。朔州多云，29到9度。怀仁多云，28到13度。忻州多云转晴，28到11度。五台小雨转晴，18到7度。吕梁多云转晴，27到12度。蛟城多云转晴，29到11度。晋中多云转晴，27到11度。平遥多云转晴，28到12度。阳泉多云转小雨，25到13度。平定多云转小雨，25到13度。长治多云转晴，25到12度。长子多云转晴，25到12度。晋城多云转小雨，26到13度。沁水多云转晴，27到10度。临汾多云转晴，30到15度。洪洞多云转晴，31到14度。运城多云转晴，29到17度。闻喜多云转晴，28到13度。天气预报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什么会抛弃我，为什么会不要我，为什么偏偏那个人会是我，我感觉要疯了，要崩溃了。为什么就是说是这种痛，这种伤害，还有这种难受都让我一个人来承受，凭什么？
1: 他叫韩吉凤，来自黑龙江。30年来，自己的身世问题始终困扰着他，令他百思不得其解。今天，他决定勇敢迈出脚步，想亲耳听到最真实的答案。

0: 有请。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你好，来请坐。
1: 我叫韩吉凤，今年35岁，来自黑龙江牡丹江。今天来这个节目，我就想要个答案，就想知道当年父母为什么抛弃我。这个事情在我心里已经纠结快30年了，我就想弄个明白。我的印象当中，家里有五口人，有爸爸妈妈，还有个姐姐，有个弟弟。记得姐姐梳了两个小辫子，弟弟挺爱笑的。在家里，我觉得爸爸妈妈是最不待见我的。
0: 最不待见你？
1: 对，他们比较偏心，会让我干很多活，就是扫地了、刷碗什么之类的、抱柴之类的活，从来不支持姐姐，也不会去支持弟弟。
0: 那时候你多大就让你干这些活？
1: 大概也就5、6岁吧。记得当时跟小朋友在路边玩，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过来就问我说，你见过火车吗？你想坐火车吗？我根本没有见过火车，也不知道火车是什么样子，我很好奇。我说我没有坐过火车，我说我要回家告诉爸爸妈妈一声，我才能跟你走。这时旁边有个大人就说，他是你家亲戚，你可以跟他走，他都跟你爸妈已经说好了。我就相信他说的话了，我就跟他走了。坐火车坐了好久，就是不知不觉的就睡着了。我醒了之后，我还在火车上，外面已经天黑了。当时我就着急，就是想回家，想找爸爸妈妈，我就又哭又闹，我说我要下车。当时这个陌生人表面上是哄我，但背后就是吓唬我，甚至还上手掐我。
0: 哎呦！
1: 说我，如果你再哭闹，我就从窗户给你丢下去。当时我很害怕，我就觉得我只要跟着他，我就能找到家，我能找到爸爸妈妈。后来他把我带到了一个沙场，就是这时候就看见有一个阿姨从兜里掏出了一个手绢，手绢里包着钱。这个阿姨给我这个就是领我这个亲戚给了500块钱，点了5张。这个亲戚拿了钱之后卷吧卷吧就揣兜了，然后扭头就走了。这个阿姨现在也就是我的养母，养家有养父还有2个哥哥。养家门前有一条公路，我经常会在这个路边跟2个哥哥还有说小伙伴玩游戏。但是每次玩游戏吧，都不会说很专心的去玩游戏，就只要有人走过去，我都会就是说站起来去看一看。
0: 看什么？
1: 看看是不是我的爸爸妈妈。
0: 你还来想着爸爸妈妈来接你回家？
1: 对对，就是说心里有一种期盼，就是说突然会出现我面前说，孩子我来接你。
0: 你这样盼了多长时间？
1: 盼了5年，就一直也没有出现。大概我10岁那年，全家从吉林搬到了黑龙江。有一次无意当中，养母收拾衣柜，里边发现了一个布包。
0: 布包？
1: 对，布包里边当时是包着就是我来这个家的时候穿的衣服。
0: 哦。
1: 还有一个字条，字条上面写着继父刘书亮，出生1985年，农历9月14日，寅时。当时看到这个字条，我就在想，只有自己的爸爸妈妈才会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年月这么准，那就是说他们不要我了，抛弃我了。当时我也不明白继父是什么意思，后来听养母说，就是说继父是养父的意思，但是后来又想，继父也可能是自己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真正抛弃我那一刻，不想让我有一丝的念头回去找他们，也不想跟我有任何的关系，就是说自己的亲生父亲写上继父，
0: 让你断了这念想。
1: 对，越想越伤心，越来气，就有一天

趁养母不在家的时候，我把这个布包给丢了，不想看见它，就是看见它就会提醒我，我是捡来的，被抛弃的，扔到一个小河里了。看着它顺着水冲走了，我就当时就觉得冲得越远越好，我永远都不想看见它，也不想从这家里就是说怎样的出现。后来这纸条就一气之下让我扔那个烧火的灶坑里了，觉得变成灰，就再也不可能复原了，没有人找到了，就是不想看见，就是对他们这种恨。纸条上简简单单的十几个字吧，就是说我当时也就看了一眼，到现在始终就是印在脑子里，拼命的想忘掉，但是忘不掉，也不想再一次的被抛弃，所以我就决定要在家里好好生活。23那年我结婚了，生了一个女儿，隔了两年我又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女儿5个月大的时候，就突然有一天来电话说我养父去世了。当时我感觉天都要塌了，养母没过2年也改嫁了，就觉得没有家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回去过，就不知道该去哪，我的娘家在哪，自己会偷偷的，会哭。其实我要的并不多。我就想要个家，想要一个有爸爸妈妈的家，有爱的家。

0: 后来有一次出去逛街，当时领着我儿子去的，因为当时是在一个商场二楼，就是说转眼没有几分钟孩子不见了，我都懵了忘了，就寻思孩子要找不到了我也不回去了，甚至我也不想活了，这种念头真的很着急也很伤心。
1: 后来找着了吗？
0: 没过多久就在大家的帮助下找到了。后来就是说经过我儿子丢嘛，就是说会想到自己，如果说当年我是像我儿子这样是不小心丢的，我的父母会不会像我一样
1: 着急？
0: 对，着急满世界的找，我想不明白。
1: 就想不明白他们到底是不小心把你丢的，
0: 对，还是说是抛弃我不要我了，家里因为有三个孩子，为什么就是偏偏抛弃的那个人会是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只要能生就能养，我不会到任何时候抛弃我自己的孩子，我会为了孩子去改变，就是努力让他们过得快乐一些，幸福一些。后来我就跟我老公决定出来打工，出来之后就干快递，是夜班。
1: 这可辛苦啊。
0: 为了孩子我觉得一切都值。
1: 能挣多少钱呀？
0: 4000多块钱吧。刚开始就是说很不适应，腿也疼脚也疼，干分拣，前面有很多货，一些货是全国各地的，后边有传统。

0: 条线，这五条线一条线要包括十几个地方，这些货都要就是分清楚，在规定的时间要把这些货全部扔完。刚开始来的时候不会扔，也甚至就是说你看这个东西要想半天
1: 放哪条线上。
0: 对，因为有五条线嘛，太多了，要看一会儿还要去找一会儿，很慢。因为这个回去还写了10遍到20遍，然后甚至还得背，就是说是慢慢学嘛。我就觉得人家能干我也能干，为了孩子我就是必须要留下来，别人行我也行，我就是这么坚持下来，天天这么练嘛。一开始是扔得很慢，还扔错，但是现在不用回头就能说扔到第几条线，或者是一看就知道是第几条线的，就可以说准确的扔了，错误很少了。很辛苦很累，但是我觉得为了孩子，孩子就是我的动力，
1: 值这么
0: 对。
1: 所以坚持也得给孩子能改的所有能改的。
2: 对，我尽我最大的努力，30年了，我就想要个答案，活个明白，我不想在心里一直纠结下去。
1: 如果今天找着这个答案，如果是像你想象的，当时是他们抛弃了你，把你卖了，不要了，你会怎么办？
2: 绝不原谅，我就当他们死了，就是说没有他们的存在，我一样活得很好。
1: 岳老师，
3: 你今天表现出来的越是这么对父母的痛恨，其实越是对父母的一种渴望和一种对他们强烈的爱。你想得到这个，你渴望得到这一份爱，如果没有这个，你今天就不会走到这里来，我觉得是会得到结果的。祝福你。
1: 小韩妹妹，咱们鼓起勇气好不好？我们先来看看寻人团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寻找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好吗？
2: 好，
1: 好，来，先来看看。
4: 韩吉凤，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还记得家里有爸爸妈妈、姐姐和弟弟，管馒头叫馍。另外呢，您是于1990年左右被一个自称是亲戚的人卖掉的。刚到养家的时候，身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的是继父刘书亮1985年9月14号出生。根据您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立即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5: 接到您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网站进行帖子比对，很遗憾没有发现疑似的帖子。我们又帮您制作了寻亲图片传播和转发，很快有一名叫刘丽君的山东网友看到寻亲信息后联系到我们，称您很有可能是他的妹妹。我们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经过了解，他所提供的信息与您描述的情况高度相似。为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联系相关警方寻求帮助。
6: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联系了双方当事人，并帮助他们进行了采血，并将血样数据录入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加班加点为你们进行比对。
4: 最终通过科学比对，我们确认刘丽君就是你的亲生姐姐，我们找到了你的家。
6: 来，
1: 现在是这样，小韩妹妹，结果你已经看到了，我们帮你找到了你的家，但是刚才他说过，他今天是来寻求一个答案，如果是父母抛弃了你，不要你了，或者是卖了你，那么你将永远不原谅他们，
2: 对，
1: 不愿意和他们相见，
2: 不见。

0: 好，我们首先有请寻团的李七月上来帮我们解开最后的谜底，有请七月。
1: 你好，妹妹，你好，不哭了啊。

0: 到了，他们有非常非常多的话想跟你说，所以咱们先通过视频连线，看看他们要跟你说什么，咱们再决定见不见，好不好？来，请导播为我们接通第二现场的画面，让我们看看家人。
1: 我们来找你，二妹，你不是被抛弃的二妹，我们这么……
0: 看看爸爸，这是爸爸，这是弟弟。那个带走他的人到底是谁？
1: 那个人就是琴琴，是二姑姑家的阿姨琴琴。后来的时候就给他闹翻了，甚至都动手了。后来他说去东北的路上的一个石场，我们就去东北的石场打听。
0: 姐姐告诉你的是，那个人是你
2: 是
0: 姑姑的小叔，那个人在把你拐走之后很快就因为酗酒去世了。
1: 那个字条
0: 是那个男人因为跟你姑姑非常熟，所以对你的情况很清楚，他写的名字是你爸爸的名字，也写了你的生日，你明白了吗？
1: 有人说刘叔亮是我的爸爸，
0: 刘叔亮就是你的爸爸，他就在那儿。
3: 刚才你听姐姐把当年的情况都详细的讲给你了，现在你有一个最终的答案了吗？好，那你要见他们吗？
1: 见。
3: 来，请打开希望之门。来，让七月陪着你走向希望之门。

0: 人，
1: 都不要，都不要。

0: 爸爸。
1: 谢谢姑娘，谢谢姑娘。

0: 幼稚。
1: 来，请坐，请坐，请坐，大家请坐。弟弟、爸爸、
2: 姐姐、
1: 老二、老大都来了。
3: 钱在哪？
4: 山东。
5: 到惠山。
3: 山东潍坊诸城。
6: 小名叫俏俏，大名叫刘丽萍。
2: 来看看妈妈的照片，拿上。
5: 认识的。
3: 妈去世9年了，每年过年的时候，妈妈都会偷偷的哭。你去世前，妈妈一直拉着我的手，就没闭上眼睛。
1: 来，小韩妹妹，觉得你让爸爸抓抓你的手啊，你感受一下爸爸手有多大，多有劲儿。那些委屈，那些苦痛都过去了，以后爸爸这双大手给你温暖。
5: 哎，好，我这就推，哎，非谁这个教这个热门，哎，
1: 好，我们再次用掌声祝贺他们全家团圆。
7: 谢谢大家，
5: 谢谢，
6: 谢谢，谢谢宝宝回家，谢谢，
2: 来吧。
8: 节目录制好，爸爸迫不及待把韩吉凤带到提前布置好的房间，要给他一个惊喜。

0: 集散30年来的心结彻底解开，千言万语化为他们这一刻的紧紧相拥。俏俏，欢迎你回家。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10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拿在手里银光锃亮的，看着特别大气有档次。银碗、银筷、银勺一样不少，全是实打实的真银器。我就只打了一个电话，居然直接送到家门口了，这事儿啊，想想都觉得开心。
3: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呀，真给我送来了。你看这百福纳祥银碗跟珠宝专卖店的一模一样，那可是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天大的好事啊，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啊，有活动，电视机前的朋友们，你们也赶紧打电话试试吧。
4: 不光银碗3件套免费送，我打电话打得早，还额外拿到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你们瞧，这银碗我用来喝水，喝起来口感清甜顺滑，对身体特别的好。这镯子我就送给老伴了。
5: 我这个老头子呀，抠搜了一辈子，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有出息了，打了个电话就领到银碗3件套，还捎带一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面别提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赶紧打个电话抢个名额吧。
6: 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就一个电话，百福纳祥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家里了，而且

0: 前还送了一个价值998块钱的银手镯，送给爸妈的礼物要实用，更要贴心。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安全材质无负担，温润触感更舒心，盛饭盛汤锁鲜味，用一份看得见的孝心守护爸妈三餐健康，让每一口饮食都藏着关爱，送礼送健康，爸妈福寿绵长，安康喜乐，只要一个电话就有机会免费领取，你也赶快打电话领取吧。
1: 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富纳香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富纳香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纳香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金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千年玉器，万年银，自古以来，银碗就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是历代王公贵族、达官贵人的钟爱之物。匠心錾刻的百福纳香银碗，送银碗给长辈，寓意健康长寿、吉祥平安；送银碗给亲友，象征着招财进宝、吉祥富贵。无论是自用、收藏，还是家传、馈赠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2: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富纳香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富纳香银碗。这百富纳香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金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戴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先看一段视频。
4: 他自幼怀揣对健康领域的热爱，尤其在健康管理领域造诣深厚。作为高级健康管理师、养生健康理念引导者，他兼具扎实理论功底与丰富实践经验，聚焦百姓养生保健等核心需求，成为养生群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助力安享高品质晚年生活。他就是彭涛老师，一位深耕百姓养生健康的专业守护人。
3: 观众朋友们，我们彭老师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就是他被百福纳祥银碗的厂家花重金聘请为终身荣誉健康推广大使。欢迎彭老师的到来。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彭老师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呀，少说也要值两三千块钱。
5: 没错，
3: 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

0: 算下来呀，差不多要四五千了。
1: 对，
0: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1: 千真万确，这次为了庆祝我们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再现民族银艺辉煌，经过董事会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足银足两，这是呢由贵重金属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保质保真。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五十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正面是由我们30年手艺的老师傅錾刻百福，寓意百福随行，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寓意百福随身，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福贵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长江特举办百福纳祥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并附有贵重金属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等等，还有更大惊喜！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刚开始呀，我也不相信，这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就免费送了。因为啊，我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一个价值998元足银百福心经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高兴坏了。
4: 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了这次机会，我就怕你们后悔一辈子。
1: 所以啊，在我们的顾客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穿得好，住得好，不如长寿老人呐、手中的百福纳祥银碗好，自己用，养生添福寿，送亲朋大气有面子。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这么好的银器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领，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纳福。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寓意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为庆祝百福纳祥银碗入选中华十大精美银器，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一分钱不花就能免费送到家。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百福心经手镯一个，手镯精雕百福纹样，内刻心经，外圈刻有福字字样，寓意百福长生，福泽绵长，老人带，长寿安康，福气满满。免费福利仅限前五十名，仅限前五十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就送到我家里来了。这套百福纳祥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要想喝健康的水，就用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这百福纳祥银碗三件套呀，以后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的是福，传的是财，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的小孙子戴，祝他呀平平安安快乐的成长。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大家看啊，这个百福纳祥银碗还配有一副银筷、一个银勺，一整套的银器拿在手里啊，真